会在世间哦俗化，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佛成佛啊，所以我们就不会随波逐流，我们有清楚的方向跟目标，我们就不会俗化。否则没有这个目标啊，人跟人之间太容易起冲突了，太容易被世间的种种呢所诱惑了，不管是随波逐流啊，人云亦云啊，或者受到诱惑啦，或者人跟人之间起很多的争执啊，都是因为目标没有确立好。只要我们目标把它放好，定位好，好，就像现在开车不是有什么那个啊，当然导航也会导错误吗？好，可是我们这个目标我们要建立好，我为了学佛是为了要成佛，成佛是为了要度众生，这个目标建立好，我们就能够比较避免被什么事情诱惑，然后也能够比较避免我们人跟人之间起发生争执，好，这是很重要的目标的建立。那么再往下看，蠢动寒林上人说，老虎啊象啊都有清净的佛性，这个要打从内心相信啊。昆虫蚂蚁蚊子蜜蜂也都有佛性哦，佛陀在过去生就曾经显现过蜂王的身形，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对啦，知道知道啦，对啦，众生都有清净的本性啦，好，知道知道啦。可是当我们实修而实证的时候，我们就会彻底相信真的众生有佛性。现在的我们的程度就是啊，知道知道，好，然后根据上的法修修修，我们是知道，可是还没有开悟，没有悟路，好，可是至少我们要先相信众生都有佛性，要先坚定不移啊。我等到实修实证的时候，才发现众生都有佛性，然后才开始不吃众生肉，好。那上人已经告诉我们方法，你就要先相信众生都有佛性，你就是不要吃肉，你才有可能实修实证。我们就透过这个方法去实修实证嘛。虽然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啊，众生有佛性是什么意思？好，可是依循着上人说的方法去实修实证，自然知道众生真的有佛性。好，再来呢，佛陀呢也是经历过各种动物的畜生道，在六道中来来回回去度化同道的众生哈。那么堪忍世界是很苦的，可是佛陀呢就是已经清明自在，他可以回来娑婆世界再进行度化，这是在讲佛陀的去来自在。好，去来皆自在，清安见如来，这是什么？往生背上面的题字，去来皆自在，清安见如来，这是上人提的耶。好，我们往生的时候不晓得盖哪一条背了哈，可能是写这句话，也有慈悲心愿再来。好，反正就有两句话都是上人提的哦，上人说的哈。好，再往下哈，这一段啊，底下两段都是在讲，好多人都已经成佛了。好，上说在我们周围的人说不定过去都已经成佛，现在是倒驾来人间哦，倒驾慈航来人间，就如同法华会上有很多的菩萨，他们也是来帮助佛陀哦，来度众生的，这些菩萨都已经早就都成佛了，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弥勒菩萨、地藏菩萨等等，他们过去都已经成佛了，所以无量诸佛时时都在我们身边。好，所以我们要把所有接触的人当成现在佛、未来佛、过去佛，应该对他们起恭敬心等等。好，那下面也是在讲法华会上的八万菩萨，这些菩萨很多也都是过去都成佛了，他们是来帮助佛陀来度我们的。这里面呢，除了说啊，这些菩萨都来帮助佛陀以外，然后呢，第二个重点很重要是，很多人都成佛了，而我们还没有。好，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我们的身边也许都是佛菩萨再来。好，我以前讲话我都会讲一个笑话，因为这个上已经讲很久了嘛，所以呢刚开始听的时候呢，我就跟慈阳，因为我们都随师嘛，我就说慈阳，有一天我就很郑重的问他，慈阳，你老实跟我讲，你是不是佛陀再来？
因为上周佛陀可能在旁边嘛，实际上就很严肃跟我说：“范师傅，我跟你讲，我真的不是。”好，我们的对话。好，那我们现在的左右邻居呢，到底是不是啊？除非你是否也就知道啊？好，也许真的有呢。所以，我们对人人哦，我们都要起恭敬心哦。好。再下来呢，是在讲阿罗汉的果位哦。这只是一个让大家了解，阿罗汉都已经无生了耶，就是说他不会再不受后有了，他已经脱离六道轮回了，他没有种恶的因，没有结恶的果，所以他是已经证了无生了的这个果位。可是因为他对法还是有执着啊，执着在小圣啊、治疗汉啊，哈，而且还有起心动念，所以他还没有圆满这个佛果。可是他已经可以不用来六道轮回了哦，好，不受后有，就是说不会在六道中继续轮回。好，像佛菩萨呢，就是倒驾慈航，为了众生苦难而来。好，他们不是受业报而来，他们是成愿再来。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一段，所谓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是最高的境界。好，无上正等正觉呢，就是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成佛嘛。无上就是达到最高的境界，所修的课程都圆满了。正等方向正确，修行的道路没有偏差，这是在提醒我们修行的方向一定要正确，否则绝对不可能成佛的啦。好，无上正等正觉，正觉就是说他已经完全觉悟了，对天下万事万物无所不知无所不觉，所以我们是可以做到无所不知无所不觉的，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的。好，再往下呢，天地万物的道理呢，都是在佛陀的心怀里面，凡夫看不到想不通的，佛陀都了如指掌，一切明明利利。好，这句话上常讲，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重。好，我们看到的水呢是清澈的，可是佛陀看到呢有无数的微生物在里面，我们不要轻易放过这一句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重啊。一只虫在一波水也许我们看不到，可是当它是八万四千重之多，它是形容很多很多虫聚集在一起，在一波水，我们凡夫还看不到的情况之下，佛陀看到了。那我们现在可能是显微镜才看得到，为什么佛陀看得到？这就是说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觉了。好，那现在呢，就是说这两大觉悟，世间无常、因缘和合，或者还有清净本性不生不灭，我们是有最高的目标要去完成它的。世间无常跟清净本性这两者之间有很相关的奥妙的义理，这两个觉悟把它合并在一起思考呢，也是可以去探讨到宇宙生命的形成发展，这种宇宙生命的周而复始的情况，我们是深入探究下去的话呢，从世间无常跟清净本性，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思考到宇宙跟生命是怎么形成怎么发展的。好，其实这两者的关系所让我们理解的宇宙生命的形成跟发展哦，其实在无量义经的说法品里面讲得很清楚。好，一切诸法自本来经，性相空寂，无大无小，什么什么，这就是成佛的境界，就是性相空寂。好，可是诸众生虚妄痕迹，为什么会有众生？他之所以成为众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分别心，而且对分别产生执着，有你有我有此有彼，所以就有得有失，有得有失当然就会起不善念，造众恶业，轮回六趣，轮回六道，轮回等等等等。好，所以法相如是，生如是法，法相如是，住如是法，法相如是，意如是法，法相如是，灭如是法，整整从性相空寂到这边呢，我们去深入探讨的话，它涉及到宇宙跟生命的形成跟发展。好，所以这个部分就很深呐、啊。可是呢，上也有深入浅出去讲哎，这个部分呢、啊，这个议题啊，这个主题，很多人喜欢研究跟探讨。可是呢，我们今天呢，是只是简单的提出来，就是这两个觉悟，
好，是希望呢，是强调，只要希望大家认清楚，说世间本来就是变化无常的，人人都有清净本性可以成佛的。好，我还是要再提醒哦，其实这个提醒也是上一直在提醒大家的，就是说，不管我们怎么去探讨深入佛法，一定都要回归到内心去改除习气，习气改除，烦恼解脱，实修实证才能够真正成佛道。用凡夫的思想思考，是只能想个大概，没有办法透彻。好，凡夫的思想就是八识啊，你用八识去思考，哪里想得透彻呢？我们凡夫的思考去想这个最高的境界，这些真相真理哦，有限。凡夫就是有局限的生命，就叫凡夫嘛。他有局限啊，他能力有局限，他思考有局限。有局限的凡夫如何思考究竟的真理？只能大概抓重点，可是重点还是回归到要改习气。好，那我们现在凡夫所能思考的呢，就好像我们桌上的台灯，桌上的台灯你只能照到哦，有一些纸张，有一个小闹钟，有花，有茶杯，只能思考到这样。那个光，凡夫的光就好像桌灯一样，你只能看到这一些啊。你再怎么思考，就是看到这一些。可是当我们实修实证成佛之后，那个境界就像好比太阳光，无所不照啊，所照就不只是桌面了，不是吗？可以照到多远的地方呢？这是比喻。好，当我们觉悟成佛之后，那个光啊，就像太阳光，无所不照，就无所不知。可是当我们凡夫境界的时候，你就像桌灯，你再怎么看，你只能看到眼前这一切。所以有很多我们会觉得将信将疑，不是很相信，好，而不是很确定，好，所以呢，目标就很难坚定的建立啊。原因也是在这个地方。可是上人苦口婆心的就是要告诉我们方法，你就是循着这个方法，你渐渐修，渐渐修，你自然那个光亮越来越光，你就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是学佛啊，是真正要重新下功夫的，完全省不得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了哈。那么为什么凡夫呢总是看不清楚呢？对于佛陀觉悟的这两大重点呢，为什么他都不清楚？为什么会看不到？好，因为什么？他没有疑问啊，他每天寻常度日，一天过一天啊。他里有产生疑问呢，好，不知不觉在过日子，然后呢，他没有目标，他对成佛呢没有办法理解，也没有办法向往，没有向往，没有理解方法，正确的方法，他不晓得要往内修，没有疑问，没有目标，没有方法，所以凡夫会看不清楚。好，那对世间无常不知不觉，对成佛解脱呢无法理解。怎么理解？好，我们往下来看上人说的嘛，很多大菩萨都已经修到无上正等正觉了，那佛陀呢一开始成佛就说华严经啊，只有呢菩萨才能够理解，凡夫是无法理解这种这么样清净无染净极清澄的开阔境界的。对世间无知无觉呢，对最高的成佛的这个境界呢没有办法理解。好，所以就难在这个地方。所以我底下是用阿难来做例子啦，你看阿难，反正那故事很长啦，然后他经过迦摄尊者在那边棒喝啊等等之后呢，他证得三明六通。好，我们来看三明六通：宿命通、天眼通、肉境通、他心通、神足通、天耳通。好，这个简单来讲就是说，对过去的一切都真正了解了，对过去啊，宿命通啊，对过去都了解。我们对我们的过去了解什么？好，然后呢，他呢，天眼通啊，见解都很透彻了，所有的烦恼都去除了，所有佛陀所说的烦呢，在他内心完全明朗。我们之前提过佛陀啊，什么都知道。我们现在来看阿难啊，证得这个罗汉果的时候呢，他是可以知道这么多，这对我们来讲实在太难理解了，这种境界。好，那上说呢，天地间有很多不可思议，只要我们人哦修到那个境界，自己亲眼看到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好奇妙。好，
哎，真的是这样啊，实在太奥妙。所以佛陀不是说奇哉奇哉，就觉得很奇妙，原来如此，因为他看到了，他证到了哈。可是呢，我们凡夫呢，听到的时候，比如说听到什么六通三明六通哦，或者什么成愿再来，我们会觉得哪有可能？所以上说，真的，我们踏上了那个境界，知道那个境界之后呢，才知道真的是这样哦，如是就是确实是如此，真的是这样，我们就知道，哎，真的是这样，哎。我们就假如说在境界外面还是凡夫的时候，只能用想的，只能用猜的，都是觉得哎呀不确定啊，不如是就啊不确定啊，到底是怎样啊，不是很清楚啦。那凡夫还之所以不能够觉悟，好，除了说啊这个境界实在太难理解以外呢，底下呢就是说他不知道他要往内找啊，他往外找啊，他不晓得要往内心求，最高的目标，你说最高最高最高的目标在哪里？在你的心呢？你往内心找，就找得到最高的境界跟目标了。这是多么奥妙的一件事情！原来最高的境界，我要追寻最高的境界，找来找去，原来是在自己的心可以找到。好，所以不知道往内的时候啊，当然没有办法觉悟啊，而且他没有。好，没有立愿要觉悟成佛啊，他没有向往最高的目标、最高的境界，他没有向往。那所以我们刚刚有讲，他没有向往，他就随波逐流啊。人跟人之间太容易起纷争啊，因为对最高目标跟境界没有向往嘛。所以以下呢，上就在讲说哈，我们真的要证道哈，要实修实证的时候，一定要下功夫，就是目标要建立，就是要发愿。我学佛是为了成佛，成佛是为了度众生，修行是为了众生。好，这个目标要建立，而且方法要正确，要往内修，还有身体要力行，身体要力行嘛。方法正确哦，知道应该怎么走，可是不去做啊，怎么走？怎么走得到呢？好，所以底下就是在讲说力行的重要性。

好，像说呢，佛陀告诉我们呢，我能够达到无上正等正觉啊，你们也可以。所以像说，不要妄自菲薄的原因在这里，我们都可以。好，人人都有如来本性，只要发心下功夫，这个就是你要力行，而且方向没有偏差，就能够看到这个心地佛光。好，再下来呢，我们听人家说哪个地方有松树、菩提树、梅树啊？好，你要去看啊，你要去走啊，你才能够真的看到说，哦，松树是长怎样，

菩提树是长什么样，你只是视而不见的走过，或者你根本不走，你不用心就视而不见嘛，不走就是不去做啊，你也没有办法看到真实的这个风光。所以这里是在强调力行，你没有力行呢，那是不可能的。再下来呢，是在讲方法。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向远处他方求法，每个人都有一个灵山塔，都有清净的本性，我们只要好好向内心修行，找出心中的灵，我们自己要去从心中找出那个本性出来，要往内，要往心的深处找。那这个就是在讲内修的一个重要性，内修是成佛唯一的方法，没有第二个方法。除非我们真的看清楚我们的习气，看清楚我们的缺点，然后真的去给它改过来，才有可能成佛。那下面是在讲发愿的重要。上说呢，我们都是被烦恼缠住的如来啦，所以我们叫做在缠如来嘛，所以在六道轮回里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那我们呢要把所有的烦恼去除呢，而且要发愿不生，要发愿，要立志不生，就是不受后有，不在六道轮回，心中没有，心中无起伏，起伏不已的生生灭灭的 一堆杂染的念头，这样才有可能回归清净的本性，才能够去来自在。所以这里在讲发愿立志，再下来也是在讲立志。学佛之路呢，我们的志愿是要达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要求的是到达极等的觉悟。所以发愿立志就有目标，往内修就有方法，能够身体力行，那就一定走得到。那下面呢，我们要不舍众生受苦难，唯有众生能够磨练我们的道心，所以我们要时时抱着感恩心投入人群，进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路上啊，要依照佛陀的教法坚持不退，除了力行以外，而且要坚持，力行而没有坚持，而没有恒心，也不可能走得到啦。所以这整段话就是说，凡夫之所以不能够觉悟的这个原因，这整个第三大纲目就是在讲这个嘛。那么这上人曾经讲过一句话，我们做人啊，学佛要航向正确，航线不偏。航向正确是什么意思啊？航向正确呢，就是说我们要建立最高的目标的理想，航向要正确啊！你这艘船你到底要开到哪里去啊？你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当然是在海上漂流嘛，那是一定的道理。茫茫人海，没有目标的这艘船，不晓得迷航啊！所以呢，要航向正确啊，要建立最高的目标，你才知道你要去哪里。航线不能偏啊，目标建立好，你航线你不能乱开呀。你要航向要正确，航向正确是什么？就是方法要正确，就是要往内找，不是往外求，才有可能到彼岸。航向正确，航线不偏。那再来往下呢，第四大纲要呢，读中做，重中学，来觉悟。这里面呢，这个是我从续品的第一册呢挑出来24则，我们来看一看上人如何教我们往内修。24则往内修，我们用往内修才能够真实明白世间无常，人有清净本性。诸佛菩萨觉悟的方法也就是要往内修啊。所以底下的24则的第一段，就是呢，法是我们要向佛祈法，法是资粮，我们让我们走这条路有资粮，不断的长养慧命，才能够继续向前走。我们在往内修的这个路上要有法的资粮，才知道要如何继续往前走下去。法的资粮，上人的书啊，上人的录影带啊，所以呢，我们要多读上人的书，就是来求法，才能够清楚目标跟方法。
所以底下二十四则呢，其实上人大量的开示都是在讲这个如何往内修，好，如何往内修，这上人开示很多，因为他觉得我再怎么讲最高的目标也没有办法理解啊，我讲得很深奥有什么用，我不如告诉大家方法，多讲方法。所以我们很容易看到上的开始都在讲方法，而不会跟我们一直讲一直绕啊最高的目标或者那些佛言佛语那些讲那个没有用，因为程度到不了那个地方啊。所以讲方法是最实在最实用的，好啊，因为方法内心的贪嗔痴可能就是大象，大的贪嗔痴是什么，小的是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上人哎，好像这个时候讲，什么时候又重复讲，重复讲，重复讲，重复讲，就是重复叮咛啦。也许今天我们听的，我们也无知无觉，可是这个很重要，所以他改天又讲，我们也许那个时候听到，哎，就触及了，好，就因为那时候自己遭遇到一些挫折，上虽然讲了我以前听过的话，可是我这个时候听我就很受用，所以为什么法要重复讲？为什么法要重复看？当我们对机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灵方妙药了。所以呢，我们要一直一直熏法香的原因在这里。什么时候对机，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呢？

那以下呢有总共24则啦齁。我看这个24则，我的心哦都一直沉淀，都一直宁静了。好，那这个法经要在自己在家里静下心来好好看。好，第一个呢，我觉得实在太美了。好，像用这个宝月菩萨呢，初一到十五，初一的时候的月亮呢，是我们是看不到的，就好像它隐藏起来了。十五的月亮呢，像圆月一样啊，普照大地。所以这个宝月菩萨呢，你看哦，经文也许只要一经文字字句句解释，也许就解释到这边而已。哦，宝月菩萨呢，他就是初一的时候呢，隐没不见啊；十五的时候呢，都看得到啊。啊，这就是宝月菩萨。那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上人底下加深加广，丰厚他的意思。你看上多么费尽心血的要让我们知道那个道理哈。上说，所以呢，宝月菩萨的意思就是要告诉我们哦，做人要能屈能伸。我们在人群中有时候要伸，有时候要缩啊。有时候被需要的时候，我们要放大，要赶快走出来哈，让众生感觉我们都在他旁边，让他有依靠。可是当众生呢觉得他要展现他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在旁边陪伴就好，我们要缩小。可是呢，缩小没有离开，是在他旁边哦，好，所以呢，我们该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拥抱他们，让他很清楚看到我们。可是当他可以成熟的，好去展现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就陪伴在旁边，缩小我们自己，让他充分去发挥，这叫做能屈能伸，这叫做宝月菩萨初一十五的含义。好，所以你看，光是要讲宝月菩萨，让我们知道那个背后的道理，上要怎么样去思考的很细腻来告诉我们呢？这就是为什么上讲华经讲的这么细腻的地方，处处思考，处处细腻的来让我们清楚。好，那么再来呢，用身教弘法，这个应该大家比较清楚。弘法哪里只是这样拿麦克风讲的，我们的身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弘法的方式。不仅是出家师父可以以身教弘法，在家居士当然嘛，好，在家菩萨智慧常啊，行的供养最重要。出家人啊，将佛法传给在家人，在家人如法修行，在家人能够如法修行，就是行供养，是最上的这个供养。好，就是上跟我们开示，我们身体力行，这就是对上最大的回馈，最大的感恩，最大的报答，也是上最希望最渴盼我们做到的行供养。好，所以现在读书会普遍哦，上多么欢喜的原因在这里。好，那在第四点呢，生活所需刚刚好就好了。吃呢要应量啦，我们现在是八分饱。好，现在好，有的人就吃很多，好像人跟人见面不再说，哎，你吃饱了没有？哈，现在物质那么丰富，应该是说你有没有吃太多啊？好，你有没有吃八分饱啊？好，所以吃呢要刚刚好啦。好，用的东西也是啊，可以穿就好，你不要囤积啊，囤积一大堆你用不到的。好，心只要没有控制好，欲门一开呢，贪无止境啊。所以修行是要调心，每天过得去就好。我们有没有每天过得去就好啊？这个并不是说哦，我看续品啊上这样讲啊，然后就读过去了。这个真的要拿来生活上用。所以呢，回去呢最好检视自己的衣橱啦。好，房间啊，客厅啊，厨房等等的，去看到底有哪些啊，应该去提出来当二手货啊，给人家继续利用啊。囤积那么多，就整个房间又很乱，很乱呢就没有道气，东西杂就没有道气啊，没有道气会影响外境，会影响我们的内心的道气耶。所以我们要智慧开的话，我们的周围环境啊，居家整理很重要啊。东西那么多，我们怎么可能有净教呢？上很强调净教嘛，境界的教育嘛。东西杂乱如何形成对我们个人修行的一种净教的作用呢？没有办法的。好，所以我们看了这句话就应该知道哦，我回去要好好的看看有哪些东西哦，真的要拿到这个洗福屋去的，
把家里整理干净收拾好。好，那面对信徒的供养呢，我们出家我们要有佛法可以回馈，而不是博取信徒的欢喜，不是博取啦，不是逢迎啊，好，不是呢，哎呦，就是讲一些好听的啦，好，或者做烂好人呐、啊，只要信徒欢喜哦，让他源源不绝的哈、哦、来供养我一堆东西哦，这是贪邪活命，不仅是出家人跟在家人之间呐、啊，好，人跟人之间也不要这样啊，只是为了有所目的来博取他的欢喜，来得到自己某种的利益，这是贪邪活命，好。这不是正当的这种生命的意义价值。

0: 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入慈济人的初心与信念，探索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王慧平，在节目里我们走进不同慈济志工的人生百宝箱，挖掘那些感动、坚持与改变的故事。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位资深志工，也是资讯、行政、人文、环保样样都来的曾永忠师兄。永忠师兄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好的，那 我叫永忠，我现在法号叫纪忠。我在1995年、才认识慈济、那个时候所以呢，那个时候只限于说 我在只是做捐款、有知道这样子一个机构，然后只是做捐款、做会员，所以一直到了2004年、才有机会、参加比较多的志工的活动。那一开始呢，就是我家师姐呢、她叫严美印、她 先去、慈济德州分会做医疗志工，然后有时候也会去参加、德州分会的培训，所以我就去跟她一起去，有时候会跟她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这样子呢，也因为这样子 有一个因缘机会，就是跟她一起去参加德州分会、他们的大爱合唱团，然后呢也这样，也因为这样子能够在他们的培训课啊，或者是他们的营队的时候，在音控室呢做音控啊、所以呢经过这样子，我在2005年就受赠为慈诚，2006年我就受赠为委员，这样
0: 哦。所以是师姐帮你带入门啦、然后就一路的陪伴。
1: 是，
0: 那在资料上面看啊，你是屏东人，那可不可以呢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童年还有你的那个求学的岁月呢？
1: 其实我本身就是、出生在乡下嘛，在1954年、出生在屏东丰田村的乡下。那当时、我们乡下地方家里附近几乎都是农田、那我们上学的时候，我还记得小学上一二年级的时候还打赤脚上学，
0: 打赤脚，
1: 哎，打赤脚，对，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我们的生活环境呢不是说很好、那我爸爸在我十岁左右呢，就想说，因为要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环境哦，然后也注意到我们几个小孩子的以后的教育、所以呢就举家搬迁到台北。那到了台北之后呢，因为就也是经常搬家，那所以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第一天 去学校报到、我是小学三年级，但是我妹妹呢才小学一年级，所以第一天放学下课她就走丢了，就不知道怎么回家，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就回家了。但是这我也没想到说，因为我们下课时间不一样，所以就大概就错过了。那后来我爸妈就很紧张啊，到处去找啊。那还是因为有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夫呢，就把他载回来啊，所以就非常感恩这个他呢没有被卖掉或什么之类的、大家就很庆幸啊。这样子的那个岁月呢，因为常在变换我们家的那个搬家嘛，那所以总觉得那一段岁月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压力也挺大的。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去第一次的那个算术考试，一考才20分啊，所以
0: 20分
1: 对，所以就
0: 印象深刻，
1: 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 catch up， 就是才追上来这个功课。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让我们家小孩其实也都是大家都知道说回家之后要帮忙做家事了、那我也是因为那种环境之下，那个时候还在烧煤炭你知道吗，所以我也学习到怎么样子生活啊， 煮饭啊，这样子这一个过程。
0: 所以就学习到很多的技能。那听起来啊，这个爸爸对你的影响其实也是很大，因为这样子为了你们就是从屏东搬过来，那你觉得你们父子之间是什么样子的关系？
1: 我爸爸其实他本身都不是话很多的人，那我们几乎的交流都是透过妈妈在交流这样。就是在那一段期间，我记得我爸爸是他是很支持我们上学，只要我们愿意去学校上课，乖乖的就是考试升学，那他都会很做很大的支持。那尤其是我当时出国需要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也愿意提供这样子的一笔钱，让我出国留学这样子。
0: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不简单，对不对？你好像有记得那个贵阳图这个画面啊，对你印象很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因为在德州分会参加合唱团的时候，就有机会就唱到这一首贵阳图这首歌。那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歌词呢，对我来讲就是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们漂洋过海这个远家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以后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还补我们的父母亲，所以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因缘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有机会的时候就应该要找机会来陪伴我的父母亲。那当时我的妈妈已经离开，就是已经往生了，那剩下我爸爸一个人就住在屏东。
0: 妈妈往生了，就剩下爸爸。
1: 对，所以还是要把握机会能够回馈这样子。
0: 所以有回去陪了他一阵子。
1: 对，有辞掉工作，因为我如果在工作的时候，我每次回去就是只有十天到两个礼拜顶多，这样就得回来这样。
0: 对，所以就回去陪比较长的时间。
1: 对，回去比较长的时间。那一段期间，他就跟我分享他的朋友呢，因为他那个时候大概有80多岁了，就跟我分享说，他的朋友啊，一个一个都离开了，他已经是没有朋友了，就感觉到说他有一种世事无常、很沧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然后所以呢就说有这么一段的父子这样交心的一个心灵交心的一段时间嘛，这样。
0: 那再回到我们你求学的这段时间，这个你记得你是读的这个社会学系嘛，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为什么后来又出国去读了电脑，这段因缘是什么呢？
1: 因为大学毕业之后，其实在我在苗栗经过朋友介绍，在苗栗做社工。我们那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福利机构，所以在那段期间呢，我们也是经常做访贫啦，然后帮忙这个认养人，他们有认养人制度，就帮忙认养人。透过这个信件往来，那有很多都是外国的认养人，我们就帮忙翻译英文的信件。那其中呢就很体会到他们这种大爱，真的是很令人敬佩这样子。对，
0: 那你这一段时间呢，后来你刚好也讲到这个我们怎么读社会学系，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决定要出国念书？
1: 那因为在那边工作，虽然说很心境很喜欢，很平和，但是总觉得说欠缺了什么，好像我看到我的未来，我真的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年轻嘛，
0: 对，
1: 觉得说才有好像我总觉得存不到一笔钱可以成家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想说同时呢，我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也开始出国留学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是不是有这方面可以来研究一下？所以呢，我就去考 GRE 考托福，去参加托福考试， 去补习班补习。那在补习班的时候，我就碰到一位老同学。那 我那位老同学他也很，已经退伍了。那个时候他们我在苗栗两年，他们也是当兵两年就退伍了。所以他退伍之后就开始申请学校嘛，就已经申请到了Ohio 大学念社会学系。那其中有一份这个电脑系的，他觉得电脑系不适合他，所以也没有申请，所以还是空白的，就交给我说，那你试试看这一个。
0: 哦，所以你就申请，
1: 我就填了，
0: 就
1: 我就填了这一份，填了这一份一寄出去，哎，他竟然说，I-20 寄来了，哎，连托福都不用了，
0: 连托福都不用。
1: 对对，那那个时候我托福还没考过呢，所以我就赶快去把这个托福去考。结果就低空飞过了，低空飞过之后，一切都很因缘很好。那我爸爸刚好，他呢，得到就是他的一个 contract 哦结束，因为他本来做建筑工程的事情，所以那个 contract 结束之后呢，有一笔款项，哦，所以我才能够借用那笔款项，来出国。那他就帮助我20多万的那个台币的那个。费用，那之后呢，一路办签证啊，办护照啊，都很顺利的，就在1979年9月份，我就来到了美国念书，这样。
0: 哇，那一切因缘都很好哎，那这样子的因缘，然后你在美国求学也都很顺利，工作很顺利，那你是怎么去接触到慈济的呢？
1: 我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也蛮辛苦的，我一直在。半工半读，
0: 半工半读，
1: 对，学校我一开始就在学校找工，就找来找去就找到我们学校电脑室，需要一个管理员，那这是一个打工的那个，怎么讲，就是一个叫 proctor， 就是我把它分成管理员了，那时薪呢就只有3块1毛钱一个小时，
0: 3块1毛钱，
1: 很低的哈，但是呢。之后我也尝试在杂货店啊打工啊，就是帮忙筹下一学年的这个学费嘛，所以就这样子，然后后来结婚之后，我也得到我家师姐帮忙我付我学费，完成了这个第二年的课程，所以在1981年6月份我就毕业了。
0: 所以也是很顺利，然后毕业之后呢？你们是怎么到了德州嘛？我记得你们好像到德州。
1: 毕业之后，我们就在想说，先去德州探亲嘛。然后，我就开车子就到了德州。
0: 从纽约开到德州。
1: 开到德州，我那时候一部小车子。到了那边也没想到会很顺利，就好像很缺工啊，我们一早就有了。
0: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1: 对对对，所以很顺利，我们两个就有工作了。有工作了之后，就想说好吧，先做一阵子，就这样子留下来。其实做了一年之后，我有尝试回台湾找工作，经过青辅会要找到台湾的一个工作。不过后来因为因缘又没有成哈，没有成，我又回来美国继续这个，也先申请到休斯顿大学念书哈。然后在念书期间，我就赶快找工作，又找到一个，所以就这样，真的
0: 就。所以你的因缘就在美国，然后你的慈济因缘也在美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怎么开始这个慈济因缘？
1: 这个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都还不认得慈济，一直到1995年、96年的时候。我才听到我的朋友跟我介绍说，如果你要捐款的话，你把钱捐给慈济。我说为什么？他说，慈济现在在盖医院，而且呢，他们是一个很诚正信实的一个机构，所以呢，我就有这样子的想法，每年我就去捐款，做捐善款，做会员。那捐了一阵子，差不多有1995的，一直到2004年，才有机会接着去参加他们的赈灾活动。
0: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04年你参加了这个墨西哥政灾，然后好像很快的接着2005年啊，这个 Katrina 飓风也很快的，就是一个美国史上很大的一个灾难。那慈济也在这里面付出很多，那你在这个中间听说你也投入很多，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1: 好的，那当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还在上班，在工作期间，我们就在看了电视哈。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说，哇，这个怎么五级的飓风袭击到纽奥良啊？所以那个后来他那个纽奥良那边，他那个因为纽奥良是一个城市哈，不是，它是它的城市的那个水平面哈是在水平面之下 under water line、所以那个堤防溃堤的时候呢，就整个就淹过来了。那我们淹过来之后呢，那就很多人受灾嘛，那被淹到的地方，那些居民呢就撤到一个他们的所谓的体育馆啊，体育馆里面居住，然后在那边大概待了不到三天吧，三四天，然后就因为体育馆漏水
0: 哦，它的屋顶
1: 漏水、屋顶漏水之后，他们就在研究说要怎么办啊，这么多人啊，那个后来他们这些灾民呢撤离到Houston 来，
0: 撤到
1: Houston， 那很大一部分的人就逃离到比如说达拉斯啊，去其他地方了，也有到德州边境有个波马那个地方，哦，那所以有分好几批在做赈灾的活动。那我们慈济当时其实做赈灾也很困难，因为我们第一个我们没有限制卡，都要开支票，我们第一场的发放是在波马，那是由林慧茹师姐她去跟人家接洽，得到了资讯，他们有在波马的体育馆那边有四五千人住在那边，所以才会去那边发放。那刚好这些体育馆都是由红十字会在管理，那是第一次我们跟红十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我们去想要在Houston 的这个他们撤离到太空体育馆之后呢，我们在那边其实也找不到门路来帮忙，怎么去跟红十字会接洽都没有这个得到这个许可啊。最后好像是曹师兄跟他们得到最后的协定，就是说他们灾民在离开的时候呢可以接受我们的补助这样子。所以第一场我们去发放，我们去那边在波马那边做这个发放的工作，所以在那边我们其实出动的就是去那边护卫灾民，然后用支票的方式一张一张的签这样。
0: 哇，所以你记得大概我们帮了多少人？
1: 那大概有好几千人，一两千人。那之后呢辗转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多月之后，另外一个飓风又来，那个 Rita 飓风。
0: 哦，对， Rita 飓风。
1: 那个在开始去波马赈灾的时候，我们全美的菩萨就来到了德州分会金石堂，所以我感受到我们这个动员力实在太厉害了，全部都涌过来，有一百多人，
0: 哇，一百多个志工
1: 跑到德州分会，那我们德州分会志工就帮忙当按单啊，做一些处理啊，这些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了。
0: 所以就 help the helper， 就是要帮，
1: 也是那种情况。那他们比较惨的是，他们来到那边，我们只跟他说，那你们自己去旅馆哦，他们只好自己开车去旅馆。
0: 因为人实在太多了。
1: 对，那瑞塔之后呢？那个时候加拿大有一团， 来这个德州分会。那熊师兄要他们在瑞塔来之前就撤离，所以他们撤离的时候，我开车去他们送他去机场。哦，那一路上都没有一辆车子，就像我们这次封城一样哦，整条路都没有车子，因为大家都跑了。大家都往达拉斯那边跑，或者奥斯汀那边跑，所以就有这种情况了。但对他之后，我们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赈灾活动。那在赈灾的时候，我们慈善组长就跟我一起，我是慈善组长，他的人文真善美跟我一起去做这个访，就赈灾的场所访视啊，这些事情。那我就看到他们写文章写得很辛苦嘛，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我就建议说，哎，那我跟你们交换好了，我帮你们写文章，好，那你们来做慈善，
0: 从慈善然后去做了三合一的开始，
1: 就做了三合一，对对对，哦，嘿，然后我那个时候还不会打字，就练习打字，就慢慢的，后来因为。之前在美国工作都是用英文的嘛，没有做过 中打这样，所以就这样，也从慈善的转为这个人文真善美。可是我发现后来做了人文真善美的时候，跟我做慈善一样的忙，他们要去访视也会拉着我去，我说我要上班了，你们自己去啊。
0: 所以永远都是有忙不完的菩萨事可以做，
1: 真的。
0: 在你接触第一次之后，然后呢，你后来你再从这个2006年啊到2011年，你开始就在德州分会做更多的付出，然后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嘛。
1: 是，
0: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
1: 什么？
0: 那就是有做行政啊、音控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还有，尤其那个听说你在环保这部分特别用心。

0: 那个时候熊师兄他就离开这个熊思明师兄、
1: 嗯
0: 哦、他离开了德州分会去上海工作、嗯、那我们另外一个进行师姐呢接任这个执行长、
1: 嗯、
0: 那他接任代理执行长呢那个期间呢需要一个行政秘书，我们刚好那个行政秘书也离开了、哦嗯、那所以我们慈明师姐就邀请我来参加 来做行政秘书的工作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答应了去做这个德州分会的行政秘书、哦、所以才在德州分会接任这个事情。那个时候讲到环保、哦
1: 嗯、
0: 那我们 有几位年轻的朋友、是慈青还有慈青学长，他们就很认真做环保，也在我们的德州分会有一个中庭那边，他们自己做了两个木头的箱子、
1: 嗯
0: 啊、来收集这个纸箱啊，一些纸料啊，一些其他的瓶瓶罐罐啊这样子。那在那边做其实量不是很大，因为我在做行政秘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欸、说不定我们可以搬到外面、哦、然后盖一个棚子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其他的分类的方式呢也把它弄多一点，所以就这样子开启了我们做环保的那个
1: 规模，就扩大
0: 一点。然后其实后来做到比较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大概每个礼拜六都有十几位年轻人来帮忙，他们都很热心的、哦、这个，然后我们有时候也会开车子出去收纸箱、
1: 哦、开车子，
0: 然后到一个程度、嗯、我们觉得说量太大了，我们没有办法去、嗯、我们志工、啊、光做分类已经太累了、
1: 哦、
0: 所以那个纸箱啊那些纸啊又很重，所以我就去那个WM、哦、这个回收公司，我们去跟他申请说，哎，可不可以给我们两个箱子？哦，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公司做一个衣服的回收箱。那两个箱子呢，一个是专门收报纸、杂志之类的，
1: 嗯嗯，
0: 那另外一个箱子专门收纸箱这样。
1: 所以你
0: 也是，那我们的志工就专心做分类，
1: 哦，
0: 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对。
1: 嗯，所以你也是有比较有计划的去把它计划规划好，然后志工就来帮忙做这个部分，
0: 对。
1: 那后来啊，就是什么？因为你刚好有因缘也到了这个美国总会，那是也做了这个我们的这个慈发的工作、
0: 嗯。
1: 那是为什么会从德州，然后刚好有因缘到美国总会这边来呢？
0: 我回溯到，因为我回台湾不是半年嘛、
1: 哦、
0: 后来就回来在美国，回来美国之后呢，我就来加州，因为我女儿刚好在 UCLA 上学，对对对，在那边上学，我就来 visit 她嘛、哦、在就是住在她那里，然后有一天呢就跟友兵师兄他说慈发寺他要开月会，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哦，我刚好住在他家里、
1: 哦、
0: 他就好啊，我也没地方去，我就跟他来了、所以这样子呢就碰到老朋友、啊、这个西师兄，我以前在赈灾的时候就认识他，
1: 对、
0: 哦啊、他就听说我刚好这段期间没工作啊，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所以他就邀请我说那你来嘛，来慈发寺、哦、那就这样子，我就他也没给我 offer， 我就自己跑来了。
1: 所以你就出现了在刚好的地
0: 方。我就出现了，出现了，然后，出现了刚好又是中南美洲的一个灾难水灾、啊、所以我就帮忙他们做一些会议记录啊这些事情、嗯。那之后呢，我准备要回去德州了，那他就刚好说，哎、欸，那我们雇你，那个时候有曹维忠师兄呢又上台做主任。
1: 嗯、
0: 他就雇我作为同仁这样、哦、所以我就留下来了、嗯、
1: 所以那听说你在这个做同仁的这段时间、啊、你用这个 help the helper 这个概念、哦、你做很多的慈济事情一直用的是这个 help the helper，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因为我在德州一开始做志工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很多事情，

0: 所以 我就是在想，因为我本身是学电脑的，他们刚好也是需要用电脑来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是打字啊，输入一些什么事情啊，好、哦，那他们有些都还不太知道，还有收集这些相片啊，那些相片要放在哪里啊，哦、这些事情我就多多少少帮忙啊，就是希望说我能够帮他们在后面处理这些事情，他们就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样的、哦、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1: 所以就是让其他的志工可以专心的做志工的事。一些事情在对外面、嗯、可是后面你就可以帮忙把这些善后啦，这些把它处理好、嗯、
0: 对对，所以我一直做的就是这种环保啊，然后对这个做记录啊，收集资料啊，图档归档啊，整理啊，哦，做司机啊，这些事情，
1: 所以一直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吗？
0: 欸、差不多，
1: 差不多。不过真的每一个螺丝钉，
0: 有时候推我出去坐前面，我就觉得很不习惯那
1: 样。哦，不过真的很重要，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好，那最后啊，如果说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你的人生跟慈济的这个关系，你觉得是什么？
0: 好，对，我觉得说，其实也是感恩的、啊，感恩上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让我能够在慈济的留下真的一下小小的足迹，这样的感恩上人创造这个慈济世界，
1: 真的很感恩哈、哦。那真的很谢谢永忠师兄哦。那我们这一段这个你很这一段听起来又非常踏实，然后很就帮助很多人的这个人生旅程哦。那一路从德州，从台湾德州到洛杉矶，然后从志工，然后到同仁，然后在志工这个不同的角色，然后你就一路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讲的，成为一个流星，然后可以照亮，让它发光，然后温暖一方。那我们今天非常感恩永忠师兄给我们这个时间，然后感恩你哦，
0: 感恩感恩。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宁。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之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每天出门上班和邻居擦肩而过，只是点个头，甚至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叫什么名字。家中的长辈白天一个人在家，孩子忙着工作，想陪伴却抽不出时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手机可以连接全世界，却好像越来越少真正和身边的人交流。有人说，现在的社会最不缺的是资讯，最缺的是连接，最不缺的是科技，最缺的是信任。那么如果有一天社区里的人愿意重新打开心门，分享自己的专长，分享自己的时间，彼此互相帮助，这样的社区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个世界许多国家都正在推广的一个理念，时间银行 Time Bank。 乍听之下，很多人可能会想，时间也可以存进银行吗？其实时间银行存的不是金钱，而是每一个人的付出。您会修理电器，可以帮别人修理家电；您会煮饭，可以为长辈准备一餐；您会泡咖啡，会陪伴，会教电脑，会接送就医，每一项能力都可以成为服务别人的资源。而当有一天自己需要协助时，也能透过过去累积的服务获得社区其他人的帮助。在时间银行里有一句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资产。无论您是医师、水电师傅、退休长者，还是年轻学生，每个人都有别人需要的能力，而每一个人的一个小时都同样的珍贵。不过今天我们的来宾告诉我们，时间银行真正累积的其实不是时间，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他分享了一段令他终身难忘的经历。2014年高雄气爆之后，他投入灾后社区重建工作，大量的物资爱心不断涌入，看似充满善意，但也因为资源分配不均，让邻里之间开始互相猜疑、互相埋怨。他发现房屋可以重建，道路可以修复，但居民心里的不安全感、人与人之间失去的信任，却不是短时间就能够恢复的。也正因为这样，他开始思考，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居民重新认识彼此，愿意彼此帮助，重新建立社区的凝聚力。最后他接触到了时间银行这个概念，也在高雄前镇区一步一步推动到今天。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这位高雄前镇区发展协会总干事，也是多年来推动时间银行的重要推手王月娥老师，来和我们一起分享这一路走来的故事。

刚才播放的歌曲是大爱剧场《蓝星飘芳》的片头曲《阳光眷恋的地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欢迎王月娥老师带领大家走进时间银行的世界。

0: 爱之音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王月娥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时间银行。欢迎月娥，月娥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个时间银行，我就觉得好特别哦。可以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时间银行，它的核心理念跟一般的志工服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1: 好的，其实我们社区做时间银行今年已经是第九年，我大概就是简单的跟各位讲一下时间银行，它其实是鼓励社区的人，大家可以善用自己的专长跟你有兴趣的这个部分，然后呢把这个视为是一个资源，可以投入社区跟别人分享。所以在你跟别人分享的过程当中，别人也许有一些专长是你需要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互相来交换这些专长，然后去弥补每个人所需要的这个部分。时间银行它其实是对于社区的互助，因为我们最早之前我们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会互相帮助来帮助去。比如说早期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板豆嘛，当时的板豆就是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家里的桌子啊、椅子啊、盘子啊、碗啊都可以拿出来帮忙要板豆的那个家人，下一次等到你板豆的时候别人也会这样子来帮忙。所以其实这个是在早期的那个古早的社会其实就有的，那 只不过就是说可能就是越来越进步之后，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其实已经没有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制度，所以就是想把它纳进来社区服务里面，让大家在重拾过去互相帮助的农村社会的那种氛围。它的核心理念就是说，大家可以把自己最擅长的，或者是你觉得是很有价值的专长也好，或者是东西也好，可以拿来互相的交换。其实他在强调的就是说，不管你今天是医生，或者是你今天是水电工，只要是你的这个专长被人家所需要，你就很有价值。当我很需要水电工的时候，其实医生他是没有办法帮你忙的。在时间之下人人平等，因为社区现在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超高龄社会来了，我们有非常多的老人有非常多的时间，我们要让这一些人在社区产生什么样的价值，这个就是我们时间银行运作的一个目的。
0: 真的很好哎，很古早的时候，虽然说经济也许没有说像这样子飞黄腾达，科技没有这么发达，可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连结啦、关怀啦，反而比较更近，社区大家好像都比较紧密的感觉，不像现在可能连隔壁的邻居
1: 楼下都不认识。对，时间银行再把过去的那种社会的关系的连结性再拉回来。
0: 非常赞同，现在的社会有很多阶层，每个人都是24小时，每个人时间都是可贵的，每个技能是不一样，但是都是有它可以贡献出来的地方。
1: 对啊，怎么样的技能是你需要的，你就会觉得它很有价值。时间银行它强调的叫做分享跟互惠，所谓的分享互惠是说每一个人，今天不管你是服务的接受者还是提供者，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理念，叫做每一个人都是资产。当时的提倡家叫 Edgar， 他这个学者提倡每个人他都有资产，每个人的这个资产都有价值，当他被需要的时候。他又希望说我们不要一直都是手心向上。在时间银行的运作当中，有的时候你可能是一个服务的接受者，但是你今天也有一些技能是可以分享的啊，你就会变成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这次我需要别人陪我去就医，但是下次因为我很会煮饭，我就可以煮一餐，然后请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在时间银行里面的每一个人，有的时候接受服务，有的时候提供服务。我以前曾经读到一篇文献，他就提到日本他们其实当时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多志工都到这个机构里面去帮助这些老人，那这些老人呢当然很高兴来这边关心他们，然后帮他们服务，可是久了之后这些老人就说你们不要再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说你们每次来我都是接受你们的服务，可是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你们这种无偿的服务会造成我一种人情上的负担，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偿还这样的人情，所以他们到最后就不接受这样的服务。我们这个超高龄社会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时间银行的概念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单向的这种的志工服务其实有点不太一样。
0: 我们刚才有提到它是用你的服务的时间来交换，你可以再稍微给听众朋友们讲几个例子吗？
1: 好，比如说在社区里面就有一个例子，有一个比较弱势的家庭，经济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每天提供给他们家里的人中餐，让他们来这边用餐。但是我们后来跟这个人相谈了之后，我们发现他以前是园长，又拥有乙级的厨师的证照，他觉得长期以来他都是接受服务，他觉得很不好意思。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回馈给社区？我们觉得他有一个乙级的厨师证照，所以我们后来就鼓励他说，那么你就煮一餐可以让我们社区的独居老人来享用你设计出来的餐点，类似像这样的例子。另外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有咖啡师在咖啡屋值班的时候，他是在提供他泡咖啡的专长，可是比如说他因为他不会开车，当他需要去医院就医的时候，他需要有人可以开车载他去，这时候他就可以去启动时间银行里面的互相帮助的例子，有谁可以载我去医院就医，这时候有交通工具的人又愿意接送陪同他就医的话，两个人可以去互相交换他们可以做的服务。
0: 这个做法真的是人尽其才，
1: 是透过时间银行的运作，它可以对这个社会不同类型的人更为包容。比如说我们社区有一个可能以前生病还怎么样，他就是有学习障碍，他的爸爸就觉得照顾他起来很累，所以那时候他就把他送到我们社区的关怀据点，然后问我们说可不可以让他去那边上课，那我们也觉得不错。那有一天呢，我就发现说，这个孩子他很会扫地，他会把那个地扫得很干净，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说，那要不然你可不可以每天早上我们要长这些长辈要上课之前，你都帮我们把楼下的入口落叶扫干净。他觉得很好啊，他每天都做这件事，而且他扫得很干净，所以我们每天就付他30分券，他很开心，因为他从来没有自己有那个能力可以赚到钱，虽然时间货币，但是他觉得很兴奋，因为他觉得这个是他付出劳力和时间得到的，所以他就会把这30分券拿来买咖啡啊，他会常说，老师你要不要喝咖啡，我请你喝，请他爸爸喝。后来他们那个社区的大楼知道说他很会扫地，我们的那个活动中心都是他负责打扫，而且又打扫那么干净，所以他就主动跟他爸爸讲说，那我们这个社区大楼的清洁工作是不是也可以让他来做啊？但是薪水不高，对他爸爸来讲，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他从来就不知道说他的孩子其实是可以有工作的，而且可以赚到钱的。所以他我们透过这种时间银行，让社区其他的人也看到，原来这个孩子其实他虽然年纪30几岁有学习障碍，但是他其实可以在清洁工作这边其实还是可以做到不错的。所以我觉得透过时间银行相对有一种包容性，知道原来这样的孩子其实也是有价值的。
0: 是是，而且对这个孩子来讲，他也是有一种肯定，我还是有能力可以贡献给这个社会，真的是双赢，很棒的一个 program。 我记得我跟您聊的时候，你有提到高雄的气爆事件对您后来投入时间银行有蛮大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您可不可以提一下那个经历？
1: 好，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社区就是当时高雄气爆事件的五大重灾区之一。那个气爆发生之后，我们就想说我们赶快进行紧急的收容啊等等这些事情。台湾人真的很有爱心，当时有很多物资涌入，我们虽然很感恩，可是这些物资的涌入其实反而造成了我们邻里之间的关系是不好的，而且不是每一户都很严重，所以当时我们就会觉得说物资进来就是要给比较严重的那一区，所以我们在给物资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分到每一户都是平等的，大家很愿意投入，可是对于到底要怎么分物资你也不了解，所以当时就会造成就是说你发个便当，可能这条巷子发到中间便当就没了，然后明天从巷尾开始发到那个中间
0: 就没了，
1: 对，就是会有这个问题，然后就造成邻里之间关系非常的不好。那他们就会说啊，就是你们前面呢都拿太多便当了，所以我们后面都没有。所以虽然有很多的爱心的投入，可是其实整个社区氛围是不好的，而且大家变得越来越不相信对方。我们在气爆之后，我们也尝试就是说，怎么样可以赶快重建这个社区？除了硬体你看得到的重建，我觉得最严重的是心理上的重建，因为在气爆之后，我们开始去关怀很多社区里面的家户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些问题，就是说，因为气爆嘛，所以很多的老人在白天的家里没有其他人在的时候，他们是不敢自己待在屋子里，坐在家里的门口，就一直坐着。那你问他说为什么？他就说在屋子里面会担心说啊，万一又爆炸的话。所以他们有很多那种长期的不安全感，可是坐在屋子外面又没事做。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些人其实很可怜，然后就开始发现说，他们其实除了这个硬体的损失之外，其实最严重的是心理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怎么样可以让他们觉得这个社区其实是有人可以陪伴他们的？所以当时我们就在想，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这一群人在心理上得到关怀，或者是说邻里之间的关系，可以从过去本来很好，然后因为气爆造成的疏离或者是不信任，然后可以再把他们纠结在一起。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弄了很多的活动，可是我发现这些人就来参加活动，然后就回去了，就是没有办法去改善我刚刚说的那些问题。所以我后来是在一次这个演讲听到香港有一个时间银行，它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概念是一样，就是说每个人在这个社区不为钱不为什么，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因为别人需要一些技能，或是需要你做一些什么样的服务而得到满足，彼此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互相交换。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这个可能会比我们单纯在办活动效果会更好，所以我才会我就开始花很多的时间去找时间银行的资料，然后才觉得说时间银行是一个我们可以考虑去改善我们刚刚的那个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制度。
0: 而且现在在人际疏离的社会里面，社区要怎么样去重新建立彼此的信任呢？
1: 因为我们知道它很重要的关键叫做信任，可是我记得我刚开始做时间银行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它的关节点是在这里。那时候我就想说，诶，要怎么样去启动时间银行？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有点辛苦，后来其实我是认清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办时间银行的活动的时候，有一个会员他就讲说，我说你怎么跟他那么熟啊？以前你们没有很熟。他就说怎么会没有很熟？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很熟了。他的意思是说，以前我跟他不熟啊，可是他每次都来，我也每次都来参加活动，然后我们就会因为要交换嘛，我们就在里面互相交流，然后就会了解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所以慢慢慢慢，他们就会觉得说，我看到一次，我可能只是说啊点头之交，看到第二次，诶，我就慢慢跟他开始交谈，看到第三次，我们开始知道说，哦，原来你也会什么技能啊，所以以后我那个如果想要学烘焙，我就可以跟你学，就类似像这样子，我们就发现说，哦，原来信任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透过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去产生的。所以我觉得时间银行它很重要的是说，它其实是透过很多活动设计跟活动的参与，让人跟人之间开始做一些比较近距离的交流。而这个交流不是说我今天来参加活动就好了，我们因为要交换，我们必须要讲话，因为要讲话，我就可以对你更了解一点。那因为每个人都会把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拿到这个活动上面来展示，或者是让别人知道，那我们就会越来越了解对方。所以当你今天有一天需要对方的专长，或是需要他的资源的时候，你就会第一个想到对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社区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信任它是没有办法短时间去形成，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的交流的活动的设计，让这一群人在这个活动里面，他们愿意互相交谈，愿意互相去认识，愿意去了解对方，你才有办法去帮助别人，或者是提供你的服务，或者是接受别人的服务。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今天你跟我不认识，可是你想要家里的长辈需要有人帮你看个两三个小时，你会随便找一个人来吗？应该不会吧。可是因为我认识你，我也知道你应该不是坏人，所以我就可以说我家里有一个长辈，我想要出去一下，请你帮我看个两个小时。我提出这样的需求的时候，如果你跟我是认识的，你可能就会欣然答应。但我如果跟你们是，你觉得你会答应吗？就算你答应，我可能也会觉得有点不安全感。
0: 是啊，
1: 对，我觉得那个信任没有办法一触即成，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活动，然后大家有频繁的互动之后，才有办法产生。
0: 所以刚开始您在实践银行刚开始推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挑战？那您怎么样去克服这些挑战？
1: 我们一开始推动时间银行的时候啊，当时我们有设立了一个叫做时间货币，就是只有我们社区在使用的时间货币。那这个货币的功能是，它就作为一个媒介，就是因为我帮你，你帮我，我想要累积一些我有帮助人家的信用，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用时间货币来支付我服务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们就想说，我就用时间货币当做中间的媒介物，所以大家都可以拿着时间货币来互相交换。可是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很好笑的是，我们让每一个人都拿到这个货币的时候，那时候大家的直觉反应就是说，你给我这个玩具钞要干嘛？他们对于这个货币到底要怎么使用是完全不知道的，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玩具钞，这个时间货币感觉上对他们来讲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刚开始推动的时候，居民接受度其实是不高。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好，那我如何让这一群人可以一起出来互动？大家一定要近距离的交流，大家彼此才会越来越信任对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每个月哦，每个月都办一个类似像交易市集，在这个市集上面，你可以来剪头发，你可以来 拿你们家的家电用品来修理，你也可以拿时间货币来买很厉害的很会做面包的人做出来的面包，你也可以拿你的手机来这边，人家会帮你们修。所以我们就是每个月都去创造这样的一个交流活动。但是我们其实那时候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一些人他觉得这里面有很多服务都很好，所以他们就用新台币来。那我们那时候最早在这个市集上面推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那种外来的，就是不是社区的人，他们开始在这个市集里面，市集还没开始，他们就用新台币去买了很多人家家里提供出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刚开始推动的时候，我们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避免这个新台币在里面去让这些人混淆了他们的一个信任。对，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时间货币是你把你的时间贡献出来去提供服务，或者是你把你家里最有价值的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分享，你才会得到的嘛。可是如果照这样来看的话，人家可以不需要提供这样的服务，他就用新台币跟你换。所以早期的时候，我们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时间货币的人，他们一直觉得说，我就是想用新台币，我就要买到这样的服务，或是买到这个有价值的东西。那所以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一个冲突，就会造成我们的时间银行的理念没有办法传承下去。因为你想，如果今天在市集上面分享剪头发这个技能的人，他可以收时间货币，然后他也收了新台币，
0: 更有点贬值。
1: 我们鼓励大家在市集上面不能够流通新台币，所以当时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那居民的接受度一开始是不高的，后来我们就加了很多的创意在每一次的活动里面，所以他们就把好玩这件事情当成是他每次都要出来参与的一个动能，所以他们每次就觉得这个市集很有趣。所以每个月我们办市集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来，人只要愿意走到活动的场地，然后我们的设计又是一定要近距离的交换东西或是交流的时候，他就会认识不同类型的人，所以他的在社区里面的社交网络就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走出门，比如说我从我家走到运动场，一路上都一大堆人跟我打招呼。但是我们推动这么频繁的时间银行活动之前，这些是不一定有的，不一定说啊，你这样走出来就会有人跟你打招呼，而且还那么频繁。 然后你的人际网络会越来越广。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当时在推动的时候，我们碰到最困难的就是大家有没有认同时间货币，如果一天到晚想要拿新台币来跟他挑战，那这个时间银行的理念就很难传承下去。所以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不准新台币在这个我们所办的会场上面流通。渐渐的大家就知道说，我没有时间货币，可是我很想要这个服务，或是很想要这个有价值的东西的时候，那我就必须要花时间投入去提供服务，要赚到时间货币。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最难的挑战就是我们要去挑战每一个人对这件事情的那种差异性，差异的那种观感。他们会觉得说，啊，我明明用钱就买得到，你为什么不让我买？所以我们那时候最困难的挑战应该就是说，如何让每一个人很清楚的知道，时间货币是一个，它要形成一个双向互动的一个交流。后来我们的很多会员都会去跟其他人讲说，如果有人在我们时间银行的会场上说，可是我时间货币已经用完了，我没有了，那怎么办？以前是我们这些志工干部会跟他们讲说，那你就要去想说你可以提供什么服务赚啊，现在我们不用，现在我们的会员自己就会跟其他人讲说你到底要去赚啊，他下一次就会问说，那我要去哪里赚，他就会告诉你说，哎，你可以去当那个环保志工啊，你可以去做咖啡师啊，你可以去帮那个社区的据点的长辈上课啊，你可以帮他们做运动啊等等，就是他们就会很自然，他们就会提出很多可以赚到时间货币的方式。
0: 哇，真的很棒耶，我现在听一听我都很心动，也很想去参加。而且你这样的话就是鼓励大家会去仔细回过头来想一想说，我自己有什么样的资产，我有什么样的能力，我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然后来认识我社区里面的人，他们需要什么东西，那我们可以更紧密的互相帮助。
1: 是，我觉得时间银行会让大家看到，原来我做这件事情会让我很有成就感，更肯定了我存在的价值。以前他可能不觉得自己在家里煮饭，只有家里的人会说，哦，你煮的就好吃。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煮得很好吃，然后你因为时间银行你煮给独居老人吃，这些独居老人如果告诉你说，哇，你煮的真的很好吃，你是不是会因此而感觉不一样？因为自己家里人的认同跟来自外部的认同，那种成就感是不同的。
0: 嗯，真的耶。另外您有提到您本身是在大学里面的博士班，然后您又是在这个社区里面发展协会的总干事，所以大学里面的 USR 团队合作来推动这个社区，您怎么看学校跟社区之间要怎么样的互助合作？您也做过一些有趣的实验，有很多年轻人他有很棒很棒的创意，可以跟我们分享几个例子吗？
1: OK， 我很喜欢年轻人进到社区来。我其实觉得年轻人最多的就是创意。社区的民众年纪稍微长一点，社区的民众最多的是经验，所以我很喜欢看不同世代的人在社区里面他们互相的互动创造的结果。因为我本身现在在中山大学修博士，我也很希望就是说去了解到底社区跟学校之间彼此互相碰撞之后会有什么样合作的一个影响力。所以其实我们在第一年的时间银行启动，其实就是中山大学的 USR 团队来协助我们创立的。那 USR 谈的是大学社会责任，就是当时的教育部认为说，任何一所大学的设置，它除了教育孩子成为一个有专长的人，然后对毕业之后可以对社会有贡献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个社会责任，就是说他们可能必须要有另外一个功能，叫做除了教学之外，必须要能够让老师跟学生也了解社区啊，或是社会情境的需求，或是他们产生的问题，你有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其实个人是很喜欢学校跟社区的互动，因为我认为学校如果老师跟学生都不走入社区，你其实不了解真正的社会情境到底它的问题是如何发生，那你学的专业你当然就会不知道如何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个人其实是很看重学校跟社区的这种彼此的合作。那我们当时说实在时间银行你想要做，但是没有人可以告诉你怎么做啊， 但是至少学校的教授跟学生们，他们因为接触这种知识比较多，他们就可以有带的比较多国外的这种经验来告诉我们说，你可以这样开始运作。所以我觉得学校跟社区之间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们可以带给社区不同的比较知识性的这种碰撞，然后社区可以带给学校这种实践场域的真实性。那学生学东西才知道如何用在实际的情境里面。我们的时间银行，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受到学校的 USR 这方面的支持。当你有困惑的时候，学校老师会用他所知道的知识，甚至他可以寻求外部，更外部，比如说国际上的案例啊等等，给予我们社区一些协助。然后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以前我接受大学 USR 团队的合作，我不是这个大学的学生，我现在是中山大学的博士生。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我们的时间银行已经走得比较久了，然后有很多社区都很希望可以也启动时间银行。那我个人非常看好啊，因为我觉得时间银行是超高龄社会一个非常重要，在社区的这个治理之下很重要的一个制度，所以我们就一样是透过那个 USR 团队来把这个时间银行的制度把它扩散到不同的社区。那学生因为年轻嘛，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的创意。我举个例子，我记得第一年我们在做我们社区的时间银行的时候，当时我们就有做一个实验，到底这一群社区的民众、志工，还有这个年轻人放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就有几个高中生跑来跟我讲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借我们音响？”我说：“那你们要干嘛？”他说：“我们哈，等一下摆摊的时候，我们要提供一个服务。”唱歌，我说唱歌谁要听？他就说我们可以唱给老人听。我说你们唱的歌老人听不懂。他说我们可以唱老歌。我说那你们会唱吗？他就说有啊，我们有手机啊，我们会唱。那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市集上面就摆摊了。那你知道这些老人呢，就看到这一群年轻人，他就说，哎，你们是在唱歌哦。然后这些年轻人就跟他讲说，对，那个阿嬷你想要听什么歌，我们都会唱。然后他们就点了一首。可是你知道这一群年轻人根本他们听过，但是他们真的也没有说唱得很好。可是因为他们很有趣的，就是说他们就一个拿着麦克风，然后另外的四个人就在他的后面，就是随着他唱的哩哩啦啦的那个老歌，然后他们四个就在后面伴舞，然后就把这一群老人，他们也不是真的唱得很好，可是这一群老人就觉得很好玩，然后就有很多笑声，然后就带给这一群老人快乐。所以你知道他们那个摊位到后来非常的热门，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排队去点歌。就是还有一个是小学生，我印象当中非常深刻，就是那个小学生他拿什么来换呢？他就说：“老师，我想也我这里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叫做一瓶空气。”我说：“哈，你这个一瓶空气怎么换呢？谁会觉得你这个空气我们呼吸就有了？”他说：“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一瓶空气很特别，因为呢，我们前镇区啊是一个。”就是常常有那个空气污染，就常到达 PM2.5 以上。我这瓶空气叫做新鲜的空气，所以他觉得他拿这一瓶出来跟人家换哦，他就可以换到很好的东西。他说我这一瓶很有价值。这些年轻人他们很有创意，他们就会觉得我用唱老歌的方式来娱乐你们，你们就会快乐。我今天我来交换一瓶很新鲜的空气，就可以解决你们常常呼吸到空气非常不好的这个问题。年轻人哈，甚至是小学生，创意实在是我们想不到。当你把这不同世代的人隔得越远，他们彼此越不了解。所以，我们如果可以透过时间银行，让这一群人互相互动，然后彼此了解，那他们是不是就可以有不同的想法？譬如说，我们就会有那种年轻人来当社区长辈，一日孙，当一天的孙子，然后就用影片去拍他的时候，拍完之后，这个年轻人就跟我讲说：“老师，我哈很想要回家抱抱我的阿嬷。”那种感觉，你会很感动，你会觉得我们才这样子而已，一天就让他完全有不同的想法。 所以这是我觉得年轻人真的很有必要，就是跟社区做结合的地方。
0: 真的是这样子哦，年轻人真的可以带来很多的一些新的想法，带来能量。可是好像不管是说时间银行或者可能其他组织，年轻人呢、啊、会有参与的是会比较少，因为年轻人他有他自己要忙的事情嘛、啊、
1: 对，
0: 那所以您觉得说现在年轻的世代他最需要被支持的是怎么样、嗯、我们如何来帮助他们，来吸引他们，来多做一些服务。另外如果说有年轻人或其他社区的年轻人也想要加入这个社区来互助，可以给他们怎么样的建议吗？
1: 因为其实我们在 run 时间银行，那我们的那个干部最常讲的一个问题就是，哎呀，这个社区的年轻人都不来参加。那可是我会请他们换一个角度去看，他们为什么不来参加？第一个，他们没有时间，那他们时间都花在哪里？都花在赚钱啊！他们因为他们是家中的经济主要的经济支柱嘛，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来看时间银行的这个影响力，我就跟他们讲说，你看，如果我们可以利用时间银行来帮这一群年轻人家里面的长辈，我们用时间银行的机制来让这一群长辈受到关怀、受到照顾，甚至呢有很多的活动他们在社区里面可以参加，然后会交到很多的同龄的朋友，那是一个多么强大的这个叫做社会支持网。我常常就跟我们的时间银行的志工讲说，我们其实是在帮助这一群年轻人去解决他们最难的一件事情，叫做陪伴家里的长辈。我们可以透过时间银行去陪伴，去陪他们聊天，然后设计很多活动，让这一群人可以愿意出来，然后去交朋友聊天，那他们在家里就不会无聊，他们就不会得忧郁症，然后他们重心不会一直放在啊，我怎么吼，那个外孙啊，拢无登来看我，儿子、女儿、媳妇怎么回来都不跟我聊天？那不会，他们不会有这么多的时间去担心这个事情。那这个也是你在讲说，超高龄社会之后，社区里面的老人越来越多，那我们怎么样去帮这一群人解决他的后端的问题？因为年轻人确实是没有时间参加，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你知道现在我们社区有很多的年轻人会鼓励家里的长辈说，啊，你们就出去啊，那个人家办什么活动你们就去参加啊。对他们来讲，他们就会把这件事情当成是鼓励家里面的长辈最好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时间银行其实也做到，我觉得做到所谓的喘息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政府就算长照 2.0 3.0 再怎么完善都做不到的事情。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长照的制度都可以让你比如说啊很快的请到外劳，或者是家里的家属可以照顾，但是问题是照顾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事情。那我们如何透过一个不需要任何的申请，我就可以得到喘息，而且是随时。因为你知道就是长照 2.0 3.0 就是它就是每天来就是让你喘息的时间是固定的，但是你的压力不会固定，你的压力可能是突然间你觉得特别的累，特别的有压力，但是他没有办法，因为他就固定时间才会来。那我们的时间银行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当你觉得很累，你需要喘息的时候，马上这个机制就可以启动，他不需要任何的申请。比如说把你照顾的人用轮椅推到我们的社区咖啡屋，那我们社区咖啡屋就可以去启动，比如说我就可以找一个专业的照护员，在这个咖啡屋的公共场域帮你照顾两三个小时，让你可以喘息。我们可以去补充政府的长照制度之下不足的部分，它是很及时的，它不需要任何的申请的程序，只要你把家里面照顾人推到时光咖啡屋，你就可以得到喘息的机会。那我们也会请有一些有专长的人，比如说有人会精油、按摩、芳疗，这些照顾者家庭，照顾者很累，那我们如何透过这个专长的技能交换，让他们得到喘息之外，精油、芳疗师他们还可以用精油帮你按摩，他还教你怎样按摩。 所以你其实你学会这个东西，你在这里享受这样的服务之外，你回家后还可以让被你照顾的人也得到这样的服务。所以这是我觉得我们既有的长照没办法做到的事，我们时间银行就做到了。那为什么他可以做到？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参与这个制度的会员他的专长，所以我们就会依照需求来抠这些有专长的人说，哎，贡献一下你的专长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
0: 是，时间银行目前为止是第九年是吧？
1: 对，
0: 从刚开始的大家不是说很支持的情况之下，能够深耕的这么广，然后用促进这个社区大家的交流，现在已经大家很紧密，真的是不容易，为你们鼓掌。非常感恩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希望时间银行这么好的一个互助共善的 program 可以在各处都开花结果，真的很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
1: 谢谢。

刚才播放的是大爱剧场《最美的云彩》主题曲《安心》。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96.1 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大爱 radio.tw 收听。您对我们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华山人文特展背纲，二十几万人入去。
1: 那其中这个来自尼泊尔的祝福，这个种植包，还有里面的种子籽，就是这一次来特展民众会拿到的结缘品。
2: 这一次的策展的舒适市集，就是由常不清首次承担统筹的角色，所以我们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呢，邀约台湾大约有100家餐厅跟业者，那其中有50个品牌答应来，那这也很不容易。其中我要特别介绍就是马来西亚的志工，很感恩他们跨越了3000多公里来到台湾，那全程参加这8天的舒适市集，他们特别带了在地的食材，然后家乡风味的蔬食，把慈济的人文跟善跟爱传递出来。
3: 这几年在推造血干细胞验血建档其实非常的困难，因为这几年来说很多的包含网络上的传言啊，或者是说很多大家对他的迷思是有很多的误解的，所以透过这一次的讲座，除了透过大爱剧的艺人的分享以外，其实也安排了花莲慈济医院副院长李启成医师来做事宜。那讲座最后安排的是现场验血建档的活动，华山工作人员一起建档，他们说以前他们有很多的疑问，但这一次听完之后，那他们也一起来做建档，在现场大家透过这个方式了解，也希望未来他们有机会将这个方式透过社群平台让更多人知道。
4: 人文的活动呢，总是真有人文啊，那么大的活动大家都办得很好哦，真的是人文啊，人文啊，给社会有一个活泼的形象啊。所以说我们世代企业，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企业我们都让它会有这个生机。人文是我们事业体的门面啦，因为呢，美的真，美的善，总是呢，要它美，没有真，没有善啦，实在是美不了。所以我们呢，有真有善，才能表达出了这样的美。年轻人呐，很重要。现在这个时代呢，都看到的已经呢高年龄的时代了。不过老中老人呢，我们也不能轻视于他，因为呢，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呢过去的中老人培养出来的。才有今天的青少年，所以现在的青少年要很感动也很感恩的老壮年。我也一直在说，如果不在这么多的族这人，我哪有法到现在呢？所以真的是很感恩啊，感恩各位用心用爱支持。
5: 这是一个41岁一个男性，那个王先生，他其实相对年轻，那但是他因为长期有高血压和慢性肾脏病的问题，一直在彭清秀医师的门诊追踪，那这几年追踪下来，其实他这个肾功能还是一直在恶化。王先生就来我的门诊做一个移植的评估这样子。一开始我们帮他做一个这个叫做 PRA， 就是叫群体反应抗体的一个检查。这个抗体他测出来的结果是 99%， 那 99%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部分想要捐赠给他人 99% 的人都是没办法配对成功的，所以家亲属捐赠可能是唯一他有一个希望。就是那太太听到这个讯息之后想说那他也来测试看看，那没想到太太做一个交叉配对发现他竟然是就刚好是那个 1%， 医学上这是大概是1%的配对，但是对他而言那个1%其实叫做我愿意。其实在活体肾脏每一个 case 里面，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这个意愿，其实有这个意愿然后捐赠出来，其实这还是最重要。那他们其实我们很尊重这些愿意做一个活体捐赠的一个捐赠者，他们承担这个皮肉的伤痛还有他未来一个健康的风险，他希望的是给病人给家人带来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人生这样子。 那也很感谢团队里面的支持和合作，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4: 感恩啊，听到了以往菩萨的分享，的确啦，都是呢很令人感动。我常说的用生命走入生命去抢救生命，这就是如刚刚看到了那题目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医病之间啊，是真正的当在开刀的时候，生命是连接在一起的。开刀的成功对自己的身体觉得是很健康，假如呢一旦有什么的，心里总是呢很挂碍哦。这种一病之间啊，当在持刀在他的身体上，这个时候在持刀在他的身体上，这个时候的确是互相很

色呢，甜甜呐、啊，淡淡清清哈、哦，所以也很辛苦，被尊重，自己也很辛苦，所以这就是人生哈、哦。那就如果看到了幽人，幽人神谷在那里呢，在那排演呐、啊。啊，看了也是很震撼啊！啊，因吼，啊呢，一脚步吼，啊翻一个跟斗，啊都伫这边翻到那边去，嘿吼、哦，是真正人诶练出来呢。所以啊，虾米工课要做吼、哦，总是爱练出来。你唔通讲啊，伊伫咧演戏吼，这无虾米。其实呢。真正是演技吼，我那是下真大的苦心。我看到黄老师来，那点点无看伊咧表演吼，真老实。啊，那伫咧表演嘿，大大啦，艺高啦，真正吼有法度安尼蹬安尼跳吼，所以因这个团吼很扎实。哎呀，年轻人吼。也是他伫咧训练，所以感觉讲吼，世间呐各行各业都有他的吼大本领，我是也是很配合。迄种大大吼爱野歌啦，那这不就是甲恁医生同款嘛？医生嘛是爱大爱大啦，技术也要真好。啊，总共一句吼，隔行如隔山呐、啊。啊，总是呢，这就是人生，人生啦、啊，甲众生啦、啊，甲其他的动物吼、啊，也差无偌济啦。所以讲吼，人的价值敢若有一项的分别，就是爱。有爱心的医生啦、啊，那叫做大医王。良医啦，无爱心的医生吼，那医匠啦，就是去学功夫学咧，啊来啊，我到外科啊，所以个啊开开咧，啊就过去啊。但是呢，良医呢，那就是那给多了那个爱，如何抢救生命，手术后爱安怎照顾，也个是长久吼的关心。这吼是真无简单，一个医生面对了这么多的病患啊，所以我对医生哦真的是很感恩啦、啊。所以当然咱每一系统都爱有一种吼良医啦，用生命走入生命，体会生命啊，爱护生命，这都是咱的医疗吼。最可贵，也是呢最令人赞叹的，所以我还是很感恩年轻的医师们哈、哦，真正真感恩，感恩哦。

证严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小宁，感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透过王月娥老师的分享，认识了时间银行这个制度，也看见它真正珍贵的不只是时间的交换，而是人与人之间信任的累积。在时间银行里，每一位居民不论年龄、职业或能力，都有可以分享的专长，也都有接受帮助的时候。有人会煮饭，有人会修理电器，有人会陪伴长者，有人擅长唱歌，有人愿意倾听。每一份付出都让社区更加温暖。王老师也提到，真正改变社区的不是一次活动，而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一回生，二回熟，慢慢就建立

彼此的信任。而当人与人开始互相认识，互相帮助，社区自然就形成了一张充满支持与关怀的安全网。面对高龄化社会的来临，我们或许无法靠一个制度解决身边所有问题，但如果每一个人都愿意多付出一点时间，多关心身边的人，就有机会让社区变得更有人情味，也让更多人找到自己的价值与归属。最后也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您也加入时间银行，您最愿意分享的会是什么呢？也许是一项技能，也许是一段陪伴，也或许只是一个微笑，但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付出，都可能成为另一个人生命中的力量。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大爱之音团队会更用心的去找寻许多不为己，只为天下众生的真实人生故事来与您分享。祝福大家平安喜乐，福慧增长。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也邀请您将这一份爱与关怀送到身边的每一个人。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贴心吗？大家知道何谓贴心吗？上人虽然是不出国门，感觉到现在目前也好像很少行脚，可是大家可知道上人日行万里吗？何谓贴心？就是爱上人所要爱的人，而上人所爱的是天下众生。您爱大家吗？您内心有怨恨吗？您未走入慈济之前，您的怨恨心强吗？走入慈济之后，您自己还有怨恨吗？怨恨像一把锋利的毒箭，还没有射到别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先毒死了自己，使自己痛苦无边。为什么我能够跟大家分享这一句话呢？因为曾经我以前还没有到精舍，也就等于是比较年轻还在读书的时候，有一次我的同学，我还真的是不晓得他是为什么，他突然就生气了，我也不晓得他，其实他跟我蛮好的，可是呢过了几天之后反正我都觉得说生气的人我们千万别跟他讲话，要不然呢我们帮不了他，那自己可能又被他影响。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是静静的就在旁边，我连话都没说，虽然是我跟他是蛮好的。可是他几天之后他自己自动来找我，他说其实他这个生气他还不是怨恨，生气到怎么样子您知道吗？他说胃在发烧。所以怨恨呢就像一团很猛烈的火，其实先烧到谁啊？先烧到自己，不会先去烧到别人。所以我们心中有真正的怨恨吗？在大爱台我们也常看到的就是他原先呢一个家庭的不圆满，这个家庭的不圆满是什么？就是他的先生就是出轨了，所以让他的心中有非常多的怨恨。可是老了之后呢，他已经慢慢走到了他能够去升华他自己的内心，就是去改变。改变什么呢？改变对他先生的这样子一个观点。当他先生老了病了回到家里，他还是能够照顾他，甘愿受怕被整。您对您自己的人生甘愿吗？就算是您自己对，您还记得得饶人处且饶人吗？原谅别人其实就是原谅自己啊，您不是只有在原谅对方而已，而是原谅自己，不要再生气，把心中的这个愤恨化为慈悲的力量去感化他人，使我们自己呢和别人都不要蒙受其害，而是能够蒙受其利。人间当然就充满了很多的甜蜜温馨呢。在过去呢，其实有一个人，当然就不知道为什么，整天呢都是好像怨恨着他的仇人呢。当然他的仇人呢，曾经。其实有时候仇人都是曾经很要好的人，那就是当着大家的面呢就很不客气的就讲他。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已经经过了十几年，但是他还是永远被记得当时的那个被羞辱的那个情景。他日日月月年年的时候都觉得说这个仇还没有报，所以搞得到他自己本身哇，在生活上啊睡觉啊整个人每天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这个情绪不知道如何去发泄，那总是咬牙切齿的就讲说此仇不 报何以为人，那我们比较常听的叫做此仇不报非君子。所以呢，这个被仇恨折磨的，哇，这个其实您看嘛，他每天想的都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能够去报仇。但是他的精神呢，当然也是日益憔悴，因为他的整个身心灵都想要去报仇，所以有一点几近疯狂的时候啊。那旁边的人呢，看到他这么样子不愉快啊，当然就是问一下，哎，到底是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他就讲说，报复啊，就是他想要去报仇啊，他想要去复仇。但是呢，这个对方就跟他讲啊，那这个报仇啊，报复啊，就是有一个咒，这个咒的力量呢，能够伤害到仇人，但是它有一个副作用。它有一个副作用哦，那当然这个仇恨已经填满心胸的人，他就觉得说，哎，可以让对方哦，可以让对方伤害到的时候，就是他想要，所以这到底什么副作用呢？但是不论什么副作用，他都不怕，只要能够伤害到他的这个仇人，就已经达到了他那个复仇的目的。所以再大的那个副作用，他都觉得说不在乎。所以他已经等不及了，就跟他那个旁边的人就讲说，你赶快告诉我吧，是什么副作用。所以他就跟他讲说，其实就跟你说，这个咒呢是就是这个威力是非常强的，但是你一旦用它的时候，还没有伤到你的仇人，便先伤到了自己。你觉得呢？然后他就讲说，我看啊，你还是算了吧。旁边的这个人就跟他提醒说，哎，还是算了。可是这个想要复仇的人呢，他就觉得说，他这 每天哦，都已经缠绕着这件事情，在尚未复仇之前，可能他就要发狂而死啊。所以呢，他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事实上啊，那个人怎么需要用这个咒？他都已经伤害到自己十多年了，这样子一个生活，这么样子一个苦。可是他实际上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还是要报这个仇。所以您看呢，如果是您呢，您觉得呢？那聪明的人呢，就会想想看呢。可是呢，因为我们已经被这样子一个烦恼乱心之后，我们很难呢，很难真正的去看到，哎呀，魔鬼来了。那为什么要让这个憎恨怨害的这个魔鬼来庄严我们在人生中自己很活跃的我们呢？那如何能够在人与人之间化敌为友，以德报怨来度化众生？这才是我们真正非常需要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讲结好缘啊，消恶缘，还要增福缘，不只是要结好缘消恶缘，那如何能够增加这个福德因缘呢？善缘如果真正能够具足了，恶缘当然就消失了，修行就能够圆满。除了不与人计较，还要消除自己内心的贪嗔痴。这个贪啊，今日这个悲，大家有看到那个贪吗？贪跟贫其实只有差一点点而已，就是差那个一昏昏啊。所以这个贪啊，看到了这个三毒当中，那五毒是什么？考考大家，五毒是什么？我们现在讲三毒，贪嗔痴。那五毒呢，加了两毒，就是慢跟疑，慢心跟疑心，疑心会害死一个人。那慢心呢，骄慢呢、啊？以为自己好像还蛮这个慢不是慢慢来哦，人家叫我慢慢来，不是，是您这个傲慢心啊，时常无法控制。所以贪多了贪不到，我们就会生气嘛。那生气再去造作一些让自己无法控制的，那就吃了。希望哦，大家不要让这个三毒哦毒化我们自己本身。那如何能够真正的能够净化这个毒气呢？就是 让我们的就是能够有所改变。那这个毒气当然就是一种污染了。那如何能够降低我们这个毒气的污染呢？比如说我们在讲疫情的时候，我们的联方妙药当然大家都知道叫做斋戒如素，但是呢大家要表达的是那份虔诚的信念。那一样的，我们要净化这个毒气，不要让我们自己本身太过于生气的话，那当然一定就是要有法。希望呢我们的法能够运用得当，让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有法能够冲骗我们的自身自心，让我们不会因为别人的一个眼神、一个态度、一句话，说者无心，时常听者有意，让我们自己本身也无法控制，让我们自己本身呢也真的是痛苦万分。那与其你一天都在怨恨里面，还不如转变一下，一天都能够快快乐乐。可是谁能够真正转变呢？我想遇到事情，如果是自己是事情本身的主人的时候，其实就不像别人这么样子一个快速的可以规劝。可是有时候当我去做活动，看到的师兄师姐们在法情关怀上，我会觉得那个缘是非常重要的，那个缘真的也非常的奥妙。那听得进去的人比较有福报，大家相信这句话吗？如果您对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您可以听得进去，那您可以改变。就如同上人讲说，一丈之内是我福，一丈之外呢希望能够马马虎虎。但是大家又觉得说，为什么呢？他这么样子的一个反正就是很多。但是与其你去生气，其实或许你的对方啊正在快乐当中呢。那为什么我们自己要这么样子一个不和谐？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人世间都各自有因缘，如何把您的家庭能够照顾好，能够让您的周遭的人都能够平安快乐，我想这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做的。但是呢我们接触的人越来越多的同时，包括爱您的爱恨情仇，您就会做出很多让你自己无法控制的事。那既然是如此，我们毒气没办法净化，也没办法降低这个污染，那如何能够使你的生活有所改变呢？当然在做每一件事情一定都是要有人，因为有人才会有力量来做。那比如说上人一直告诉我们，就是和心和气互爱的这个三个力相加，那大家这个三个力相加，大家写写看会变成哪一个字呢？就是成为一个协，协力的协，就协这个字啊，就是代表要大家共为一体，协力来做事。那如果说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啊，当然就是美上加美，不只是美上加美，而是能够美上加真，很真实的，不虚妄的，而且还能够让国际间看到，此际人大我无私。这个大我呢就是心中都有彼此，人人的我呢能汇合于爱，就是核心。您合别人的心吗？还是您希望别人来合你呢？我们如果愿意去合他人，一件事情比较容易能够成就。如果只想到别人为什么不来合我呢，为什么要我去合他人，其实一件事情很难完成。今天我们没有上人的福报，所以呢我们也无法让别人都来合我们。但是呢您看上人，我们只要听到上人所说的，不论要叫我们做什么，大家不是都是很尽速的快速的能够就是希望让上人不担忧吗？那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大家都能够合在一起，当然人心一定能够净化，也能够稳定，净化人心才能够祥和社会。这是每年上人的三个大愿，每年在于 不论是岁末祝福，可能大家也会听到，或上人在开示的当中，上人一直讲说他自己每年的这三个大愿，就是第一，净化人心，祥和社会，使天下无灾无难。可是如何能够净化人心呢？唯有先净化己心，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净化人心。所以净化人心要用清净无私的爱，我们才能够实际上真正的净化。所以人心要怎么净化，再进一层的来问问大家，人心要怎么净化呢？就是要提倡爱心，我们爱所有的人类，更希望能够爱所有的动物。我们想要让别人安稳，因为呢自己也希望能够安稳啊。可是我们想要安稳的同时，我们却是伤害别人，那如何能够用心去美化，让这个就是整个的环境呢都能够转变。所以上人就讲啊，比如说我们呢用心去美化，不是口语化，希望呢能够大家能够转心念。转什么心念？就是转荤为素。就像说有的兄师姐们，可能他的对方呢都不是慈济人，也没有受证，所以当然很多的想法就不太一样。但是大家也不要太过于，因为啊每一个人的家庭都不相同。那还有要改习气，不只是要转心念而已，还要改习气。习气大家也都不一样，可是呢有的人他就觉得说，没有啊，我跟我的同事只是好，那他只是讲只是，可是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如果没有改变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小点小小点之后累积之后，有可能就是一发不可收拾。所以希望大家维持一个家庭呢能够真正的有所转变，使这个家庭能够更加的和乐。当然成就人间的这个大爱呢，我们看得到，就是住成住坏空嘛。那住成成大家都在成，可是希望我们能够住的久一点，对吧？成住，那坏呢要坏的慢一点，我们才不会进入到空，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有没有非常好理解？我们在讲成住坏空，我们看得到的所有的现在目前都是在成就。比如说我们看得到的一间房子也是成，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也是成，可是我到底要住多久？大家有想到吗？人生很无常，我到底能够住多久？不是您想要住多久就有多久可以让您住哦，而是在这个住的当中，我们都希望我能够住得更久更久更久，给您一百年好吗？可是这一百年也是有一个期限啊。那如果我们可以住得久一点，又能够坏得慢一点，当然我们就不会到了空劫的这一个阶段。那如何在佛法上的时候我们能够懂得也能够运用，当然就是一定要启发慈悲心，而且要培养同理心以及拔苦安身心。人与人之间很难用言语就让对方很快的去了解，但是呢有时候啊我们没有用言语，却是用我们的态度，别人就会看在眼里，哎，然后呢也可以读出一点点您的心思。所以如何能够真正的我们启发自己的慈悲心呢？慈悲心是非常不容易启发的，所以慈跟悲啊都有这个心，但是如何能够以心来印心呢？那当然就要培养，要培养人伤我痛，人苦我悲的这一份同理心，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那拔苦与乐， 我们才能够安对方的身与心。那更包括我们还是要发愿呢，但是希望不要今年发的愿还未完成，明年又再发一个愿。希望今年未完成的，我明年还是照这样子的愿力走。就从导师给上人的为佛教为众生，上人跟导师的这个因缘的时候，也没有因为在当时上人要去戒场，那导师给了为佛教为众生之后，到现在就不是为佛教为众生。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发愿度众生？当然就一定要断烦恼。你如果没有断烦恼的时候啊，就像刚刚与大家分享的，您看那个怨恨啊，你看怨恨冲遍其身，所以他如何能够去度到别人呢？没办法，却让一只鹦鹉王来去改变这个国王。所以每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希望呢我们都能够把握好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因缘，我们去广度众生。学佛的重点，当然修行就不能够执着，求学当中不能够自傲，因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就如同啊，我们不要讲修行，或许修行的时候太抽象了，大家也不觉得。那我们来讲讲什么？讲讲你在学校，你比如说你想要考100分，那您可以执着想要考100分，没有问题。可是您的执着就能够考100分吗？好像也不可以，对吗？那修行不能够执着，那求学不能够知道，不要觉得说你好像很厉害了，然后又可以为别人来讲经说法这一些。所以修行的过程当中啊，很希望的是大家放掉我执我见，以如何去融合在团体上的时候能够圆满一件事情。那当然就是不能够偏执离群，因为偏执离群，修行还是要在群体当中互相磨练。但是呢，不要磨考别人，你不要当那个磨。磨练呢，磨练是石头，可是呢，魔鬼呢，下面是一个鬼。那您要如何磨出这个您自己的志向呢？当然就是要在人群里面。佛陀成佛的时候，他不是离开人间，他是在这个人世间而成佛。所以偏执离群呢，会反入魔道。很希望的是，大家一定要把握好自己。你看，在过去佛陀，在于他的修行过程当中所看到的。看到了什么呢？大家知道吗？看到了魔王，他当佛陀成佛的时候，他震动了他的魔宫。但是呢，魔王他变现了，包括美女来诱惑，包括很多扰乱佛陀的这样子一个变现。可是佛陀还是坚持，坚持什么？坚持着让自己本身不被魔所扰。那我们不想被魔所扰，自己也不要变成是那个扰人之人。所以我们都一直在讲说斯人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个斯人呢，就是你，就是我，还有其他更多更多发心的人。如果大家都愿意发心，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成就的话，我们走入瓷器的时候，当然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内修与外行，这个内修呢觉悟在四地，但是呢外行在菩萨的六度。所以我们很清楚了解了，其实我们生老病死这么样子一个人生无常当中，如何能够真正的觉悟这个人生的道理， 那当然六度是非常重要的，不思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如何在这个菩萨六度当中，我们能够也符合这个条件，我们既能不思持戒，守好我们自己本身，面对外境呢，不论是对错，我们都要忍辱，然后精进是我们最基本的人生本质，然后禅定呢，就是当我有外境的时候，我有定力来克服，我才能够真正的产生智慧。希望呢，大家都能够有一天能够有觉悟的机会，让我们此生圆满的时候，如同菩萨行六度当中，带到下一辈子圆满此生。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0: 那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甲跳小花，就离鱼丸都有甲，花的咖喱可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四岁。祝大家身体健康，欢迎一起收听蓝天白云好时光，姑姑做的哟。
2: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施法，舍利弗不断的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互伊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即偏空修己独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是己不改呀、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来学中道啦。但是，咱那是一点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下礼拜已经在正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四十。我你敢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下礼佛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下礼佛呢是净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也就开始执着啊，执着的。受自己清净行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法华会，经过了佛堂，一处再一处。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伊终于了解啦，了解不懂是用妙款呐，妙就是真体道理，用迄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道，这些过去下礼佛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难。大家人听过了吼，下礼佛真后悔，伊在想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圣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会当受记作佛。下礼佛以为呢，这是干那遐个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嘛，是安怎？遐个人会当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即嘛知啦，怎样佛陀是用妙款呐、啊？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不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这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乘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来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啊，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侪啦，千问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侪哦，一只蛇问来问我，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呐、啊，有听法阿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啦。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即刻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得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安尼呢？较济回听过较多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虽然修行在个人呐。发在咱的周围呀，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牛啊，成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确实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逐天都伫咧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呢伫咧增长啊！每一回听伊伫咧甲人讲话不同，一定有下吧？伊。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的根基啊，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
佛陀现在痛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一法，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这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唔是干那安尼空间了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法华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前面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搞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些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呐。现在呢，发花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身教位。这个导师啊，该讲也未到，真正一佛所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到将伊的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的诸济宗门解分类呀、啊。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都可以呢，应对自如，这就是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法入心呐、啊，真明朗，好亲像这面镜，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诶，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
温馨，看到还阁有比陈燕阁较细汉呢，四岁我也未到五岁，伫关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则听到讲这位佩奇，伊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阵的小菩萨来，我楼顶还阁有代志，也袂当落去。陈也因都带先落去咯，一心面对着这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净思幻美的道理，诸者众，这净思幻美的道理，诸者众门的道路。

此一个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伫上头前的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伊讲：“多谢小牛哥哥，我甲你讲话无？”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啊、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哈、哦！凯成是盖讲，迄、那个叶啊落落来，那树公盖讲自然的法则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社会外的囡仔呢，伊有听到讲树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个法地咧啊，伊真干脆，唔免何师公压落去捡，伊就是压落去捡来何师公，伊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哦，这嘛是承担的意思哦。看看甲这囡仔伫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镜伫咧对小镜共款，只爱一面镜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镜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投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多年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离婚呢也精明啦、啊。一段文吼、哦，讲我想以一夜，每事为时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经回啦，讲过去的文，下里文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执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身。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心实相的法。下里佛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虾米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在咧受气，我会当幸福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心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在咧思维啦。欲以问世尊呐、啊，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下离佛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哦，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搁讲咯。我想见世尊，请赞诸菩萨，一时一日夜，调量如是数。

前段文写以日夜每事为时事，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伫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直呢日夜中啊，心家己自我丈量，家己测量家己，到底我是有法度修佛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成佛无？真的是舍利弗啊！问题发了后，内心会丢毒怀疑吼、哦，所以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常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这菩萨啊，佛陀定定都伫咧称赞。称赞讲吼，这些菩萨会当入灵观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些菩萨的称赞，一时过我日夜丢量世事，因为阿弥啦，我在一直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直伫咧称赞，会当入灵观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入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直伫咧赞叹。难道？我每天都在佛的身躯边，我敢是不了解呢？这也是他在那丢量，所以他在日夜这样不断就在思考这个事情，这是时常日夜在那心思，自己反省，自己在那思考啊，昔日过去啊，家己呢住停体，在迄个小果林，下里佛过去就是安尼，即伫偏空啊，即伫迄个小果，干那独善其身，以为呢安尼我已经满足啊啦，因为佛陀呢定定一个赞叹。赞叹舍利弗是智慧第一，所以舍利弗呢，嘛感觉讲吼，我是智慧第一。恁有听到承愿呐？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舍利弗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舍利弗是净团中智慧第一。舍利弗感觉讲吼，真满足，我是智慧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甲伊赞叹，大家人拢咧甲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舍利弗两千多年前啊，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就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智慧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点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啊，就是卖攀缘呐，所以就。善其身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色所执，
是由于涅槃过去所了解的法，只敢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灵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敢那停滞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敢啊，阿弥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伊停滞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啊，释文佛正得下方便。现在，甲即当阵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互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得真真正正得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甲恁讲，还未到，迄个法也未完满，也阁有，也阁有空间，也阁有更圆满呐的真实法，甲即当阵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人人可成佛的道理，家己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成佛，人人都可成佛。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赶快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心思都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一直停滞在这个小果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执着。知影偌多，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的以外，也阁有，也阁有无量缘由啊。实性大法，所以伊敢那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呀，知真多，安尼叫做自觉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着吼。那一时一时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时一时也。丢两路四书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路四书呢是啥物啊？就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这么久啊，我有可能生活吗？还是呢不断的在思维啊，这心境直然吼、哦。瞬时大感，有调一旦汇合，这个有调的大法啦，安尼汇合入心啦，迄、那个瞬时之间啊，心包太虚，迄、那个幸福啊，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个迄个清净的内心、觉性、觉悟地有呢，一大法汇合起来啦，和咱这点心、迄、那个觉性完全开启呢，伫悟地间啦。这就是咱平常伫咧讲，心包太虚两周沙盖。那就是脑海，在咱的心灵
脑海中呢发智慧大海，这就是成佛哦。那舍利弗呢所了解啊，亦只是人间呐种种法，安怎样静心，经过了声音入你体会，这些声闻呐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法。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啊，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地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嗔，会当无痴，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舍利弗也未真地哦，因为伊以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呐、还是无地，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呀、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济，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瞬间，迄、那个心境即然啊，忽然间啊，瞬时大觉，以宇宙汇合迄、那个。大法立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面镜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在咧定清出来吼。所以啊，今已会地断并行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接这么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会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要承担。大人必定呢，爱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灵修天魔奉体寒，会当修到天来跟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呐。不朽天魔是永在，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
这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拥杂的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哎，灵修天魔红体寒，那不修天魔啦，是用在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过来，真复杂，真困难，这拢叫做急。那急来了这呢，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呢，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证明，妈妈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哎，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的大意义，迄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集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在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来一一呢去甲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势，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阿弥，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小的囡啊，心骨较清净吼，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会当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识点中啦，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你会当现出来，比较比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也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会话，会当去和父母呢，哎呀，想要去算，要去游山玩水，四会话囡仔会当分析，算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法官较重要啦。你看，这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这嘛是细细汉幼细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啦，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的，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袖沙盖，咱的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入心啊，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

上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供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神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员师兄与静思淑萱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这么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1: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2: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3: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4: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好，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5: 我拢改渣啦，
6: 你拢改渣吼，安尼赞吼。那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7: 哈。对啊。
8: 只要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不需要塑胶袋这样。对对对。
9: 所以你觉得学生他们主动这件事情，你觉得还不错吗？那
0: 下一，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10: 素食好朋友。
11: 癌友关怀协会秘书长王美华说：“
12: 我是一位营养师，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如素之后呢，对我健康状况的改善。我发现说，我开始如素之后，我的肠道呢变得非常的健康，所以呢，除了排便很顺畅之外呢，也让我的脸上肌肤状况呢改变很多。以前呢，我脸上有很多的痘痘肌，我发现呢，我的肠道变得健康之后，脸上的痘痘肌呢也会跟着改善。所以呢，到现在大家看到我的肌肤，都会觉得我的皮肤怎么会这么的好。”所以呢，我想要推广这个蔬食的概念给大家，蔬食营养真的很棒。
11: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0: 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师傅德伟，我很喜欢听广播，在我的手机里面呢，常常会收到大爱广播的连结，我常常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呢，可以听到上人的开示，上人出门行脚的时候呢，又有全场收录上人的录音，还有师兄师姐们的分享，让我觉得好像我也随师一样，所以这样的节目也希望大家也都很爱听，我自己真的很爱听，而且有时候忙碌的时候可以稍微停一下回来再继续听。大爱广播真的很方便，它的灵活也不局限空间，然后时间随时都可以调整，随时听自己爱听的节目，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家好，我是来自基隆区的罗淑慧，我每天都有听大爱网络电台哦，煮菜啊，做家事啊，还是在整理东西的时候就放在口袋，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1: 像我们有一位中风的照顾户啊，我就拿给他，然后请他太太啊孩子就是放着，所以我会回收那个，如果有人不能用能够用记忆卡的，我也会跟人家就是把它留着，有需要就可以送。
0: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更多的朋友大家一起来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我从五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0: 众您好，欢迎收看8月22号大爱午安新闻，我是林依婷。新闻一开始，马上先来关心，就在20分钟之前，北部的观众朋友应该都有感，一起地震发生，像是我们所在的关渡呢，就感觉是先上下晃动，在左右摇晃。这一起地震规模来到了5.1，深度是27.8公里，还是属于极浅层地震。震央在宜兰的外海，所以在宜兰南澳、宜兰市、花莲和平，最大震度有来到3级。那其他嘉义、花莲以北的地区呢，也有1到2级。目前没有传出灾情和影响以上资讯提供给您。再来持续要关心的也是灾害消息，发生在台南安南区海淀路，凌晨1点的时候发生了重大火警，一处空地的堆置物窜出了火苗，并且引发了剧烈爆炸，随之引发冲天烈焰。消防人员灌救过程还发生了无数次的爆炸，造成了消防救灾车辆受损，有14个人轻伤送医，火势还延烧到了周边民宅。到上午，共计有40户受波及，20个人暂时安置，而慈济志工也前往关怀，送上了150份的热食。
1: 空地上这处堆置物，凌晨1点多传出火警，火势冲天，甚至爆炸，惊醒附近民众。
2: 然后听到嘣一声。我以为是打雷，结果翻开窗帘，不回血。
1: 消防队灭火过程陆续又发生多次爆炸，第一时间到场的消防车和救护车来不及移走，被波及，救护车内部被烧毁，现场14人受伤送医，其中3人是消防员。而爆炸威力惊人，附近民宅都受冲击。
3: 刚刚门口弄坏，
4: 弄坏，啊，我可以，啊，这个也是吗？
3: 对啊，都你现在看到坏掉的
4: 都是坏掉的。
1: 不止门窗喷飞，连屋内都是一团乱。
4: 这东西弄安尼规个砖甲规个都崩落来。哎呀，
1: 虽然火势已经扑灭，但引发火势的堆置物疑似是铝镁合金及废汽油，不能接触水。但台南却持续下起大雨，环保局赶紧调派人员运土来覆盖。
5: 其实要阻绝它的空气。跟雨水继续去跟这个堆置的东西反应啊，我们这种天气掉不到干的土，这是从户外湿的土，
1: 湿土覆盖暂时还是会有小爆炸，但都已在控制内。
6: 虽然受伤的人员都出院，但是还有很多善后需要进行。
1: 多达40间民宅受波及，20位民众安置在活动中心。慈济志工第一时间到场关怀，并将提供150份午餐热食，将持续在现场提供协助。带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持续要关心的还有台湾的天气，最近因为整体大气环境天气相当不稳定，同时呢在海面上又有3个热带系统陆续生成了，所幸它们之间呢都不会有互相影响。我们先来看到已经存在一段时间的沙德尔，现在它是中台强度持续的增强，可能明天就会变成强台，而它的路径呢又稍微的难修，但是它因为它现在依然离台湾很远，所以要等到下个星期三它抵达了琉球群岛海面，状况才会更加的明朗。另外，在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呢，也又有新增了热带系统，一个是位在海南岛西方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它生成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预测它的路径呢，会先滞留打转，再往东北方往广东前进，对台湾是不会有直接影响的。那同一个时间，在台北的东方350公里位置，也成型了一个热带性低气压，预计呢，它并不会变成台风，但是它明天会稍微再靠近台湾一点点，再加上西南风的水汽增加，所以南北的雨势都会更加明显。我们就以南部来说，明天到星期一雨势不只是比今天强，可以看到了整个范围也是变得更广，而北部呢也会从午后雷阵雨转为整天的阵雨，到了星期二星期三之后才会逐步减缓，所以请大家要持续的留意这一些天气方面的变化。那依照目前这个西南风偏强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呢，南部是已经淹大水了。我们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在台南市仁德交流道附近淹水的深度呢最深来到了膝盖的位置，那附近的道路也都淹水，交通大乱。 另外还有在台南永康东区也都因为排水不及发生了淹水灾情。那么这场雨是从星期五就陆陆续续的下，从21号到今天上午的7点，台南市动员抽水站还有抽水机，这个抽水量呢有高达了492万吨。而台南市政府在今天上午7点的时候，也将应变中心提升为2级开设，因为接下来雨势可能会持续，要请民众持续的提高警觉。恶劣天气在国际之间也是正在发生，像是有一股强烈风暴系统袭击了美国东北部地区，从维吉尼亚州到纽约州，大约3200万人都面临了突发的洪水威胁。那么目前传出灾情的呢，有宾州学校受损，还有龙卷风袭击了德拉瓦州首府多佛，多栋的建筑物受损。此外，纽约州长岛附近也出现了水龙卷的登陆，造成了海边小屋受损，海滩移等瓦砾遍布。纽约市大暴雨更造成了水淹地铁月台，甚至天花板出现瀑布。
1: 地铁月台淹水，天花板漏水仿佛瀑布。纽约市遭到暴雨袭击，当局发布旅游警告，敦促市民做好应对突发洪水和严重交通中断的准备。而在纽约州长岛东部拿索郡的一个小村庄，海边出现水龙卷。
7: That is a tornado, and oh my God, it is spinning around.
1: 水龙卷登陆后，造成海边小屋受损，沙滩椅和瓦砾散落满地。拿索郡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8: There was extensive damage, as you can see behind me. A lot of those very, very big wooden beams were knocked down.
1: 卫星影像显示，一股强烈风暴横扫美国东岸，龙卷风袭击了德拉瓦州多佛市，多栋建筑物受损。
9: Was all kind. I'm still a little shaken up now. I've never experienced an actual tornado hit before.
1: 强风暴也席卷了宾州中部和南部地区。赖斯维尔一所高中部分屋顶遭到严重破坏，幸好没有传出人员伤亡。大爱新闻李玉芳编译。
0: 另一种极端天气影响是欧洲热浪，已经炎热了好几个月了，这也让当地生活出现变化。尤其是在一座城镇，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佛罗里迪亚镇，又被称为是欧洲最热小镇，因为当地曾在2021年的夏季测到摄氏48.8度，是欧洲大陆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而目前这个记录都还没有被打破。那随着热浪越发频繁，当地的气象专家指出，现在就连夜晚都难以降温，当地的户外广场曾是人们的社交中心，如今晚上是空无一人。还有高温也重创了西西里岛的经济支柱，农业大受打击，其中养蜂产业正面临蜂群灭绝的危机。
10: 烈日下的街道显得冷清，只剩少数车辆穿梭。
11: Intanto il paese non c'era nessuno. A me cominciò a mancare il respiro perché andavo a piedi. Io ho detto posso anche morire per strada, non c'è nessuno che mi prenda.
10: 意大利西西里岛的佛罗里迪亚镇曾在2021年测得欧洲大陆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摄氏48.8度。如今夏季热浪持续时间拉长，正重塑当地20,000名居民的生活。专家形容，仿佛回到疫情期间的封城状态。
12: Molte persone sono addirittura indotte a non uscire di casa, neanche la sera a volte, perché non si trova refrigerio. E quindi viene sconvolta anche un po' la vita sociale, proprio si sta osservando una regressione delle relazioni sociali.
10: 以往就算是夏天白天炎热，晚上还是会有凉爽空气，居民们习惯把椅子搬到户外乘凉，如今即使到了晚上，高温仍然迟迟不退，日常生活改变，经济也受到冲击。
13: Il calore esterno è forte, qualche famiglia può capitare che può collassare uno o più, oppure anche può capitare anche tutto l'apiario, come è successo pure a me negli anni precedenti.
10: 养蜂农表示，极端高温可能会使蜂巢融化，进而导致整个蜂群灭绝。当地气象专家指出，现在面对的是连续数周甚至数月的高温，正彻底改变这座西西里城镇的生活样貌。大爱新闻张丽编译。
0: 最近地震频繁发生，上周六在印尼东部外海也发生了一起7.7强震，造成至少70个人死亡，超过4万人还是住在帐篷等临时避难设施。此际印尼分会呢，这两天就集结了粮食还有帐篷等等12公吨的物资，委请了印尼海军来协助运送。预计首批的援助物资呢，会在8月24号的时候运抵灾区。
14: 堆高机从印尼近思堂的仓库中将救灾用的应急物资、生活用品和食物陆续搬运到货车里，协助上个星期发生强震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受灾居民，此际先送出第一批12公吨的物资。
15: Di Cici itu kita tidak memandang suku, agama dan ras ya, jadi semuanya itu adalah saudara kita, keluarga ya, kita adalah satu keluarga. Jadi di mana kalau ada saudara kita yang terkena bencana, kita harus segera siap dan tanggap serta cepat gitu untuk membantu mereka.
14: 这十二吨的物资主要分成三类，包括灾后应急物资，有发电机、帐篷、浮惠床和手电筒。另外，生活物资品项除了蚊帐、草席、毛毯外，还有妇女和儿童急需用的生理用品。最后不能少的是食物和饮用水。
16: Saya kemarin mengucapkan terima kasih banyak kepada Yayasan Bida Suci yang turut serta sukarela memberikan bantuan kepada saudara-saudara kita yang terdampak. Ini merupakan hal yang baik bagi kita dan kita sebagai TNI siap membantu, siap mendistribusikan dan menolong saudara-saudara kita yang terdampak.
14: 地震发生后至今已经一个星期了，受灾民众不仅失去家园，对于未来重建之路也不知所措。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支持是陪伴他们走出强震阴霾的重要力量。大爱新闻蔡丽文、伊玛木印尼报道。
17: 当心脏血管出现阻塞，该放支架还是选择绕道手术？
18: 医疗没有最好的治疗方式，只有最适合病人的一个治疗的选择。
17: 如何用简单安心的方式慢慢找回力量？
19: 手脚帮扶运动，让血液循环到心脏。
17: 中医也提供保健方法，
20: 按压内关穴可以宁心安神。
17: 让我们一起学会好好保养自己的心脏。
21: 鼓掌的手做环保，一传十，十传百，一瓶瓶，一袋袋，一车车，

秋天是赏花好时节，金针花除了观赏用，本身也是食疗好食材。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让你营养百分百。跟着节气，顺应天地，调和身心。

0: 大家来山上，然后我准备给大家喝一口茶，就是我从庭院里面捡芳香万寿菊啊，捡薄荷叶，捡马鞭草，然后就放在杯子里面，然后就给客人喝嘛。那客人都觉得啊，就这样子就好香哦。那因为那里缺乏，所以这个大自然的那个手上的这个香草，就让你觉得很幸福。
1: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号称水果王国，随着技术越来越先进，这些水果吃起来也是越来越香甜。但是这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人来说就要多加留意了，就怕因为好吃会不小心吃过量，反而影响到血糖的数值。不过也并不是所有的水果都是升糖指数高，有几样水果呢也要适量吃，其实也都是能够控制血糖。比如说看到的蓝莓、葡萄、苹果，还有葡萄柚、芭乐、奇异果，这一些都是不错的选择。
2: 走进市场，五颜六色的水果任您挑。台湾水果王国，夏天西瓜、芒果、葡萄轮番上桌。尤其随着农业技术越来越好，吃起来也更香甜。却不少人担心血糖是不是也会一路往上冲。
3: 蔗糖、果糖跟葡萄糖，那葡萄糖它比较不甜，但是升血糖速度是很快的。可是如果今天是果糖含量比较高的时候，其实你吃起来是比较甜的。所以其实是要看这三种糖的一个比例，才能取决于它的整个甜度。
2: 水果甜不甜跟升血糖速度不能画上等号。从夏天热门水果的 GI 值升糖指数，也就是食物吃下肚两小时后血糖提升幅度的高低来看，西瓜、荔枝、龙眼属于最高，再来就是香蕉、芒果，则是落在中间值。如果想要控制血糖，最好选择低一点的。
3: 比较低 GI 的可能像是小番茄啊，或是奇异果，然后芭乐、苹果，其实都是比较属于低 GI 的。那像葡萄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如果大家都是连皮吃的话，它是升糖指数是比较中的。
4: 吃水果的话，你是慢慢的吃，你不可以第一个你不会吃过量，第二个的话你可以延缓哦，这个糖进到我们的肠道，进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突然的一个所谓的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升糖的一个效果。但是你也得到了水果的好处，它高钾、高膳食纤维，还有这个所谓的维生素、多酚，甚至植化素等等，其实对我们心脏血管是有好处的。
2: 以一般人来说，吃水果对健康有益，但也并不是控糖族群的禁区，只要注意好分量、种类，还有吃的时间。
3: 分量就是控制为主。第二个，你可能选择还是纤维质含量比较高、低 GI 的水果是比较好的。接下来就是你吃的时间点很重要，因为水果如果今天是糖尿病病友的话，你在饭前吃或饭后吃，你的正餐的饭量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其实都会叠加那个碳水化合物的量。
2: 一口水果是甜蜜还是甜蜜的负担，取决于正确吃法。也别因为怕血糖就把水果全部请出餐桌，每天吃2到3份的水果才能达到最大的健康效益。大爱新闻陈瑞、李俊威台北报道。
1: 照顾住在偏远山区又行动不便的乡亲，慈济中区仁医会每个月都会前往苗栗的南庄山区。虽然这几年呢，因为人口外移少子化，来参加义诊的乡亲是陆续减少，不过义诊团队没有停滞，是持续走进偏乡，也因应这个变化呢，加强了居家网诊，增加更有温度的服务。
5: 很痛，这个头都重重胀胀的嘛。
6: 罹患糖尿病的阿平，脖子后方伤口化脓，张东祥医师先帮他治疗包扎。
7: 糖尿病在接受感染的时候一定会更严重，我给他那个转到医院去，我去帮他开，对，啊，赶快把它清除掉。
6: 另一边，林聪奇医师为患者洗牙。虽然因为人口外移及少子化，能够来参加义诊的乡亲变少了，但每一位患者，仁医团队都用心照顾。
8: 牙科有时候刚刚好会有人来，有时候不见得会有人来，我都抱着随喜的心呢。
6: 慈济中区仁医会每月定期到苗栗南庄义诊、网诊，照护乡亲健康，现场还有志工义检跟古筝演奏。慈济志工王庭仪是忙碌的实业家，他用音乐舒缓乡亲的身心，7年多来随团队上山义诊，从不间断。
9: 我先生呢，他都负责在我的前，然后陪着我，然后在外面候着，等我把他弹完了，他再载我回去。
6: 另一边，仁医团队也前往山区居家访视，服务无法来参加定点义诊的乡亲。
10: 这个也药水的，这个知道
6: 啊。对呀。冯先生独居山中小屋，药师把他定期服用的药送到家中，并关心他的生活起居。
10: 台灯还需要吗？还是说台灯可以用？
11: 我就两个还够用。
6: 团队不辞辛苦，穿梭在蜿蜒山路，这份陪伴与关怀让偏乡医疗的爱不曾中断。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朱清流、林雪花、苗栗报道。
1: 暑假时光倒数计时，来看到慈大附中迎接新生的第一堂课，不只是认识教员，也带孩子走进了静思精舍，透过巡礼听师父从竹筒岁月说起慈济的历史故事。
2: 师生们整齐的队伍迎着绿树来到静思精舍，展开新生入学后的第一堂心灵课。静思精舍法师欢喜迎接这一群小客人，也透过一段段的导览认识慈济的起点，还有慈悲的善念。
12: 那猫咪掉在那里被那个树枝夹住什么东西，它帮我拨开，拨很开哦，拨很开，拨开一点，让它拨很开，我就慢慢把它抱起来。好了，帮你抱起来了，帮你救出来了，去玩。
13: 我觉得师傅们很厉害，能把这些树木养得那么好，而且从这边望去可以看到很多山，觉得很漂亮。
14: 我第一次来到静舍，感觉这里很美丽，而且师傅们也对我们很好，我想感谢他们。
2: 法师带着新生听故事，从五毛钱的竹筒岁月说起，认识慈济早期从客难起步，汇聚点滴的善念，成就今天的力量。
13: 因为我是直升的，所以我原本对慈济的文化就有一些印象，然后今天我又听到那个竹筒岁月，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会每天存五毛钱去救人的。
14: 觉得丁哲师傅这样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态度，就是很让人敬佩，
15: 感受到师傅们的爱心跟用心，然后也有这个礼物，那就是很感谢师傅，也感谢学校然后安排时间给我们来精舍。
2: 还没开学的第一堂课没有课本，收获了一份感恩，也在心灵种下善的种子。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陈坑木花莲报道。
1: 患有脑性麻痹的生命斗士曾志龙，靠着热爱运动的心念，克服了肢体障碍，学会跑步，还成为马拉松选手。如今他也把握机会到各地分享自身的经历。
16: 慈济霹雳智慧邀请生命斗士曾志龙前来怡保会所分享克服脑性麻痹成为马拉松选手的心路历程，鼓励大家坚持梦想。曾志龙经常走遍马来西亚各地进行分享，全程有司机陪同载送，也看见他背后慈悲的一面。
17: 做很多次我看他做 event 了，他真的这个钱他没有收，他全都是问了要给谁了，我真的 最重要的给孤儿院啊，真的需要的人，不要 through agent， 我们自己去给。
16: 从小面临肢体障碍的曾志龙，靠着酷爱运动的心念以及一位教练的鼓励下，用四年的时间学会跑步，之后多次到世界各地参与马拉松，这样的故事振奋人心。
18: 我听了他的讲着，我觉得他很厉害，比我还很厉害，很坚强啊。
19: 做人不要一直埋怨啊，过去的就让他过去，把握当下，把当下最好的事情展现出来啊。
16: 借着生命斗士的分享，发掘自身的无限可能，在人生中写下成功的一页。大爱新闻孙秀花、张爱璇马来西亚报道。
1: 令人刮目相看的人物，还有在澳洲西部这位小男孩，因为喜欢。令人刮目相看的人物，还有在澳洲西部这位小男孩，因为喜欢环保卡车和回收桶，从四岁开始就讲。

0: it over to him, a bin, just to push it back on the curb, and he thought, that's it. And here we are 2 years later.
1: 穿上荧光上衣，戴好手套和护目镜，工作的专业程度一点也不马虎。小男孩的母亲说，他小小年纪就立定志向，想从事回收清运的职业。这是因为他从四岁起就喜欢上环保卡车跟回收桶。
0: Yeah, he's all for it. He wants to run a waste management company. He'll do a great job.
1: 当地环保官员表示，能看到下一代对维持社区清洁愿意付出这么大的努力，真的非常令人欣慰。小男孩的父亲也将影片上传 TikTok， 立刻获得数百万人关注，希望能让更多人对环保清运工作改观。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2: 还要看到这一位人物，他是全球最年长的人瑞，今年已经117岁了。他就在英国，叫做卡特汉姆，在21号的时候欢度自己的117岁生日。卡特汉姆住在英格兰的安养院，画面中呢是他115岁的庆生活动。在他18岁的时候，他独自搭船前往了印度，担任英国军人家庭的保姆。之后呢，再随着丈夫住在香港，并且在当地开办了幼儿园。他一共见证过两次世界大战，还曾经感染了新冠病毒，不过也痊愈了。过去一年，他还迎来许多人生的第一次。这一生是持续。的突破自己，也展现出生命的韧性。接下来来关心天气方面，来看到北部地区，基隆到苗栗最低温29度，最高温33度，而降雨几率呢，在北北基桃都有来到70%。台中到嘉义最低温28度，最高温31度，降雨几率最高也有60%-70%。南部还有东部地区最低温27度，最高温32度，降雨几率最高在屏东，来到了90%。最后离岛地区最低温28度，最高温32度，降雨几率最高在澎湖，有70%。以上就是今天的大爱午安新闻，接下来要请您继续锁定节目《智慧人医守护爱》，感谢您的加入，我是林依婷，我们再会。

0: 三十万就知道要怎么做生意。
1: 国家演，那是我家演，是因个查某囝错得来希望。

0: 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0: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至为人医守护爱。
1: Cherry 最近学校有什么有趣的事？不然都宅在宿舍，好无聊哦。
2: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哎。
3: 青春不耍废，时间不浪费，
4: 多听好节目，生活有智慧。
3: 想听听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吗？
4: 欢迎收听
5: 慈大校园周报。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你不知道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朱佩蓉。很多人平常都有在听歌，但其实不太知道一首歌是怎么被做出来的。那今天我们就透过访谈来带大家一起了解编曲的世界吧。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来宾，是来自慈济大学外文系一年级的同学，要来跟我们聊聊编曲。
1: Hello everyone， 我是外文系的 Clement。
0: 刚刚你们听到的开头音乐也是他做的编曲哦。那首先我想请你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编曲。
1: 编曲对我来说呢，就是帮同一个人搭配不同的服装跟场景。那旋律本身是不动的，但我会去思考，如果把这段旋律放在钢琴的温柔包围下，或者是放在强烈的节奏里，它会产生什么化学反应。我喜欢在旋律主体不变的情况下做变奏，这是一种算是在框架内寻求自由的挑战吧。我改的是背景，但是却能让原本的旋律展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气质。
0: 所以可以理解成是在帮旋律加内容吗？
1: 说加内容是对的，但是可能不够精确。我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定义语境。同一句话呢，你用温柔的口吻说跟愤怒的口吻说，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吧。旋律就是那句话，然后编曲就是那个口吻、那个表情跟那个环境。所以我不只是在叠加音符，我是在决定这段旋律该以什么样的性格去面对观众。这样，
0: 那如果没有编曲，一首歌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1: 如果完全没有编曲哦，那个音乐会回到最原始的状态，就是只有单独的线条，就像你一个人在日子里面唱歌啊，没有钢琴，没有鼓，然后没有任何背景，这个在音乐上称为诞生部。没有编曲呢，那个音乐会失去情感的指向性。举例来说，国歌的旋律如果没有那种庄严的铜管乐跟军鼓的伴奏，听起来可能就只是一段普通的民谣。而编曲呢，它就是赋予了旋律特定的社会意义跟情绪的张力，没有它，旋律会变得很像一张没有上色的素描稿。虽然有轮廓有线条，但是它缺乏立体感还有生命的力量。
0: 那很多人搞混，那我想问一下，编曲和作曲有什么不一样呢？
1: 作曲哦，那就很像你捏了一个主角，但是他光秃秃的，没有穿衣服跟穿鞋子，他也没有房子，也没有什么家具啊跟狗之类的啊。编曲就像是他穿的衣服跟鞋子，你想想衣服跟鞋子是不是都会换，但是人不会，对吧？但是一个人如果光秃秃的走在街上，除了会让人家感到尴尬之外，他也很难在不同环境下生存。编曲的作用就是保护这段旋律，然后提供支撑，这样子。如果没有编曲的支撑，旋律会显得很单薄跟很脆弱，那很难在听众的耳朵里面留下深刻的跟立体的印象。所以同一个主角，如果我给他穿上西装，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商务人士；如果我给他换上球衣呢，他就是看起来像是一个运动员，打篮球的或者是踢足球的。这就是编曲的力量。旋律虽然是没有变的，但是我可以透过编曲决定他现在要展现什么样的气质，处于什么样的情绪场景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同一首歌可以有完全不同版本的风格。
0: 那你自己比较喜欢做编曲还是作曲呢？为什么？
1: 我认为我比较喜欢编曲多于作曲，因为你作曲要靠灵感，有时候如果你做的曲刚好跟别人的一样，那代表这个旋律的组合可能是有限的，但是编曲的可能性是无限的。我觉得作曲是给了一个题目，然后编曲是在写一篇精彩论文。我比较喜欢研究就是各种音乐的特性还有混音的层次，这些实打实的技术累积能让音乐产生一个真正的厚度。对我来说呢，比起当一个真正的创作者，我更享受当一个音乐的建筑师，你知道吗？就是把每一个细节都盖到最精确，那种快乐的程度真的是没有办法想象的。
0: 那两个一起做的话会不会更困难呢？
1: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耶，但我必须先坦白，目前我的重心几乎完全放在编曲上面，我还没有正式尝试过作曲。对我来说，这不是困不困难的问题，而是专业分工的问题。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啊，作曲需要的是你要捕捉灵感那种瞬间，然后编曲而是透过逻辑跟技术去扩充作品的厚度跟情感的深度。我发现我目前的热情跟天赋 更多是在后者，所以如果两个一起做当然会更困难。你写完一条旋律线之后，你就要去思考我要配什么样的和声，节奏要用什么频率，强弱要怎么分配才能撑起这段旋律。通常我编曲编完就超累的，因为还要把这些音符打在那个谱曲软体上，然后这又是一个大工程。打完一首三分钟的曲子，我至少要守在电脑前面一个小时以上，更不用说先作曲了。
0: 那我再问一个我自己也很好奇的问题，为什么同一首歌里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呢？
1: 因为我觉得很酷，通常不同的曲风会带给那个旋律就是不同的体验，也许你会在这么多的版本里面碰撞出新的风味，然后你就会哇，它原来还可以这样。我之前就有把肖邦夜曲弄成摇滚版本的过，那个真的是有够嗨，我觉得肖邦本人听到有可能会直接从天上跑下来跟我一起跳舞，超好笑的。
0: 那有没有你觉得差异特别大的版本呢？
1: 说到这个我一定要分享这一首，这首我把它取名叫做狂暴心眼，它素材真的很好笑耶。我把大家过年听腻的恭喜恭喜的旋律，先是用了一个很俏皮然后有点过动的伴奏形式，然后之后再把恭喜恭喜的旋律强行插进去巴赫的逻辑跟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第三章里面。从事实来看，这三者在音乐史上完全是不同次元的东西哦。但是在我编曲里面我让它打架了。我设计是这样的，我保留了贝多芬那种很侵略性的速度，但是旋律却是恭喜恭喜，这听起来会有一种这个人到底是多想过年啊，或者是那过年到底压力多大的感觉。所以这首歌录完之后我自己都觉得哇哦，我怎么可以灵感多成这样，它完美体现了我对编曲的看法，只要你有逻辑没有什么风格是不能混搭的，肖邦可以跳舞，那贝多芬当然也可以过农历新年，对吧？
0: 那你会不会因为编曲不同而喜欢上同一首歌的不同版本呢？
1: 会耶，绝对会吧。从理性上来说，我觉得不同的编曲其实是在服务不同的情绪需求。同一首歌当我心情很乱很安静的时候，我会喜欢那种只有一台钢琴的纯净版本，因为那种版本真的很像是在跟你交心哦。但是当我能量很满很想感受那种生命力的时候， 我可能会很喜欢那种编制很大有整个管弦乐团或者是摇滚乐团撑腰的那种版本。所以我不会说哪一种版本更好，我会说他们是这首歌在不同平行时空的样子。身为编曲人呢，我反而很享受这种同一种灵魂换了不同外壳的乐趣，那这也让我学会去欣赏音乐中更多元的层次，而不是只看旋律好不好听。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刚刚他提到的《狂暴新年》这首歌曲吧。

0: 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来听听看他的一些个人经验吧。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接触编曲的呢？
1: 这个呢，就要回溯到我高二的时候了。当时有一个很关键的契机，就是我听到弯声乐团，这是一个以台湾民谣改编台湾民谣闻名的台湾乐团。我听到他们的改编的版本叫做《望春风》，他们透过弦乐跟国乐的交织，将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优美的旋律推向情感更丰富、更动人的层次。那个是我第一次感受到编曲魔力。然后当时我有些反骨吧，既然大家都编过《望春风》了，我偏要挑战另一首也是台湾四大民谣的《雨夜花》。我运用我最熟悉的钢琴作为核心，试着去重构这首歌，然后编完发现，嘿，好像还蛮好听的哦。所以就是越尝试越多，最后一去不回头，累累的，但是还蛮开心的。
0: 那你一开始学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挫折呢？
1: 关于挫折感哦，老实说，一开始学的时候还真的不太有，主要原因在于我本身就有一定的音乐基础，加上我平时真的很喜欢接触各种 风格不同或者是跨度很大的音乐，我不太需要从头摸索什么是好听的，什么是和谐的，因为那些声音早就内化在我逻辑里面，所以基本来说我觉得编曲蛮好玩的，一点也不痛苦，可能也是因为我真的很爱音乐的缘故吧。虽然我说不痛苦哦，但那其实是因为我在过去十几年在钢琴前面的累积，因为前面路走得够深，所以现在才能在编曲的世界里面跑得比较顺畅。
0: 那你最近有编什么作品吗？
1: 哦，有啊，最近编了一首叫做《城南回首情未了》的曲子，不过它比较特别哦，这首歌是由《城南送别》、《心不了情》跟《再回首》这三首歌 串在一起所做成的。我希望呢，听众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一种在记忆里面漫步的感觉，旋律虽然是熟悉的，但是透过我的编曲，我想营造出一种像电影画面一般的立体感。这首歌录完之后，编完之后，我自己听起来都觉得很有画面，这再次验证了我们之前聊到了，就是编曲可以赋予旧旋律新的生命。虽然这些歌大家都听过，但是这个版本是专属于我对怀旧这件事的诠释。
0: 那这首歌你大概花了多久时间完成呢？
1: 我总共花了两个礼拜吧。
0: 那你自己最满意的地方是哪一段呢？
1: 我自己最满意的地方就是有一段转E大调小提琴炫技那边，等等会给大家听。这段我觉得这能够体现那种一个人在风雨中歇斯底里的感觉，很美丽，但是真的很壮烈。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小段这首《城南回首情未了》，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这里面的节奏、乐器还有氛围的变化。

0: 欢迎回来，刚刚那一段真的很有感觉。那我想问一下，你平常的编曲是用什么软体呢？
1: 其实我用的软体只有一个耶，叫做 MuseScore。 为什么一个软体就够，不是像大家编曲这样要一大堆东西？因为它真的挺厉害的，里面塞满各种你想得到的或者是根本没想过的乐器，基本上西方音乐的编制里面都有。我可以直接在上面打谱，按个播放键，软体就会立刻模拟出整个乐团合奏的声音给我听。这对我这种追求精确的人来说超级重要的，因为我可以马上确认，这个和弦是我要的感觉吗？这个节奏对吗？如果不对的话，我动动手指的话就可以马上改掉。而且我觉得这个软体对新手或者是非专业的人真的很友善，就算你对乐理没有那么熟，或者是看到些长长短短的音符会头晕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你可以用听的，它会把那些冷冰冰的谱直接变成声音，你听听看就知道节奏对不对，这比在那里死背乐理直觉多了。当然它也不是完美的，比较可惜的是它内建的乐器里面并没有什么国乐器之类的，这对想编东方曲风的我来说这实在是有点小遗憾啦。这也是我之后会想办法去解决去升级的地方，不过我还是觉得它挺棒的。然后可能会有些听众会想说， Clement 你录音不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在那边很辛苦的在那边一格一格的打谱？这其实是我的一种执着，因为人的记忆力真的有极限，你现在编完觉得你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但是相信我，过个三五年如果你想重新演奏，光靠听音档你真的想不起来当时那些细节是怎么弄的。对我来说呢，乐谱就是最精确的那种音乐存档，它可以帮我把在那个瞬间的灵感锁死在纸上。那第一个原因就更实际了，万一以后有乐团或乐手觉得我编的哇好棒哦，想要演奏我的作品，我总不能丢一个音档给人家然后说你自己听的是伴哦，我觉得他们会超想翻白眼的吧。那在音乐的世界呢，乐谱就是我们沟通的唯一语言，如果你能拿出一份排版的漂漂亮亮逻辑很清楚的谱，那对演奏者来说是最基本的尊重。我希望我的音乐呢，不是只是在电脑里面的一个档案，而是不管在哪一个时空交给哪个人都能被精准的还原出来，这才是我追求的音乐价值。
0: 那在一开始编曲的时候，你通常会先从哪个部分开始呢？
1: 其实讲到刚开始编曲流程我必须承认我真的比较随心一点我通常是比较靠感觉走的吧，没有什么死板的 SOP。 有时候灵感一来，可能觉得这首歌的和声色彩最重要，我就会先去磨那个和声结构，但是有时候我脑子里先出现的是一种那种律动感觉，那我就会先从伴奏的节奏开始编。这对我来说其实都是一种很自由的状态，因为每首歌的灵魂都不一样嘛，有些歌适合从伴奏开始，有些则是要先把和声定下来，这种没有规律反而能让我根据当下的直觉帮每一段旋律找到最舒服的切入点。虽然过程很跳跃，但是殊途同归嘛，目标都是要把那个最完美的画面。
0: 那这样的顺序是你自己摸索出来的吗？还是参考了一些其他人？
1: 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耶，现在这种不规律的顺序确实是在我在大量的实作中慢慢的摸索出来的。一开始我也有想过要不像教科书那样先做 A 再做 B， 但是我发现音乐这种东西真的很奇妙，每一首歌找上你的方式都不一样。
0: 那你有没有试过不同做法？
1: 有没有试过不同做法？当然有啊，我也有试过那种规规矩矩从节奏地基开始打起的做法，也试过完全相反，把最华丽的装饰音弄好再回头补节奏。但后来发现我觉得最好的做法就是没有做法，因为编曲其实在解决问题，如果我这段旋律的和声本来就很强，那我就先从伴奏去衬托它，如果这段旋律很单薄，那我就得先从和声去把它变得更丰富一点。
0: 那你觉得编曲对一首歌来说有多重要？
1: 我觉得挺重要的。第一，作曲家写出旋律的时候，他心里面可能有一个很宏大或者是很悲伤的想法，但旋律本身是抽象的，编曲的作用呢，就是把那种抽象的情感翻译成大众都听得懂语言，透过钢琴、小提琴或鼓组的配置告诉听众， 这边该流泪了，或者是哎，这边该跳舞了哦。所以没有编曲的话，音乐的情感会大打折扣。第二，你想想，同一段旋律配上80年代的电子合成器，跟配上现代的交响乐团，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编曲能让一首旧歌重新活在现代，或者是呢，能让一首新歌拥有古典的灵魂。它决定了这首歌要站在什么样的高度去跟听众说话。最后一点呢，也是我最看重的，是它赋予了音乐生命力与厚度。就像我之前说的嘛，旋律是一条线，但是编曲能让它变成三维的空间。编曲能让听众看见那种画面，尤其是有联觉的听众。好的编曲可以让一首原本平淡的歌变成一场三分钟的迷你电影，让你在听完之后呢，内心是饱满的，有冲击力的。所以对我来说，如果作曲赋予了音乐灵魂，那编曲就是赋予了音乐血肉跟性格。没有编曲，音乐就只是一个概念；有了编曲，它才是一个活生生的，能走进你心里面的作品。
0: 那最后我想问一个问题，编曲带给你最大收获是什么呢？
1: 关于收获跟未来发展，这其实不只是想一想而已，现在已经有一些实质的委托在进行了。在慈济大学里面，我很荣幸接到老师们的委托，目前正在重新编写我们慈济大学校歌跟慈济附专的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因为校歌代表的是学校的精神嘛，能用我的编曲逻辑去重新诠释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成就感。更让我惊喜的是，我甚至接到了国外音乐公司的委托，这刚好连接到我现在读外文系的专业。我发现我的语言能力加上编曲技术，真的可以让我跟国际接轨。这也印证了我之前的想法，编曲不一定要当成一个唯一的职业，但是它绝对可以是一个强大的国际通行证。所以你问我会不会把它当成主业，我目前的答案还是不会。我依然会往教育或者是商业领域去从事，但是这份小小的生财工具现在已经开始运作了。我能一边读着我喜欢的外文，计划着出国交换，一边透过编曲赚一点零用钱，甚至是参与学校的重大计划。这种跨界合作的快乐才是我在编曲路途中得到最大的收获。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他编的慈济大学的校歌吧。

0: 那今天透过这次访谈，我们更了解了编曲的世界，也发现其实一首歌的背后有非常多看不见的努力。如果你也对音乐有兴趣，不妨试着去接触看看，也许你也能创作出属于自己的作品。那我是主持人朱佩蓉，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1: 拜拜家。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慈济大学最帅的学生最喜欢的健康教练其实是我们的老师啦，黄森芳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黄森芳老师之前跟我们讲了很多有关于肌肉的一些激素一些重要的资讯啊，不管大家有没有听懂。可是你要知道说我们讲减重啊减肥啊健康啊这个都息息相关的。
1: 对对对。
0: 对不对？那人家就跟我们说啦，如果你想要控制你的体重，每天早上就要上那个磅秤，有没有体重机就要量啊，然后每天告诉提醒自己有没有胖有没有瘦。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吗？
1: 这个我们的卫生福利部的那个国民健康署也都是在鼓励我们民众每天要天天量体重，五蔬果要控制体重，
0: 是
1: 最好能够量体腰围女生不要超过80公分腰围男生不要超过90公分体重呢就是BMI 他们是用 BMI 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身高用公尺为单位那就是 BMI 是叫身体质量指数那身体质量指数如果是18到24之间一般建议现在政府的这个建议量就是来自于卫福部的或者国民健康署的他们的建议这全世界大概也都是这样啦18到24就算是正常范围叫 normal weight 那24以上就过重25到30叫过重
0: 我之前才做完健检啊我的 BMI 值是31
1: 叫做 obese 叫做肥胖
0: 那个医师写的评论就写中度肥胖
1: 对他就是属于肥胖了BMI 是属于这样肥胖那如果18以下那就是太过
0: 轻
1: 过重过瘦过轻那另外还有一个指标叫做体脂肪百分比
0: 体脂肪
1: 体脂肪百分比那么体脂肪百分比就是 你的全身体重里面的百分之多少是脂肪组织那个叫体脂肪百分比那一般是建议说是男生在15啦15-17之间的那女生是在25那其实我有在看这个也有人建议20也有30就是女生30男生占20%不要超过这个范围那么最少男生应该有3%最少女生最少要12%因为体脂肪它是要制造一些荷尔蒙还有代谢能量也是储存能量那么也是调控我们代谢功能免疫功能各种的讯号的传递传递它制造出来的那么同时又比方说血管好了血管外面有一些脂肪组织尤其是心脏主动脉外面有一些脂肪组织那些脂肪组织所制造的一些激素其中有几个它是在调控你的血管的收缩跟舒张所以脂肪组织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我们人体里面所以千万不要说脂肪是不好的东西
0: 所以有人减重过度就变成那个叫做
1: 各种功能都会不好
0: 荷尔蒙失调
1: 对对对
0: 所以减重过度也是不行的
1: 也不行的也不行的那么我们现在重点是要知道了为什么要去量
0: 体重那体重计现在很厉害好几千块里面就可以量出 BMI 体脂肪还有的没有的七八项这样
1: 对对对他有时候会给你切割你水分有多少肌肉有多少上半身占多少底下占多少但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虽然这些都是量化出来的一个数字看起来好像很科学可是呢大家要知道这个数字它是为了要我们方便去控制我们自己的体重要方便让我们知道说在这个范围内它就 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你的体质BMI 是在18到24之间你这个人就健康吗从来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去问这个问题
0: 就健康吗就比较健康至少比我们这种30几的比较健康
1: 比较健康对不对我告诉各位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 normal weight obesity 叫做体重正常的肥胖
0: 体重正常的肥胖
1: 就是说你的 身上你测出来的这个 BMI 啊是属于正常范围的，
0: 嗯，
1: 但是你的肥肉实际上是很多的，
0: 对，肚子还这么大
1: 啊，肌肉是很少的，骨头很少的，啊，水分很少的，
0: 是不是有那种内脏脂肪那种的
1: 啊？也有可能了，就是你的全部的脂肪的量是太多的，
0: 嗯哼。
1: 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头过来看了，啊，那你这比如说你的 BMI 是很高的，
0: 嗯，
1: 啊，比方说30的，
0: 嗯哼，
1: 可是他们都是很健康的，他的功能都是正常运作的，你这个人的身体健康的程度也不会比那个体重正常的，
0: 嗯哼，
1: 肥胖叫 normal weight， 体重正常的肥胖者还危险，不会。现在很多流行病学的研究就发现这样的现象，假使你的体能很好，你的 BMI 是超过25超过30， 25就是过重嘛，嗯，肥胖就是30嘛，
0: 嗯，
1: 这些人呢他们维持很好的体能，心肺功能都一直很好，也就是常在运动，一直到10年20年后，他们追踪的结果，这些人的死亡率是比那个体重正常的人都不运动的还要低，这个体重正常的死亡率会高于这些人2倍，
0: 所以体重计量出来的数值只是参考用，对不对？
1: 对，参考用，嗯，你千万不要把它当做最重要的，还是那个脂肪的功能，
0: 啊，
1: 脂肪组织的功能。
0: 有人觉得我终于正常了，我可以不要再运动了，
1: 啊，对，就是这样，大家就会有这样的这个迷失了，
0: 嗯哼。
1: 所以呢，这些流行病学的研究出来，现在的流行病学的研究的结果，越来越厉害了，他们有一些人他就是会去整合分析，
0: 嗯，
1: 就是系统回顾，就是把很多人的研究整理出来然后一起放在一起，那至少现在有18篇的研究整理出来的结论是，不管你是体重过重或是肥胖，
0: 嗯哼，
1: 只要你体能很好，你的死亡率会低于那个体重正常的，那么体能不好
0: 的人
1: 的还要低，
0: 嗯，
1: 那这个都是追踪10年20年的结果。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哦，那么有一些人他的减重呢是利用这个饮食控制，对不对，嗯，
0: 对，
1: 好，饮食控制啦，或是168啦，嗯，现在不是有很多人这种什么168啦，
0: 断食
1: 断食疗法啦，真的，哎，结论是这样哦，只要你的体重减下来，体能也变好，或是说体能变好，就算是体重没有减下来，这死亡率都会往下降，
0: 嗯哼，
1: 所以重要的就是体能变好，死亡率都会降。但是你只有体重减少，体能没有变好，并不一定会降低死亡率。
0: 老实说，搞不好很多人为了减重，他体能哦
1: 更差，
0: 更差，因为饿的，
1: 啊，然后又
0: 营养不足，
1: 对，营养不足又没有动，他的死亡率更高。
0: 哎，
1: 就是说你只是纯粹减重，并没有降低死亡率，
0: 并不健康，
1: 并不一定会降低死亡率，
0: 嗯，
1: 但是体能变好一定会降低死亡率。 这件事情是最肯定的，就是体能变好死亡率一定会降，嗯，但是体重变少降低体重并不一定降低死亡率。
0: 老师一直讲死亡率，大家听起来有点害怕，因为现在的人为了身体减肥，这个是只是为了好看。
1: 对，
0: 老实说，大家年轻人都为了漂亮、好看，不要被人家笑短裤这样子而已。
1: 对对对对，
0: 没想到老师一直提到死亡率，
1: 这个
0: 其实
1: 更严重。
0: 每一年好像哈，十大死因里面哈，国人十大死因里面，大部分都跟肥胖是有关系。
1: 八项
0: 哪八项？
1: 癌症嘛，哈，中风嘛，心血管疾病嘛，糖尿病嘛。这前几天的卫生福利部的公布的，还有一些像慢性肺阻塞啦，这些可能都是跟，还有肾脏病啦、高血压啦，这些全部都跟这个肥胖有关系的，
0: 是，都是肥胖造成的。
1: 肥胖造成他们这些疾病更加严重，
0: 嗯，
1: 或是它就是诱导的危险因子之一啊。
0: 嗯，
1: 其实非传染性疾病重要的4个背后的这个危险的代谢因子，其中一个就是高血压，嗯，高血糖，
0: 嗯，
1: 高血脂，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肥胖，
0: 是，
1: 肥胖是一个麻烦。但现在就是讲肥胖，大家一讲那肥胖我一定要来减肥，但现在就是大家不会去讲说我肥胖我不会是提高体能，提高体能是比你减重还重要，
0: 这个是重点。再讲一次，
1: 提高体能
0: 比减重
1: 还
0: 重
1: 要，提高心肺势能，我现在讲的是心肺势能了哈，
0: 嗯，
1: 但你整体 这个当然我们现在一般我们在跟学生讲，就是运动不只是心肺功能要变好，你还要肌肉要训练嘛，要预防肌少症，增加骨质密度等等，所以一般建议都至少要做两项活动，一个就是促进心肺功能的运动，一个就是做阻力训练，促进肌力、肌耐力跟维持肌肉量的运动，
0: 就是我们以前讲的有氧无氧、
1: 有氧跟有氧运动或是耐力型的运动、
0: 耐力型的
1: 或是阻力运动、
0: 哼
1: 但是问题是促进心肺功能好的运动、现在发现并不是有氧运动，不是那种连续性的一直在跑步啊、那些不是最好，
0: 不是那一种、
1: 现在有一种叫做高强度间歇训练，就是 HIIT 啊，
0: HIIT、
1: 高
0: 强度
1: 间歇
0: 训练、
1: 它的效果是比连续的有氧运动好，对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心肺势能、效果是比有氧性运动好。
0: 高强度、感觉听起来就很喘。
1: 对对对对，高强度间歇训练就是说、比方说我举这个举例，我们运动场是400公尺一圈，
0: 运动场400公尺，
1: 那直到大概100多公尺、弯道呢大概是也是快100公尺、那么如果你在直道的时候是用快速跑步冲刺、
0: 是
1: 到了弯道的时候就慢慢走或是慢慢跑，那到直道的时候又冲刺、
0: 冲刺
1: 再慢慢跑再冲刺，啊，这个就叫做高强度间歇训练，就是你的高强度的运动的时间呢是间断性的，不是连续性的。
0: 哇，以我们现在的体力，我试过、快步跑我只能跑10步。
1: 那没关系啊，你跑十步
0: 就十公尺左右，
1: 十公尺。好，你跑十步，那慢慢的、慢慢的
0: 再慢慢来，
1: 慢慢增加。
0: 十步我就再缓下来啊，喘一喘，然后再跑一下。
1: 你跑十步，然后就再走十步，再跑十步，走十步，这样也可以高强度间歇、
0: 这样不会怎样了哈、
1: 不会不会。
0: 间歇性。
1: 间歇性。那现在发现哦，像这样的做法倒是比较多人愿意做，因为他痛苦的时间很短、
0: 反正跑不动都用走的、意思是这样。
1: 对 对不是强度强的那一段时间很短、比方说十步、那你大概十秒钟嘛。
0: 哦，不然一般人可能就像我就只有走路，那有人可能就只有慢跑、都没有变化、这个效果没那么好就对的。
1: 走路强度确实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的、现在的这个分子生物的研究就发现了，他就刻意把人找来哈。将他做高强度运动、中强度运动跟低强度运动，让他们去做，就发现哦，我们身上的这个血液中的那个高强度、低强度跟中强度、它会制造不同的蛋白质、有一些是一样，只要你有动，那些蛋白质就会跑出来。那有一些是只有高强度才会跑出来、那有一些呢是低强度会比较多，有些是中强度啊，有重叠的，
0: 还要看运动的类型的，对的。
1: 对，就是你那个强度对你人体的刺激啊，你的身上就会反应就不一样了。
0: 好，所以您建议的这个心肺功能的这个势能的训练，首先就是那种快跑跟慢跑
1: 同时进行，
0: 同时进行、
1: 对对，高强度也可以这种方法啦。那你如果习惯用连续跑的，当然也是可以。
0: 那我们在室内这样自己慢跑，跑很快
1: 也是可以、
0: 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现在有很多那个叫 HIIT 啊，那个动作都很简单。
0: HIIT 就是动作是很简单的。
1: 它的原字叫做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所以是叫 HIIT、以前可能大家比较听过叫 Tabata 嘛，
0: Tabata
1: 是日本人一个日本教练发明的，这个最早期其实就在训练运动选手的，
0: 是
1: 运动选手尤其是那个短距离的，他们就是给他冲刺然后休息再冲刺再休息、结果就发现这些运动选手体能就训练那个会很快就起来，那么把它应用到我们一般人身上，效果也很好。这样
0: 好，那我们先学一个好了，高强度间歇训练。我们就是、跑很快，然后再慢慢走，这样子互相交换。
1: 对对对。
0: 好，先学习这个啦。然后如果说也要做阻力运动或耐力型运动的，老师也推荐几个。
1: 阻力运动就像那种仰卧起坐，好，吊单杠。
0: 哎呦。
1: 像
0: 吊单杠啊，
1: 吊单，还有那个深蹲，
0: 深蹲，
1: 其实这个可以融合在一起，你知道吗？现在有很多那个 HIIT 的动作、里面就是把阻力运动摆进来
0: 啊、
1: 啊，像仰卧起坐也可以当 HIIT 的里面的一部分。
0: 嗯哼嗯哼，
1: 因为你连续做个三十秒，然后再休息三十秒，啊，是这样。所以现在我比较常发现的就是很多人哦不知道如何着手了、
0: 嗯。
1: 我们一般民众很多
0: 不知道怎么开始、
1: 不知道怎么开始，到底我要做些什么？其实只要有动就好。但所以我就在说，
0: 有动就好。
1: 哎，有动就开始。然后呢，重要的就是要你把原理告诉他。
0: 原理啊哈，
1: 你心肺功能要变好，你一定要这个有像这种高强度的啦、耐力型的运动啦、
0: 嗯、
1: 那肌力要变好，你就要负重，所以基本的原理要有、嗯、这些他如果知道了之后，他就自然而然知道怎么样把运动的动作摆进来。
0: OK， 刚刚提到了很多关于有肥胖、哦、像我量体重计，我对他赋予这个提醒自己的一个重任，但事实上他帮助并不大啦。我们其实应该重视的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功能有没有
1: 对对、
0: 哦、下降，
1: 脂肪组织的功能、
0: 嗯、
1: 脂肪组织的功能，现在当然是你说量体重那是一个警惕作用，但千万不要把那个体重就当作唯一指标、
0: 嗯哼
1: 哦、所以我前一段时间我才帮师范大学他们有一个健康促进学校网站，他邀我帮他们写一个文章、哦、就是我建议他们、哦、这个健康体位一定要把心肺势能纳进来当作第二个指标。
0: 嗯哼，
1: 哦、你体位要把它这个把它分裂出来，你是胖的，你是瘦的，你是这个过重的、哦、或是肥胖的，那你要体位加进来，你是肥胖然后又这个心肺势能变好、
0: 嗯、
1: 你是肥胖心肺势能不好，这种才可怕，这种是危险的、
0: 嗯、又肥胖又心肺功能很差
1: 的哎，那个就是危险，那是最危险的。
0: 怎么危险？你知道现在新冠肺炎最容易往生的就是这一种，
1: 就是
0: 又肥胖、
1: 哎、
0: 然后又心肺功能
1: 体能不好、
0: 体能又差的，
1: 那
0: 又有慢性病的。
1: 上一次我们好像也有讲到、嗯、就是肥胖但是心肺功能好、
0: 嗯、
1: 他感染新冠病毒他的死亡率是跟人我们一般人是
0: 一样
1: 差不多的、
0: 嗯嗯、所以体能很重要啦，
1: 就是那个心肺势能、
0: 嗯、
1: 那我们运动之后我们的那个脂肪组织它的功能就会变得比较正常、哦、那我经常所以会这样讲，我说很多人都以为我在运动训练，我只是训练肌肉，所以大家都聚焦在那个肌肉，可是运动训练其实也同时在训练你的脂肪、
0: 嗯、哼，
1: 脂肪是可以训练的、
0: 嗯、哼，
1: 它的功能是可以被改变的。
0: 哦，
1: 但我们人之所以胖啊，之所以会各种病都有，所以有些人就直接了当讲说肥胖就是百病之源，
0: 嗯，对，
1: 各种疾病都跟胖有关系。
0: 是，
1: 那么肥胖之所以会伤害人的健康，就是因为它功能不正常，而不是它的数量不正常。
0: 是，
1: 当然这个数量也是慢慢的是累积出来，发现说哦，这个数量之后它比较容易功能不正常。可是呢，这个数量多到，比方说你的 BMI 多到30以上的，你如果把它的功能训练到很好，它的这个功能正常了，它纵然它的 BMI 也是不正常的，它的数字也是高的，可是它是身体健康的。
0: 哦，哎，我想到老师上次是不是讲到那个什么白脂肪还是红脂肪？
1: 白色脂肪、
0: 白色脂肪
1: 组织跟棕色、
0: 哦、棕色组织、
1: 棕色脂肪、哦。我们现在就回头来看了、啊、哈，那个脂肪为什么会伤害人？它为什么会造成人各种病变哦？
0: 是
1: 为什么是百病之源？
0: 是，
1: 哎，现在是发现了，第一个了哈，脂肪呢，它有几个重要的这个生理功能，第一个呢，它是可以分泌各种不同荷尔蒙、嗯、所以我们叫称它叫做脂肪激素、
0: 嗯
1: 哦、英文叫 adipokine。 那脂肪激素它在我们身上、啊、扮演很多角色，它代谢促进我们免疫功能，这个性荷尔蒙、哦啊、我们的生育能力，这个都跟它有关的、哦哦、所以你看有些人女生的，尤其是女生瘦到一个程度，你那个他的体脂肪低于17%之后啊，
0: 纸片人，他
1: 的对他的女性荷尔蒙的分泌就会不正常，
0: 对，
1: 他的经期就混乱，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脂肪组织太少了，
0: 是
1: 啊，他、哦、制造的那个荷尔蒙不正常。
0: 哦，
1: 那另外脂肪组织里面有一个叫，它可以制造出来叫 adiponectin， 叫脂连素，脂连素它对我们的代谢功能很重要，它对我们的脑部的 这个神经传导还有代谢还有这个我们的记忆能力啊，都有很大的影响。
0: 嗯，
1: 所以那个也是脂肪制造的。
0: 嗯，
1: 所以当你脂肪组织这个现在发现就是让它变大了，就是脂肪细胞一直变大，把它大到一个程度之后，比方说我们正常大概是 0.5 微克它的重量哈，0.5 到 0.6 正常的大小，你让它变成 0.8 0.7 0.8 0.9 越来越大，大了之后它分泌这些激素的功能就混乱了，
0: 控制不了，
1: 控制不了了，它就会造成你分泌功能混乱，就造成你的讯号传递就混乱嘛。
0: 嗯
1: 啊，那你如果让它变小变小变小，它的分泌的功能也会不正常。所以 0.3 0.4 0.5 0.6 左右还 OK， 才维持的正常。
0: 嗯，
1: 那么有一些人天生就很瘦哦，那个叫过瘦的，他就是他的脂肪组织，第一个他可能没办法变大，再来他没办法增生，他就是可能天生就有这样的这个功能异常的问题，就是它没有办法储存那个热，我们多余的热量，它没办法存到脂肪组织里面去，
0: 就是那种怎么吃都吃不胖那种人。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哦，我们最羡慕、哦、
1: 你了解哈、啊，
0: 我们最羡慕那种人了。
1: 可是
0: 老师，你是这种人吗？你一直这么苗条，
1: 我是吸收不好，胃不好，
0: 这是另外一个方式，
1: 另外一个问题，
0: 吸收胃不好，
1: 另外一个
0: 不是那种天赋异禀吃不胖，
1: 他就是不会胖。但是这种人哦，如果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的死亡率也很高。这种平均寿命，他们最多只能活到60出头而已。
0: 哇，这样在这个年，在这个时代算早的
1: 短命，第一命。那如果你给他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脂肪没办法复制，
0: 嗯，
1: 好、哦，或是脂肪细胞没办法增生，
0: 是
1: 就是一种病变。
0: 嗯嗯，
1: 所以这个复制跟这个脂肪组织变大，这个功能不正常，你也是会有病变。那么另外一个是脂肪组织复制很多，然后你有很多的热量一直要存，一直在存，它就一直复制，一直复制，一直复制，所以它就长了很多。所以我们这个叫增生，脂肪细胞增生，
0: 是
1: 英文叫做 hyperplasia 啊、哦、，hyperplasia 它增生增很多，可是呢脂肪细胞没有变大，跟你控制的好好的，这种呢也比较不会生病。
0: 嗯，
1: 脂肪细胞的大小它还是维持在 0.4 0.5 0.6 微克左右附近、哦、也不会变大，可是这个人体型也会很胖，
0: 很胖，
1: 因为太多
0: 脂肪的细胞太多了，
1: 是
0: 因为他曾经很胖过。我讲过如果瘦了那个脂肪数量也不会变少，
1: 也没有变少，它是数量是多的，
0: 好，
1: 但是它功能也是正常哦。
0: 是
1: 这种也比较不会生病
0: 哦，也不是每个胖子都不健康容易生病、
1: 哎、对对对。那再来就是脂肪细胞、哦、你给它塞了很多、就是、你多余的能量嘛、嗯，没办法用的时候它就会存到脂肪细胞里面，它就会变大。
0: 嗯，
1: 但它不会增生，数量不会长很多、嗯、但是它是每一个脂肪细胞都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0.7 0.8 0.9 一直变很大，很大颗一个，那么这时候就开始出现不正常的脂肪的激素的分泌，
0: 然后就会造成病变。
1: 最重要的就是那种促进发炎的脂肪激素，它会让你一直在发炎，然后同时它会诱导更多的免疫细胞钻进去你的脂肪组织里面去。那么你变大了之后呢，又会缺氧，所以你那个脂肪组织里面一住就会低氧，低氧有一些细胞就会死掉。
0: 所以你刚刚讲了那么多脂肪病变的原因，就是因为不运动吗？
1: 对，如果说你有比较规律运动，你把多余的热量，你第一个不能吃太多嘛、
0: 嗯、
1: 第二个呢，你要规律运动，你把多余的热量，你第一个不能吃太多嘛、
0: 嗯、
1: 第二个呢，你这个运动之后，你会消耗一些热量。

0: 大脂肪细胞就会变大，
1: 就是你吃的大过你消耗的。
0: 对啊，那为什么现在的人胖的会多呢？啊，这个跟回头来看我们的生活形态，我们早期人类是住在哪里啊？山洞嘛。
1: 对，
0: 早期人类是要去务农、要去种、要去捕兽，去找野兽，所以他的体力很好，
1: 应该没有胖子。
0: 啊，对。啊，现在没有啦、
1: okay.
0: 现在你也不用去为了要吃三餐去追一头牛。
1: 我回去做山顶洞人山。
0: 对、啊、就躲在里面了。吃饭啊，你就是在软洞，你也要出门去 Seven 买什么东西，对不对？
1: 是。
0: 现在有 Uber E 啊，也有那个 Foodpanda。
1: 是，
0: 现在越来越糟糕了。以前洗衣服还要让牛啊，现在不用一只手指头，通通全部弄好了。
1: 所以为什么人家有那个电影里面有演嘛？哈，以后科技越发达时代啊，我们人类的手脚会越来越萎缩，身体越来越小，只剩下那个嘴那个头比较大而已。
0: 对对对，
1: 因为都只用脑，大家
0: 都
1: 不用动，
0: 用其他都没有动，因为太多不用动了。
1: Okay, 是是是，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其实老师还很多重点没有讲到，我们下次再请老师来跟我们讲清楚一下哈。我们如果说要开始训练自己了哈，这个运动的时间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
1: 还有怎么样的运动才是有帮助的，有真的是很多的方法啦。那我们下次再请黄慈芳老师来咯，感谢您哈。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听众。

0: 您好健康哦，您好健康哦，健康部落格提供您全方位的健康观念，让您健康讯息一把抓。健康部落格开战喽！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部落格，我是 Ada。 那么介绍我心目中的偶像啊，就是我们的温慧珍温博士。
2: 各位健康部落格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相见啦。
1: 是的，
2: 今天啊我们的录音室呢也是还非常的热闹非常热闹，每一次都很热闹因为大家谈的都非常的忘我
1: 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位大哥啊，从一来就给我很大的压力
2: 还有很大的印象吧，你上次看到他跟这一次差很多吧？
1: 当然印象很深刻，我特地是亲自去邀请他来上节目的。
2: 哇，
1: 印象很深刻，因为他就是以前飘着进来我们的轻盈健身俱乐部的童煌大哥。
2: 欢迎。
3: 谢谢谢谢，我叫陈童煌，很高兴来到这里。
1: 陈童煌现在还是个老板哦，
3: 因为身体 还很健康，所以继续做，
1: 所以没有退休，他还是在做老板，可是一边做老板一边照顾自己的健康。我还记得
3: 没错，
1: 你当时是身体不舒服，然后一直很瘦很瘦很瘦，然后才来参加我们的轻盈健身俱乐部。
3: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现在看你真的是跟以前又不太一样了。
3: 当然啦、
1: 当然哦。
3: 哎呀，
1: 为什么当然？
3: 每天135在运动啊，已经一年了啊，当然进步更多啊。
1: 哇，我上次访问你的时候是你刚来三个月。
3: 对 对
1: 就来上节目了。
3: 对啊，现在满一年了、
1: 感受更不一样了。
3: 当然啦、
1: 好啦，今天一直讲当然啦、你来跟我们讲一下哪里不一样呢？
3: 来了就知道了
2: 我觉得童煌啊，从去年三个月的让大家非常惊艳的改变那不光是整个眼神，眼神的有神，从无神到有神，然后从轻飘飘进来到走路非常的笃定坚定，然后最重要的是他长肌肉了。他来的时候瘦到排骨都看得到，那现在是肌肉也成长了不少，那整体的体态最主要是他说话非常清晰。那后来童煌有跟我分享说他去做脑部断层，经判断是有轻微的失智症。那刚好我们也有就是针对 MCI 的病就是的研究，就是运动确实对这些长者其实大脑的失智的减缓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也跟童煌分享，那他也是非常坚定的就持续都来，而且呢他不是只有当学员，他一堂课下课之后他还会留下来下一班担任志工。
1: 哇，
2: 对，所以其实他就这样不断的付出，然后我们有机会也让童煌拿麦克风去跟大家讲话，讲一些心得，他都非常的字正腔圆。对，所以一直到现在都非常的你看起来他就是非常正常，而且是更健康，根本看不出来他72岁啊。
1: 上次听他在这个课堂中讲话非常的那个铿锵有力。
3: 是的
1: 哦，
3: 是的，
1: 这个精神非常的饱满啊。
3: 是的
1: 哦，以前比较没有这样。
3: 对，
1: 以前讲话是有气无力的。
3: 没错，没错。
1: 那现在是
3: 有气有力，
1: 元气满满的。
3: 对对，没错，精力充沛。
1: 是啊、那刚老师提到了这个，你去做电脑断层，有一些脑部退化的那个失智倾向。
3: 右脑血管正常了、左脑脑血管萎缩了，萎缩了一半了。右脑、左脑看那个图片哈。那个缩小一半的那个了
1: 哦，
3: 实际上现在吃失智药还要吃预防中风的药这两种药了。
1: 是，然后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判定嘛，所以你是不是还去参加别的一个课程？
3: 哦，那个参加那个失智据点，那专门是对那个早期发现哈，早期可以早期治疗的一个据点呐。
1: 是
3: 啊，那边去上课哈。里面的很丰富啦，里面课程哦、很适合，很丰富，静态动态都有啊。
1: 是你主动去找的还是人家给你介绍的？
3: 哦， 这是很巧合啦、那个我在第二班，我每天上课时间是在第一班啦、问教练叫我留下来第二班当志工啦，他说我有失智的倾向哈，留在这边当志工对我的病情会有帮助啦。
1: 是
3: 啊，刚好那个宋所长哦。
2: 宋所长是我们慈济大学长照研究所的所长、那他在介仁校区有一个有开展一个睿智医学院跟好样心房、
1: 在建国校区，
2: 对，在建国校区，那那时候我有邀请宋所长，他在目前在规划未来的日照中心的一些规模，那有跟青年健身俱乐部做一些讨论跟统合、所以我就邀请他到现场来参访，刚好那一天就这么因缘聚会
1: 就认识了。
3: 哎，对对 对, 對啊，所以说我他下课他离开的时候，我就跟着他离开去
1: 跟他走了。
3: 去了解一下。
2: 对人行哈、
3: 但是对人行就是这个行，这个行哈、是好运的行呢。介绍到当那个介绍那个学校的情形了、上课地点的老师认识了。老师说你拿那医院的诊断书证明哈、就可以来上课了。
1: 是，
3: 全部免费。
1: 听说那个失智据点因为是免费的、所以只要拿医生的这个诊断证明就可以报名参加。
3: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礼拜一到礼拜五，
3: 哎 对, 对, 对，
1: 全天的。
3: 哎，一到四，哎，早上九点到四点嘛。
1: 然后全部免费，那、里面的课程都是针对可能有轻微失智的长者开设的课程。
3: 对，
1: 我听说还分两个班呢，一个是针对长者，一个是针对比较年轻的人。
3: 啊，对，
1: 但是都有失智倾向。
3: 哎，对对对对，现在失智年轻化很多啊，
1: 年轻化很多，
3: 也五十几岁就有了。
1: 那样的一个失智据点，你去上多久时间的课？什么时候开始？
3: 已经三个多月了。
1: 哇，也上三个多月了。哦，我听说你在里面非常活跃哦。
3: 还可以啊，
1: 还竞选那个最厉害的店长，这种很会卖叫卖东西这样子。
3: 还可以啊。
1: 还可以啊。
2: 你不要看他平常这样点点哈，我现在恭维哈，这他听说他是最佳的那个行销者哈，等下画廊绕廊来都非常厉害，
1: 很会介绍。
2: 然后呢，宋所长也跟我说。哦，老师，你们家同皇哦，都会来我们的据点做伏地挺身哎，然后让大家刺激一下，而且他做的好标准，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身形典范，让这些比较没有在运动的长者知道说，其实不是因为年老才不运动，是因为不运动才变老。
3: 对，对，没错。
1: 你知道我有看到很多失智长者的照片，我发现你是唯一帅哥。其他都是美女，有没有？没错吧？
3: 没错了。
1: 万童从中一点绿。
3: 谢谢谢谢。
1: 好像这个愿意出来上课的还是以女性居多。
3: 对，没错。
1: 哦，在失智据点里面尤其是。
3: 对，都女性比较多，男生都比较懒惰。
1: 这什么原理？除了懒惰。
2: 其实不是因为女性失智者比较多，而是因为不管是在失智据点或者是一般的就是文件站或者是服器站，一般的女性会大概占了九成。那其实跟怎么讲，跟人的个性有关系。很多男生在退休之后比较少愿意走出来，然后他就觉得可能比较会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然后甚至比较不愿意跟人家打交道，那所以就会慢慢的就减少了社交，越减少社交你的大脑刺激就越少、然后每天都是做同样的 routine 的事情，也没有特别的朋友，这样子就会其实对常常走出来就是你到一个团体的地方，其实大脑失智的就是会稍微减少，因为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就是一个大脑的刺激。所以目前我们观察到以台湾地区来看，就是台湾的各地点各据点大部分最高的比例都是女性，真的有占到九成。那在我们慈大青年健身俱乐部确实是比较没有这样子，就是男生跟女生大概也都是男众大概有到30多%。那其实是因为我们 就是就是会互相啦，就是夫妻之间互相成就，然后通常你看到一个好的事物，你都很希望陪着你终老的另外一半跟好朋友可以一起来，
1: 是，
2: 嘿，所以这也是我们这边的特色，
1: 嗯嗯，所以我们这个同皇大哥更加珍贵，
3: 是的，
1: 你在那边这个狮子据点那边，现在是金牌老板了，大家都发现你很会推销了。
3: 嗯，对，
1: 然后里面其实很多课程你是上得很开心的，
3: 对，
1: 比如说
3: 烹饪方面
1: 啊，
3: 烹饪
1: 嘿嘿，你没有教做菜哦？
3: 有啊，哦，老师好会教哦，
1: 哦
3: 哦，还很浪漫哦，
1: 怎么浪漫？
3: 对啊，
1: 真的哦，
3: 老师的才艺很不是只会教烹饪，他是职业的那个嘞，
1: 哦，
3: 嘿嘿，歌唱的。
1: 这个哦哦，唱歌的，
3: 哎，歌唱那个
1: 一个团体，
3: 一个小团体啊，小团体，
1: 一个乐团，
3: 哎哎，对了对，
1: 一个乐团
3: ，
1: 所以很会唱歌
3: 啊，弹讲话声音什么哦，都面带微笑的教我们哦，
1: 是
3: 像我们温教授一样，
1: 然后说说唱唱的，
3: 哦会
1: 也会一边说边唱，
3: 哎会，
1: 然后讲话很幽默，
3: 哎对，真的
1: 很会带老人家这样，
3: 哎对，哦
1: 这个应该很受欢迎嘞，
3: 哦真的。改天你可以请他来
1: 上节目，
3: 哎，对、
1: okay.
3: 对这个所有的观众帮助很大，
1: 是
3: 他的正面思想非常的好，
1: 有才艺又幽默，但是教烹饪，
3: 哎，
1: 好特别的人，
3: 哎，他的人生观很正面哦，
1: 非常正面 ，OK，
3: 嗯，对对，观众
1: 叫什么老师？
3: 啊，秘密不能讲，
1: 啊，你不讲他的名字，我怎么邀请他来上节目？
3: 放心，我要先跟他报备一下，不能这样子，
1: 哇，他还有干。
2: 很不错
1: 哦，真的真的好，你先跟他讲他愿不愿意上节目再说，
3: 对啊，尊重，
1: 哦，他以经纪人为自居了，
3: 你知道吗，他很辛苦的弄好教我们弄好的时候，我们在吃饭他弹钢琴给我们听， 哦你看
1: 很浪漫，没有错，
3: 对啊，我们去学习是派六个人啊，我们学同学有二十几个嘛，
1: 是，
3: 啊，
1: 全班二十几个人，
3: 啊，派六个啦，
1: 六个人辅导你们，
3: 他一个人教六个而已，
1: 一个人教六个，哦，六个人
3: 跟他一起学，跟他
1: 派六个人跟他学而已，好了解，
3: 所以说你看是不是好享受人生，
1: 是，
3: 你知道吗，想不到，
1: 那你们六个去学，其他同学要干嘛，
3: 做其他的工，老师还安排其他，
1: 哦，你分组学习，哇，好特别哦，这课程很丰富，
3: 三个教室啊，二十二个同学啊，三个教室可以用啊，大教室哦，不是小教室哦，很大的教室，又很漂亮哦。
1: 哇！
3: 哦，那个设计的很好，
1: 所以我们这个建国校区的狮子据点里面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场地也好，环境都很好，
3: 对，没错。
1: 而且听说还是我们护理系同学，
3: 对，
1: 哦，还其他同学实习的一个场域，对不对？
3: 对，没错。
1: 你们还碰到很多年轻人？
3: 哎呦啊，对啊，哎呀，上一期是纪要的纪要。来实习，现在是专事的来学习，
1: 哦，技二跟专事，来实习，
3: 来实习，
1: 来照顾陪伴你们，
3: 下个礼下个礼拜开始我换专五来学习，他会轮啊，
1: 是是是，
3: 都半个月还是一个月这样子，
1: 感觉这个我们建国校区的师资据点里面真的是很特别哈，
3: 对，
1: 主要是让很多的学生有一个学习的场域啦，
3: 对，
1: 也让我们师资据点这边有很可以服务很多可能有师资倾向的老人，
3: 对
1: 啊，长辈，
3: 对，
1: 来这边可以刺激一下，学习一下，
3: 对
1: ，哦，对你们帮助很大哈，
3: 哦，当然啦，因为这样子一换哦，是对我们是好消息啦。
1: Uh-huh.
3: 因为我们可以尝新嘛，我们有狮子人希望常常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嘛，
1: 是
3: 跟不一样的人讲话，
1: 是
3: 对这脑身心都有很大的帮助啊。
1: 是是是，
3: 所以说老师学校这样办是很理想啊。
1: Uh-huh. 我有请教那个那边的助理啦，好，我就说像我们的这个同皇大哥，他是每个礼拜一三五都有固定在运动的。那这样的人，他虽然有狮子形象，但是比起其他的人，是不是这个感觉这个各方面表现更加优秀？他说对。因为你有固定在运动，所以差别真的很大。
3: 对，
1: 显得很年轻有活力这样。
3: 啊，那些同学都没有在运动，
1: 其他同学都没有，
3: 只有在那个狮子点才有运动。
1: 哦，他们也安排运动课程。
3: 有。
1: 那个强度就不太一样了，
3: 对
1: 不对？
3: 对。
1: 好，这个我们请我们的温教授来讲一下。就像您鼓励他的，就说虽然你被这个检查出来你有狮子的这方面的 这个已经有一点出来了哈，就确认你是有失智倾向的。
3: 对，
1: 但是只要你固定运动，
3: 对，
1: 我们本来就是针对这个长者他的脑部的这个认知啊什么的自闭训练是有帮助的，对不对？我们的课程
2: 确实啊，我们轻盈健身俱乐部所设计的运动有不同的模组，尤其是针对防失智的模组，然后防肌少跟肥胖的模组。那目前我们的模组也都已经证实说，对大脑的认知功能，它是反应时间是有进步的。那我们最近的产学合作，我们也做了一个统计哈，结果我们发现说，不管你的年龄多少哈，在对大脑的认知功能的部分，正确率都提升了非常非常的高。那反应时间，不管你年纪多大，年纪越大的人，应该是说持续运动越久的人，他的反应时间进步反而更快。
1: 嗯，
2: 所以这其实是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运动生理学的逆转，就是其实我们开发的 GameFight Cognitive 应该叫做认知游戏的运动模组，那我们证实说，哇，运动竟然可以让大脑的功能不但不会随着时间退化，反而还对它的正确率跟反应时间有进步。
1: 嗯，
2: 对，这是我们看到。那在脑波的部分，我们现在初步也分析出来说，欸，其实我们学员只要持续照着我们设计的模组来走的话，他的专注力也都提升了非常多，意志控制能力也非常的进步。
1: 嗯，
2: 所以这个我们是从实证科学的角度去证实、去验证这个运动的课程模组的。
1: 嗯哼哼，
2: 所以像同黄这样子的状况，他是算是轻微的叫 MCI 的病人，那可是我们在外表完全都看不出来。
1: 对啊，
2: 对，生活功能上也都是也不会有任何影响。
1: 是，
2: 对，所以我们很鼓励这样子的症状的人也都一定要来持续的运动。
1: 其实及早发现我们有失智倾向，它是有药物可以稍微延缓，但最主要有固定运动的习惯，这帮助是很大的。
2: 嗯，
3: 好，药物只是控制啊，他没办法把你治疗好了。要治疗好，只有靠运动啊。
1: 靠运动，还有不断的学习。
3: 对，没错，这个那个神经内科也有这样讲啊，要朝这方面去做了。多接触人群啊，
1: 是
3: 啊，不要整天窝在家里啊。
1: 我们也有帮家里老人家找那个据点啊，
3: 对，
1: 不见得是是长者的据点啊，你们元气什么站、福气站什么的。
3: 对对，
1: 就我家里妈妈就不愿意去。
3: 对啊，
1: 她觉得去外面被人家管。
3: 不会啦，不会啦，她是自己还没有去自己的想法。
1: 她去了以后就觉得她就不习惯里面的一个上课要怎样怎样怎样。
3: 对对对，
1: 她喜欢在家看电视。
3: 对，
1: 可是你真的看电视越看你就一直躺着嘛，她就躺着沙发这样一直看，她动作越来越迟缓。
3: 对，没错，
1: 她现在没办法走路，然后可能只能想坐着，然后如果说叫她起来干嘛干嘛动什么的，比如说人家叫她起来运动她不愿意。
3: 对，
1: 然后人家就一直强迫她运动。
3: 对，没错，
1: 她就觉得她不喜欢这样。
3: 对啊，一般老人家都这样子啊，上年纪的人都这样。
1: 可是那就会退化的更快。
3: 对，没错、嗯、所以说哈，这个子女哈要加强了。
1: 嗯哼哼，
3: 那个如何教导老人家哈？
1: 对，
3: 思想要改变了。
1: 是
3: 啊，这个是千错万错，还是子女的问题了。
1: 是是是，
3: 没有这方面没有做到。
1: 是，之前我访问过一个失智症的家属啊，他就说他宁愿帮他的阿公哈买一台三轮车，也不愿意帮他买轮椅。
3: 哎，对，
1: 因为阿公想要买轮椅，就想人家推着他走，他就说：“我帮你买台三轮车，你可以自己骑着走。”
3: 对，
1: 就是说、
3: 啊，
1: 至少还可以动一下。
3: 对对，
1: 哈、嗯，那阿公因为不能理解，他就还骂了他，不高兴这样子。
3: 对，
1: 他还是坚持买了三轮车，但最后是两个一起骑啦，就陪着骑
3: 啊。对的，
1: 他需要陪伴呐、啊，那阿公就没有说什么了，这样。
3: 对，没错，这样子就是身心典范了。
1: 嗯，
3: 哎，所以说长者不想出去。哦，你就陪他一起去上课。
1: 对，
3: 刚开始啦，等他熟悉十天以后哦，他就爱得不离手了啦。真的啦， 没错啦，刚开始每个人都一样啊。
1: 好，对，我们就是要有人去陪他上课，他才愿意的。
3: 对了，对，
1: 没有错。
3: 不能讲，未使讲出自己嘴就对了。
1: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啊。那您像您这样子是主动去学习的？
3: 对，我是主动的了。
1: 好，那以后真的有需要的人，再请你去跟他们分享。
3: 可以
1: 鼓励他们多去参加活动课程，这样
3: 没问题。昨天我去花莲医院的营养师碰面了，讨论我的问题啊，还讨论其他的问题的，我们是站着讨论哦，不是坐着哦，
1: 是
3: 啊，那个营养师也是不错了，那个比我还厉害，我脚都不会酸，他脚酸，因为站了一个多小时啊，我们讨论了很多事情啊，
1: 是
3: 啊，双面都有理念了，他说，改天你要来我们花莲医院给我们那个给我们在这边学习的同事 的同事们鼓励鼓励啊
1: 好，
3: 我说好啊，没问题啊。 okay，
1: 好，我们的这个温老师，对你来说就是感觉非常的满意，有这样的学员这么的认真，这有没有什么鼓励送给我们的童皇大哥？
2: 我觉得童皇啊，就是应该是说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到说人有无限的潜能，然后不要限制自己说，我自己有什么疾病，那我就限制我自己不去做人生有意义的事情。他完全看不出来，他反正他就是很正常的人，那他就去享受不同的据点，然后把自己我们在轻盈健身俱乐部的这一些感受，然后发光发热到其他的据点，然后去影响其他更多的人，也就是我们的身形典范，
1: 真的，
2: 对，然后利益更多其他的人，然后让其他的人觉得哇，其实生命也可以这样活，
3: 对了，
1: okay，
3: 生命也是做得好，也是 很光亮光彩的。
1: 对，最后有什么话送给大家听众朋友？
3: 要说的很多啦，就是说下次再来分享
1: 我再来讲就对了 okay，
3: OK，
1: 好，谢谢童皇大哥，
3: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0: 欢迎来到艾草聊心事，提供暖心空间陪你聊心事。我是主持人问问，
1: 我是主持人扑比。
0: 嗨，大家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1: 今天的主题是如何和自恋型人格相处，不被吞没，也不再内耗。
0: OK， 就是好。那至于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就是其实最近可能，我可能跟那个扑比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有聊到，可能就是身边可能有某些人，就是你跟某些人相处的时候，好像都会很小心翼翼这样子，就是你很怕他，不知道为什么他一下他就突然生气这样子，然后就突然不开心这样子，
1: 然后会觉得跟他相处的时候很常被他骂，就是很常就是被他否定啊，或被他忽略啊，
0: 对，
1: 或者是会觉得他理所当然的希望大家都配合他，然后长期下来久了就会开始就觉得我好像明明就已经很努力在跟他相处，但怎么好像就是永远都不够。
0: 对，所以如果你有以上这些感觉啊，或者是你在跟你朋友相处的时候有这种感觉，或者另外一半或家人，那很有可能就是对方可能就是有一个这个自恋型人格特质的人这样子。
1: 没错，
0: 那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并不是说这个诊断，因为 DSM-5 确实有一个自恋型人格疾患的一个诊断，但我们今天要谈的不是说诊断为这种人，而是他有这种特质的人。就是光是有这种特质，我觉得在关系里面就会很容易让人家觉得窒息或不舒服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可以，那这样跟周遭如果有这样的人，那你又避不开的话，那你我们怎么来保护自己这样子。 OK， 好，那首先我们就来聊聊什么是自恋型的特质这件事情。那这个其实不是骂人的，他也不是贴标签，也不是说帮别人贴标签这样，他就是一种比较是关系的模式这样子。那你自己觉得这样的人有什么常见的特质？这样
1: 常见的特质就是，虽然就是大家会觉得自恋的人，他们就是只听自恋，用平常的定义去解释的话，就会觉得他们就是一定很爱自己，然后就是很喜欢自己还是什么。但其实我觉得，就是自恋型人格有些特质是人家会让我觉得他们是不是有点没自信，因为他们会很需要别人的肯定，他们会非常需要别人的肯定，然后很需要被人家崇拜，然后他们就是会容易去保护自己，有容易防卫，就是也很容易破防啦，对，然后他们就觉得自己讲的话是不能够被质疑或否定的，就如果我今天他如果今天提出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可能觉得也许这样比较好，一般人通常是可以接受别人的意见的，但 NPD 的人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他们就是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他们会突然
0: 没错
1: 反应很大，然后我就会觉得怎么了然后他们也通常都是很难去同理别人的，比较没有办法去同理你的状况，但是又不是说想要故意的去伤害你，只是他就是很难去共感，他没有办法去知道说他这样子对你或这样对你讲话，其实你是会难过的，然后你是很痛苦的，然后他们就是很理所当然的会以自己为中心，然后想要掌控他的每一件事，就跟前面一些特质一样，就是例如说就是要人家配合他，或者要人家崇拜他肯定他，然后不能怀疑他这些等等的，所以通常这种人的就是很常会是恐怖情人啊，变成控制狂之类的。
0: 我觉得有一个就是在可能你们在讨论作业的时候，然后他可能提出来一个东西，然后就是这种人他可能他就是觉得我提出来只是你要我只是要让你觉得我很棒，我没有要让你提出意见。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
1: 我在告诉你们，我不是在跟你们讨论，
0: 就是我表面上装的是说，我提出来这个意见，或许你们有意见可以提出来，或是我们可以讨论。但是他其实要的是，我提出来之后，你们会说，哇， 我怎么那么棒，哇，这个点子很不错，这样，
1: 而且好聪明，我怎么想到的？
0: 对，所以当你提出一些反驳论点的时候，
1: 大破防，
0: 那就不是他要的，这样，所以这个沟通就很容易，他就会觉得不心里不是很舒服，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对，但就是。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莫名其妙，不是就是你说我们可以讨论的吗？啊，提出来你又在那边不开心这样子，对，我觉得或许有些人可能你在跟你的小组成员讨论的时候，或许有时候也有遇到这种，因为像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有遇到这种，就是他就会后来就会有点像想要跟你吵架这样，然后讲话就越来越不开心这样，就当你提出一些质疑他的论点的时候，对啊，然后我就会觉得好，那下次跟这个人我就是啊，好好好 ，OK OK， 这样就好，我就会也不太想跟他有什么讨论这样，
1: 没得讨论。
0: 对，
1: 我朋友是有在工作上遇到这样子的人，反正就是那个有这样特质的人跟我朋友借东西什么，他都觉得理所当然，然后没有办法接受任何人的批评，然后就会一直去 PUA 我朋友，就说我朋友那边不好啊，然后叫我朋友就是应该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朋友就会到后面就开始怀疑自己。我觉得超不健康。
0: 其实我觉得这种人如果来做諮商是其实蛮危险的，因为他如果没有觉察到这是自己的状态的话，很长时候在讨论的时候他都会觉得这是个案的状态投射的东西这样子，那其实在工作上就会我觉得有点危险，这样在助人工作者上面，因为他会很容易觉得自己的东西是OK 的，是他对方会不舒服，是因为他的内在的议题，然后可能就是分析的，
1: 好可怕，
0: 都会分析在对方身上，这样我觉得这就很危险，因为我其实也有遇过，就是一些这样子的人，对啊，这个我觉得可以之后再开个鬼故事，那反正我觉得就是这个，如果你没有觉察到自己有这个状态的话，其实在助人工作的话其实是有点危险的事情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他们感觉起来啦，听起来好像就是你会觉得啊，这些人怎么这么让人家不舒服，或者是让人家这么讨厌，可是我觉得就是他们其实不是坏啦，也不是说他们很不好或怎么样，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内在比较脆弱，就他们可能内在的那个自卑感比较强烈，或者说他们有一些东西是他们必须要好好的控制，如果没有控制的话，这个失控感，然后这个这个破碎的感觉会很严重影响到他们，然后勾起他们很不舒服的一些反应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我觉得也是一种习惯，因为从小到大可能我们会看着父母亲，然后学到一些我们在当我们当机或是当我们不舒服的时候本能的一些反应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些人有时候觉得不故意的，就是他那个很自动化的讲话就会跳出来这样，就像那种动漫里面很喜欢演那种明明想跟女生好好讲话，然后一讲话的时候就会突然骂对方那种，就是很喜欢演这种剧情。
1: 这个丑女，
0: 对对，就是他这种很自动化的反应，但其实他不是故意的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也要提醒啊，就是说当我们虽然理解这样子的人，可是我们并不是纵容他，就是我们理解，但我们尊重他，但是我们不能纵容他这样，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跟他互动的界限，再来保护我们自己这样子。
1: 没错，
0: 对啊。那你自己觉得为什么跟这些人相处会这么累这样子？
1: 就是因为他们总是会营造出你要配合他，然后你要帮他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就会不知不觉被他营造那个氛围然后卷进去，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你好像就是会想要取悦他，因为不想要跟他有冲突嘛，所以当他有需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需要去满足他，因为你不配合他就是会生气嘛，他就是会觉得你怎么这样子，就是他的世界来说你配合他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他这个理所当然套在你的世界观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是不是我没有这样做是我的不对，所以就会被卷进那个取悦的循环中，你就一直想要让他开心啊，然后想要避免冲突啊，就一直这样无止境的，就会觉得到后面就是单方面的付出，然后你的。但是就是我刚刚讲单方面的付出，你会想要取悦他，但他并不会想要取悦你，你的需求呢就是会被忽略掉，就他不会去在意你的 感受你的心情，或者是你需要什么，因为他们的情绪啊、面子啊跟需求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个的，他们不会去想到说，哎、欸，就是总是都是别人照顾我，我是不是也要照顾别人？就没有这种。就是我们基本觉得会有的这种同理心在我们身上是没有的，所以这样子久了，我们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就会觉得，是不是我要求太多了？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是不是我不够好，所以他才会没有办法满意这样子？就是当他在否定我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还是其实他说的都是对的。
0: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朋友之间还好，可是像那种比较不能分开的关系，
1: 像伴侣啊、家人啊、
0: 伴侣家人这种，其实就你如果一天到晚24小时跟这样的人相处，其实会，我觉得真的会很疲累，因为你好像就像你刚刚讲，好像我们随时都要关注他的一举一动的感觉，好像我们。这个行为可能没做好，我们可能就啊，他可能就会不开心，然后我们好像就会开始变得是我们所有事情都是为了配合他，
1: 对，
0: 然后在这段关系里面好像就越来越没有自己的感觉，
1: 没错，
0: 或者是在跟家人相处，好像你都是为了在取悦家人，或者是在讨好家人，然后或者是在讨好跟取悦你的伴侣，然后在这段关系里面你就越来越小，然后越来越卑微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就会让我们变得很习惯去退让，然后在这关系里面我们就会很，我觉得就不没有这段关系里面就不是你自己，就没有在做自己的感觉，
1: 他就不会是对等的，
0: 而且甚至你还会一直觉得说是不是我的问题，对啊，他会这么生气是不是因为我太敏感了，是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这样，所以我觉得会在这个关系里面除了让我们很疲倦之外，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很多的负面的想法，我们会很不安，我们也会很焦虑，然后我们也会很紧张，对，然后我觉得甚至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个很不健康的关系，对吧？在这个关系里面，尤其你如果家人也是这样子的话，那你通常生病的几率就是蛮高的啦，我得说这样子，
1: 对啊，
0: 就是、
1: 是啊，就影响到你以后就算跟正常人相处也会有那个阴影在，
0: 对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像这样的孩子如果脱离家庭之后，我觉得很大的一部分的人都会把这个鞭子自己接从父母身上接过来，
1: 自己打自己，
0: 然后继续自己打自己，然后开始自己评价自己，
1: 变讨好型人格。
0: 对，然后你就是变成说你要回复到一般的正常交友的模式，好像就得花很大的力气。
1: 是、
0: 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有很多的自我怀疑跟自我的，就是自我价值的崩坏，这样子，就可能你要。我们就是说啊，你要做自己啊，你要练习说出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可能你就会很多的自我怀疑，说我真的可以这样做吗？我说这些真的是可以的吗？我可以为了自己，不要顾家人，我晚上跟朋友去看电影吗？对，就是我觉得当开始我们在开始要去回复到一般就在练习的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就是你会有很多的怀疑跟价值的重建这件事情，对啊，就像我之前有一个朋友，然后他也是，就是他在关系里面也是这样，就是很退让这样子。然后他连跟我们可能出去逛个夜市好了，他都要打电话问，然后很小心翼翼的，然后他女朋友就会把他臭骂一顿这样子。
1: 臭骂一顿？
0: 对啊，就说啊，你为什么我们不是？他说什么啊啊那个啊，你为什么不陪我去外面去干嘛干嘛干嘛？为什么要跟你的朋友出去这样子？然后他还会间接骂跟那些爸爸出去，然后我们就会
1: 被骂。
0: 我们就会呛说：“哎、欸，关我们什么事？为什么连我们都遭殃这样子？对啊，然后就那个，然后我们就很多事都会劝那个男生说：‘啊，你为什么就不离开他就好？’他就说：‘啊，可是他好像也没有这么不好这样子。’
1: 哦，
0: 对，就是他就是会陷在那个关系里面，然后他就会觉得好像他离开是不是会愧对这个关系或怎么样？对啊，所以我觉得。” 我就觉得有时候那个好人都很容易被欺负，
1: 真的人善被人欺。
0: 对啊，然后你看他连自己在这个不健康的关系里面要脱离他都没办法脱，他还在想着他会不会让另一半觉得不舒服这样子、哦、对啊，
1: 所以感觉跟自恋型人格相处最累的不是他们，而是你在关系里面慢慢失去自己、
0: 嗯、没错，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问题这样子、嗯、就好像在这个关系里面我们好像越来越没有自己的感觉、
1: 啊、
0: 然后就是好像就是我们每天都在为了别人而活，然后为了照顾别人这样子，
1: 越来越没底线、嗯、越来越没界限。
0: 对啊，但是又有谁来照顾我们呢，对不对、嗯、当我们这么累的时候，对不对，没有人来照顾我们。对啊， OK， 那其实在这边我觉得也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视角啦来看这些自恋型的人格这样子、嗯、那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回到我们前面一直讲的嘛，就是这个比较自卑的部分这样子、嗯、
1: 对啊，虽然他们叫、嗯、他们是自恋型的特质，但那个自恋跟平常我们想到自恋不太，我觉得不太一样、
0: 嗯、
1: 我觉得他们的自恋包装的是他们的自卑。
0: 嗯嗯嗯嗯，就是其实在那个反正那个阿德勒里面有讲到啦，就是、嗯、但这个就要讲都讲太多讲，反正就是很多人他们会让自己看起来很强势，
1: 是，
0: 对，那这个让自己看起来很强势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透过一般的管道来让自己变得很厉害这样子。对，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好好的念书啊，我们可以好好的就是出人头地啊，我们可以 做人做很成功啊，我们就不用靠这种虚伪的或是包装起来的关系或是包装起来的自信然后包装起来的强势来去面对别人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这些看起来很强势的人其实内在或许他是一个就是内在是一个很气馁的小孩这样子，
1: 是，就
0: 然后
1: 他没有办法被肯定，
0: 嗯，就是他内在其实是很害怕的、
1: 嗯、
0: 然后很脆弱的，所以他们必须用这种强势或者是用这种东西来包装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是很厉害的这样子、嗯、然后再来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自动反应啦，就是就这种防卫的机制就有点像是自动的，就是当你讲到一些关键字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被开启这个开关、
1: 嗯、
0: 对，他就会
1: 碰到他的 trigger，
0: 没错，他就会有一个不舒服的感觉，然后这时候他就会想要攻击你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就像可能情侣在吵架的时候然后可能讲到一些关键字、嗯、对对，然后对方就会压起来然后就会想要激怒你让你生气这样子、嗯、对，我就觉得有点像这样，就是我们那个自动反应这样子、哦、就是他听到一些字他就会不爽这样，然后他就会试图想要攻击你这样子，然后让你也很生气这样子、
1: 哦、但他就会觉得自己好过一点，
0: 对对，我觉得也不一定会好过，但就是那个东西就是我觉得是一种很自动化的反应、嗯、就像早餐店阿姨在加那个小黄瓜一样自动反应，
1: 自动反应，
0: 对，
1: 它、
0: 就是、
1: 的保护机制啦，
0: 就是你跟他说阿姨我的那个吐司不要加小黄瓜，他有时候还是会忘记这样因为太自动化了，
1: 太习惯这样子，
0: 没错没错、嗯、然后那个吐司就会沾到小黄瓜的味道这样就很 不好吃OK， 好，然后再来就是前面有提到啊，就他们的共感能力的问题，就他们其实不是不在乎这件事情，而是他们就是比较像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在乎、
1: 嗯、
0: 对，然后再加上前面提到的他可能其实是很脆弱的，所以在这个状态下你要他去在乎别人其实好像他光自己的事情可能就都搞不定了，他又很难去在乎别人这样子，对、啊、然后我觉得再来就是控制感的部分，就是很多时候对，我觉得对大家来说都一样，就是很多时候这种控制感是安全感的来源之一，对，就像自闭症的孩子有时候他必须做一些很固着僵化的、
1: 嗯、
0: 一致性的行为，
1: 他们才会觉得比较安心、
0: 哦、那个才是他们可以掌控的、嗯、那个对他们来说也是安全感的来源，所以对像这种可能自恋型特质的人来说就是他们需要容易要求可以指挥或是批评别人，这种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控制感、
1: 嗯、
0: 那在这个控制感之下他们也才能比较有安全感、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大家就记得，就是控制感是安全感来源这样子。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一般人也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很怕失控，对，像有一些人你会感觉他很理智，就是都没有情绪这样。有时候不是因为他真的没有，不是因为他真的没有感情，而是我觉得有时候反而是因为他感情太，他太敏感了，他感情其实是很浓厚的，可是因为这个东西对他来讲太失控了，
1: 太多了，
0: 所以他选择把他
1: 让自己麻了，
0: 关起来。切断这个感情的讯号，
1: 这个老会老会完全懂你在说什么。
0: 对，所以他们就会 用这个理智去面对社会，这样就是为了要控制自己，让自己有控制感才有安全感。
1: 没错，
0: 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让这些人知道说，哦，这个东西它其实不是问题啦，就是说你不是不问题，就是你不
1: 是，就
0: 是
1: 问题不在你身上，
0: 对，不是
1: 你的问题，
0: 不是你不好啦，
1: 对，
0: 而是因为可能这些人他背后有一些过去，有一些发生一些复杂的事情让你变成这样子。所以好，那我觉得可以来到我们今天蛮重要的，就是那我们怎么样跟这样子的人去相处这样子。就是第一个我觉得界限先于沟通这样子，因为就是对他们来说呢，他们是不会帮你保守这个界限的，所以这个界限呢，你要自己先
1: 自己去保护自己的界限，
0: 没错，
1: 对，你可以说，就是我现在需要一点时间整理自己，晚点再回复。就是当每次收到他们的讯息的时候，或者是收到他们的需求的时候。哇，收到他们的要求的时候，他们又想要控制你的时候，其实你不一定每次都要马上及时回复他们的需求，是可以缓缓的，你是可以拒绝的，你是可以跟他讲说你晚点再处理的。所以就是不用觉得自己一定必须要就是符合他每一次的要求，然后也不用硬碰硬。第二个就是你可以改用比较中性的语气，就是避免去激怒对方，因为我们可能都习惯去配合他，以免造成冲突嘛。我们在就是害怕冲突的过程中，就会不好意思拒绝人家。但其实同时，我们可以学习怎样拒绝，但是不会造成冲突。就是我们可以说，像是我听见你的想法了，但我也想要分享我的部分，因为他们不会共感，他们做不到，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共感你，所以你要是不主动的去提起这件事，就是分享你的想法的话，他们根本是不会去想你可能会怎么想的。然后但是呢，第三点就是你不要期待他们哪一天就是会突然懂你，他们不是不愿意，是他们做不到。所以你也可以适时的表达你自己，就是我知道你现在很在意你的感受，但是我也需要被听见，就是要让他知道说你的感受我知道很重要，但是相对的我的感受也是需要被听到的。就是他们做不到的部分，只能试着让他们去学习。因为如果今天这个人是你的家人，就不是可能像同学一样，你觉得他是这样子类型的人，就可以就是稍微回避一下他。如果他今天是你的家人，那你适时的表达自己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再来第四点的话，就是你可以把焦点放在行为上面，而不是人格上面。所以就是不要觉得说啊，你就是一个很自私的人，你很自私，你就是一个永远不会为别人着想的人，而是说这件事。你做的这件事会让我觉得我的需求被忽略了。你要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做了这样子的事情，针对这样子的行为会造成你怎样怎样负向的感受，是必须要让他们知道的。然后再来就是降低情绪的投入，保持心理的距离。就像刚刚问问讲的，有些情绪丰沛的人在面对社会的时候，有时候会选择把情绪关掉。那相对的，我们在面对这种这么容易让自己内耗的人的时候，我们也降低一下我们情绪的投入。但不是要冷漠他们，也不是要冷处理，而是保护自己，就是这也算是一种保护机制。我们保护自己，可以说我需要先照顾好自己，那等我准备好了我们再说这样子。然后最后一点的话，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要离开， 什么时候要切割，就是如果你常常哭，常常自责，常常觉得自己能力很差，常常怀疑自己，常常害怕他的情绪，那就不是爱了，那是消耗。如果伴侣是这样子的话，当你已经处于这种状态的话，那我觉得适时的是需要离开的。那家人的话也是，就是如果你成年了，你可以搬出去的话，你就搬出去吧。嗯、
0: 没错，OK， 我觉得好，就是时间也差不多。就最后就是也想跟大家说，如果你处在这时间也差不多，就最后就是也想跟大家说，如果你处在这种关系里面的话，就也想跟大家说，你不是太。

0: 距离拉开这样子。如果是一个没有办法分开的关系的话，那就是最后我们不要再，我们要练习不再把别人的需求放在自己前面这样子。OK， 好，希望今天听完这集的观众可以有一些收获这样子，那也希望你们在这段关系或者是有这样子的周遭有这样子的人在跟他们相处时可以有一些方法这样子让自己比较开心舒服一点，
1: 不要失去了自己。
0: 嗯，没错。好，那我是问问，
1: 我是 Poppy，
0: 那我们就下集见，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1: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

0: 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继续为您介绍这一本被发明的昨日。我们已经陪这本书陪好久了呢，一集一集这样读下来，顶回跟大家讲到说有一个欧吉桑叫做哥伦布走去一个所在，他就是说他发现印度，结果呢其实是走去美洲，那他的这个发现呢，就是等于是把东西两个世界打了一个洞，就是书的作者是这么说的了，那真正开启了就全球化大航海时代，那也对全世界的历史造成不可改变的影响，就以前是东西两边是不太互通的啦，但是他发现了美洲，然后接下来呢航海变成很风行，然后接下来呢殖民就开始，然后接下来很多地方有些人认为他赚到了，就是变成赢家嘛，但是同时也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输家。那在1492年之后，作者曾经讲说把这个当成人类 跨时代的一个元年的话，我们现在也不过过了500多年，但是呢世界就因此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1: 所以台湾在1624年也加入了这个
0: 全球化的浪潮。荷兰人跑来了。
1: 对，荷兰人跑来了。
0: 好，所以呢我帮大家读一下哥伦布之后的这个时代全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从1500年到1800年左右这段时间，作者是这么描述的，他说哥伦布的航行为一场全球戏剧拉开了序幕，接下来好几个世纪，世界上所有的伟大的历史单子开始交叠互动，而我们今天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就是衍生自这些互动。当交叠发生的时候，每个内观的世界都是一个由自己的内部理论规范跟叙事所组合而成的庞大星座。意思就是说在哥伦布就是发现了美洲之后了，原本这些社会星座各自独立嘛，彼此之间的交流没有那么密切，但是在这之后呢完全改变，这些不同单子的人们本来都有自己独特的轨道，但是当他们开始交叠的时候，每个单子在跟其他单子碰撞中所带进的能量形塑了他们在碰撞之后所带出的东西。当烟消云散之后，欧洲跟北美洲变成世界强权，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而中国呢已然崩溃，中央世界陷入愤怒屈服跟沦为附庸的困境，非洲跟拉丁美洲被纳入更大的世界故事里面，成为新核心的边陲，而那个新核心不是中国，不是印度，不是伊斯兰世界，而是欧洲。
1: 是这个作者用的这个单子这两个字 Monad 这个字是有特殊他自己的用法了。那当然它是包含了文化文明认识，或是后来他有特别提到意识形态的，就是我们用这样的，也就是说简单讲就是有不同意识形态的
0: 不同的叙事的这些族群啊，因为作者一直在讲大叙事嘛，
1: 对，不同叙事的族群不同意识形态互相碰撞，那碰撞的过程里头当然免不了有战争嘛，那也免不了有屈辱甚至有人变奴隶。
0: 对中国来讲显然很多中国人都会同意这句话，叫做船坚炮利。
1: 对，就是屈辱。
0: 就是屈辱嘛。英国派了4000个人的部队，就把你收拾掉了。一个堂堂
1: 细价准。
0: 对，多少人的一个国家就被4艘船4000个人的部队就这样攻克了。
1: 这样攻克。
0: 所以呢就是开始展开了就后哥伦布时代开始展开殖民地争夺殖民地的竞赛，大家就是欧洲列强开始觉得说我去别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比我弱，所以我把他打败之后 我就可以变成那个地方就是我的属地。
1: 某种程度你觉不觉得有一点像人类的发展啊，从 hunter 跟 gatherer
0: 还是继续在当 hunter 跟 gatherer 啊，不是吗？
1: 就是
0: 只是把别人的社会当成你的猎物啊。
1: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连接到我们以前讲那个故事，不是一度被麦子骗了吗？
0: 对，
1: 就在那边做农夫吗？
0: 对，
1: 他做了几千年之后，忽然
0: 又回到那个原始时代
1: 了，这原始时代了。
0: 对，但是这一次的原始时代呢，是把别的人类、别的人种拿来当作猎物。
1: 以前是其他的物种，
0: 对，那但是
1: 大型的动物这样。
0: 这里面哈，他讲了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他者跟我不一样的人呐、啊。所以欧洲是一个世界嘛，哦，所以我们叫欧洲人。然后呢，我们欧洲人彼此之间竞争，可是呢，除了欧洲之外的世界啊，通通都嘛是他者。
1: 嗯，
0: 啊，既然是他者，那我就可以予取予求啊。记不记得我们讲过一本书哈？叫做廉价的真相，
1: 真相
0: 那个封面就是一个被挖空的地球，挖一个地球挖个洞，
1: 挖个洞，
0: 他也是在讲说人类就是把其他的通通当成是他者，
1: 唯我族类，
0: 唯我 就只有 Homo sapiens 这种人，
1: 对、
0: 哦、就是发展到最后我们还是在找他者、哦、那别的他就是、
1: 都找光了以后就变成 Homo sapiens 跟 Homo sapiens 之间又开始分
0: 彼此在
1: 什么是我，
0: 对，
1: 什么是他们，
0: 对，
1: 什么是我们，什么是他们。
0: 所以呢，在这一段、文章里面、哦、作者一直在描述说、当初西班牙是怎么样取得美洲的所有权嘛，
1: 对
0: 不对？那葡萄牙是怎么样绕过非洲南边啊，跑去到那个就是亚洲地区来，然后呢取得那边的优势嘛。
1: 是。
0: 那这两个国家都跟傻瓜一样，就是以为自己赢得了很多的黄金，找到一个免费的印钞机哈、哦。
1: 嗯。
0: 然后呢，不是黄金的、啊，那个时候西班牙找到的是白银
1: 哈、哦。白银。
0: 然后呢，就是要让自己变得很富有，但是很没有多久，他就变得像那个得乐透的傻瓜哈、哦。就是一下子又败光光了，
1: 好、哦，
0: 变成欧洲最穷的两个国家。哦，然后呢，但是呢，这些赚回来的钱呢，就纷纷流到其他地方去。那些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英国，是法国，是荷兰。哎，就是开始，就是你本来是获得最多的，
1: 嗯，
0: 哎，但是呢，你不懂得拿到的东西要怎么办，好、哦、啊，所以呢，你就这样挥霍，随便的挥霍。
1: 这个哦。这个情况又跟我虽然刚有说好像又从农耕时代又变回到
0: Hunter
1: 的时代，可是这一个新的 Gatherer Hunter 的时代、哦、也是跟以前那个 Gatherer Hunter 时代完全 disruptive， 也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哦、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时候的那个、Hunter 跟 Gatherer 哈、哦会做生意的、
0: 嗯、
1: 这个不一样 ，banker 来了。
0: 他用贸易的手法、嗯、
1: 是，
0: 但是行侵略之实
1: 是、欸。
0: 表面上看起来是 来跟你做生意，
1: 对，
0: 但事实上呢，是不是这样子、哦
1: 嗯、
0: 然后呢，除了说
1: 是那个那个生意不成，仁义就不在。
0: 不是一手按着圣经，一手拿着剑哈。然后呢，就是嘴巴里面讲贸易、嗯、啊，事实上呢是逼你就范。
1: 对对，逼你就范，你非买不可。
0: 哎，对。然后呢，再来就是在这段时间呢，也产生了一个人类史上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哈，叫做非洲的奴隶贸易。
1: 对，
0: 哎，就是开始。就我们刚刚讲到说，强权从西班牙、葡萄牙变成是英国、法国跟这个荷兰嘛，哈、
1: 嗯，
0: 英法后来还打了战争，最后法国输了，所以英国变成一个大英帝国嘛，哦，一个很大的一个强权，海上强权。荷兰也是，哦，就是开始变成是海上的强权。然后接下来呢，非洲的奴隶贸易，哦，变成是
1: 奴隶贸易啊，
0: 很麻烦的事情，
1: 就是来自于就是说，它不是只是猎人跟收集者。
0: 他开始把对方的人民当成是劳动力的来源、啊、
1: 对，就是因为他收集完了以后他还要有所谓的
0: 加工
1: 或是他的园区，
0: 对、
1: 哦、他会后来
0: 营运的需求，
1: 营运的需求，但那时候还不能叫工厂、哦、可是就是已经有工厂的那个味道。
0: 没有、哦、作者是这么说的，就是说发现美洲之后、嗯、要生产糖、棉花跟烟草这些美洲的农作物嘛，核心农作物嘛，所以就需要很多工人啊。 那为了 迎接这项挑战，所以他们开始有一种叫做种植园的体系。
1: 对，种植园体系、
0: 哦、就是种植园是什么意思呢？生产单一种经济作物的大片土地啊，园主呢负责是管理嘛、哦、
1: 对，
0: 但是需要劳工啊，那劳工怎么办呢？你又不能从欧洲来，因为欧洲人已经养尊处优惯了，
1: 不可能。
0: 所以答案叫做说去找非洲，对，或者是就地把原住民变成奴隶，或者是从非洲进口，
1: 就是战败就变奴隶。
0: 是
1: 啊，不过这个战败就奴隶哈，在欧洲啊，在罗马的时代就有了。
0: 对了，他说
1: 就这样干了，所以这个概念不是这时候发明的。
0: 自古以来哈，就是奴隶制度在人类的历史上，
1: 嗯，
0: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罗马是这样哈，然后呢，那个斯拉夫人。这本书里面不是讲斯拉夫人的那个名字其实是 slave 转化过来的嘛？
1: 是、
0: 哦、当时也被罗斯人当奴隶吧？
1: 哎，建长城也是啊。
0: 中国的皇帝老是把自己的老百姓当奴隶、啊。
1: 当奴隶。
0: 对，还有就是中国以前常常有分分合合的时候，所以打败敌国，嗯、敌国的人就是我的奴隶啊。
1: 是，
0: 也是一样，他者嘛，
1: 哦、他者
0: 就不是我同一国的嘛。哦，那阿拉伯人在里面又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 嗯、
0: 哦，因为阿拉伯人信仰阿拉。哦，然后呢，他们觉得只要是回教的兄弟就不可以贩卖，但是不是的呢，统统可以卖，所以呢，
1: 他者的概念
0: 就也是他者，哈、哦，也是他者，
1: 哈、哦嗯，
0: 所以呢，最后就创造了一个奴隶的生态链，
1: 嗯，
0: 也就是说，在加勒比海地区必须种蔗糖嘛，对不对？种蔗糖的时候要从非洲进口奴隶嘛，
1: 对，
0: 对吧？
1: 奴隶从非洲来，
0: 对啊，然后加勒比海种的蔗糖要送到北美洲去，
1: 嗯，
0: 哦，然后呢，转化成酒精嘛。哦、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酒精会卖到欧洲去嘛，来换枪支嘛，
1: 嗯，
0: 对，就是这种方法嘛。那欧洲呢，嗯、就从非洲进口奴隶嘛，送到加勒比海去种蔗糖嘛，
1: 嗯、
0: 它就变成一个圆圈
1: 个循环，
0: 它变成一个循环，
1: 有一个 business model，
0: 对、
1: 哦，有一个商业模式了，嗯、
0: 对，所以就是当这些强大的西方国家，
1: 嗯，
0: 去到这些比较相对的比较弱的这些国家的时候，哦，然后呢？不止这些弱的国家土地被占领，
1: 对，
0: 人民也被奴役，然后呢因为肤色的关系，然后因为什么什么关系，反正你就是他者，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1: 嗯，
0: 哎，这种方法到最后呢，我觉得作者用了一段很精彩的描述，
1: 嗯，
0: 描述奴隶制度，他说在欧洲殖民美洲地下室里的人是被锁链靠着的、哦、然后呢，但是在楼上响宴的人们尽最大的努力无视于他的沉闷咆哮，继续欢乐的享用晚餐，
1: 嗯，
0: 就是你可以把另外一种人明明跟你一样是 基因上面 99.9% 都相同的人，但是你把他当成是另外一种生物。
1: 那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个 DNA这件事情，
0: 当时的人不晓得 DNA， 不晓得，完全不晓得，
1: 不知道。
0: 是我们到现在回头看的时候，
1: 反正看起来你跟我长得不太像，
0: 所以你说
1: 怎么会讲人话呢？
0: 所以你说文明，他完全忽视说人家也有子女，也有父母，人家流出来的血，对，流出来的血一样是红的，对，他一样有语言，他一样有他的文明，
1: 对。
0: 但是呢，到了你这里，因为你比较强，他比较弱，于是你就可以凌虐他们。你就可以奴役他，
1: 那个里头有一个很重大的都是财富的积累啊，这个在驱动的这整个趋势，也就是资本主义的那个结构，其实在这时候，
0: 如果回过头去看这一段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的确它是一个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时间，但是也是里面包含了好多黑暗的这种不堪的人性里面非常不堪的部分。然后大家所说的平等是什么呢？你怎么会觉得说那个欧洲是一个文明的地方呢？恐怕都不是、哦、而且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来报告，当时1500到1800之间欧洲起来嘛、哦
1: 嗯、
0: 但是呢倒霉的不只是非洲啊，另外一个倒霉的地方叫中国、啊、
1: 对，
0: 就是中国的叙事第20章他说的是中国的叙事失去了凝聚力。当时本来中国是一个很文明的地方，当元朝的时候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候，形容他对中国的形容就是说欧洲没有看过这样的城市、嗯、我们在欧洲不是长这样的、嗯、嘿， 然后呢，街道可以那么整齐，人们可以那么彬彬有礼，每个人衣服穿着都有符合他们礼仪的那种打扮，哦，所以呢，回去以后他把这个东西整理整理，哦，那个欧洲人
1: 1299年，
0: 对，简直是羡慕的不得了啊！
1: 马可波罗游记。
0: 哎，但是在哥伦布之后呢，当欧洲列强起来之后呢，他们来到中国，然后发现中国有很多东西他们很想要，对不对？
1: 嗯。
0: 于是他们花很多银子来中国买，好，哦。然后造成就是中国觉得啊蛮夷之邦嘛，哦，反正你来了我卖给你，啊，至于说
1: 丝绸，嗯，
0: 对对对，丝绸茶叶这些东西，哦，
1: 瓷器，
0: 瓷器
1: China，
0: 哦，从此以后瓷器变成中国的称呼，嗯，哦，就 China，哦，然后呢但是呢 我又没有什么需要从你那边进来的，所以呢，嗯，中国一直维持一种很傲慢的那种态度，直到列强开始来叩门的时候，
1: 嗯，
0: 开始来觉得说，哎，啊，那你是这么大是不是，那我来跟你做生意好不好，
1: 嗯，
0: 然后呢又不太想，
1: 是真的来买东西
0: 啊对啊，我真的来买东西 啊但是呢结果就是买到最后，然后呢发现说这样不对啊，所以就开始有一种东西，开始发现我可以卖给你一种东西，
1: 对，
0: 我不只来跟你买东西，我可以卖给你另外一种东西，那种东西叫什么，
1: 鸦片
0: 毒品。如果在现代，
1: 他其实我跟你讲，哦，那个不是一下子就决定要卖鸦片，
0: 是
1: 那时候其实欧洲也很想卖给中国东西，中国都觉得我没有必要，
0: 你太粗了，你的东西太粗了，我不需要，
1: 不需要这样用。
0: 简单讲，作者在第二十章里面花了一段时间去描述中国当时的状况，嗯哦，就是孔子所传下来的儒家他的礼教是怎么在影响中国，哦，然后呢对，怎么样，就是这些在礼教底下的这个中国呢，怎么样重视士农工，但是就是不重视商，
1: 嗯，
0: 然后呢明朝开始怎么样印他的纸钞，哦，就是明朝的皇帝是个土皇帝嘛，朱元璋嘛，造反起家的嘛，嗯哦，然后呢他就觉得说啊，钱这种东西不是印就有了嘛，然后呢但是呢后来就发现说，哦，这些钱虽然官方认证说这叫钱，但是呢老百姓不太买账，哦，后来不得已又发了铜钱，然后又开始有白银嘛，用白银来做交易嘛，
1: 嗯，
0: 啊，刚好那个时候欧洲就是白银很多啊，所以他跑来这里跟你买东西，哦，是有机会的嘛，所以白银就这样子开始流入中国嘛，哦，那还有跟着流入中国的东西，就是中国输出的是茶叶跟丝绸啦，哦，
1: 嗯，
0: 但是呢西方国家就带了很多那种植物跑到中国来了，
1: 对，
0: 那些植物包括甘薯，
1: 嗯，
0: 包括南瓜，包括玉米，哦，那我在看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开始有一种感觉说，嗯，啊，不怪台语是这样说的，
1: 对，
0: 甘薯台语有这下番薯，
1: 番
0: 其实是番薯啦，
1: 番
0: 就是番呐，啊，哎，嗯，就是番人带来的一种薯，或者番薯，哈，嗯，那玉米台语有这下。哎，还呗，哈，哦，因为还那咋来，哈，哦，啊，但是会当加一种物件，好说还呗，哈，哦嗯，就这些植物开始进到中国，啊，而且广泛的栽种。
1: 还，啊啊、有番茄啊，
0: 啊，对，啊，番茄，番茄还是工艺，但是呢，一样在前面加了一个番字，
1: 也是一样。
0: 啊，还有那个中药里面有一种番红花，
1: 红花，
0: 哎，欸，就前面加个番字的，嗯，大概都是外来种，
1: 都是外来种
0: ，就原来在中国没有，但是呢，就是被带到中国来，然后开始落地生根，而且开始变成庶民的食物，哦，就是番薯跟那个番茄都是这样子，哦，还有番梅都是这样子。但是呢在1600年的时候，哦，世界经历了一个小冰河期，哎，就是那个时间呢气候又开始剧烈的变化，又是气候因素，那这个气候因素呢就导致就是那个原来欧洲列强的这些白银，哦，就不再流入中国了，哎，因为大家都受到影响嘛，
1: 对，
0: 生意不太好做嘛，小冰河时期嘛，嗯，然后呢
1: 中国农夫也没 田地可耕啊，嗯，
0: 对，结果呢就导致那个食物变少了，
1: 嗯，
0: 饥民增加了，嗯，哎啊，导致中国政治的动荡、哦，
1: 这个，
0: 所以呢作者说你没看错，哎，就是那个西班牙的那个没落，哦，
1: 嗯，
0: 然后呢间接促成了中国明朝的衰亡，
1: 是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当时候的气候变迁在中国
0: 也造成
1: 很
0: 大的影响，
1: 就是黄河不断的决堤，
0: 是
1: 不断决堤，
0: 是
1: 每隔一阵子就决堤。那个黄河决堤当然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当时候治水不利的那治水不利当然就是条件不好了嘛，那明朝就是又回到我们所讲，这时候是最主要是发生在明朝了
0: 哈。
1: 那明朝人口的曾经迅速增加哈，那可是呢食物
0: 不够，
1: 不够
0: 生产的食物不够，
1: 然后再加上这个治水无力，所以这个人民更是流离失所哈，又回到一个巨乱世的时代，那明朝这个。尤其一直到1587年、就是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的那个描述。其实，黄仁宇当然不是只有在写《万历十五年》不是只有他只《万历十五年来》来
0: 是他最为人所知的
1: 一个
0: 作品，
1: 但是他在叙事的就是无大事可叙了，就是一种平庸近乎邪恶的平庸以及原地踏步的日复一日无大事可叙，整个国家陷入一种所谓的休眠状态那这个是当时候的整个相对的情
0: 形。不是有人崇尚无为而治吗？就是我什么都不做
1: ，
0: 但是老百姓就可以乖乖的照着我的方法生活。
1: 这是他们自己。
0: 结果实验无为而治的结果失败，
1: 对，
0: 李自成进到京城，
1: 是
0: 崇祯皇帝在眉山上吊，然后呢清朝取代了明朝，然后呢清朝起来之后也没有人发现，作者说也没有人发现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在衰败，因为清朝又跟那个唐朝啊汉朝一样继承了前面的那个创作但是不必承担那个后果，
1: 对，
0: 所以呢他继承了明朝的所有的
1: 那个差别，就是在当时候不管秦，我们刚讲的是秦汉嘛，
0: 对，秦汉、
1: 隋唐嘛，
0: 对，秦汉、隋唐、
1: 秦汉、隋唐都是当时候就是中国是个单子而已嘛，单子内的一个茶杯风暴而已。可是到了今，
0: 现在茶杯外面有一根铁锤
1: 来了，
0: 然后铁锤来了以后就把茶杯打破。
1: 对，
0: 你以为本来是茶杯里面的那个风暴，结果呢不是
1: 、
0: 是把你整个茶杯弄碎，
1: 祸从天降。
0: 对，祸从天降。然后呢这个时代只有日本维持了自主，
1: 是
0: 日本善用他岛国的孤立性建立一个封建社会，但是后来他也逃不过
1: 黑船
0: 事件，就是了，对不 对,
1: 对，
0: 也是一样，你本来在茶杯里面
1: 都逃不过世界史的这个，
0: 对，你有很多的那个什么藩主啊，你有很多的群雄啊但是结果到最后黑船一来你就被迫你要选择 to be or not to be， 你是要跟列强学习呢，你还是要继续锁国那后来日本选择了明治维新嘛，
1: 对，
0: 对不对所以他就步入，他觉得他也可以变成欧洲的国家，
1: 脱亚入欧。
0: 对，脱亚入欧，他觉得说我到，
1: 所以日本当时候就是决定完全西化了，那或是说当时候比较好听叫做现代化，叫做现代化，可是基本上就是西化，
0: 对啊。然后呢，作者描述了一下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有几个数字可以给大家参考。1720年，英国人从中国进口200,000磅的茶叶，1720到了1729年变成100,000磅，五倍。到了1760年，就是进口了300,000磅，1790年变成900,000磅，900,000磅，然后呢，到了19世纪中叶。英国的中国茶叶进口总量约到1年3600万磅，所以
1: 这个才多久啊？
0: 对，我顾啊，
1: 100年呢，
0: 两百年啦，差不多，百通年的时间，然后他说以前
1: 就从200,000磅到3600万磅
0: ，然后呢，他说以前
1: 越喝越多，
0: 以前茶叶是包在瓷器外面，因为瓷器比较贵吧，
1: 对，
0: 所以把茶叶拿来当填充物，那现在呢倒过来
1: 喝这样，
0: 现在倒过来瓷器变成运茶叶的时候的压仓的东西，所以呢由此可见在那段时间欧洲有多少的财富
1: 他这里有一句话
0: 在这种管道里面流进的中国，
1: 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欧洲政府对这个贸易变得很不安，因为他们用白花的银子啊去买，
0: 让中国人变有钱，但是他们喝的茶只会变成
1: 尿
0: 尿。好啊，所以呢，好，后来就发明了我们刚刚讲的嘛，
1: 对，
0: 就开始用，
1: 他就开始找说，那不行，都我的白银都流到你那里去了，
0: 对，
1: 我一定要
0: 把它赚回来，
1: 对，所谓的互惠贸易啦。
0: 那同样的情况其实也发生在美洲啦，就是说英国。就是要从就是要逼那个美国人只能买政府所用的那种茶叶嘛，
1: 因为实在是没办法，他一定要找银子嘛，
0: 对，
1: 没有，中国那边不愿意交易，就是只有单向，只有你拿白银去买茶叶，
0: 是，
1: 那茶叶又已经卖到这么多，一年3600万磅还在增加，奇怪，为什么英国人这么爱喝茶？到今天为止还是，
0: 是是是，
1: 还爱得不得了哈。
0: 结果英国政府在1773年通过了一个茶叶法案，逼迫美洲殖民地要买东印度公司非常昂贵的茶叶，而不得去购买那些荷兰海盗走私的便宜茶，因为这个便宜茶都没有缴税，
1: 对，没有缴税。
0: 那这样茶叶法案呢，激怒了叛逆的美洲殖民地。某一个晚上，一群激进的分子溜上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把等同于现金100万美金的红茶倒进了港口。英国以惩罚性的法律反击，风波越演越烈，最后变成美国的革命。
1: 1776，
0: 对，所以呢，
1: 1773到1776，
0: 作者说，对，你没有看错，清朝卖茶叶给英国，结果导致了美国的诞生。
1: 对，
0: 就催生了美国。你看世界历史这样读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好，就是
1: 才连起来，
0: 对，才连得起来。不然你以前是有很多 missing link，
1: 对，
0: 有很多你原先对被切断了，
1: 所以这个叫做
0: the
1: invention of yesterday， 这叫做被发明的昨日。昨日真的应该要重新发明一次。
0: 好，被发明的昨日，这里跟您介绍的是哥伦布以后的那一段时间，从1500年到1900年。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也在1500年到1900年之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就是回教的中央世界、那个时候他们就被打成就是、打成不成人形了。好，我们在下一集的时候再来跟您分享这一段中央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的 Podcast 被发明的昨日，站在时代的渡口，我是何建明，
1: 我是杨宪宏，
0: 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见，
1: 谢谢。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天，阿妈做过红花甲的小李家跳小蛙，就离鱼丸都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啊，我还没40。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舍利弗不断的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会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啊！看，执偏空，修己独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是己不改呀、啊，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来学中道啦。但是，咱那是一点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啊，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下礼拜已经在前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40多年来，都、就是。随机说法，现在下里佛了解啦，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下里佛呢是净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也就开始执着啊，执着的。受自己清净行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法华会，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已终于了解了。了解佛陀是用妙款呐、啊，妙就是真体道理，用迄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度，这些过去下里佛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难。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或者是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圣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会当受记作佛。下里佛以为呢，这是跟那遐的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嘛，是安怎？遐的人会当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哦，即嘛知啦，知影佛陀是用妙款呐、啊，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无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就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来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啊，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多啦，千文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多哦。或者是问来问我，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啊。有听话啦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啦。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积极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发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啊，听的内心会记得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阿弥呢？较侪回听过较侪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虽然修行在个人呐，法在咱的周围呀，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牛啊，成燕，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可是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逐天都在进步，慧命呢，不断不断的在增长啊！每一回听伊在咧跟人讲话不同，一定有下吧？呀，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禁忌啊，还是爱随他意说，一直到发华会的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说，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佛陀现在
敞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的法，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的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即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毋是干那安尼空间尔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法华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前面搁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教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是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呐。现在呢，《法华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身教义。这个导师啊，甲伊讲也未到真正的佛所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就将伊的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个夹起来啊，甲净思法门、诸济宗门，该分类呀。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就可以呢，应对自如。这就是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发入心呐，真明朗。好亲像这物件，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不
分析啊，看到还有比陈燕搁较细汉的四岁我，也未到五岁，伫关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则听到讲就会佩奇。叶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定的小菩萨来，我楼顶还阁有代志，还袂当落去。陈也，因都带先落去咯。伊先面对着一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净思梵美的道理，诸者宗门的道路，一概因讲啊，我落去的时候，大好结束，好，我落来啊，坐落来啦，就听到呢，正微妙啊，幽动的声音，叫出了曙光。我爱你哦！哦，看到这么正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伫上头前的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伊讲，多谢小牛哥哥，有甲你讲话无？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哦，开成是盖公那个叶子落下来，那师公盖公自然的法则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四岁外的囡仔呢，有听到讲叔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的法力咧啊，伊真干脆，唔免和叔公压落去捡，伊就是压落去捡来和叔公，伊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吼。这嘛是承担的艺术哦，看昆虫哦，这嘛是承担的艺术哦，看看跟这囡仔在对话啦。

安尼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离婚嘞，也证明呐，一段文吼，伊讲我相遇一夜，每事为时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正回啦。讲过去的文，舍利弗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执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身，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心实相的法。舍利弗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什么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伫咧受气，我会当幸福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心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伫咧思维啦，欲以问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舍利弗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是一日夜，照亮如是殊方。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时事，欲以问世尊呐，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在咧称赞诸菩萨呐，所以因为安尼，我一。地呢，日夜中啊，心家的自我照亮，家的测量家的，到底我是有法度修复修己啊无？我是不是会当行菩萨道也未？我是不是将来会幸福无？真呢？是舍利弗啊，问题发了后，内心一丢毒怀疑吼、哦，所以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想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在菩萨啊。佛陀常常都伫咧称赞，称赞讲吼，这个菩萨会当入灵群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个菩萨的称赞，伊是故我日夜照亮世事，因为安尼啦。我在一地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地伫咧称赞，会当立令群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立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地伫咧赞叹，难道？我每天都在佛的身躯边，我敢

是无了解呢，这也是伊伫咧丢量吼，所以伊伫日夜呢，安尼不断呐，伫咧思考这个代志，这些思想日夜伫咧反思，家己反省，家己伫咧思考啊，昔日过去啊，家己呢？主听体第一个小个人下里不过去就是安尼，即地偏空啊，即地迄个小个，干那独善其身，以为呢安尼我已经满足啊啦，因为佛陀呢定定一个赞叹，赞叹下里佛是地位第一。所以下离婚呢，嘛感觉讲吼，我是地位第一。恁有听到成愿呐？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下离婚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下离婚是净团中地位第一。下离婚感觉讲吼，真满足，我是。地位第一，那细细汉的囡仔，伊的，大家人拢伫咧甲伊赞叹，大家人拢咧甲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下离婚两千多年前啦、啊，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就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地位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念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啊，就是卖攀缘呐，所以就独善其身呐、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色所见是忧疑涅槃，过去所了解的法，只干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立人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干那停体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干那安尼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伊停体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嘛、啊，释文佛正伫下方便，现在甲即当阵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和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从今仔日开始，已经呢正直，真真正正直接啦，从过去所说的法，要甲恁讲，还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阁有空间，也阁有。更圆满呐，一真实法，噶即当阵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人人可成佛的道理，噶滴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成佛，人人都可成佛。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赶快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省思就是反省，
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啊，一直停滞伫这个小果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着，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执着。知影偌济，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在的以外，也阁有，也阁有无量圆融啊，实性大法。所以伊敢那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在啊，在真多，安尼叫做自着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执着吼啦。一是一之业，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是一之业，丢两如是事，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如是事呢，是啥物啊？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这么久啊，我有可能生活无？还是呢？不断的思维呀，这心境自然吼，瞬时大感，有调一旦汇合，这个有调的大法啦，安尼汇合入心啦，迄个瞬时之间呐，心包太虚。迄、那个幸福啊，其实伫迄个瞬息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性、觉悟之后呢，一大法汇合起来啦，和咱这点心、迄、那个觉性完全开启呢，伫悟之间呐。这就是咱平常在咧讲，心包太虚两周三界，那就是脑海。在咱的心灵、脑海中呢，发地位大海，这就是生分吼。那下里分呢，所了解呀、啊，以。只是人间呐、啊，种种法，安怎用静心，经过了声音、力、力、体会，这些声闻呐，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法，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那个欲。贪嗔痴呢，骄慢啊，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敌也未呢？会当无欲，会当不嗔，会当无痴，但是呢，一种骄傲啊的心，下离佛。也未尽地哦，因为伊以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呐还是无敌。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多，伊也无真透彻了解，唔是亲像佛陀讲，这种瞬然，迄、那个心境即然啊，忽然间啊，瞬时大觉，以宇宙汇合，迄、那个大法入心，也无够安尼的境界，所以。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
舍利弗慢慢伫咧释义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面镜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伫咧定清出来吼，所以啊，今义慧地断并行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接这么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啊，也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你承担大任，必定呢要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能受天魔奉体寒，会当受到天来甲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呐，不受天魔是用在，那在人群中啊，经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经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拥载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哎，灵修天魔奉体寒，那不修天魔啦。是用财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晚来，真复杂，真困难，这拢叫做集。那集来了这呢，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化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前面妈妈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哎，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的大意义，迄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是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在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来一一呢去解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势，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安尼，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
无分的年龄啊，幼小的囡仔心骨较清净吼，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会当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识点中啊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你会当现出来，比较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也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会话。会当去和父母呢，哎呀，想要去耍，要去游山玩水。四岁外的囡仔会当分析，耍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发愿较重要啦。你看，这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这嘛是。细细汉幼小的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啊，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的，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袖三界，咱的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立心嘛，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上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供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上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上神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愿师兄与静思书轩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慈兰的教练杨斌，我想要在大爱网络电台对我的父母说感恩的话。感恩我在天上的父亲跟母亲，尤其是我的父亲，在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一套球衣，我还记得那一套球衣叫做虎身三号。当我穿上这件篮球衣的时候，我就开始向往我的篮球梦。我感恩我的母亲，从小那个又脏又臭的球衣都是妈妈这样子亲手去洗，所以现在想起来，我在篮球这一条路上非常非常的幸福，就因为有我的父母。

我是作家李新伦，我选择吃素是因为不希望动物为我受苦。我是在23岁的时候到印度去旅行，当时去印度的时候主要是参加一个禅修营，在街头呢，我常常就看到可能有半只牛准备屠宰的鸡啊，或者是其他的动物，就放在人来人往的尘嚣当中。当时看到其实是蛮触目惊心，因为在台湾感觉我们是被保护得很好，我们不太知道我们桌上的这个肉食是怎么来的。他们恐惧的瞳孔成为你，他们哀求的叫喊成为你，他们巨大的痛苦成为你。那这整个过程呢，其实也重新让我反思，是不是一定要吃肉？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人类，他们是动物，但其实我们的很多身体感知是类似的，有类似的欲望或恐惧。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很奇妙的就会对这些动物呢产生更深的同理跟连结。那么既然有了同理跟连结之后呢，就吃素这件事情对我来讲就不会是困难的事情。所以我的创作呢，最希望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感受到这些动物，或者是我们过去认为被我们视为食物的这些动物们呢，他们也是一个生命体啊，然后他们也想要享受自由。那如果我们又是在一个有多元舒适选择的环境之下，其实我们可以更友善地对待动物们。

0: 网络电台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大陆杭州吴慧仙。人人行善，让社会有善的风气，就是吉祥。祝福你平安健康，每天开开心心。
1: 拥有日本树木医证照专家，救树不打针，不用药。
2: 我们都不在树的身上寻求利益，于是我们只最精准的不使用药剂，我们友善大地的方式来用无毒的方式来医治树，所以它的意义是多重的。
1: 独创水稻疗法，只给树需要的空气跟水，让树找回自己的生命力。
3: 有没有？非常的漂亮，都是新养出来的根，所以目前这个根的状况都不错。这棵树它曾经在半年左右整个都换皮，可它经过了三年以后，它又开始停了。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些洞可能塞住了，所以它没有停的。
1: 这是一个接力赛，必须一代接一代。
3: 未来的保养是一个接力赛，上一代人传这个树给我们，接着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变成一个课题了。
1: 看见守护大地的人们，让爱无限。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置业的执行长林俊龙。我第一次来到花莲，就被这个好山好水吸引住。在花莲呢，除了好山好水以外，其实还有很好的人文。慈济的四大置业，慈善、医疗、教育、人文呢，它的总部就设在花莲。在这个地方啊，除了有非常高超的医疗照顾，非常高品质的医疗技术以外，更重要的那一份人文是你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所以呢，我就一头投入啊这样的慈济医疗事业，到现在已经二十几个年头了。欢迎大家到花莲来体会体会慈济的人文，不管是慈善也好，教育也好，人文也好，医疗也是一样。欢迎你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Hello 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臻，欢迎收听大爱知音。大爱之音是由慈济基金会北加州分会制作的节目，我们在每个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慈济菲律宾志工蔡生恒的离开呢，让许多认识他敬爱他的法亲女朋友深感不舍。那么这位总是面带笑容热心助人的年轻生命，是在怎么样的家庭中来成长，又是在怎么样的家风让蔡家的四个孩子呢都走入慈济投入公益呢？今天我们特别专访到生恒的父亲，也就是慈济菲律宾分会的前执行长蔡万雷以及母亲郭丽华。从两位真挚的分享中呢，我们将听见一个以善为本以孝传家的故事，同时一起来感受呢父母亲呢如何以身作则，让善念从家庭的小爱延伸成服务人群的大爱。在专访前，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大爱歌曲《贵阳图》。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爱之音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爱之音的志工姚时金。我们常常在节目里介绍一些非常资深又非常常年在慈济做志工的好朋友，有的甚至是全家都加入了慈济参与公益，他们都是非常热心的公益人士啊。那今天呢，我一样的要邀请这一对夫妇，他们就是这么一个家庭，我们来听听看他们为什么他们的人生路上是如此的热心在社会做公益。那现在让我们来欢迎慈济菲律宾分会前执行长蔡万磊先生与他的夫人郭丽华女士。那我们现在先请我们的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首先蔡万磊先生，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诸位好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来自菲律宾，非常感恩说有这个一年能够走入此地行这个菩萨道，利益的最重要就是可以利益众生，做一些慈善的事情。
0: 非常赞叹。我今天要采访万磊先生的时候我还很紧张，出生在菲律宾的万磊先生竟然华语中文可以讲得这么好。在他身边呢是他的夫人，是郭丽华女士。丽华女士也是一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啊！我们刚才先生有说了，我们是土生土长的菲律宾华侨。我们这个就是全家，就是我有四个孩子，所以我四个孩子，我们都30年、30年前以前就把他带来台湾，在台北的仁爱国小读一年的学校。所以我这个记得很清楚，所以我等一下还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个。
0: 大家一听到她丽华女士就是很活泼很活跃哈，已经要跟大家准备要讲很多的故事啊。那我们知道那个万磊先生，你加入慈济已经很久了，就像刚刚丽华夫人说的哈，已经很长的时间，你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样的因缘，什么样的机会去认识到慈济？那你有什么样的因缘你去投入到慈济里头？哪一个情景是让你的内心非常震撼，所以你才会愿意去认识慈济，加入慈济，对吧？你来说说看吧。
1: 因为我现在已经80多岁了，我今年已经82岁。
0: 82岁还继续在做公益耶，还在做慈善啊。太好了。
1: 那个最早期呢是有我们台湾一个叫做金凤师姐，
0: 金凤师姐，
1: 喜金凤师姐，她去菲律宾呢，去在介绍我们慈济，邀约我们来参加
0: 加入会员，
1: 加入会员，我就那个时候就做会员，做会员的时候，金凤师姐就那个时候就来介绍说慈济。
0: 万磊先生是因为金凤女士来从台湾人来到了菲律宾来介绍慈济，那你就从那个时候捐款成为慈济的会员而认识慈济了。那我想问一下夫人丽华，那她在认识慈济在捐款的当下你晓得吗？你也是那个时候认识慈济吗？
2: 对，我也知道，而且是她就积极哦，不是当他来说要捐钱哦，他会积极跑到他来捐钱，因为要做会员，所以我们全家都是后来都是全家都是会员。我有四个孩子，然后我们两位夫妇全家都做会员。会员后不是只有做会员，所以会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实质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有捐款，有一句我看那个有一位师姐就说他们隔年要来台湾见圣严法师，他就先生就说 OK， 我会邀请全家的人一起去见圣严法师。一见真的隔年去全家过去的时候，哇，我的四个孩子只有十七岁几岁，他就开始哇，听到他们真的讲看到证言上人，他就很感动，就从那边开始就想要做慈济，想要救人帮助人的事情。
0: 好感动也就是说你们是在 距离现在之前应该是1994年是先加入了这个会员捐款，然后隔年呢人家邀约你到台湾来，哦，来全家或，哦，一家六口人都来到了台湾，然后去看这个慈济，然后也见到了正言法师，哇，你们就开始要行动了。所以说你是当时候有参加过哪些慈济的活动？
1: 我记得说我要来台湾的时候，那个金凤来邀约我，我是第一位菲律宾的华侨回来台湾。我本来我家庭的教育我也很非常严格的，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常常让孩子那些孩子我全部给他所看的都是那个爱国那个慈善做慈善的好消息孝顺。我还记得我从小咱就本对爸母我是也友好啦，所以我也感觉是满善好才是为先啦。
0: 就是你从小的自己接受到父母亲给你的教育也是百善孝为先。
1: 我妈妈是白卡的
0: 长小脚的
1: 小的，我们是各各一间房啦，各一间房我就该特别该开一个汤啊啦，开一个汤啊就是我妈妈家是有什么事情呢，她只要叫一声我马上就跑过去了，所以我对她对父母从来就非常很孝顺了。
0: 所以说在你的家庭教育里面已经就种下了一个很好的以善为本，所以百善孝为先，所以善跟孝就是您的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您来到台湾看到了慈济，也看到了慈济的教育，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你们当时候来到了台湾也更进一步的认识慈济了，那是不是那个时候看到慈济的教育这样有想把孩子也送到台湾来接受慈济的教育呢？
2: 我们是很奇怪啦，咱特殊的一年了，后来就是把将四个孩子带四个孩子来见来慈济，慈济做完他都很感动，很感动，所以我们就把他当过带的四个孩子，我们来台北的仁爱国小读一年的中文，因为我们觉得中文对是我们的文化，中华文化很重要，所以我们特地把他送来一年来读书。所以一年读后我感觉到他们这个很好，只有读一年不然会更上一层楼。
0: 当时候呢你就是回到台湾，然后看到了慈济，见到了正言法师，那你就开始参加了慈济活动，慈济的活动你有做哪些？
1: 慈济的活动很多啦，因为这个都是那些慈善就去帮助那些苦难的众生啊，还是那个时候最重要就是我们常常说佛法难闻哦，人心难得啊，善事是无法动都对了，还有一个就是能全家能够走入这个慈善的，我很感恩我有这个四个条件都有了。
0: 所以说你那时候呢加入慈济了，开始做慈济的事。当时候在菲律宾呢，你都是做一些慈善，
1: 慈善的全部慈善的工作，
0: 慈善都有做哪些？
1: 慈善因为我们就是都是去帮助那些苦难的众生，去放弃去做那些
0: 有去发放给比较贫困的人，
1: 贫困的人我们就都有在做哪些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开始在做这些事情了。
0: OK， 好，那丽华你说说看啊。
2: 活动都很多啦，就是有时候有那个我菲律宾的，因为他们的家都是连在一起啦，一火烧就二十一年差不多有20几处就都火烧，我们就在发放了这样，所以做很多煮火食给人家才有那个他们的健康，他们的那个我们都有做到。
0: 对，他义诊是不是？
2: 对，而且很多义诊有时候是那个偏乡的，那我们都有做义诊，所以有那个DIMA 是仁义会，也许他好是菲律宾的第一期。第一次在那边菲律宾来台湾，就全球的那个都在低嘛。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做了我们做了几年了，2013年的海燕大灾难。
0: 海燕风灾
2: 他在船上跟一位师兄 就是因为在码头，你知道，都带了1亿的钱哦，1亿的钱，
0: 1亿的现钞，
2: 现钞要去发放，因为那个是世纪大灾难，这个海燕叫尤兰达，所以在那边的时候，他们不管人那个海岸有时候有盗有这个海盗什么。但是那个你知道，上人一直跟那个印镜师兄一直打电话给他说：“哎，我那师兄，你们会不会怕，会怎么样？”啊，他就说：“没有啊，他好像很自在。”其实上人整天整晚都没有睡觉，因为那个钱啊，那个钱的问题。
1: 印镜有打电话来给我了，他一直差不多10点多钟哦，他还一直打来问，问雷师兄啊，你会怕吗？我说没不会啊，哦，我说我都没有觉得怎么样啊。
0: 因为那个时候你们要护守的这些现钞，要拿来为这些海燕风灾灾民他们的这个救灾发放所需要的现钞，对吧？对，但是我有一个很好奇哦，我知道你以前是在经商从事做生意的，而且做得非常的成功哦。那像你这样做得那么成功的一个人，为什么是什么的力量让你承担了菲律宾第二任的执行长？你要晓得，做这个执行长就是要从事业要到全职的慈济在做，那你的生意啊，你的事业啊，会不会受影响啊？是什么的力量让你说好？我要这样子决定要去做执行长，要承担起来。
1: 我在做这些慈善哦，很奇怪哦，一个生意哦，反而更好了。
0: 生意反而更好哦，
1: 更好了。这是一点呢，有些会生意如我不知道为什么
0: 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了。客户如来嘛是如来如醉啊，所以。
0: 越来越多
1: 哦，越来越多啊，所以给我一
0: 你做事业不会因此而受影响
1: 啊。
0: 哦，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说好，我要承担起做这个执行长？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菲律宾组织一个团哦，要来见上人啊，就是我带的了。因为小镇没来了，本来是小镇，但是小镇没有来，我本身带来了。来的时候我还带了八个青年哦，那些都是大事业家的孩子了，都跟着我来见上人。所以第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就坐在跟上人座谈，就是刚好是在我们婚会最早期的那个时候。我又在那边有分享这些慈善慈济呀，一定这一条路一定要走了。
0: 那我要请问一下丽华哈，当时候他要承担起这个执行长的这个任务哈，然后又有这么好的生意要顾啊，又要去承担这个全职的慈济人的工作，你身为一个妻子哈，当时候有没有很挣扎，还是很鼓励呀、啊？还是你也就在那边觉得要不要劝他，或者是什么？您当时候的心态是什么？
2: 啊，我跟你讲，我们当时的生态，就是你生意做得这么好，你还要承担这个，也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意，所以赚钱也不定是很好的啦，赚太多的钱。也是一样啊，我最重要，我们身体健康平安都是最重要的。因为再赚再多的钱，你没有来追来蹲，上人不是说，当然我们见来上人不是说，我们做很多善事，做很多好的事情，都要一直来堆积来我们的做的
0: 善
2: 哦，来蹲起来。所以我们都没有想到说啊，那这个是不生意不做，就是要整天就来做我们的慈济的事业。所以什么无论慈善、医疗、教育什么都要参加，所以我们通通都参加。
0: 那我要想请问一下哈，在你承担做执行长的时候啊，你肯定一定有接受一个挑战，有没有哪一个挑战哈，让你这样一接受挑战你就说好，我这条路要把它走下去，要走到底。
1: 走这一条那个 菩萨道当然有很多磨练考验，一定会有的啦，就是人事方面也很多啦啊。但是因为我就是很坚持啊，尤其是我那个大儿子啊，
0: 生行啊
1: 、因为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我是带着生行、
0: 那个时候生行几岁啊？
2: 差不多17岁了
0: 、
1: 十几岁生行啊，还有生伦哦，14个孩子回去了，就是第一次跟上人啊坐禅了，坐禅啊，那个是我们第菲律宾第一次啊
0: 带到了正言法师，
1: 正言法师了
0: 哦，那一看就很欢喜，就说我这一条路一定要走下去，是这样。
1: 就是啊，看到上人的时候，我就认定说上人是一个大菩萨了。我总觉得说上人不是普通的，我自始在想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佛了。
0: 好，那我们现在发现了，就是说，你看你从那一次带着全家回到台湾见到了正言法师，那就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哈，就发心一定要好好的做慈济，所以一定要做这条路，一定要走到底。那我想请问一下，你承担起做执行长的这一段时间，那这6年当中有哪几件事比较大的故事，可以是你挑战过、你胜任过的事情，有没有哪几个故事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当然，你承担一个重大的责任，免不了很多人会嫉妒，很多人都会批评，都会讲是是非非的事情。但是我认定尤其有生行，我们带他们去台湾他一见到上人回来的时候，他很坚定哦，他就回来的时候。我们在菲律宾要做那个环保的事情哦，很多人都在骂，在盘罪啊，穷人底的穷
2: 生意，
1: 但是生行没有，他家家户户每一个家，他都去出去先导，非常热心的、
0: 好，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当时候您做执行长也有很多不容易的哈，也尤其要做环保。那个时候贫困的人也很多，那认为你是在跟这些贫困人抢生意啊，那但是还是很坚持去宣导正确的环保概念。也有很多的事件发生，你必须去处理去承担哦，比如说海运风灾的时候，你必须护航那艘船，因为那艘船装有的现金要去隔天要去发放。那当时大家都很紧张哦，你在船上会不会有遇到海盗啊，遇到那种抢啊？所以当时候以你的年龄哦，这么勇敢哦，在这个海浪上面，这一艘船在护航的这，为了要救助这些众生的这一些很重要的这个船哦，那时候请问一下，您在那个船上哦，这个过夜对吧？一夜要护航嘛，您那时候的心情有没有什么故事跟我们讲？
1: 那个时候我最重要就是说要将那些
0: 现金
1: 哦。因为要运到那个灾区啊，本来哦，台湾哦，有派船队来到菲律宾来参加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林执行长啊，他带队来了，我就告诉林执行长，我说你可以派一两位呢跟着我们，将这些钱哦，我们要明天。要运到那个灾区，那个林执行长说没法子，你要就是将钱拿在我们这边，我们是自己在想，那个时候我们钱还没有拿出来呢，那个钱哦还在等到晚上差不多7点多钟哦，才哪些钱才从银行拿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将这些钱哦马上装到箱，
2: 旅行箱啊、本来是纸箱
1: 了、把它换旅行箱，放在船上了。还好我们在着的时候是延到8点多钟，我们才离开了。但是因为我 在耀卓这年多中我们才离开呢，但是因为我在耀卓这时候，我们那个船夫哦，他不

0: 面哦，就我们的师兄，
1: 拿灯啊，这样
0: 家啊，那个是嘉怡，跟
1: 才知道那个岸靠岸哦，拿那个灯，
0: 他还在对面拿那个，
2: 在岸上拿着灯罩，我们终于想哦，船终于到，那船要在海上走多久？
0: 我差不多，我们这个行程差不多要三四个小时
2: 啊，在海上三四个小时，那你们真的很勇敢哎、啊，所以那个时候的决心呢、啊，就让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勇敢到底，把这些善款、这些钱一定要送到救灾的地方。可见你们的心是多么的坚定跟勇敢。
0: 但是那个时候也
2: 不知道怕，
0: 不懂得怕。那个差不多十点左右了，运进啊一起打来哦，打来的时候他说上人到现在还没有睡哦，
2: 就是很担心，不晓得你们安全抵达了没有？哇，这我发现万磊先生精神比年轻人还勇猛精进哈、哦。你说你的小孩正在那一年跟你回到了台湾，看到了慈济，孩子们都很喜欢慈济，但是。这一路走来也有好长的时间，你是怎么培养的？这四个孩子最后都决定了全职来做慈济哦。
0: 本来我的个性就是说，好的，我已经很鼓励他们做，好像说我家里的时候要给小孩子啊看书本，我都要看那些忠孝的，那些好的书给他们来看，培养他们那个心情。
2: 孩子是受你的影响，然后当他们决定说要全职做慈济的时候，你就很赞成。那我现在要问妈妈了，妈妈，很多做父母亲都希望培养小孩最后能够成才啊，去赚大钱啊，那但是孩子现在决定要全职的做慈济，你那时候的想法赞成吗？
1: 我们都随缘了，他们要怎么样？因为我那个像那个女儿啊，她已经在华国的公司已经要上班了。但是后来就是因为看到那我们辞职啊，就不做了，就来全职来做志工。所以那个当时呢、啊，就是做志工这么高。
2: 那时候青儿还很年轻呢，
1: 很年轻，
2: 很年轻啊、哦！那时候他就决定要不去华国上班了，对不对？
1: 对，就是来一直来做。所以刚才有说，我这四个孩子啊，一个就是要一直来做环保，环保是他那个大儿子先做的哦，然后这兄弟姐妹他们就一直跟他的哥哥做，一直做善事，一直去哪里发放去什么都去做。后来就是一样一样的做得好高兴，所以那个到后来那个我那个儿子要大一点了，就是要到英国去读那个硕士，他本来是那个设计图设计在菲律宾。
2: 是第二个儿子申伦呢、啊？申伦
1: 啊，后来就他就是由英国去读这个再去硕士啊，那个女儿。本来他也是华国中心都的公司在做，后来就来加入就一直做慈济，但是后来就是到几年后就来台湾来上班，我们的慈济上班已经到现在有时上班有差不多二十几年了，
2: 真的很赞叹你的孩子哈、哦，就一个一个因为父母亲的这个坚持要做慈济要坚持到底啊、哦！连孩子也受影响了，也决定要来做全职的慈济，做全职的公益人啊、哦！我想请问一下，孩子是什么情况下影响的？是他们自己发愿要这样做，还是你们说服他来做的呢？
0: 那好像他们就是啊自愿的，因为还是因为法治强逼他说你要做什么。
2: 他们当时候发愿的时候有没有来请教你，有没有请问爸爸我这样子好不好，有没有来问过？
0: 但我那些孩子都很乖了、哦、他都非常孝顺了。
2: 家教就是百善孝为先啊、哦。那这孩子现在发愿了哈、哦，他们自己发愿了。刚刚说是他们自己发愿，请问一下，他们在发愿的时候有回家来问爸爸妈妈，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做全职的慈济人，有来问过你吗？
1: 应该都没有了，他都没有了。但是他们都很乖了，他们要做什么就是做什么了啊，就没有来问我。
2: 所以他们觉得做慈济是做就对了，他们选对了。
1: 而且你知道吗，我那个申伦的那个儿子啊，就说了。

0: 他来到慈济啊，才见到最好的老板啊。哦，真的啊，这最好的老板啊，所以 一路就是跟着要做什么就做做善事。
1: 那个青儿啊，他很有受护力的，他很多客户啊，很多人呢都要来参啊参加他的
0: 好人缘、
2: 人文的推广，都是因为他的。其实我们也很希望从爸爸妈妈的分享一下，你每一个孩子啊，参与这个社会公益，参与慈济，他们各有什么特色？
1: 我很奇怪，就是说他们两位，一位是那个生伦，一位就是那个青儿，他们两位就是说他们要做清修师呀。从开始他们就说要做清修师，已经两位做清修师了。所以两位都没有结婚了，我只有一个七三，啊，那生行因为最早是新行很发心了，生行都在带动啊，我们菲律宾的所有的那些活动，尤其有个大活动哦，很多人几千个人哦，但是他很有说服力啊，因为他的英文啊，他阿龙他都非常好，他一讲哦，很多人哦说都受影响了。哦啊，所以我尤其那个地方哦，听说是那些菲律宾人很强悍的、啊，但是我们去那个地方很强啊。上人就会说，那强悍他为什么还乖乖坐在那坐在那边？哦，泥巴上来听啊，就重要就是那个生行，他很会讲。他
2: 很有说服力，
1: 很说服力，他英汉文什么都很好了。
2: 所以这个是您对生行的看法。妈妈，你说说看，另外一个孩子，你对四个孩子里面还有其他哪个孩子，你对他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
0: 我在做生行，
2: 还是要讲生行。
0: 生行，因为我跟你讲海燕的时候了，有人在讲关于海燕的，在台湾哦，上人在这里，好像生行在他的旁边，爸爸在后面，他就说：“何家仔，你无生囝。”我的那个大儿子就说，上人，我结婚的时候就跟爸爸说不生孩子，上人就将砖头去看爸爸，你爸爸说什么？爸爸当然是说随缘。小明说上，那个圣人上人就说啊你丢啊你丢，我们竟然上人是讲大爱的了，小爱你来亲亲我的什么了啊，所以他很会做中文英文什么本土话都能讲，所以在海燕的时候啊，我们有那个万人一佛万人祈福了，都是那个这人很多，有一次是19天在海燕做的时候，在那个独鲁万座19天30万人去来跟我们结缘的，所以这个是他的那个很特色的啊。那个青儿他比较，青儿是老幺，他比较那个很有说服力了，也是有说服力了，很好人缘了，见到人家见到就笑眯眯的了，从来好像没有什么无忧有虑的，其实他自己都很有那个说服力，很好，很多大企业家什么的，有的人他还没开口，在海燕的时候他说我是菲律宾的华侨，我现在哦，我们那边有这个灾难哦，我就是他一直发一些啊简讯给人家，也没有开口给人家说我要捐钱哦。有一位啊，台湾的企业家就捐了好像100万那是多少的来给他。
2: 我们的青儿确实有很好的说服力，而且他的微笑就是最美的语言啊。那爸爸，我们来说说看。另外两个小孩啊，生伦还有另外一个女儿是吧？
1: 对，因为他们两位哦，就是说他们要做清修师啊，他们要做清修师，那他们就不结婚啊，就剩下一个七三，生了一个女儿啊，哦，所以我们就现在就剩下一个
0: 啊，全家唯一的
1: 外孙女，我外孙女啊，
0: 高一了，大女儿的孩子。全家唯一的外孙女
2: 大女儿
0: 她结婚了啊，她的先生是我的女婿，也是在我们的慈济上班所以他们都是所以全家都是慈济人了
2: OK
0: 那个生伦 啊，第三个他就是第二个儿子，他就是很创意的人，他是涂那个设计，在菲律宾在涂设计，然后去英国去读硕士，他很有那个他的头脑都很创意的啦，所以设计什么设计什么，很多都是上人的慈悲的智慧。上人说要做，因为看到灾难的时候，人家就铺做什么在吉祥的是什么，在睡在床上在地上了。上人很慈悲，就不我夸掉唔甘，他就会叫这个僧轮去研发一些什么什么东西。所以，经过上人常常指导，他就一直设计，让上人看 OK， 再一直改到我们现在很多的实际的那个环保做的。的啊，抚慰床什么什么都是他因为上人指导的。
2: 确实啊、哦，僧轮是很有创意的哈。那现在目前他已经有很多设计出很多的产品，我们下一集啊、哦、也会采访僧轮哈，让他来跟我们说说看。那所以说呢，现在目前你看，我们一听到全家四个孩子啊、哦、都是全职加入了慈济啊、还有包括女婿也是哈，现在还有一个小外孙女是吧？
0: 外孙女
2: 哇，连外孙女现在也是我们慈济的孩子哈，慈济的学生呢、哦。所以说，你们现在心里最满意的就是全家都是做慈济哈、哦。你们教育啊，是大家都非常羡慕。结入重点，告诉我们，做好家庭教育必须有哪几点？
1: 最重要就是啊，四点呢
2: 、哦。哦，来，嗯。
1: 第一点就是说，佛法难闻。
2: 哦，佛法难闻，
1: 心理闻啊，所以我来实际就是最重要就是佛法。
2: 你也来学佛法了哈、
1: 哦哦，所以啊、来到实际就能够听到那个佛法。
2: 嗯嗯、
1: 啊，
2: 第二
1: 就是善知识，就是我身旁的那些朋友啊，都在做那个慈善啊，
2: 也
1: 跟我们走这一条路，
2: 多跟善知识在一起。
1: 哦，
2: 第三
1: 还有这个。全家能够有这个因缘跟着我走慈济路了，
2: 嗯，
1: 哦，啊都啊最重要就是说他们发放做出来慈善的代事情了，
2: 嗯，
1: 所以这四点是最重要的。
2: 好，就是说要跟着一起走慈济路。
1: 哦，
2: 第四最后一点，一定要去做慈善。做公益，对不 对,、
1: 哦、对，
2: 这就是你成功的家庭教育。哎，妈妈你呢？
0: 我是觉得我们的家庭啊、由这个福报走入慈济、做这个很多的善事，也是因为以前我们送四个孩子来台湾读中文，所以中文我觉得很重要，但是我想你要走有国际观，都要学英文，不是指中文，所以中文英文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为什么孩子都培养这样，小时候都不让他看一些不三不四的电视，全部他就买录音带来看，都是忠孝仁爱，这就是这样。
2: 听众朋友们都听到了，他们这个家庭教育能够教育出四个孩子这么的优秀哈。第一，当然原来就是家庭的教育百善孝为先；第二，就是阅读也很重要。我听说爸爸都常常要给孩子们看，有益的书，有善的书或者孝的书，不看其他的不需要看的书哈。妈妈刚刚也证实了哈。然后也还有就要带着孩子一起做公益，一定要走入慈善的团体，就像走入慈济的团体啊。不但进了这个团体，而且还要真正的去做见苦知福、哦、就要去做能够帮助别人的事，这就是你成功的家庭教育。最后呢，留下一点时间，我们要想跟听众朋友们听听看您现在心里的分享。我们大家都知道、哦、在去年2025年您的第一个孩子生航因为身体不适而离开了我们，不知道爸爸你有没有觉得这么年轻51岁就离开了，你有没有觉得可惜，或者是你觉得？
1: 其实我
0: 不舍，
1: 每次讲到他，我就会哭啊，
0: 很不舍，
2: 很不舍。但是你要告诉大家说，他还是做到
0: 一定。
1: 还好是那个上人有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怪异啊，他已经马上，他已经来了，他马上来了。
2: 所以在听众朋友们刚刚听到了哈。 万磊爸爸哈，很不舍哈，但是我刚刚也经得他的同意哈，也是想说要不要听听看他的分享啊。但是万磊爸爸还是一样很不舍的声音，都要告诉大家，深航从20岁就开始，就已经做到51岁，他一直在积善哈，所以深航也做到了他累积的这个善行哈，那。就是因为有这么好的家庭教育，然后进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慈济团体，有这么好的一个证严法师在带着他做慈善哈、哦，所以说他的人生是值得的。所以今天万磊爸爸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赶快，越早做越好。我今天要说哈，很难得的访问了两位哈，爸爸跟妈妈哈，他们这样子的来分享他们这慈善家庭是怎么营造出来，怎么去影响孩子，而这个孩子又是怎么去影响社会，完全是一个善。找到一个善知识，要找到一个善的团体，我们要让孩子在善的环境里头去成长，那把孩子培养一个是善的人，那将来这个社会当然是非常的祥和。所以说他觉得深航虽然离我们先离开了，但是呢已经在我们的心中都播下了都是善的种子。那我们在这里呢透过万磊爸爸跟丽华妈妈的分享呢，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到了这些他们的故事，也希望我们家庭里头能够开始带着全家人也一起能够多做社会公益，多走善行的路，那也做带着孩子呢能多到善的团体里头，让我们的每一个人都种下善的因子，种下善的种子，我相信这个社会是会祥和的，可以更好的。所以感恩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更感恩万磊爸爸，还有感恩我们的丽华姐姐。好，跟听众朋友们说拜拜，感恩哦。
1: 谢谢，感恩，
0: 吉祥如意，心伴身体健康，感恩。
2: 好，感恩听众朋友的收听，感恩。

慈济科学一家人，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 FM 九六点一频道播出。你也可以在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商人，弟子是发愿行走菩萨道的，那也是发心立愿，佛心是希望说商人安心。
1: 师父哈，在静下，咱静下的师父啊，大家人，我那为你伫个祝福哈，自己爱发愿，这个身体呢。生命就是要为人间付出，你一定要
2: 是这个了解，对，也是这样发言。
1: 是是，我也相信你知道这样的道理哈，所以我对你也安心。只要你自己有信心了，我就真安心。
2: 从您得住信心，
1: 真正去当真舒服哈。天天啊，分秒心中一个影，那就是生行。最近拢伫师父的头壳底，也是吼，也满满的感恩。大家人也为生行吼，那真虔诚的祝福啦。感恩大家人啊，但是呢，人生啊，常常讲叹无常啊，人生本无常。还有什么是永恒呢？无永恒的，佛陀嘛是安尼讲，年龄。再等再等啦，佛陀本身也是80岁啦。我自己想啊，我已经呢超过佛陀的年龄啦。不过佛陀的慧命是永存，佛陀还是活在人间，他的智慧。还是呢，延续在人间，因为处处有佛法，迄、那个佛法啦、啊，就是佛陀出现人间啦、啊，法呢还是伫人间，而且呢，真多真多啦，无数的人。总是呢，信用佛法，只是需要的，就是爱行真诚的心，那来信用佛法。那这个真诚的心呢，就是佛陀的道理，更加安怎烦恼啦？回到回来呢，啊，还是呢？人间无常啊，这是佛陀来人间呢、啊，来开启佛法真谛，真正上真的法啦、啊，就是叫做无常。无常呢，人叫做生命无常，物叫做物命无常。所以讲，一切物啊，都是在行住坏空。人呢是生老病死，法呢那就是生住异灭。咱的心理都是有时起，有时落啦，总是呢。安怎叫做常与无常？上重要的，咱来看得开啦，要想得通，这都是开悟，就是真正觉悟啦。人一生，不管是物，或者是命，物命呢，都是呢。随着因缘啊， 缘生缘灭啊，有这个应该缘的父母回合，这个情甲缘，而囝呢，就是回合在这个家庭里。但是呢，这个缘啊，是靠伊家己。虽然父母的因啊，但是这个缘生在多一个家庭，那都要看家己。好，啊，家己的缘是伫啥物多？那咱大家人拢是吼，共一个多，共一个缘，那是人间多。咱大家人共这个因缘在人间多，共这个时代呢，咱生在这个时间里，同时呢，我们有共同的因缘汇合的组织里，好，最后拢是真理。这个真理呢，就是这么平常，无有啥物款的深奥，这么平常，咱拢想不开，所以呢，才会有烦恼啦。最近，家己都是真侪烦恼啊，所以呢，现在说这样的话，就是自我解套，烦恼生行啊，形象拢伫头壳底里，烦恼。但是呢，我还会对自己说。生死因缘就是自然法则，不过要尽心力。我嘛甲医生讲，要尽心力哦，无放弃，这都是呢，会当尽的力量都是安尼啦。爱就是靠因缘，所以要看得开，也要想得透，好、哦。啊、所以说、啊、大家人都是真真心，也是呢为他祝福啦，虔诚、哦、为他祝福。人与人中间、啊、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互相祝福。这样祝福呢是时时需要，何况说在这个时候尽一份的心意、嗯啊、真的是烦恼难免啦，也嘛都爱想会开啦，想会透啦，啊，咱相信吼、哦，已经尽心力，师父讲感恩啦、啊，任何一个人呢，甲讲足好哦，安尼师父就足感恩啦、啊，是。虔诚的祝福，哦，咱爱把握任何一个人，咱拢爱珍惜姻缘。现在伫身躯边，互相健康，咱互相勉励，好好呢行在菩萨道上。那行伫菩萨道上啦，咱永远吼拢真放心。生行，我也在盘点他的生命。他从小呢，他的生命总是有价值。一滴祖清的死，都一滴呢，祖清呐、啊、带动呐、啊、等等。好，同时呢，毕业以后啦，他也投入事业，所以这条路都。一家的走出来，而且呢，自己开道铺路，所以吼、哦，伊的路咱免甲烦恼，唔免烦恼伊的路。不过呢，这份情，咱就是爱祝福。这份情，咱爱祝福。伊自作自得， 他很清净，他心没有污染过，他很清净。我们呢，是尽一份心力为他祝福。这总是呢，人生都是安呢，咱人跟人的中间，慈济人相会合在一起，就是安呢。好，那不过呢，互相在佛法中，佛法它就是显示一个人间法。人间法，虽然吼，爱自我警惕，人人的人间法啦，情行道这条道路，咱好好行，路好好开。那未来长短拢不要紧，只要呢，咱路好得着。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来自大爱电视台。那么在今天节目呢，我们从菲律宾志工蔡万雷以及郭丽华的分享中呢，看见善的传承从家庭开始，也在父母的身教中呢，一代一代的来延续。那么人生无常，也更提醒我们来把握当下，行善要及时呢，也同时把这份善与爱继续传递下去。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在每个星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心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用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心英师姐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1: OK、我叫陈心英，法号慈心、嗯、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
0: 嗯、
1: 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这样。
0: 嗯哼，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哈、嗯、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忙做家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哦、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哎，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1: ？OK， 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0: 对，
1: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0: 对
1: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0: 对
1: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0: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1: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3、4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5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0: 国际贸易那时候开始
1: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0: 是，
1: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0: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1: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0: 是。
1: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
0: 嗯。
1: 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
0: 嗯，
1: 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0: 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1: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0: 嗯哼，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1: 嗯，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10年的左右，那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0: 是。
1: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0: 啊，开放了
1: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
0: 嗯哼。
1: 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0: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1: OK，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0: 对，
1: 那她也是之后，她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0: 是，
1: 那她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她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她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0: 对，
1: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0: 那时候是 Monrovia，
1: 对，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0: 是。
1: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0: 对。
1: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0: 哼，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美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1: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0: 啊，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啊，你回去的时候啊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0: 的。
1: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刺激。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她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她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0: 慈禧
1: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常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0: 对，
1: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然后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0: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1: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就说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0: 就一句话。
1: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你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0: 对，也是因为我记得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1: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0: 对，
1: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0: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1: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的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 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实际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0: 推动。
1: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等于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来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和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0: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1: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0: 对，
1: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0: 接下来了。
1: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哦，因为其实后来还要包括去受训啊等等的这样。
0: 对，
1: 不过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
0: 对，
1: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0: 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
1: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还有一个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那走路都要靠太太了。
0: 算是我们个案。
1: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也就是透过我们师姐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0: 联系
1: 。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施丽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0: 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这个故事真的。
1: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再有一些老面孔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其实他们 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0: 嗯、对对对，真的非常的棒哈、嗯。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哎！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好，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上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1: OK， 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嗯、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
0: 嗯嗯嗯、
1: 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
0: 嗯嗯嗯、
1: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0: 陌生，
1: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嗯、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
0: 嗯、
1: 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嗯、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
0: 嗯、
1: 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
0: 嗯、
1: 因为它里面有牵涉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
0: 嗯、
1: 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
0: 嗯、
1: 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嗯、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0: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1: 对， 對，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就是一个平常心、
0: 嗯、
1: 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
0: 嗯、
1: 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
0: 嗯、
1: 那就是学，那目前木星木爱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
0: 嗯、
1: 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这样。
0: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哦，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1: 对，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0: 对，
1: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鸡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0: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1: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
0: 嗯、
1: 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
0: 嗯、
1: 到现在已经25年，
0: 是，
1: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二十七八年哦，
0: 哇，
1: 那可是呢 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0: 对，
1: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0: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1: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很多你会踢到铁板然后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

0: 们说的亲手片布施、嗯、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1: 是是是，
0: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
1: 嗯、
0: 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
1: 嗯、
0: 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
1: 嗯、
0: 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段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
1: 嗯、
0: 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嗯、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1: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怡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0: 你会心生嫉妒，见不得别人好吗？
1: 平常的人，多一个人生理做了好，多一个人的事业发达，那其他的人就有一种真正的怨妒的心态，这种嫉妒的心态，他就有暗道的心理。家庭也是同款，他对兄弟，实在是对姊妹啊，他做的成绩比伊较好，或者是呢，爸母较疼伊，兄弟姊妹心嘛会不平衡啊。这呢，拢总是人的心态。
0: 法师说，因为有了嫉妒心，就容易产生明争暗斗的状况，而这样不平衡的心态，更严重的还会去毁谤他人。
1: 看到人别人啊，伫咧荣华，伫咧富贵啊，地位呢步步高升啊，财力呢不断增大起来，名气呢名望不断伫咧提高，看到安尼呢，内心就起到真嫉妒的心，安尼是足痛苦的啊！有了嫉妒呢，就会诽谤，多多少少啊，都会啊，会对对方啊，人伫咧赞叹的时，心生起烦恼，同时呢，想尽办法啦，安怎样呢？用伊的缺点嘛、啊。来诽谤伊，这款的哦，现在社会实在是真多啊。
0: 法师说，因为有了嫉妒心，当看到别人有种种的好时，不仅会让自己痛。

0: 苦，甚至还会去毁谤他人。这就像是静思语所说的，嫉妒心是无形的利器，伤人又伤己。那么既然嫉妒与赞叹都是习惯，法师提醒我们可以从练习随喜功德开始。
1: 咱来随喜功德，咱唔知啥，唔通嫉妒啦。看到人做好啊，看到人成功啊，看到人被尊重赞叹啊，咱应该爱起着欢喜心。同时，咱嘛应该爱赞叹啊。所以，这就是一个习惯，咱的习气。看人别人啊，修养好啊，听别人伫咧赞叹某一个人，咱其实心嘛好啊。啊，不过呢，要来学伊吼，可能要有一段真长的时间。不过呢，咱要学好的要带上心福，心福才会晓知影讲，咱爱学好的修行，咱就是爱心福。然后呢，想要改，自然就会慢慢的累积，一边甲忍落来，那一边呢甲吞落去。也要吞，也要忍嘛。有一遍的第一次，都有第二遍、第三遍。那慢慢来累积啊，同款的，迄个歹的念头就慢慢偏离，那好的看法、想法就慢慢增长啊。修行者是应该爱，爱也要见贤思齐。看到人好，咱来起感佛的心，咱来想甲伊同款，这叫做见贤思齐。
0: 法师说，有嫉妒心是一种习惯，是习气。嫉妒与赞叹就如佛与魔，在生活中我们要降服不好的念头，培养见贤思齐的心。下一次当我们在看到别人好的时候，不妨转换一下自己的心念，以赞叹取代嫉妒吧。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 FB 来留言跟我们分享，您是如何转换嫉妒心呢？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人与人会互相对立呢，互相呢有这种怨与恨啊，都是对这朵心开始。那人啊，那有这朵啊，真的心灵的烦恼啊，是足痛苦的。咱学佛啊，就是要学怎么样能弃除嫉妒的心态。
1: 法师说，人与人的对立与怨恨根源都是来自于嫉妒心，而当有这样不平衡的心态与不欢喜，就容易烦恼重重。那么为什么会有嫉妒心呢？嫉妒心又是怎么来的呢？
0: 那人啊，这个嫉妒心哦，可能咱拢有与生俱来吧。咱袂会当练到讲哦，这个心真开大，看到人别人伫咧春风得意，咱嘛会当真欢喜。咱会当看到人人咧伫咧过着幸福欢喜的日子，咱嘛会当替伊欢喜。这种的心啊，唔知是不是咱人人拢有呢？但是啊，真难哦。只要听到伊有好的消息啊，心呢就未欢喜，都会起着烦恼。这嘛就是咱的一个心态。
1: 法师说，嫉妒心是与生俱来的，就像静思语说，嫉妒就像是身上的肿瘤一样，不会让人越来越好，而心灵的疾病却会越来越严重。那么要如何不起嫉妒心呢？
0: 第一，爱先坚定咱家己的价值观，唔通讲吼，家家己呢，有迄个自卑、卑劣的心，自卑感嘛、卑劣心嘛，这呢，拢是容易予咱起嫉妒的心。所以，咱爱定定保持着咱这份呢，迄种心存利益众生这种的心态。只要众生得到利益啦，只要众生呢得到欢喜啦，啊，也要做好事啦，受人伫咧赞叹啦，互人伫咧肯定啦，咱应该呢都爱欢喜，唔通讲哦，听到别人的好代志，咱都看袂开啦。咱来看开哦，咱来放下哦，咱才会当头平安自在。
1: 法师提醒：不自卑、不自大，就不容易起嫉妒心。而我在看到别人或听到别人好的时候，我也会跟自己说：我一定也有这样美好的特质。所以我才会看得见、读得懂，那么就自然容易用欢喜心来取代嫉妒心咯。您又是如何随喜赞叹他人呢？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 FB 来留言。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说到钱，你会想到什么呢？
1: 好，一世人庸庸碌碌啊，赚钱赚钱赚再多呢，也只不过是叫做赚钱而已哈。那赚钱呢，也只是为了生活。一世人都是安尼，永远都是安尼，安尼是不是真有意义呢？有啊无？
0: 法师说，一辈子如果只是庸庸碌碌忙着赚钱，是很没有意义的。当然也有人说钱很俗气，但钱也很实际。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那么证严法师是怎么看待钱这件事情呢？
1: 我很相信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但是呢，唯有业随身。钱多不一定是有好哦，钱多啊，得失心真大。
0: 既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么我们带得走的是什么呢？
1: 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这一念心，这一颗种子，一开口一动舌，这一切的动作无不是在制造这个因啊。我既然相信因缘果报，我在日常生活的这个信念到底呢，我今天做什么代志，我要很用心。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啊，那在生命中呢，除了赚钱安定生活啦以外呢，我们可以去做人的贵人啊，生命中的贵人。多少人的生命中因为有你而让他脱离了苦，让他心灵有依靠，让他有人生的方向。人生啊，我们的生命的宽度与深度是不是更宽更大呢？
0: 法师说，生活中还有比赚钱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还可以成为他人生命中的贵人。静思语说，赚钱是现在享用，而利济大众则能够绵延到未来。在面对不景气和通货膨胀的不安时，我选择用布施把钱存在宇宙银行，也当志工来安住自己不安的心。您又是如何做呢？证严法师的幸福心法，欢迎您到多用心耳朵的多用心FB 来留言跟我们分享。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大扫除整理出一本散文集，随意翻开后，上面写着：因为太喜欢，只要是你说的都听，想要的都给，愿意为了你付出全部的真心，即使知道最后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的伤口。顿时与前男友相处的回忆涌上心头，当初生活重心都在对方身上，小心翼翼去摸清楚需求和底线，这么努力去迎合，只为了多得到点爱，但是到最后对方还是离开了，也让我想着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想到作家四一说的，再喜欢一个人也不能丢掉自己，有的人会跟自己走一段，有的人会陪自己走很久，但不变的是自己会陪自己到最后。曾经看到亚洲的模特儿比赛，其中有位参赛者是混血儿，有着异国面孔的他，小时候因为身材比同学高大而常被指指点点，导致内心很自卑，避免自己太过显眼，所以不敢抬头挺胸，久而久之就驼背了，也总是觉得自己的身形不好看，用外套遮挡，甚至脸上长满痘痘，全年都戴口罩去学校。即使他有着许多人想要的双眼皮，但还是非常羡慕别人的丹凤眼，觉得很漂亮。在一次因缘际会下，他去了英国，看到很多人虽然身形不佳，也都大胆展现，在当地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身体很美，有自己的特色，不需要遮掩。于是这位混血儿就开始反思，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批评，忽略自己的优点呢？所以他逐渐接纳自己的不完美，鼓起勇气与经纪公司签约，挑战成为模特儿去参加比赛，从此再也不怕别人的目光，散发自信光彩。他说，爱自己不是因为自己完美，而是要认识并学会爱上自己的不完美，才能更爱自己。原来要先接受不完美的自己，并欣赏自己的优点，才能把最好的那面表现出来。打扫完房间干净了，心间也平静了。其实真正的爱心是照顾好自己的这颗心，所以当你接纳自己的人生，享受在其中，才会吸引那些喜欢你真实模样的人。
0: 您的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之前搭公车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男生，他穿着轻便的上衣跟短裤，戴着鸭舌帽，脚上穿着荧光色的球鞋，感觉像是准备要去运动。当他弯下腰在整理脚上的袜子时，我才发现原来他正在整理的那只脚是一只。那时我就在想，哇，这么亮色的鞋子配上一只，好帅啊。之后再看到那个男生脸上的表情很坚定，也充满了自信，就让我想起曾经看到一个关于年轻生命装上一只的故事。有个女孩叫纽玉，她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被埋在废墟下三天三夜才被救出。那场意外让11岁的她失去了右脚，左脚也经历过30多次大大小小的手术跟复健，后来才依靠着一只重新站起来。曾经的她每次出门时都要给一只包上海绵藏在长裤底下，生怕别人看见她的不同。直到21岁，女孩的心中萌生出我不要藏起来，我要走出去，活得精彩，我有残疾，但我一样可以享受生活等等的想法，让她决定在2018年5月12号汶川地震10周年做出改变。她每年的这天都会送给自己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虽然这天不是原本的生日，却是她重生的日子。那一天，纽玉穿上短裤，戴上一只，取下海绵，露出钢腿，在汶川马拉松的跑道上奋力奔跑。即使过程中一只摩擦皮肉会不舒服会痛，但他依然一步一步地走完全程。那年他被网友称为汶川最美马拉松女孩，后来他还在自己的一只上装了五彩缤纷的闪光灯，大方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并拍成短影片放在平台上，让更多人看见他。甚至在2021年以模特儿的身份受邀参加上海时装展，自信地走上了伸展台。那时陪伴他十多年的一只也贴满了各式各样的贴纸，他说，那是我努力活下来的勋章，是我顽强的意志力和生命力，是我无数次挣扎崩溃后的证据。我不要藏起来，我要为自己鼓掌。因为一只，让他走到哪里似乎都是万众瞩目，但对他而言，这是他独一无二的标志。即使一个人的力量不大，但他也希望能为弱势群体做些什么。现在的他除了是模特之外，还是摄影师，更经营着短影片平台，希望透过自己的故事去激励更多残疾朋友可以向阳而生，积极面对生活，变得更自信。我很佩服这个女孩，同一个身体不同的心态，生活从此黑白变得缤纷，还散发着光亮。不只是向阳而生，更期许自己能成为太阳，照亮更多人。或许我们也曾对自己不自信，有过怀疑，但我相信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就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了。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最近换了新的办公地点，但录音室仍然维持在原地不动。于是从旧大楼到新大楼，每天工作所需必须得来回走个两三趟。进入新的场域前，会先经过一个有着虫鸣鸟叫与音乐声的药草园，然后会来到檀香环绕的经文展示大厅。在不同的空间转换，让我渐渐习惯放慢脚步，静静感受着不同的气息变化。这让我想起曾经流行过的一个用语，叫做读空气，阅读空气。据说这是来自日本话的惯用语，空气指的是气氛，读空气的意思也可以等同是察言观色。这是人与人之间为了避免尴尬，需要会判读现场的状况，配合气氛来说话，所以叫做读空气。能不能读得懂空气，听说这也是日本社会里重要的人际互动能力。网络上说，其实阅读空气的能力并非只是单纯的察言观色，而是培养观察环境氛围，提出并且能够沟通改善的意见，再加上落实执行的综合能力。但团体中，我们或许不是读不懂空气，而是怕被批评，怕被排挤，而选择不做回应来保护自己。曾经看过一本书，它的副标题很吸引我。为什么我们那么在意别人的评价，却又总是喜爱议论他人？人天生喜欢被赞美，讨厌被责备，因为我们渴望被认同。很多的时候，负面评价会让我们对自己产生怀疑，但我们却又忍不住地议论别人。于是书中建议，我们要锻炼被批评的勇气，持平地仔细检视自己内心的那一把尺，聆听别人的批评，但不纠结，并且从中学习，同时也要挑战，而且乐于修正自己对他人的批评。我的导师告诉我，做事要不怕人来磨，也不要怕有批评的声音，真的有过失则改过，否则就无需理会。正言上人说，对于别人的议论，我们应该用耳朵看，用眼睛听，细心体会，时时检讨自己，有缺失要修正改善。如果是问心无愧，就放下，不去理会。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这一种的病啊，看不到挡不住的，一旦发生要如何预防它，那不知道要几年啊才能让安全。不过大家呢还是要在自我生活，要自我提高警觉。人与人之间啊，虽然是拉长情，但是呢千万不要拉疫情。这都是要看咱人人要安怎呢，唯一的灵风妙药啦，这颗药咱靠唔通过他妈啦，这个贪口欲啦，干那贪滋味啦，所以呢，我们现在要觉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金霞，欢迎您一起加入今天新世代来聆听正言上人法语，聊聊不同世代心理的想法。我们节选法师在与志工们早会谈话时的段落，有时会聚焦国际，更多时候呢会关注我们的生活。上人提到了疫情让大家人心惶惶，社会充满病气，那除了安全防疫，节目来宾邀约到的是慈济教育置业王本荣执行长。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上人一直强调说面对疫情，其实他就直接很明白跟大家讲，就是斋戒如素、嗯、就是灵方妙药。而且第一次听到灵方妙药的说法，其实会过去以往我们对这成语的解释啊，都是好像仙丹，只有可能求到神仙你才有可能有的解方。可是上人却直接说，其实生活当中你吃素就可以消弭这些灾疫，然后斋戒如素就是灵方妙药。那说到吃素可以面对疫情，或者是可以防范你生活当中任何你想防范的事情的那种感觉啦。说到这个部分，说到吃素有没有什么样一些科学的论证？
2: 我想吃素的话本身其实对于身体的环保，然后对我们心理的环保，甚至地球环保都有很大的注意、那其实因为我们要圈养动物，其实用了太多的土地，而且用了太多的粮食，用了太多的水、那其实用了太多的能源、其实我们无论机器的运作，我们运输了全球化的运输、还有包括我们动物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包括甲烷、那我想这个都是二氧化碳的23倍的一个温室的效应、所以其实

0: 我想当然会造成环境的破坏，也会造成疫情的蔓延，所以其实上人讲说所谓的灵荒妙药，就是说因为你要平处这个疫情，其实吃素是很重要的。其实我们以前看，以前最可怕的是禽流感嘛，其实我们人类就是一个很可怕的动物，我们禽流感我们就杀猪杀鸭，对不对？
1: 对，那
0: 我
1: 们整个扑灭，
0: 对，要扑灭得有几十万几百万只在扑灭。
1: 那说到今年的新冠疫情，大家都关注新冠疫情，可是其实禽流感这些还是持续的有。
0: 是啦，因为新冠疫情很集中了，但是那个流感变成一个流感化，它其实还是会夺走很多的生命，那疫苗也未必一定是有效了。但是因为其实我们的禽流感，我们最担心的是人传人，因为有的禽流感是不会人传人，但是到流行性感冒有时候就是开始会人传人，因为人传人是很可怕的，包括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流行性感冒就杀死了4000多万人、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是因为病毒才停止的，并不是因为人类爱好和平停止的。所以其实所谓的流行性感冒都是因为疫苗，都是要我们从早半年前到去水鸟的肠中里面去看看今年是什么样的病毒嘛。但是那个病毒大概我们能够去 identify 能够成功大概只有50%，
1: 所以
0: 对疫苗不是100%，它有各种的不同的株，但是也不一定能够猜测完结。但是这个东西因为在我们的水鸟鸭中间，因为龙蛇杂出，所以病毒的复制很快，那病毒复制很快有时候就产生一株病毒，它可能是会连传人的，或是人类没有抗体的，那这个就会造成全球性的大流行。
1: 只要我们吃到它的肉，
0: 对，所以其实以前 SARS 跟这个来冲，但为什么从蝙蝠来，从狗里来？那禽流感是从鸡跟鸭来，
1: 所以这些都是吃来的
0: 哦。很多
1: 所说的寄生上流，吃来，然后开始病毒就一直寄生。
0: 而且我们人类大肠里面也是很复杂，其实病毒在我们身上就会不停的去突变，而且它突变非常的快，
1: 就是壮大的意思。
0: 对，你看这一次的 COVID-19 从以前到现在，从阿鲁瓦开始已经突变到多少了？那并不是我们疫苗就可以完全易缓的，然后，所以我们也只好投降，只好所谓的流感化嘛。
1: 所以这一波疫苗，我们已经打了不知道几针的状态之下，其实它只是某一部分的防疫。最重要的防疫还是在于生活的这个吃素这件事。
0: 其实因为吃素的话会减少重症，其实已经有病例，已经有报告了，然后，那我想在整体上吃素，大部分的人，更多的人吃素的话，其实至少会减少病毒的蔓延，或者是它产生的突变，又产生新的抗体。所以上人说，其实从灵魂妙药，从直接跟间接，其实都有它的道理了。很多事情它都是还是人为的造作嘛，所以这是人类的共业了哈。
1: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本这个王知心长的书，就是图文绘本，然后再加上一些文字。刚刚知心长一直在提到说，这个肠胃很重要，就是这个吃素啊，其实对于我们的肠胃道啊，其实都非常重要。而且里面还有一个蛮特别的图，就是肠不清菩萨，然后还有一个素还真，
0: 对，
1: 这其实就是在推素。
0: 这是完全就是希望我们回复到我们的真如本性嘛，因为常不经讲的还是因为要众生平等嘛，所以四环就是讲的是真如本性啊，常不经就是所谓的众生平等嘛，所以我们才讲说，其实这个就是健康要从长计议嘛，因为我们的肠道经这里面提到很多肠道经，那平安就是叫从素招来，我们人类的平安其实
1: 从素招来，
0: 对啊，从素招来。
1: 是最近对女生来讲，青春永驻很重要，很多时候会有人说，怎么来到了慈济世界，来到了这个志工群里面，开始做志工以后就变冻龄，然后想，会不会这个冻龄就是因为你进来这个环境团体，大家都在素食的环境，所以也因为这样子你的肠道就健康，也或者因为你的身体机能就也因为这样就开始了冻龄的状态。
0: 这叫自缘有素了，素食的素了。因为正好龙观在跟上人报告素食会使我们老化更慢更漂亮，所以我就跟他说，你要赶快去找为什么这样，那我跟他讲说，这跟立腺体有关系，跟所谓的自由基有关系，叫 free radical。那事实上，这个自由基就会破坏到立腺体，会变成老化嘛。所以其实素食很多抗氧化物，所以我们的植物很多抗氧化物，所以可以防止你立腺体受到破坏。那这样的话，你至少可以减缓你的老化，然后所以叫自源流失。因为我跟他讲了，他马上去找立腺体跟自由基，结果他就回答就被接受了。那其实这是有医学的道理的，所以这本书提到说，其实他对于健 健康，包括对我们的三高，我们的代谢症候群，包括对我们的冠心病跟我们的中风，甚至癌症，那一样对帕金森病，还有神经性的疾病，都已经有 paper 说它是有效。所以它理论上，因为你吃荤的话，很多格兰氏阴茎的细菌会增加，那增加就会产生所谓的 LPS 嘛，一个所谓的脂多糖，那会造成细胞间隙、细胞的风暴，这个风暴在血管里面会产生慢性的发炎，那这个慢性的发炎跟很多很多疾病都有关系，甚至脑病也有关系，像巴金森病、失智，所以很多 paper 也告诉我们吃素可以减缓失智，所以我想吃素几乎可以治百病，我想现在很多 paper 就可以告诉我们
1: 真的就是灵方妙药，
0: 对，因为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所以它产生的系统性的血管发炎，其实是因为你荤食里面就造成的一些，包括所谓的三甲胺，那包括食物里面的 LP， 喜欢吃脂肪的细菌就会产生，它产生 LPS， 产生细胞风暴，整个血管都会发炎，而且它是慢性的系统性的，那会产生很多的疾病，包括巴金森病都有关系啊。现在几乎论文都可以来证实了。
1: 所以抹再多保养品，还是吃什么保健食品，其实讲来讲还不如就从生活当中，
0: 是啊，我想就是说你可能就是生活当中出事了，然后就避免一些环境的荷尔蒙嘛，那避免去露晒嘛，我想对癌症
1: 也
0: 特别，我们现在肠癌是全台湾发病率第一名嘛，那因为肠癌其实跟吃有关系的，特别我们吃了太多脂肪，太多高蛋白特别脂肪的植物红肉，造成肠癌关联性非常的高，非常的高，因为造成基因的突变，这因为肠癌 会经过5到7个基因突变，那所以它是慢慢的吃所产生造成的。
1: 好，以后有机会都是可以一提一提来好好的，就是跟我们王执行长来跟您请教的部分。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教育置业执行长王执行长来跟我们分享，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共同的来聆听为您节选了6月14号志工早会正言上人的开始。
2: 瘟疫的年代，真正前所未有。这个时间，2022年，现在无法度去治疗伊，到底是什么病毒？不过呢，经一事长一智。现在呢，真多呢很先进的国家，大家呢都开始在研究。到底这一种的病啊，这种看不到挡不住的，一旦发生要如何预防它，那不知道要几年啊才能让安全。我们过去有的呢就是预防针，孩子岁寒开始就要人人打预防针，那现在啦要如何挡病毒，这就是很多的科学家在研究中。不过大家呢还是要在自我生活，要自我提高警觉，人与人之间啊虽然是拉长情，但是呢千万不要拉疫情，这种感染的病毒我们要如何把它隔离，让它呢就这样的飘然消散，赶紧过去，这都是要看咱人人啊，这要安怎呢？唯一的灵风妙药啦，这颗药咱靠唔通过他妈啦，这个贪口欲啦，干那贪滋味啦，所以呢，爱去吃它。我们现在要觉悟，大灾教育，啊，赶紧更改，而且呢，要对自己说，吃的开口，我们要的呢是五谷杂粮，给我们身体充分的营养，让我们的身体的小乾坤 真正的让它干净。过去我都讲，唔通讲，把肚当作蒙阿波，看看多少生物啦的命，都是呢被人类吞噬，因为人吞噬它，就会造成呢很多的杀业啊。这种杀业呢，就是累积来了这样的污染大乾坤，让大乾坤呢，它就是不调和。所以呢，就是人小乾坤，你不断的吞噬，向内自己就是蒙阿波，很不干净，都是囤积在身体里，感受得到的啦。地球啦，人口将近80亿，牲口啦，动物呢，为了供应人口，差不多是要800亿，所以呢，人类啦，寿命啊，几十年，他们呢是几个月就要提供给人满足口欲，所以人口欲啦，这一下不要吞噬它，很自然，它的生命呢，就是自然生啊，自然死，跟人类呢是一样，人类也是自然生，自然死，过有生命的世界，大自然的平安，不相杀，很自然，天下就没有杀业纷争。

0: 西南风加低压带，南部暴雨来袭，多处传出淹水灾情，高屏部分地区下午停班课。人类癌症治疗法首次运用在蟒蛇身上，治愈英国15英尺蟒蛇摆脱下颚肿瘤。震撼鼓声传递生命真谛与善的力量，悠人神鼓投入此季金藏演艺，历史结合艺术，片段抢先看。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8月22号大爱夜安新闻，我是林依婷。新闻一开始呢，要从天气来关心起，因为最近不论是陆地或是海面上都相当不稳定，一方面是西南风偏强，加上低气压，南部豪大雨下不停，而北部呢也因为午后热对流雨势都不小。那么同时在台湾周边海面上，热带系统也是一个接着一个生成，现在已经有4个系统在蓄势待太发了。我们先来看大家来看到台风消息哦，今天一天就生成了2个热带性低气压，一个是在台湾东北的外海，它的路径会往福建、浙江来前进，还有在东南方的外海这个更远的位置上呢，也有一个 TD23， 不过暂时都不会对台湾有影响。至于已经形成台风的，则是在海南岛西方海面，今天上午8点青台紫檀生成，预计会往广东登陆。那么在台湾目前最要注意的还是这个中台沙德尔持续往西北前进，预计会从下周4开始来影响台湾，不过整体程度会有多大呢，都要持续观察。而海面上的状况是如此，大概都要到下个星期才会有感影响天气。至于陆地上的天气状况，这2天已经大雨不断，却都还不是最剧烈的时候，要明天到下周2的清晨才是更要注意的时间点。目前气象署持续发布了豪雨特报，几乎全台都亮起了橘色还有黄色灯号，尤其是南部的3个县市会下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详细天气发展马上来听气象署的说明。
1: 热带性低气压22号主要是在台湾的东方大约350公里左右的位置，它未来它往西北方移动，目前我们认为它发展成台风的几率还是比较低。它南侧的这一段强西南风带上来的强风，到了明天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到了周日到周二的清晨，这两天多的时间，主要它的降雨都还是比较多一些，包括在南部地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这边的颜色大概可能会出现到200或是更多累积量以上的累积雨量。那在东半部地区也有可能会出现豪雨等级的降雨，包括嘉义地区也可能是豪雨，跟中部地区部分也是局部大雨的状况。而这个降雨的情形预计到了周2白天之后才会逐渐的减缓。
0: 紧接着来看降雨热区南部，今天一整天状况呢，还是从数据来看，南高屏3地2天累积下来，雨量最多就在屏东的太武，超过了500毫米，而高雄小港呢有410毫米，以及台南的北区也逼近了350毫米。所以在今天下午的时候，高屏山区有2个地方都先宣布了停班停课，那么各地更是都陆续传出了淹水灾情，不只是自家的交通工具泡在水中，就连航空还有火车，通通都受到影响。
2: 深夜豪雨狂袭，台南市区面临1、2级警戒，汽机车冒险涉水通过，店家门口机车全数泡水，能救一步是一步。
3: 刚好先架起来，半夜下来到，就赶快冲过来，没办法。都是自己的车。
2: 连夜豪雨，车停路边，根本来不及撤离，徒手移车，看看还能不能救。
4: 这是惊开了，等到帮整个。
2: 台南仁德区往国道1号交流道积水严重，警方一度封锁管制交通。台南南化水库蓄满，自然溢流。台铁列车行经永康到宝安间，一度降速行驶。豪雨灾情至少影响了48列次，雨势趋缓后，列车才逐步恢复正常行驶。大新闻南部综合报道。
0: 除了豪雨致灾，地震最近也是常常发生，像是上个星期六印度东部外海发生了7.7强震，罹难人数已经达到了70，还有上千人受伤。而至今虽然是已经发生了一个星期，但仍然有4万人是住在临时的避难设施里面，这个包含像是帐篷这类简陋的住所，而且可能都还有缺水缺电的问题。所以慈济印尼分会呢，在这两天就集结了12吨的物资，包含灾后应急的福慧床、发电机，还有口罩、生理用品以及食物、矿泉水等等，委请当地的海军来协助运送，预计24号会抵达灾区。
5: 堆高机从印尼静思堂的仓库中将救灾用的应急物资、生活用品和食物陆续搬运到货车里，协助上个星期发生强震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受灾居民，慈济先送出第一批12公吨的物资。
6: Di Cici itu kita tidak memandang suku, agama dan ras ya, jadi semuanya itu adalah saudara kita, keluarga ya, kita adalah satu keluarga. Jadi di mana kalau ada saudara kita yang terkena bencana, kita harus segera siap dan tanggap serta cepat gitu untuk membantu mereka.
5: 这十二吨的物资主要分成三类，包括灾后应急物资，有发电机、帐篷、福慧床和手电筒。另外，生活物资品项除了蚊帐、草席、毛毯外，还有妇女和儿童急需用的生理用品。最后不能少的是食物和饮用水。
7: Saya kemarin ucapkan terima kasih banyak kepada Yayasan Bunda Suci yang turut serta sukarela.Memberikan bantuan kepada saudara-saudara kita yang terdampak. Ini merupakan hal yang baik bagi kita dan kita sebagai TNI siap membantu, siap mendistribusikan dan menolong saudara-saudara kita yang terdampak.
5: 地震发生后至今已经一个星期了，受灾民众不仅失去家园，对于未来重建之路也不知所措。来自社会各界的关怀与支持是陪伴他们走出强震阴霾的重要力量。大爱新闻蔡丽文、伊玛木印尼报道。
0: 天灾之外还有人祸，来看到印尼婆罗洲中部帕朗卡拉雅市，这里属于热带雨林，是棕榈油的绝佳产地。而为了生产棕榈油，每年都会有人非法纵火开垦土地，而现在正值干季，今年又是圣婴年，所以火势是难以扑灭，浓浓的烟雾持续飘散，影响了周边居民。根据当地统计资料呢，今年从6月初到现在已经超过6000人因为呼吸道感染而就医。
8: 仔细检查病患症状，像他一样因雾霾感到呼吸不适的民众，从六月初至今就诊人数已经超过了6000人。在印尼婆罗洲中部，山林和泥炭地大火对民众健康造成严重威胁。根据法新社报道，印尼今年已烧毁高达28.5万公顷的林地，面积相当于10.5个台北市大。浓烟导致能见度降至1到10公尺，扰乱了交通和日常生活。
9: Dari kacamata nakes pak, karena terjadinya kabut asap ini tentu akan berdampak kepada gangguan kesehatan pak, terutama ya terhadap penyakit ispa tadi pak.
8: 许多民众抱怨呼吸困难，越来越担心雾霾对健康的影响。警方则已加强执法力道，逮捕了12名涉嫌纵火和非法开垦土地的嫌疑犯。此外，市长建议民众佩戴口罩并待在室内。林业部长则透露，机队已做好准备，随时可以在条件允许下进行人工增雨作业，以扑灭火势，并预防未来再度爆发火灾。大爱新闻吴桂珍编译。
0: 疾病的爆发还要看到非洲，从今年五月中旬开始，刚果民主共和国深陷在伊波拉病毒阴霾里，而且病毒传播难以控制，邻近国家也遭受波及，比如说一开始就被影响到的乌干达，所幸几个月下来疫情宣告结束，所以在台湾的边境管制呢也滚动调整了，疾管署宣布只要乌干达在27号之前都没有出现新的病例，那么管制措施将在28号解除。至于民主刚果，因为疫情还在延烧，所以延长管制90天，预计到11月28号才有望缓解。那现在民主刚果的状况到底有多严重呢？来看当地的感染人数，截至目前为止是逼近5300人，其中将近一半死亡，同时病例也正往中非的方向延伸。民主刚果靠近中非的几个省份呢，都开始出现了染疫者，联合国也发出警告，中非共和国正在升高警戒。
10: Has increased following the confirmation of cases in the provinces of the DRC that border th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Our emergency relief coordinator, Tom Fletcher, has allocated $3 million from the UN Central Emergency Response Fund to help the CAR with its Ebola prevention.
0: 联合国表示，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疫情监测、防疫，还有取得干净用水的管道。中非共和国目前正面临严峻的人道危机，受到武装冲突、洪水、疾病和区域动荡影响，估计全国超过1/3人口需要紧急援助。但是今年2.64亿美元的人道援助募款，目前只有42%到位。此际今年是一甲子，而在台北的松山联络处也迎接来了25周年，今天举办了回娘家的活动，邀请了志工还有当地的居民一起来共襄盛举。更多详细的内容我们先休息3分钟，稍后回到新闻现场。
11: 大家来山上，然后我准备给大家喝一口茶，就是我从庭院里面捡芳香万寿菊啊，捡薄荷叶，捡马鞭草，然后就放在杯子里面，然后就给客人喝嘛。那客人都觉得啊，就这样子就好香哦。那因为那里缺乏，所以这个大自然的那个手上的这个香草，就让你觉得很幸福。

我到一位视障朋友家拜访，我看到房间和桌上的灯都是点亮的。我问他：“你看不见，为什么要开灯？”他笑着回答我说：“开灯是为了朋友，我也怕你来的时候找不到我。”

0: 伊波拉疫情过后，许多人劫后余生却被恐惧与偏见隔绝。慈济无法常驻当地关怀，但是寻找了在地伙伴，与民爱、西利和蓝宜等非政府组织合作。当世界分离，我们选择共善与连结。
1: 联合国目标：多元伙伴关系。
2: 世界变动，岁月流转，顺境感恩，逆境修心，不执着过去，不忧虑未来，保持心念清明，安然面对每一天。心有所戒，念有所依，人就平安。农历七月节下安居，让吉祥安住于心中。
3: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接下来一起来看慈济一甲子全球灵山会，借由艺术的力量，佛法广传。今年将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无量义法水颂，是再次邀请了悠人神鼓来一起合作。悠人神鼓最核心特色就是在自己宁静当中击鼓，以安定安心的力量来和世界互动接轨，并且一同前行。所以强调了先静坐沉淀心灵，再修行内化到肢体还有鼓声之中，而这个也和慈济常年所推广的佛法内化落实人间有着相似概念。今天这一集专题报道里面呢，您会透过声音和画面来看到修行如何化为艺术。其中音乐总监黄志群曾经亲自前往了印度恒河，就坐在河畔边凝视着生与死的交织，这平凡的日常却是极为震撼，成为创作灵感，之后也发表了重要的经典作品。而这一次慈济的历史片段，其中一个也和河水相关，那就是印尼红溪河，同样也是当地的重要命脉，却曾爆发了排华暴动的惨案，生与死是再一次在水中交叠。而这样的伤痛要透过爱才能弭平，生命才得以延续，所以他们再次透过自己独特的表演力来呈现恨翻转成爱的感动。

0: 界的想象。
1: 更多人他们开始明白说，原来是这样，原来这个故事的状态是这样。然后当你被感动之后，你就会去想，至少你去查他资料，实际做了什么事吧。
2: 历史是一个舞台啊，有人上了舞台，有人下了舞台。只要在舞台里面要活出价值，就是你在活着的这一段时间对人群做出怎么样的贡献。
0: 舞台终究会落幕，真正留下的不是掌声，而是愿意改变的人。

0: 慈济甲子足迹遍布，其中在台北的慈济松山联络处也迎接25周年。回首来时路是从2001年开始，志工们筚路蓝缕，慢慢深耕社区，不只是当地举办活动的好地方，也是灾难来临时的庇护所，更一度是大爱电视栖身之处。今天举办了回娘家活动，邀请志工、社区民众800多人共襄盛举，透过一连串的分享，共同见证历史。
1: 非常感恩我们有福能够共聚一堂。
2: 台北慈济松山联络处迎接25周年，800多人一起回娘家。
1: 秀姑师姐，你是你几岁？
2: 连委员号16号的资深志工都来了，做慈济59年，可说是接引更多社区志愿者加入的重要人物。
3: 2001年开始，我们迁到现在目前这个地点哦，我们深入社区。我们虽然是在16楼，但是我们并不因为16楼没有办法接引，我们反而更主动的走入社区去接引社区的菩萨。所以说，我们每一年的菩萨招生其实都还蛮不错的。
2: 当年播下善的种子，如今茁壮成大树。这里不只是松山区居民灾害发生时温暖的依靠，平时更是举办活动凝聚感情最好的集会所。
4: 提供一些有关于联络处的一些活动的讯息，或者是可以一些跟区公所的活动可以做一些结合的部分，那我们都有持续的在关心，然后再连接。
2: 出坚定步伐，展现志工们的坚定，一连串活动与分享走入时光隧道，连慈济人文置业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5: 松山联络处也曾经是大爱电视台栖身的地方，我们在那里也上过班，所以每当我路过那个地方，或者是想到这个地方，都觉得特别有感觉。
2: 成为当地居民安心的存在，每个人的笑容就是最好证明，也是见证传承与延续的力量。大爱新闻陈杰001台北报道。
0: 慈济法脉宗门营在花莲静思堂举行，今天第二天以看见现场、行入现场为主题。而最直接案例呢，就是去年9月花莲光复洪灾。这场灾害不仅是带来一次惨痛经验，也让人从中反思防灾要从个人扩展到社区，并且也看到媒体推波助澜的力量，协助救灾那份善念传递得更远。
6: 不会。
7: 好，那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送物资到那个医疗站，他们需要缝合包。
6: 要去医疗站。
7: 对，医疗站我送药材。好，不好意思，快点，来接一团。好，我们来拍手准备，谢谢大哥。好，我们要拍手。谢谢。
8: 他觉得他太有情绪价值了，我们的医疗人员给他掌声鼓励。他是用这个视角去发这样子的一个情感式的内容，那这32万的创造，其实也是跟他一起协作。
9: 2025年花莲光复洪灾，一群越野车超人穿梭泥泞送药的画面引发网络回响。在法脉宗门营第二天的课程，人文之夜带领学员们回到当初现场，思考如何运用社群经营策略，创造情境上的共鸣、情绪上的共感，进而带动善的共行。
8: 故事内容、社群经营，我如何融在我的思考中？我们现在带两个思考进来，一个叫做动脑型的思考，另外一个叫做换位的思考。
10: 原来我们慈济很早就已经有在钻研社群媒体，那我会很期待可以再加强这样的一个媒体共融的一个传播速度，让大家都可以更加认识慈济。
9: 化感动为行动，2025年法脉宗门营学员走进光复灾区投入清扫，而从救灾回头思考防灾。慈济大学的邱义如教授结合教学与社区的实务经验，分享同心圆防灾准备，从自身家庭扩展到社区，建立面对灾害的应变能力。
11: 人一遇到灾害，第一个反应呢就是恐惧，阻止这种恐惧的传染最好的方法就是有准备。 有准备呢，人就能够安心，不止自己能够安全，而且我们还可以助人。
12: 气候变迁可能会导致灾难会越来越严重，那么怎么做一个事先的一个防范？我想邱老师该给我们很多的一个警示以及实际的一个操作，让我们运用在家庭上或邻里当中。
13: 实际的防灾式的教育，
9: 实用性的课程，期待学员带回满满收获，将所学落实在工作与生活。大爱新闻阮乃宏、钟江波花莲报道。
0: 番茄被誉为超级食物，丰富的茄红素深受大家喜爱，就连干番茄也非常受欢迎。不过它最大产地就在土耳其。下一段新闻回来就要带您到当地来看产业脉动。
14: 美善剧场女法官大人，真心诚意接纳各种姻缘，人生就会很幸福。
15: 優しくて何も覚えてないけど、父さんのことすごく好き。
16: もしトラちゃんの元に帰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ら、できれば心から恋して愛する人を見つけてください。
14: 生命中来不及圆满的缺憾，成为延续美好岁月的养分。
17: あなたが好きだという方、
18: 僕はサダさんと線からはみ出て
19: 雄三さんだけを愛していたいのに、
20: 一緒にいたいのはドキドキしてしまうのは光一さん。
21: じゃあ自分に正直にね、どうなろうとも私や家族がいるわ。
14: 真心对待每一段姻缘，用爱包容每一次相遇，就是最好的幸福人生。周一至周五晚间，最好的幸福人生。周一至周五晚间九点，女法官大人。

0: 蕊不是坏脾气，是我们忘记让他回家。
1: 站那么久，脚有点酸。我来看看我大叔的朋友圈。我的朋友小草打卡了，说他又长高了0.5公分。河流说自己今天超清澈。云朵发烧降温了，真替他高兴。我也来发一下文，谢谢你们少吃肉，让我不用一直加班吸碳。

0: 灾后，整座城市满目疮痍。
1: 加油帮！
2: 加油！
0: 慈济跨海而来，出手相帮，灾民以劳动换取报酬 ，Cash for Work， 让灾民在混乱中重建家园，在绝望里换回尊严与希望。
3: 联合国目标：和平、正义，还有健全的制度。
4: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在看详细的天气资讯之前呢，先插播一则消息：好大雨下不停，所以屏东县宣布了明天停止上班上课。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张丽来了解明天的降雨状况。
5: 气象看大爱陪您聊天气，大家好，我是张丽。今天全台各地都有大雨或是豪雨，明天雨势还可能会更大，主要啊就是整个大环境是相当的不稳定，现在已经有两个台风，两个热带性低气压，距离我们最近的呢就是 TD22， 它明天预计呢会移动到我们的北方海面上，就会带动整个西南风的水系，让我们整体的水系呢就会变得更多。另外一个是 TD23， 强度的发展呢还有限，预计啊到了后期还会再减弱。再来看到两个台风，先来看到沙德尔最新的预报呢，它有靠近台湾的趋势，尤其啊到了下周三下周四左右会来到琉球附近，下星期的下半周呢就会影响我们的天气。那另外一个是轻度台风紫檀，它是靠近广东一带，对我们是没有直接的影响。回到明后天的降雨趋势，要特别提醒南部还有在东半部的朋友，可能要注意哦，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也就是说呢，会有大豪雨或者是超大豪雨的降雨。那另外啊，在北部地区，明天则是会有局部大雨。到了礼拜二，整体的水汽呢会稍微减少下来，但是在中南部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方则是午后雷阵雨。生活 Follow Me 提醒您，在低洼地区还有在山区要特别严防积淹水还有落石跟坍方，剧烈天气可能会伴随雷击跟强阵风，沿海会有长浪，还要特别注意沙德尔的台风动向。接着就来看明天的天气数据。首先看到苗栗以北，明天各地是阴时多云，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降雨几率是40%到70%，气温26到33度。中部地区阴天有阵雨或是雷雨，降雨几率是50%到70%，气温26到32度。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有90%，气温25到29度。东半部降雨几率是60%到70%，气温26到31度。外岛地区的降雨几率是30%到50%，各地气温是26到31度。接着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4: 谢谢张丽的天气资讯，也请全台观众朋友这几天要持续留意天气变化，慎防豪大雨还有积淹水的灾情。接下来其他消息，放眼国际来看到，治疗人类的癌症疗法电脉冲化疗是首度运用在动物身上，这是英国一只网纹的蟒蛇罹患了下颚癌症，兽医团队首度尝试人类疗法，成功控制了它的肿瘤没有复发。
6: 兽医团队小心固定住巨型蟒蛇，仔细检查它的口腔，接着展开罕见手术。

0: 大爱，向全世界问好。
1: 慈禧不是很有钱吗？啊，够难关了。
2: 那在做人做事哈，家己四两五啊都爱小弟啦，有偌济亏的，才通打偌济当打。
3: 真相世界对大家来讲，这是一段慈禧的历史。啊，不过对我来讲，这是我的过去。这些无情人的不甘心，让我跟我的小弟小妹，拢变做成五角银一大汉的囡仔。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再来呢，用心倾听才有进步的机会哈，这个就很重要哈。对于佛陀说的法，我们有时候因为会听不懂，不能理解，哈，可是还是要听啊。上说就像法华会上听佛陀说法的会众，过去已经跟佛有因缘啊，我们去听法，说不定也是未来是结缘众啊。好，法呢不是一次听就能够接受，可是种了一个因，还有下次你再来听就有还有缘，因因缘缘不断的汇合呢，总有一天果就现前。好，所以这次听不懂也是种了一个因，也是成为未来的结缘众啊。所以有时听者无心啊，听的法就过去。好，可是也许在某个场合听到的时候，哎，我好像什么时候听过这句话，好，那时候呢就可以受用了。好，所以呢这一段意思就是说呢，当下听不懂也没有关系，说不定以后听了就了解了，就能够运用了。所以法还是要用心听啊，才有进步的机会。好，虽然听不懂没有关系，继续听当结缘众，总有一天会听懂会了解，何况我们还知道往内修，那铁定了解，好，绝对了解的。然后听经要端正威仪，好，说法之前讲经的人要定静啊，好，讲经的人不能一副很浮夸很虚浮很坐立不安的样子啊，要定要静。听经的人也要虔诚，而且走入会场就要恭恭敬敬的，以是对法的一个恭敬。听经是神圣庄重的事，因为我们这个涉及到我们成佛的大事情，所以听经是神圣庄重的事，所以要端正威仪。可是并不是说做的时候才是注重威仪哦，从走进来陆续就坐就要有威仪。好，啊，也不是听经的时候才有威仪，日常生活中呢都要在威仪中。你看层层的上人劝我们，好，从听经你就要有威仪，并不是坐着你才叫威仪，走进来就要有威仪，也不是走进来听的时候才有威仪，日常生活都要有威仪。你看上人多么苦口婆心啊，从这种威仪的层次的说明，好，我们就可以理解说上人那种度众的心哈，多切哈。再来威仪呢，具足你就可以摄人心。好，我们说，这段话说，我们说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啊，待人要带心啊。那请我们保持威仪，你有威仪，人家看了就很欢喜心，自然就会听你的。那么你同理大众就会无碍嘛？你没有威仪，拉拉遢遢，没有良好的习惯，然后你要说你讲的话要大家听，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呢学佛也就是要雕塑好我们的威仪啊。好，然后心境第八则，心境要自己常常擦啊。好，心性起伏不定，有时候感动有时候闹脾气，好，那这样的心性啊，谁帮得了你呢？只能自己救自己啦。好，所以呢假如心不平静呢，就是心还有千千结哦，一直纠缠一直纠缠。好，所以上说在人我是非的时候你要看淡啊，你唯有平静啊的心才能够提升出智慧。所以遇到人我是非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尤其要警惕我们自己，我要看淡，我要平静，只要平静下来就有智慧去面对去处理。好，光跟着人我是非啊起心里的波涛汹涌啊，是没有办法去解决问题的。好，还有在日常生活中要有警觉性。好，这一段呢就很重要哈，就是安娜呢被这个迦叶尊者呢啊，真的是啊，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啊，脚一般反复就觉得真的烦死了。好，我这样也不对，那也不对，我明明不是故意的，你还一直讲，而且当着大众的面叫我出去。啊，这下子气死。好，人家阿难就不是这样啊，人家就该解释就解释啊，而且 也已经表达他不是故意的啊。好，那迦叶呢尊者是用细节这么细的规范哦，在讲阿难哦，是希望提醒阿难你要更有警觉性啦。好，而且呢从阿难跟迦叶尊者的对待，你可以看到阿难多么的长幼有序啊。
如何做到尊重长辈。所以上说这整段话，迦叶尊者跟阿难，他是在教我们如何做到尊重长辈。你看，光是迦叶尊者跟阿难的这一个公案，上人加深加广了多少的道理，让我们来体会。这个讲没有平静的心，如何讲得出来啊？好，讲到这么细腻，好，所以这个公案呢，上也是说呢，从迦叶尊者念阿难，也是在提醒我们应对回答要很明朗，要及时嘛。人家佛陀说呢，哎呀，就是我本来我是可以注释一解的，好，可是我誓缘尽了啊，那也没有劝啊，说请佛注释啊，结果这一条也被迦叶尊者念嘛。好，所以大家说话要很谨慎哦，因人因时因地，好，需要考虑对什么人要说什么话，说话恰不恰当，不适当的时间地点，不适当的人，你都不能说，你说就不对。好，这个我们要深思熟虑，我们到底做到没有？有时候呢，无厘头的讲一些话，好，所以呢，有时候少说一句呢，也会造成很大的遗憾。好，所以这个说话哈是多么重要哦。然后呢，第十则，对任何人都要结好因好缘。好，你有好因好缘呢，啊，相处都很愉快啦。这个我们都知道啊，结不好的缘呢，啊，大家一见面都痛苦的不得了。好，啊，痛苦极了。哎呀，这个怎么这个时候偏偏跟他要同一组啊？这下可惨了，啊，真倒霉。好，怎么会跟他在一起？这没有结好缘就会变成这样哦。那真的是在人生实在太痛苦了，好，所以如何结好缘？至少我跟他结恶缘的时候，我心要释怀，我知道要改进，我知道要忏悔。虽然他还没有对我很好，可是你也不要起心动念太难过，好，你就慢慢修啊修啊，总有一天就有结好缘。好啊，就算现在没有结好缘，你还我们还是修修到呢，自己的心呢也是可以修到一种啊放下，放下呢。是说我们不要因为他对我们不好我们就内心很难过，他对我们不好，好，我们就哦知道他对我们不好，没有结好缘，可是我们还是要往内修修修修，然后自然水到渠成的一天呢，哎，两个的缘就好了。好，所以我们要释怀，释怀的同时呢也要修，要继续修。好，再来十一则呢，我们只要好好修呢，我们就会得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上说行菩萨道呢，一定需要好朋友，就是良师益友，才能够时时提醒我们啊。啊，修行的路上没有良师益友啊，没有人提醒我们啊，你这样做不对啊，你刚刚那样讲不太恰当啊。只要没有人这样的提醒哦，我们的进步也是很有限。那再来呢，有德的人就得人缘，哦，就是呢我们要这里要强调谦虚啦。假如我们只对上人谦虚，哦，看到上人毕恭毕敬啊，毕恭毕敬，然后呢离开上人的视线呢，哦，那个样子，那你说你要跟人家结好缘不可能。所以上才说我们要想哦，诸佛菩萨就在 你我的前后左右啦，哦，用这一招来降服自己哦，要谦虚，你有众生缘你才能够圆满人间事啊，才能够成佛果。好，再来呢，行善感召天龙八部护佑，这是真的，可是不求这个，只要我们真的往内修，好好做，好好敦品力学呢，欸，奇怪 有些事情就很顺。天龙八部不一定是你看不见的，你看得见的人就是你的天龙八部，就是你的护法嘛。好，护你法的人都可以叫天龙八部啊，可是人家为什么要平白无故为什么要护你的法？就你有做到啊，让人家觉得帮助这个人值得。好，好，再来十四则呢，就算在烦恼中遇到事情哈，也要想办法入极静法，我们要想办法让自己的心平静，千万不要起心动念。你一起心动念啊，任何外境都摇动得了你啦，你的心都一直在起伏，只是一点你就受不了，你就哇弹得就很高了啊，哦！所以呢，遇到境界，记住我要心情平静去面对，好，要这样提醒，常常提醒自己。好，第十五个也是在讲啊，任何环境
都不要影响我们的心，好，否则的话呢，假如我们说那我顶多我都不要理他，那个人我不要理他，这件事情我不要做，好，这样我就自在了，这样不叫自在，你哪一天又遇到那个事又遇到那个人呢？所以这怎么会叫真自在呢？好，所以呢还是要往内修啦，修到啊谦虚啊，然后至少不起嗔恨心啊，内心平静啊，这才有可能真正的自在。任何时候进入任何空间跟任何人相碰面，你都觉得心很平静，那才是真的自在啊，而不是说隔离切割清楚，他是他我是我，井水不犯河水，这没有办法真自在，有一天还是会碰到，而且你越不想碰到，你却偏偏一天到晚碰到，好，会变成这样。

其实十六呢，用正念摧毁种种障碍。这里面哈，上用他自己的例子，好，四十多年前我开始要做慈济，很多人就说：“哎呀，某某人很聪明哦，自称不受供养哦，他只是换个方法说要救人哦，其实哦，他的募来的钱哦，他都把自己用，难道他没有用吗？”上人那时候多年轻啊，遇到这些话，上人那么单纯呢，一个单纯的人听到这些话，而且还有比这些话更难堪的，你说叫上人情何以堪？可是上人有没有灰心啊？就说啊，那算了，我不要做，我呢珍惜羽毛，我珍惜名誉，我就不要做了。人家这样讲，我就不要做了。没有，好，上人说呢，他用信己无私、信人有爱来自我勉励。要相信自己无私，要相信自己无私，而且下面哦，加强诚正信实的心念，加强。好，你念我，我更加强诚正信实。好，我相信人人有爱，只要我做得正，大家会响应。这是正向思考，现在不是都流行正向思考？这就是正向思考啊！你念我，你讲我，我加强我自己的格，加强我自己的德嘛。不是他念我，我就退转。这在组队里面哦，就是这个要学上人嘛，因为组队人跟人之间，怎么可能人家都顺你？怎么可能人家想法都跟你一样？怎么可能人家不会讲你几句话？怎么可能不会在背后说你几句话？哪一个人没有被人家背后说几句话？因为误解，或者是哎，真的有，我们就有这种缺点，被人家在背后讲话。好，要么我们就有缺点，就被人家讲。要么我们没有真的做出那样的有缺德的事啊，别人误解，啊，总是会被人家讲嘛，这就是世间吗？世间本来就是这样啊，好，刚刚有讲啊，所以我们要加强的是诚正信实，要加强的是好好修，而不是说那算了，我不要做组长了，我不要做队长了，我不如归去，我去老乡下，我去种田好了，好，去深山隐居算了。我再也不来慈济了。那就那奇怪，那你不是要来学佛的吗？好，那来学佛就是来人世里面磨练嘛。那有磨练，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要么你就不要度众生，要么你就不要做好事，好啦，做好事度众生，你就一定会遇到啊。那遇到的时候怎么办？就学上人，学上人的话，你就成佛啊。这辈子哦，什么都度不过的啊！哪一天你成佛，你看什么啊？小 case 就会变成这样，成佛就是这样嘛。好，那再来第十七点呢，我们要借不同的习气来学习。哇，这段很重要哈。就像我们都在同一个道场修行啊，来自十方不同的环境的人在一起，在一个道场，我们就要借着各种不同的习气来学习。借着各种不同的习气来学习，而不是看到各种不同的习气我离开。好，这天地之别哦，我们透过不同的习气来学习。比如说生活在一起，我们要学会包容。哎呀，我这么重爱干净，他这么乱，哎呀，能劝就劝啊，不能劝啊，包容啦。好，看到不好的脸色，要学的是感恩，感恩他现今教育我不可以有这种脸色。听到不好听的话，学会善解，对不对？啊、哦，那么多种不同的习气，有的人呢就喜欢给那脸色，有的人呢就喜欢讲不好听的话。好、哦，这些全部都是你学习的地方。好、哦，学习感恩，学习包容，学习善解，衣食住行都要感到知足。所以修行者不管在什么环境，再怎么辛苦，再怎么堪忍，都是为了修行啊，都是为了解脱啊。修行是为了解脱啊，你自己解脱，也帮助别人解脱啊。好，所以最大的利益者还是自己啊，因为我们要修行，我们能够学习结好缘，我们看到任何习气的人，我们都善解、感恩、知足、包容，最大的受益者是自己。自己总有一天都看得下去，而且心平气和。然后还能够跟人家结好缘，好，自己就会成佛啦。脱离六道轮回的是自己啊，是给人家脸色的，还是透过脸色来学习的人成佛呢？当然是透过别人的习气啊、哦，来放下、来释怀、来感恩的人，
会成佛嘛，所以你要我们要感恩他啊，才能让我们知道哦，我们包容这个课程呢修不及格，哦，我们感恩呢也不及格啊，善解也不及格，知足也不及格，没有这些境界，我们怎么知道哪些地方不及格？好，再来呢，要把爱骂人的习气呢转变成用好话鼓励人的习惯。好，常常爱骂人，爱骂人的人哦，其实哦，他过得很不快乐啦。你看他哦，大嗓子在那边念人家、骂人家。你表面上看到他好像很强势啊，很居上风啊，不是啊，他内心很痛苦的啊。一个发脾气的人，简直是把自己下毒药。好，中医不是都是这样讲吗？你生气啊，情绪起伏啊，你就是心里起的毒素啊。好，所以我们不要爱骂人，我们要把爱骂人哦，转变成哦鼓励人家啦。好啊，还是要去结好缘哦。那骂人一句哦，恶缘铁定，只要他有修啊，他就会包容你啊；他没修啊，两个人铁定结恶缘。那再来呢，不可以随便开玩笑。你开玩笑有时候要看对象的，你看对象你要看他的心情哎，对不对？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哎呦，我跟他很要好啊，常常开玩笑啊，你讲我讲你的，好像很好笑。哎呀，有一天糟糕了，他今天心情不好，我们自己还拿捏不到啊，开他一句玩笑，哇，他发脾气了，有没有这种经验？好，所以呢，最好不要随便开玩笑嘛。好。那看到别人的行为哦，怪怪的，你也不要学他啊，耻笑人家哈，这个无心之过都会得到累世的果报的。还有再来二十则是在讲傲慢障道，傲慢的人呐，哈啊，自以为学识高啦，才华洋溢啦，越来越骄傲啊哈，这种自以为是的人哦，觉得自己什么都对，他哪里有谦虚向学的心呐？所以他当然离真理越来越遥远咯。好，所以傲慢会障道。二十一呢，看人不顺眼，好，这个是有动作的，哇，这个更是好，看人不顺眼我就用手推开他，拨开他，口气很糟，别人在看呢，有没有想过别人在看啊？人家哪知道你们两个是怎样啊，可是你的动作出来了，人家就会觉得你有必要那么粗鲁吗？你看人家用粗鲁来形容，欸，你有需要这么恶劣的声色吗？哦，所以影响的是我们自己德的形象啊。哦，所以呢，这个是很损形象的事，哦，要不得，哦哦，所以不要有这种吵架的样子给人家，哦，给人家看，哦，用手推开给人家看，当然不是说为了不给人家看，哦，是为了自己的德，哦，在修啦，远离，然后一个沟通。这里上是在强调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考跟见解，那当然啊，那当然的事啊。他我们跟别人每个人都不同的生活背景、累世的习惯、累世的想法，这辈子聚集在一起，怎么可能意见一样？所以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呢，你只要执着意见不一样啊，哇，那你我们跟他之间的结啊，就越缠越紧。两个人就成冤家了，所以这个呢是在讲沟通。这一则跟二十三则都是在讲沟通啊，意见不同，意见不同不是意见不合哦，意见不同是理所当然的，意见不同要去沟通，好，所以意见不同还是意见不合，意见不同，可是不影响我们的感情，我们只是意见不同。你不要把不同变成不合来解释来看待你跟他之间，我们是意见不同，所以需要共识，需要沟通，好，沟通好就好啦，好，那沟通要耐心啊，也许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沟通啊，这件事先妥协，欸，慢慢沟通，沟通再沟通，组队之间也是这样嘛，好，只要不学会沟通啊，不知道要沟通啊，那一定在你的意见我的意见里面起争执起烦恼，那是一定的，所以并不是说啊，意见不同不用怕，重要的是要学会沟通，不要轻易被意见不同打倒然后就退出了，
好，意见不同要考验的是我们的沟通能力，你学到的就是你的本领。好，你不学，你到处都是会有这种情形发生的啦。好，所以啊，早学晚学不如现在就学啊。

二十四呢，就是说立根的人，你看，好，小根基的人呢，就不会跟人家计较哈，退一步啦，好，他不会胡思乱想。中根基的人呢，不止退一步，还谦让。哦，这个又境界又更高。立根的人呢，退步谦让以外，还感恩他。所以我们到底是哪个根基？上解释这么清楚，搞不好连小根基都没有，叫没根基。好，小根基还可以做到退步嘞。那我们到底什么根基？好，我们不管是哪个根基，反正做就对了，好好修就对了。那再来呢，第五大纲要啊。那佛陀说法，你要众生也要受法啊。第五大纲要的重点就是在这里。佛陀说法也好，上人说法也好啊，讲的人这么苦口婆心啊，听的人也要依教奉行啊，否则听再多也没用啊，听再多有什么用呢？所以呢，这里呢，很多段都是在讲那菩萨是怎么转法轮的。好，这里也很重要啦。这里是说呢，菩萨走入众生群中呢，深深的知道是个人的心影响家庭，家庭影响社会。人跟人之间呢，罪业越造越多越重，所以气候不调，世间灾难重重。就是说呢，菩萨走入世间，看尽众生的习气，跟看尽的众生共业的因缘果报。他走入人群里面，他看清楚这些事情，看清楚这些事情这么重要吗？重要啊，好，所以这里呢，这一段很重要。菩萨现身在人间呢，看尽人群形形色色的境界，好，跟世间万事万物的现象，透过这些境界来修身养性，透过境界来磨练自己。所以当他做得到这样子的时候呢，他的内心很清楚知道外境众生的习气是什么，也很清楚他提炼出智慧，知道人生的道理。那他知道众生的习气，也知道人生的道理，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度众了，他就可以往外对人说法了。所以习气要先看透，而且在

汇合道理，再用道理去转众生的心，这就是转法轮的智慧啊。这也是在鼓励我们要走入众生群中，你要去看众生有什么习气，你从习气里面修出觉悟。因为你知道众生有什么习气，所以你就度得了他嘛。当他呈现什么习气的时候，你知道他是为什么有这个习气。我们懂得众生的习气，常够观机斗教啊。好，所以我们要走入群中呢，去了解众生有什么疑问，有什么习气，有什么烦恼，这只有走入众生群中才可以知道的事啊。我们知道之后呢，你就有办法度他，因为你知道如何观机斗教。你不了解他的习气，你如何观机斗教？你不了解他的根气，你如何观机斗教？好，这个是在讲如何转法轮。好，所以看到习气不要怕，它是你成佛的资粮，它在告诉你哪一天你遇到这种习气的人，你怎么度他。好，你先不要被他打倒，不要被他吓到，你要从这个习气看到他的习气，提炼出智慧，以后你对人就有办法，就有法度。好，那这里在讲说呢，佛陀呢已经走过了境界，人生的境界，来告诉大家啊，你修行要这样修啊，你这条路这样走呢，一定平安，绝对可以回归清净的本性。好，所以这是说佛陀说的法可以安我们的心，导引我们的方向。上说行菩萨道是最安全的道路啦，行菩萨道是最安全的道路，去除自己的习气，帮助别人，而且跟一群人一起帮助别人，这条路当然很安全啊。世界上的法门这么多，有的会让人家走火入魔，有的人会让人家走入一个死胡同，走不到就近的目标啊。所以上说行菩萨道是坦坦荡荡 的很直的一条路，很安全。所以上带领我们走菩萨道，是一个很有智慧、很有慈悲的这个展现。好，那好，佛陀呢，诸佛菩萨这样转法轮，我们众生要怎么？也要众生相信啊，愿意受啊。好，这里就在讲说啊，不愿意受教，不愿意受法，法没有办法听入心的原因是什么？好，这一两段都在讲这个。第一个，他哦不受法，他也听不入法。原因第一个，听的人业力太重了，这个我们要警惕啊。为什么别人的话我们都听不进去？为什么别人在教我们的话我们都听不进去？我们业障太重。好，业障太重，人家劝导的话你都把它曲解了啊，都把它曲解啊。所以听的人业力太重了，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法没有办法听入心。然后呢，听的人没有跟他结好缘，你都跟人家结恶缘，当然你结恶缘的人跟你劝的话你怎么可能听？所以要嘛业力重啦，要嘛没有跟人家结好缘。第三个，讲的人也还没有跟这个人结到好缘。所以这也是哦，我们要劝人的人也要思考啊，好，我们跟他还没有结好缘，他凭什么听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度人有效，我们就要去跟人家结好缘。好，所以这是双方，好，这是双方的课题。所以呢，这一两段是在讲这个啊。那再来呢，这里要讲《法华经》是成佛唯一之教。我们要成佛呢，就是要一定要读透这个《法华经》。好，那当然《法华经》的前身呢，前面呢是《无量义经》，《无量义经》当然绝对必读啦。好，这《法华经》就是一直在教我们如何往内修，往内修啊。好，那么好，学佛要受大法，受大教。好。法是真正是的确是这样，真身处这样的慈济的共同的道场，我们都一起在这个共同在道场里面修行，彼此要互相感恩尊重。好，要互相感恩尊重啦。再来呢，最后一个纲要是如是红色白色的茶花牡丹花，这是我是在象征譬喻，用这个境界来做象征譬喻，就是说觉悟前觉悟后，觉悟后的心境是什么，用这个来象征。好，那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农历年的时候呢，金色的会客室的回廊
我今天这个讲义只有这一段是我自己写的，全部其他全部都是上人开始的哦。农历年的时候呢，金色会客室的回廊还有上人的书房前布置很多种花，红色的、白色的啦，茶花、牡丹花，为团圆节日的增色添香啊。那寒冬的时候呢，在人情热络的闲暇，上偶尔会依然漫步这个走廊上啊。那其实也不是散步就好，他会要强身啊，他要出来呀、啊。上很喜欢出来欢喜见大家呢，所以他都很努力哈，很努力吃饭呢，很努力哦散步哎，健身呢、啊。好，那没有人的时候呢，他就会出来走一走。那通常只有少数几个随时的陪伴在旁边哈。那平素就很喜欢茶花跟牡丹花的上人，他每次看到这个茶花跟牡丹花，他就会停下脚步。有时候天气很冷，有时候是出太阳，他就会静静的看这个花啊，这个叶子，这个枝条。那当然，我们上人停住，我们当然停住啊，一起看呐、啊。好、哦，那我是用这个来象征呐、啊，上人是这么用心在观察这个花、啊。他是很的确是很用心的去看哦，这个茶花跟牡丹花的姿态跟它的叶子，哇，这个花的花朵怎么都一直往下垂啊，都没有向上啊，哦，原来它那个枝条太细了，经不住这个花的重量，好、哦，哎，那这边的这一盆花茶花呢，怎么花都向上哦，因为它的枝条啊，很有力道，比较厚，好、哦。我现在是在形容说上是很用心在看这些花的哦，这就好比说呢，我们呢、哦、对真理真相，我们也要用心的去思考去研究啦。上这么用心在看花，是譬如我们也要用心的去读书，非读不可。

再来呢，上人仔细观察之后呢，上真的是很清楚花的颜色跟姿态是长得什么样，他确实明白了，这就好像已经觉悟了，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觉悟。所以我们是非觉悟不可。上人是看清楚了，看得很清楚，红的是红的，白的是白的，茶花就是茶花，牡丹就是牡丹，他确实看清楚了。你说这有什么好了不起的？清楚明白，这是象征嘛？我刚有讲，有的人哦，你人世间看不清楚，你会变成什么？红的看成白的，白成看成红的，不是吗？牡丹看成茶花，茶花看成牡丹啊，这就是不清不楚嘛。所以你能看清楚，红的就是红的，白的就是白的，茶花就是茶花，牡丹就是牡丹。所以象征说，你什么都清清楚楚。学佛就是学清清楚楚，清清楚楚就是觉悟，就是清清楚楚，什么都知道。好，那觉悟之后的心境呢，是这么恬淡。好，真的是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所以它能够恬淡啊。那这是象征说去来自在哈。上人呢，你看在百忙中啊，能够啊去欣赏那个花，去看那个花。假如他没有一种，假如不是一个悟道的人、有修的人哦，像这样日理万机啊，铁定烦得不得了。那还那看花不是花啦，哪会有心情去看花啊？好，哪有心情去摸小孩子的头啊？好，哎，天下大事都一直在处理，一直在听，一直要指导，一直要处理，等等等等。他假如内心没有这个境界的话，他看花不是花，不想看。他看小孩子啊，叽叽喳的，烦死了，他才不可能去摸头呢，对不对？我们自己会不会有这种经验呢？当我们自己很烦的时候啊，一朵花插的再美啊，视而不见；小孩子再可爱啊，好吵，是不是这样？烦啊！所以上呢，这是在譬喻说呢，上之所以走进去茶花跟牡丹，还静下来看，我就感受到那种境界。我觉得那不容易耶，他不是闲情一直在那边没事做在那边看，他是表达，他是呈现出那他内心的心境哦。所以上说他的心湖啊是在很深的地方啊，没有波浪。你看他外表这样啊，他是忧虑，他是悲悯，他是悲悯，而不是起个人的什么烦恼。烦恼波涛汹涌的时候啊，看什么都不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也不是水。所以现在呢，看到茶花是茶花，看到红色是红色，就是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是在譬喻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持戒啊，是以《法华经》为精神主轴哈。《普华经》呢，是教菩萨法，教导我们如何行菩萨道，直到成佛的最高境界。那上是以《法华精神》呢，来开创四大智业、八大法印。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力行法华的精神，希望人人都能够成佛。上人用法华经一步一步带领我们力行法华经，直到成佛。什么意思？上人开创慈善，让我们从小家庭走出来，关心社会的苦难人，是不是我们的爱就打开了一些。好，再来医疗置业，哇，又建设医疗置业，让我们有机会呢去关心苦难的人，也关心病人。从小家庭走出来咯，先去关怀贫穷的人，哇，现在病人要关心了。教育，哇，关心的自己孩子以外，还要关心别人的孩子，是不是格局越来越打开？人文，关心天下人天下事，这是人文嘛？所报导的不就是希望我们更境界更高，要关心天下人天下事。国际赈灾，哇，自己的国家关心以外，还要关心别的国家，跨越国界，骨髓捐赠，哇，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身体也要不执着，也要去帮助别人捐骨髓，好，自己的身体也要不执着。环保，哇，这个整个地球都是我们要关心的对象。社区志工，每个人都全部都要关心。
所以呢，上是一步一步啊，透过这些志业，一步一步打开我们的心量，扩大我们的爱心。好，那我们从突破小家庭的格局，而且突破，渐渐突破国界、种族、宗教的藩篱，现在是要我们突破什么？物种，物种是什么？非素不可，所有的动物你不要吃它。现在是要突破物种，哎，动物的种类啊，你都要到爱，是要突破物种，哎，突破的国界、种族、宗教还不够，现在要突破物种，所以提倡非素不可。所以它是不是层层层层的苦口婆心啊？就一个人度众生要这么累啊，好，要这么辛苦啊？那所以呢，上讲经说法，我们从上讲经说法的原则跟方法，我们可以看到上人是多么用心在讲。好，最开头的时候，这是为佛教。那上从上呢，用法华经的精神呢，开创四大戒，那铺着路，让我们走上成佛的目标。可见上做持戒是多么用心良苦，这是为众生哈。那上人呢，为佛教、为众生劳心劳力，到现在八十多岁了，还在鼓励大家，还在按大家的心说，他这一期的人生圆满呢，他还会来接棒，而且数字都讲出来了，二十年之后他还会再来。所以呢，我们撑二十年嘛，好，撑呢也有两种格局，第一个是群策群力，团队的力量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好。就是说呢，一代比一代好，好，那就很有志气啊。我们这一代很有志气。那第二种呢，你起码撑好嘛，你起码熬过二十年嘛，对不对？上一定会再来的，所以呢，二十年后上再来，他还是为佛教、为众生啊，为佛教、为众生是上生生世世呢永不止息的循环啊，上生世都会再来。生生世世永不止息，所以上才说《法华经》永远说不完。为什么说不完？因为他生生世世都会再来说啊。所以《法华经》有说得完的一天吗？对上人来讲，他说他永远说不完《法华经》，代表他生生世世都会再回来。所以呢，最后我就是祝大家读《法华》，做持戒啊。我们要生生世世跟随上人，为佛教、为众生啊！我们觉悟前跟上人，觉悟后跟上人，觉悟前后永远护持上人的法华道场，就像诸佛菩萨也是来帮助成就庄严佛陀的道场一样。我们都是深受上人的这个佛法的滋润啊！我们要感恩图报啊！所以呢，《法华经》啊，请大家。非读不可，好，成佛呢，非觉不可。好，感恩，祝福。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献上每日静思语。上人说，知足就会感觉幸福，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个人，感恩是最美的智慧。这是在2026年的1月6号上人行脚期间，上人说自己天天盘点生命价值，觉得自己很有福，因为满足就会感觉到很幸福，所以天天都很感恩。感恩这两个字啊，真的是最美的词汇了。感恩自己有福，感恩所见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感恩就会尊重人，彼此互动有礼貌，也能互爱互助。上人说，感恩、尊重、爱是维持人间平安不可或缺的要素。

0: 这桂红花架的霞丽架架小花，就离于晚楼有家，花的咖喱可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事。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今天进入到第469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以示于日夜筹粮如是事，经过了佛陀一次再一次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舍利弗不断的思维，渐渐体会，渐渐了解，慢慢透彻了大圆镜智这面镜子的本质。上人说，人人本具有佛性，是不分老少的，年纪多少与佛性没有关联，佛性是人人本具，所以要开阔心胸，不要自我障碍，把握时间，闻法入心。手札里提到了执偏空手己独善，精明佛逐机说法，用妙权示己不解，行大道弘大圣法。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2013年7月2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

心爱给他开阔，合法啦，爱正向，唔通偏执啦。看，这片空修己不善，金明佛随机说法，用妙款是己不改呀、啊，行大道啊，弘大圣法，也就是讲，咱学法，咱来学中道啦。但是，咱那是一点偏差，即空即有，都是独善其身。容易生起了偏狭烦恼，所以咱必定爱方向正确。舍利弗已经在正面了解了佛陀啊，过去的四十多年间来，就是随机说法，现在舍利弗了解了什么款的根基，佛陀的慈悲啊，应机祷告。过去虽然舍利弗呢是僧团中地位第一，跟随佛陀身边啊，时间嘛真长，但是也无真了解佛陀内心的本怀，所以听到佛陀解释的道理，开始呢，也就开始执着啊，执着的。受自己清净行啊，就无希望在世间攀缘，所以伊会执着。现在呢，现在已经知啦，来到法华会，经过了佛陀一处再一处，不断的赞叹大圣微妙实法，伊终于了解啦，了解佛陀是用妙款呐，妙就是真体道理，用迄个真体道理呢，那是。譬如眼角随机化道，这些过去舍利弗啊所无了解，即嘛已经知啦。原来呢是家己无了解啦，唔是佛有偏心，因为前面的文难。大家人听过了吼，舍利弗真后悔，伊在想懊恼啊。看到佛陀对大圣修行者一番的赞叹，赞叹行菩萨行者会当受记作佛。舍利弗以为呢，这是干那遐个人的代志，跟我无关。不过后来呀，伊嘛会起疑心嘛，是安怎？遐个人会当受佛的赞叹，将来成佛。我呢，敢是无分呐，所以懊恼。即嘛知啦，知影佛陀是用妙款呐、啊，
适应根基而说话，是家己无了解啦。原来佛陀的教化，这是希望人人行大道，弘大圣法。这才是佛陀来人间的一大事，得向世间人人拢会当好普遍了解，人人本具佛性。确实，人人本具佛性，不分是老少，咱的年岁偌侪，其实啊，这甲佛性无关系。佛性是人人本具，会当了解的人，年纪小小啊，一问千古。年纪真侪啦，千问不得一悟。阿弥的人也真侪哦，一家些问来问外。问来修行的人，失去是不是有改地呢？啊，有时阵啊，难呐、啊，有听法阿无？有啦，阿奶也无改，我也咧尽量呐，偌久的时间，好咱会当尽量。慢慢来呢，咱应该佛法爱即刻入心嘛。咱的修行修养法入心来，咱的修养表达的行为里，这哪怕讲听法真多。听在内心会记得无？会啦，但是行为甲法好亲像，两相违背。也那阿奶呢？较济回听过较多的话，都是同款一句话，叫做无法度，法度未入伊的心内。所以咱修行在个人呐，发在咱的周围呀。大家人应该有听到，叔公的小牛啊，成年小小的年龄，才十几岁，较低一点嘛，确实伊。从七岁开始来接近，现在不管伊伊的学习，都已经呢，逐天都伫咧进步，慧命呢不断呢伫咧增长啊！每一回听伊伫咧甲人讲话不同。一定有下吧，伊面对着无同的根基战处，讲因有法度好听的话，而且是讲伊家己想要讲的。在佛陀的时代，佛陀呢特别痛言分怀，面对着这么多。根基呀，还是爱随他意算。一直到发华会时，佛陀呢开始随机意算，随机意来讲话，讲我想要讲的话，这是随机意。佛陀现在
痛开心怀，讲伊心四十多年来所保护着一番，向我伫过去拢是随他意义，随众生的根基来讲话。现在来到佛法会呢，才开始呢随机意说法，才大家人开始慢慢会当了解，原来过去所听的话，就是佛陀为着要接引人人，随大家人会好傲，安尼呢，该接引入来。甲即当阵公开甲大家讲，也阁有进步的路啊！修学佛法，毋是干那安尼空间尔定，也阁有正面啊，会当前进的道路。所以《法华经》有化成如品。大家人接引、接引、接引来到这个所在，和大家人休困到夜啦。大家人休困、休困到差不多的时，佛陀就讲：恁现在到的所在，不是真正咱要到的目的地，这前面过一站。这是真正的咱所要搞的保守，大家人力量若有够啦，咱爱个向前前进，这些佛陀啊的智慧，安尼看看来接引呐。现在呢，佛法经啊，就是亲像一个化身教义。这个导师啊，该讲也未到真正的佛所的尽头，即嘛开始要讲未来一条路，空中大的道，那就是菩萨道啦。向菩萨道行去呢，就是那人人本具清净。如来本性是咱修行的道路，这是佛陀经过了四十二年后啦，才开始呢，向大家人指出了这条的路。但是细细汉的囡仔，十通会啊，伊呢？开始讲到将伊个内心的本怀原则啦，就是四体法、四弘誓愿，伊会当安尼解夹起来啊，甲净思法的诸济宗门解分类呀、啊。不管面对什么款的人，一天不管是三场、四场，他。都可以呢，应对自如，这就是证明人性本善啊，清净的本性不受污染嘛，法入心呐、啊，真明咯，好亲像这面镜，什么款的境界，无有。破坏这个台湾境界内底的景象，也阁会当照明外面的顶顶，诶，形形色色，随顺着这个形形色色，保持着台湾境地内底的真如的本性，所以。讲伊要讲的话，那好，大家人拢听有的道理，无简单哦。所以老幼都是共款真如
温馨，看到还阁有比陈燕阁较细汉的四岁外，也未到五岁，伫关渡啊，一群的小菩萨拢总来哦，啊，则听到讲就佩奇，伊妈妈本来要带伊去佚佗啊，这团体啊的费用拢交出去啦，都和叔公爱来啦。小佩奇跟妈妈讲，佚佗不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啦，看叔公自行发愿较重要，佚佗无重要啊！一阵的小菩萨来，我楼顶还阁有代志，也未当落去。陈也因着大声落去咯，一心面对着一群的小菩萨，讲伊想要讲话，正直清净，这净思泛美的道理，诸者宗门的道路，伊甲因讲啊，我落去的时候，大好结束，好，我落来啊，坐落来啦，就听到呢，正微妙啊，幼动的声音，叫出了曙光，我爱你哟、哦。哦，看到这里正响亮的声音，来自一个一个足可爱的幼童啊，摆伫上头前的四岁，四足岁，较加一岁啦。这小女孩足甜的，赶紧来揽着，我就问伊讲。多谢小牛哥哥，我跟你讲话吗？有啊，跟我们说叶子的故事哦。啊，叶子的故事你听懂吗？懂，你讲给师公听。那一片叶子掉下来，你要怎么办呢？他就说了。我会弯腰捡起来送给师公，好可爱哈、哦！开成是盖公，迄、那个叶啊落落来，那师公盖公自然的法则啊，生老病死的道理。但是呢，四岁外的囡仔呢？伊有听到讲，叔公有压落去捡叶啊，所以来到伊的耳边啦，他有伊的法力咧啊，伊真干脆，唔免和叔公压落去捡，伊就是压落去捡来和叔公，伊这嘛是道理呢，这种也是承担，也是代劳，代劳传承哦。这嘛是承担的意思哦，看看甲这囡仔伫咧对话啦，感觉足清气的，很干净，好亲像呢，迄、那个大件伫咧对小件共款，只爱一面镜呢，安尼照落去啦，那顶顶的镜呢，都安尼一直摆起吼，啊，感觉起来人生啊。会当通达道理啦，话会道机啦，这听起来呢是偌呢欢喜的代志啊！所以下里分呢也精明啦、啊，一段文吼、哦，讲我想以一呀，每事为事事，欲以物世尊。为实为不实，这些啊，正慧啦，
讲过去的文，舍利弗对着佛陀随地佛前佛后啊，已经数十年间，就是因为这地迄个偏空消法独善其身，一直来到佛陀呢，打开了伊的心门，那痛厌了佛陀想要讲的法，就是一生实相的法。舍利弗开始心有怀疑咯，常常都想要问啊，在日夜在咧思考，思考是事，是什么事呢？我会当幸福无？别人在咧受气，我会当幸福无？就是这项代志，这种一生实相的大法，日夜都是在咧思维啦，欲意问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我到底呢？敢有失去了生活的本质啊？无，这是舍利弗啊，伊的内心怀着一份怀疑吼，所以下面落来这段文就阁讲咯：我想见世尊，称赞诸菩萨。一是一日夜，照亮如是殊宏。经段文写：一日夜，每事为是事，欲以问世尊啊，为实为不实。现在讲，常常看到佛陀在咧称赞诸菩萨啊，所以因为安尼，我一。地呢，日夜中啊，心，家的自我呢，日夜中啊，心，家的自我照亮

歹心的丢毒怀疑、哦、所以我上见世尊称赞诸菩萨，而我上见世尊啊称赞菩萨这种大圣法，这菩萨啊佛陀常常都在称赞，称赞讲哦，这些菩萨会当入灵群啊，会当救济众生，这呢是大圣法。佛陀一直对这些菩萨的称赞，一时过我日夜丢量世事，因为安尼啦，我才一直呢日夜都是伫咧安尼想。世尊一直在咧称赞，会当入灵群中去帮助人的人，叫做菩萨。这就是入佛的心怀，了解佛陀所说的法。这是佛陀一直在咧赞叹。难道我们每天都在佛的身躯边？我敢是无了解呢，这也是伊伫咧调量吼，所以伊伫日夜呢，安尼不断呐，伫咧思考这个代志，这些思想日夜伫咧省思，家己反省，家己伫咧思考啊，昔日过去啊，家己呢？主听体第一个小个人下里不过去就是安尼，即地偏空啊，即地迄个小个，干那独善其身，以为呢安尼我已经满足啊啦，因为佛陀呢定定一个赞叹，赞叹下里佛是地位第一。所以下离婚呢，嘛感觉讲吼，我是地位第一。恁有听到陈愿呐？伊家己有警惕心无？迄当阵的下离婚可能无安尼的警惕心。佛陀赞叹下离婚是净团中地位第一。下离婚感觉讲吼，真满足，我是。地位第一，那细细汉的囡啊，伊的，大家人拢伫咧解赞叹，大家人拢咧个赞叹，伊家己呢提高境界啊，袂用个有傲慢心啊，伊有六种呢，警惕哦。但是下离佛两千多年前啊，就是啊。受到佛陀的称赞，伊就家己呢，以为安尼真满足啊！我是地位第一，法我拢了解啦，就是保持呢这点清净的心。啊，要保持清净的心嘛、啊，就是卖攀缘呐、啊，所以就独善其身呐、啊，这都是伊的执着。但是现在如今皇帝啊，色所执是有意涅槃，过去所了解的法，只敢那知影教讲心爱保持清净，唔知影讲哦，爱入灵群中啊，而不受人群浊气所污染。伊一个无了解啦，干那停体伫迄个清净寂静的世界，只干那安尼的心灵世界吼，所以呢，伊停体伫迄个所在。现在呢，如今嘛，释文佛正伫下方便，现在甲即当阵才知影，佛陀呢？开宗明义啊，和大家人知，公开甲大家讲啊，

从今日开始已经呢正直真真正正直接啦，从过去所说的话要跟您讲，还未到，迄、那个法也未完完，也阁有，也阁有空间，也阁有更完完呐的真实法，甲即当阵呢，才了解吼、哦，所以啊，佛陀现在开阐着人人可幸福的道理，家己呢，即当阵才欢喜啦。原来我嘛是会幸福，人人都可幸福。过去的怀疑啦，现在呢，慢慢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思考，那了解佛陀呢所赞叹菩萨的道理，所以人人平等啊，只要呢。家己有法度向前前进，同款会当入菩萨道去。所以呢，这个省思就是反省，不断思维吼啊，反省过去，但一直停滞在这个小果的内底啊，以为安尼呢是真满足，这叫做执。对，也嘛是咱常常讲的所知障，知影偌济啊，都甲咱障碍掉咧。唔知影讲吼，咱知的以外，也阁有，也阁有无量圆融啊，实性大法。所以伊敢那以为呢，以为家己拢总知啊，知真多。安尼叫做自障啦，这就是执着，这叫做所执障吼。那一时一时也因为安尼啦，所以经文的内底讲一时一时也丢两如是事，都是这个代志。啊，这个如是事呢是啥物啊？就是生活的代志啦。我修行这么久啊，我有可能生活吗？还是呢不断的思维啊，这心境自然吼，瞬时大感无调，一旦会合这个无调的大法啦，安尼汇合入心啦，迄、那个瞬时之间啦，心包太虚，迄、那个幸福啦，其实伫迄个瞬时之间，从伊迄个清净的内心觉醒，甲无调呢，一大法汇合起来啦。让咱这点心，迄、那个觉性完全开启呢，伫有条件呐。这就是咱平常伫咧讲，心包太虚两周三干，那就是脑海。伫咱的心灵、脑海中呢，发地位大海，这就是。成佛吼，那舍利弗呢？所了解啊，伊只是人间呐种种法，安怎样静心？经过了声音、力、力体会，这些声闻呐，所了解呢，佛陀在人间。说人间法，要安怎样脱离人间呢？迄、那个欲贪痴，贪嗔痴呢？骄慢呐，怀疑，这是不是完全弃敌也未呢？
会当无欲，会当不贞，会当无耻，但是呢，迄种骄傲啊的心，下利佛也未尽地哦，因为伊以为伊地位第一，已经真满足啊，所以这种的骄傲呐，还是无敌。尤其是呢，伊对人生啊，也阁有一挂怀疑啊。人生在佛法中的界限呢，爱包括了偌多，伊也无真透彻了解。不是亲像佛陀讲，这种顺缘，迄、那个心境即缘啊，忽然间啊，瞬时大觉，以宇宙汇合，迄、那个大法入心，也无到安尼的境界，所以伊也阁有怀疑，所以现在。《法华经》内底啊，伫灵山会上，舍利弗慢慢伫咧释疑啦。佛陀的法渐渐体会啊，渐渐了解啦。这面镜呢，慢慢透彻了这个镜的本质，展现了照耀而不受外面境界所染着。那这面心镜呢，慢慢已经呢，伫咧定清出来吼，所以啊，今疑会地断并行吼，意思就是讲，咱学佛必定爱将人间法啦，汇合佛法的道理。佛的道理呢，咱入咱的心来，咱都爱搁在身体力行，在这个人间道上，不断吸收着人间苦的真谛，不断的历练家己呢，集这呢真多苦，看尽人间苦啦，甚至咱要承担。天下事，天下事呢？关关呐、啊，也难关。咱有法度呢，是关关过无？因为人间的苦，你承担大任，必定呢要经得起了世间的磨练。过去我嘛常常讲过啊，能受天魔奉替寒，会当受到天来甲咱磨啦，大自然的境界来磨咱，安尼呢会当磨一过，在人群中啦、啊、不受天魔是用在，那在人群中啊。听不起了人群呢，安尼种种的烦恼复杂，来到咱的心，也咱那是听不起了，这些复杂的烦恼啦，啊，都开始呢退到心，啊，这些庸才啦，这不是真正的材料，那所以哎，灵修天魔奉替寒。不受天魔啦，是用财吼，所以啊，咱必定爱用心承担。那人生真多呢，一苦难都是一时一瓦来，真复杂，真困难，这种叫做集。那集来了这呢，真多复杂，尤其是呢，真困难的代志。咱要安怎样？按照这个道理，好好呢，去理出了这个道理的明确，安尼
破开了复杂，回归伊的道理，的通道呢，会当往前行。这呢叫做菩萨道。前面嘛，我甲大家人讲过了，咱爱先破人间道，才有法度呢来接到这个菩提道啊。会当接菩提道呢，已经交接起来，才会当呢立经中的大意义，迄个法呢，咱才有法度承受起来。所以苦集灭道，这个集的种种方法，咱要安怎去甲破开？这叫做灭，在安怎来的困难，安怎来的烦恼？那咱爱一因呢，去解破开，会当真用心处理好好事，安尼呢，这条道路都真通透啦。各位菩萨，学佛啊，原来就是安尼。老少呢，都是本具清净如来的本性，无分的年龄啊。幼小的囡仔心骨较清净吼，那伊会当听闻见相，拢会当归纳的法理。你想，这是不是证明着不识点中啦所含藏着的真理啊？咱现在呢年纪愈大啦，那就是世间的习气愈多，烦恼愈重，所以咱的真如清净的本性，要会当显出来，比较较困难。这拢是伫一个习气，要那无呢？人人内心所含藏呢，如来清净的本性，人人本具啊，想四会话。会当去和父母呢？哎呀，想要去耍，要去游山玩水。四岁外的囡仔会当分析，耍的无重要啦。看书讲，自行发愿较重要啦。你看，这呢，迄、那个道心坚定啊，这嘛是。细细汉幼细的囡仔有法度，所以希望咱大家人，那看到这些小菩萨呈现出来的智慧啊，咱都应该呢爱证明啊，咱来好好把咱的习气呢，赶紧去的，安怎样会当心包太虚，两袖沙盖，咱的自然的本性。以宇宙呢，大宇宙汇合，这个大法入心啊，安尼才会当心包太虚呀。所以大家人爱时时多用心啊。

恩赏神的开始内容。刚刚所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27号赏神静思晨语的开始内容。赏神说要先铺好人间道，才有办法接上菩提大道。今天举例了成愿师兄与静思淑萱小志工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年幼的孩子心更加清净，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去除习气，让真如清净的本性显现出来。

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台湾的资源回收率从1998年仅 5.8% 到2015年高达 55%， 成长将近10倍，累积的资源回收量达到约1393万吨。若将这些物品连接起来，约有3997万公里，可以绕地球999圈。在生活中，资源回收也可以随手做。
1: 我别项无搞啦，废物利用我上搞啦，未用的物件捡来洗洗的，搁做出来吼，不省人欢喜个。三五分嘿，

0: 家拢是酵素的功劳啦。那无咱若无讲吼，食材这个酵素吼来用这吼，我看伊我长袂当杂碎，袂当扩大吼，这样高。
1: 废物利用本自减量啊，那要遐个物件做来互人用，大家用甲足欢喜。伊欢喜，我嘛欢喜啦。因为这宝宝你回收，我就甲借起来做利用。啊，那挑倒摆吼，啊寒吼，摕起来满咧做庇护。
2: 珍惜物命，让爱无限。
3: 就是爱听，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大家好。我是大爱网络电台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我能使用的时间呢，几乎都是片段的零碎时间。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养成了收听广播的习惯。堵车啊，几乎是上班族每天都要遇上的事情。以前总是要因为这样子弄着自己心浮气躁，相对的也就影响了一整天上班的情绪，甚至是工作效率啊。想想看呢，一个心情不好的人怎么可能会有良好的工作品质呢？收听大爱广播已经成为每天的正常作息之一，听听看别人的经验，想想自己的不足，上班的路啊就不再遥远了。法水入心的那一刹那，心开意解，堵车只不过是堵车而已呀。在车阵中，我的心不再容易迷路了。请相信我的经验，收听大爱广播是每天最快乐的时刻。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

0: 其实我的工作跟我吃素这个可能是很大的落差，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是高压。从91年吧开始在拍卖新品，过去30年大概都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吃素的范本。你知道女生很少告诉人家你几岁嘛，可是到了60几岁好像也不怕人家知道。27岁的时候我爸爸过世，我就后来觉得为什么人生是这样，那我就开始去接触佛教，就因缘吧，就是看到有讲这个杀生啊等等，那我就决定就开始吃素吧。那我的出发点其实是常养慈悲之心，我觉得一个人慈悲他就会比较谦卑，那我希望去掉我的贡高我慢吧。我觉得吃素是对一个人的身跟心绝对是有帮助，不管在身体上是一个范例嘛，我觉得是可以证实的。那心理上就是一个身心的环保，你心理上我也比较平和自在，讲大一点就是对地球吧，对这个宇宙的平和跟和谐，我相信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爱要及时说出来。
2: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林欣荣，花莲慈济医院的院长。我最要感恩的就是我们的上人以及我们的全球慈济人，大家就是这么的有爱心，为佛教为众生。那我们呢以施志为己志，大家都尽一份自己的本分事，尽一份自己的爱。大爱网路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3: 欢迎再次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这是一个属于慈济人的声音记忆空间，让我们走进信念，看见坚持，也感受这一份默默的力量。我是主持人李淑慧，今天我们大爱百宝箱的主人翁是陈欣英师姐，她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30多年由商转至的慈济人。小时候呢，因为家里做生意耳濡目染，长大后走遍台湾、澳洲、美国，如今则在慈济世界中有行动书写人生的价值。欣英师姐您好。
4: 你好，
3: 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自我介绍一下呢？
4: OK，我叫陈欣英，法号慈欣，那加入慈济美国已经将近快20年的时间了。那我事实上是1991年才搬到美国来居住，那也一直都待在洛杉矶，没有离开这个地方的。
3: 那你小时候，你前面有提到说你小时候是在家里是做生意的，好，那我觉得我很好奇哦，好，因为这个小时候会帮家里做生意的人不多，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小时候家里做的是什么样的生意，然后又是怎么样一个环境呢？
4: OK，其实我小时候家境没有那么的好，那不过也感恩我奶奶哦，那她早期等于因为在菜市场做生意，那也有慢慢积蓄呢，就买了一栋房子，
3: 对，
4: 所以我们家事实上呢，也是从那边之后真正做生意才家境比较好。那最先开始其实是我们家的房子租给别人店面做批发商，那主要就是法式啊，就是项链一些那些珠宝，可是是假的珠宝的这些生意。那因为是做批发，那时候早期台湾那时候等于经济才刚要起飞，所以事实上也很多人就是做这一类的生意。那我妈妈最先其实是在因为房子出租给他们，那我妈妈早期其实没有上班，那因为这个因缘，那他们生意越做越好，所以需要有人在店里帮忙，所以我妈妈才等于又受聘给他们当做店员在店里帮忙。 那之后因为这一对夫妻他们想要退休了，嗯，所以我妈妈想说，那既然都有在店里帮忙这么久了，那干脆就把店顶下来，把这生意顶下来，我们自己做。所以是从那之后，等于是自己开始家里开始经营生意之后，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开始慢慢的发展起来了。那早期因为做批发，那
3: 对。
4: 那时候其实我们的客人呢都是要到我们店里来补货，可是因为他们主要都是在观光地方做生意，那例如基隆的野柳等等，那假日时其实他们的生意非常好，可是他们因为生意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再补货，所以变成说假日时是我们自己要出去到他们的卖就是做生意的地方去做生意，跟他们做生意，等于把所有东西带给他们，送过去给他们，对。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呢，等于从小就因为相对的爸妈要出去做生意，我们小孩就得跟着去帮忙。
3: 对
4: 对，那平常在店里就常常会做很多包装，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些产品事实上是需要重新包装的动作，所以平常在家里就做很多手工艺的包装的动作，那假日的时候等于就要跟爸妈们出去出去帮忙卖东西啊什么之类，所以等于是因为从小一直耳濡目染那的关系，所以对于做生意这一块也就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这样，
3: 所以你就觉得说好像这个做生意就是你的天职就是要做这些，对不对？
4: 对，可能就是因为从小等于那时候应该是小学三四年级就开始一直接触，那家里也一直是做一开始是做批发商，在只做针对国内，那后来到我五专的时候呢，妈妈等于开始对外，等于因为也是这些
3: 国际贸易的时候开始
4: 对开始做国际贸易，所以等于开始往外拓展，
3: 是，
4: 所以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事实上也在专科学校选修的时候选的也是国际贸易专科，所以事实上也是因为小时候的一路以来的这些经历，就已经很自然而然就觉得说啊，这个就是以后要做要走要做的市场。
3: 所以就是后来因为家里这样子，所以你在大学选修了国际贸易，所以我们两个是学姐妹哦，因为我们两个念的是同一所学校，而且是同一个科系，对不对？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缘，后来您在台湾就读完了以后，你后来是到澳洲去念的大学，对不对？那澳洲念的大学以后，后来又来美国，那这样一路以来的转变会不会很大呢？
4: 其实当初会到澳洲念书，也是因为家里开始做国际贸易的关系哦。
3: 是。
4: 那时候就觉得英文其实是蛮重要，所以事实上就希望说借由到国外去进修，能够在语言这一块能够学习的更多。所以那当在澳洲学习毕业之后呢，那时候刚好也是有个因缘，是妈妈的朋友介绍，那她希望在美国也开立一个这样子的进出口商，所以因为了这个关系，所以等于一毕业之后就马上其实就到了美国来
3: 接管，就帮忙拓展家族生意，对不对？
4: 对，所以事实上等于从小到大一直在同样的生意区块，只是接触的对象不一样而已。
3: 那后来这个生意一直做吗？还是后来你就收掉了？
4: 这个生意在美国做了将近大概十年的左右，那时候在2015年左右，刚好等于也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转变。那早期呢，都是由进口商在大陆或台湾进口东西到美国，那美国这边等于是一个批发商一个转介站，那很多中南美的客人啊，就会到美国来补货啊什么。
3: 是，
4: 可是在2015年那一段时间，就很多的这些小的，包括小的这些批发商，就直接到大陆，因为也是因为大陆的一个市场的开放
3: 啊，开放了，
4: 对，因为义乌的这一块的市场的兴盛，所以很多这些比较小的批发商其实开始慢慢就变成自己直接到大陆进货了，所以变成我们在洛杉矶的这一块的进口商生意就其实开始受到影响。那当然也还有一部分客人是我们自己就会自己带回去，可是很多很小比较小的客人其实也自己到大陆去进货，所以也基于这个原因，慢慢的我们就把美国的这个公司就关掉了。
3: 关掉了。那你美国的这个就是家族事业关掉以后，那后来呢，你是什么样的机缘呢，然后认识了慈济呢？
4: 其实认识慈济是在更早之前，在我们还在洛杉矶开店做生意的时候，那时候有两个因缘，一个是我大妹妹，因为我大妹妹其实是 等于比我在台湾接触时间还多一点。
3: 对，
4: 那他也是之后，他事实上之后到瓜地马拉念高中，那之后又辗转来到，因为美国开了公司，所以就过来美国。
3: 是，
4: 那他事实上在台湾就有接触到慈济。
3: 对，
4: 所以那时候他就有跟我提到说，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有结婚了，有小孩子，他就说以后你小朋友如果要念中文的话，
3: 对，
4: 你要提早去慈济的中文学校报名。
3: 哦，那时候是 Monrovia， 对，
4: 早期还都在 Monrovia。他说你若不提早报名啊，到时候会有一个排队时间，你可能不见得报得上。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原因知道慈济。那另外一个因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绿恩跟维豪师兄，他们两位同修啊，其实是每个月固定会到downtown，只要有新的一版的月刊，他就会固定到downtown把跟他有互动的商家来送月刊，那也会把最近啊慈济有什么活动啊，或者有什么募款活动都会跟我们互动。所以这两个因缘等于让我知道慈济，要不然因为我在台湾其实时间没有那么的长，所以等慈济等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我其实人已经在国外，所以我对在离开台湾之后其实还是不知道慈济，是因为这个因缘才知道有慈济这个机构。那也因为这样子两个因缘的关系啊，所以我小孩子后来是都在蒙罗比亚人文学校上中文课。
3: 是，
4: 那时候因为生意开始停止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就是多出来。
3: 对，
4: 那时候因为在人文学校其实跟王梅英师姐非常的熟，因为我们两个小朋友是在同一班。那我第一年进去，她是我们的班妈妈，等于负责管理我们这一群班妈妈、爱心妈妈这样，所以也因为跟她的互动蛮多的。那当我开始觉得说啊，自己时间比较多时，其实可以做一点别的时候，其实我就问梅英师姐说，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忙？那因为梅英师姐其实在精进组是蛮就蛮多时间在精进组，所以她就问我说，那你有会不会忌讳去参加告别式啊，或者是猪年？那我就是说不会啊，我对这一块其实没有特别的忌讳。所以他说，那你要不要，我如果有祝念告别式的时候，是不是就通知你来参加？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最先参与慈济的最多活动，事实上是从祝念告别式开始的。
3: 那后面呢，因为我觉得从你刚刚讲说从小在家里帮忙，然后好像家里跟你讲说做什么，然后你不加思索就去做了。那你进入慈济以后，是不是别人跟你讲说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帮忙，比如说梅英师姐说告别式，那还有没有其他什么事情说你要不要帮忙一下，你也就做了？
4: OK，其实再到比较就等于真正自己没有在做任何生意的那一段时间空下来之后呢，那也因为跟梅英师姐的互动，所以就开始跟慈济接触就更多了。那时候也刚好是我妈妈其实也加入慈济
3: 啊，
4: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主要大部分都是在台湾，所以只要有美国回去的师兄师姐碰到面，那我妈妈都会跟她说啊，你回去的时候啊就帮我接引看看我的女儿，看看她愿不愿意加入慈济这样子。那所以我有等于有一阵子就会有师兄师姐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台湾回来啊，在台湾有碰到你妈妈，那你妈妈说希望我回来是跟你互动一下什么等等。可是一开始早期那时候因为还在上班，那时候还有开公司，所以没有空，所以我基本上都是很直接的就拒绝掉了，就说对不起，因为平常要上班，那周末要又有小孩又要看家里，所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志工，所以一开始都是推掉
3: 的。
4: 那一直到等于真正的生意没了之后时间出来，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那所以就会参与更多的慈济。那有一次梅英师姐其实就问我说，那时候刚好是我们的四合一架构，美国的四合一架构开始要推的时候，他问我说，那你要，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是在不同区块，他就问我说你要回归社区吗？那时候就想说好啊，因为毕竟我跟梅英师姐其实距离上没有那么的近，我想说那回归社区会比较靠近我住的地方，会比较方便。那也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就回到了我们东洛的区块。那时候东洛负责的组长那时候是 Mary 师姐，对，
3: 慈禧
4: 师姐。那她刚好她就有打电话来邀约说我们家刚好那时候还会在她家经常办茶会啊什么等等，就说要不要去她家参加茶会。那因为其实真的就是离我家近，
3: 对，
4: 所以我想说好，那就去看看。 那也是在那次茶会也碰到慈淼跟纪策师兄，他因为一开始大家不认识就会自我介绍，那一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他就说啊，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才刚从台湾回来，我在台湾碰到你妈妈，他叫我回来是要跟你联络，所以也是这样子就开始真正的加入到慈济这个大家庭。
3: 然后慈济师姐是不是就请你来做很多事情了？
4: 对，其实在组内的大家的话应该都知道 Mary 师姐硕士是很快很冲很积极的人，所以当他看到有一个新的人进来，那他觉得说你时间上很方便，所以他就开始做邀约。那我们师兄姐有时候邀约也很简单，他说啊，你要不要来帮忙联络，
3: 就一句话。
4: 那对，那我想说联络那也没什么，反正我现在没上班，有的是时间，那我想说好啊，联络那也没问题啊，所以就这么容很简单的邀约，那我也不多想，就很简单，就想好啊，就接了。所以后来才知道，原来所谓的联络就是协力组长的工作。所以事实上，早期很多接的一些工作，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没有想很多。那师兄师姐邀约时也是都讲得很简单，那想说好啊，反正有时间那就做。所以就是这样子，越接越多，也包括到后来的核心的人事干事，
3: 对，
4: 也是因为
3: 人事干事做得非常久，对。
4: 对，其实也是因为 Mary 师姐的邀约，其实真的是都是这样子，反正没有想很多，
3: 对，
4: 那就觉得说应该可以，那就做了这样。
3: 好，那你一路你看在慈济里面做这么多事情，可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免费报税服务，对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免费报税服务真的是让我们服务了很多会众，尤其这些是他们是低收入，那而且让我们很有机缘去接引他们。那我想这个故事，因为我记得你是最早我们东洛这一块了，整个总会我不清楚，但东洛这一块我知道你是最早的，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这个报税计划是怎么开始的，好，然后这个经过呢？
4: 其实慈济最新的这个免费报税计划是因为跟国税局合作，其实国税局有这个服务 program 其实是非常久的了，那只是因为它一直没有办法推展开，那那时候刚好因缘际会来认识的慈济，那刚好其实最原生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个案，就是不是我们东洛，是那时候是西北洛的一个个案，那他们师兄姐去探访这一位个案的时候，那刚好在闲聊中就会有聊到说他明明也没有赚很多钱啊，可不晓得为什么报税下来他要缴很多的税，那那时候刚好有一位 Robert 师兄，他其实就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因为这个因故就是帮了这个位个案解决了他的税务上问题，后来其实发现是这会计师把他的税报错，所以造成他要补税补很多，那也因为这个因缘呢，那 Robert 师兄本身又在国税局上班，所以他就把这个讯息说国税局事实上有希望推广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到社区里，把这个讯息带到总会来，所以是因为这个因缘慈济才开始这个免费报税服务 的这个服务
3: 推动，
4: 对。那第一年其实是国税局有来训练，那我想说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学商的，所以对数字这一块其实是比较有兴趣也比较敏感，那我想说既然那时候有总会在跟志工们宣导说你有意愿的话你可以来学，那时候是第一年，事实上是国税局到我们总会园区
3: 来
4: 教给教这个怎么样报税这些给大家，包括一些税法的知识等等，所以我想说既然反正有人教那我们就来学学看，尤其是我自己本身对数字其实还蛮感兴趣的，也就因为这样，所以第一年当慈济第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就加入了这个免费报税的服务，那第一年是由同仁来承担这个整个 program 的负责人，那时候还有等于到第一年或整个报税服务结束之后呢，因为那时候在人事干事帮忙，我们的办公室就在慈发室的楼下，那时候事实上就在这个 building 的楼上，
3: 那时候慈发室的组长是
4: 主任是西师兄，西师道师兄，所以有一天呢，因为我那时候负责人事干事就在楼下，那他每次其实到他办公室在二楼都会经过我们这样，
3: 对，
4: 所以有一天西师兄就也是经过，他就问我说请那明年的报税服务可不可以就请你帮忙这样，其实真的也都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可不可以请你明年帮忙，那我想说我自己对数字这块真的有兴趣，我说好啊没问题，所以就这么简单一个很简单的邀约一个很简单的回复，那其实就开始，其实后来真的
3: 接下来了，
4: 对，其实真的等接下来之后才发现想象的没有当初的这么简单，因为其实后来还有包括去受训等等的这样，
3: 对，
4: 不过 老实说真的是边做边学哦，自己的那个成就感还是很大、嗯、因为虽然说自己以前会报自己的税，可是毕竟自己的东西比较简单，所以知道的其实也非常片面、
3: 嗯、
4: 对，所以经过这样子的训练，其实真的就对整个报税税法就了解的更多、嗯、
3: 对，
4: 所以真的是在边做边学当中、uh-huh、就自己也其实获取得到自己的一个学习的快感这样、
3: 嗯、哼，而且我记得你还提到过说因为、参与这个报税，所以有一个会众哈邀请你来参加他女儿的婚礼，嘿，是不是非常温馨的故事呢、嗯、
4: 对，其实那时候最早期报税我们还在总会园区、嗯、还有一个、嗯、点，那时候就是碰到这一位夫妇，其实刚开始是当我看到因为先生那时候其实已经是受伤了，那他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说话、嗯、那走路都要靠太太、
3: 嗯、算是我们的个案、嗯、
4: 对，所以后来因为看他状况有点困难，而且再加上太太不会英文，所以我就想说那就把他报为我们的个案来作为辅导、嗯，所以他那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女儿其实在北加念书、嗯、所以他遇到事情要讲英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即刻找到人来帮他做翻译、嗯、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哦、把他报为个案之后，他的一些像是他那时候刚好又跟人家车子撞到了、
3: 哦、
4: 所以有一些跟车厂的一些沟通互动啊，也就是透过我们啊师姐啊、嗯、那包括他先生因为经常会出一些临时状况，会突然要送医院紧急的状况，那也是透过我们师姐去帮他们互动，那包括平常的个案这些等等、嗯、所以等于说这个个案等于从2012年就一直跟我们保持
3: 联系
4: 、嗯，那今年呢他的女儿要结婚了、
3: 嗯、
4: 所以他特别邀请我跟我们组内的慈善干事师弟师姐去参加女儿的婚礼这样、
3: 啊、哇，那真的是好温馨哈、嗯、原本是这个个案，然后现在变成好像一家人一样还去参加他的婚礼哈，真的是非常的那个感人呐、啊嗯、这个故事真的。
4: 其实我们很多报税的人来接受我们服务、嗯、很多因为我们跟他们碰面真的就是一年一次而已，平常私下其实不太会去互动、
3: 嗯、
4: 可是即使这样子一年一次的、
3: 嗯、
4: 再有一些老面孔啊，他每年回来前他看到我们这些熟悉面孔、嗯、其实他们的那个心理感受还是很温馨、嗯、他觉得说哦，一每年就是感觉再回来看到老朋友这样、
3: 嗯、对对对、嗯、真的非常的棒哈。那我就觉得说哦，您真的是非常的厉害耶，你看你承担的这个免费的报税服务，而且没有断过，一直都在接，然后呢你这几年还接下了这个静思书轩的推广哈。那静思产品的推广本来就跟你过去在做从商这个推广物品是不一样，那我觉得那你今年又接下了木星木爱的任务，哇，这么多的挑战，你是如何来做呢？
4: OK，接下静思是2022年，所以将近3年前的事哦、
3: 嗯。
4: 不过那时候也是因为东洛，我们在核桃园区开始了我们的小组，核桃小组。
3: 嗯嗯嗯、
4: 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那时候刚好我也承担和气组长，所以等于是在自己的区块里面呢开了一个小组，所以就要安排志工啊等等。所以最先的接触静思这一块是从我们的核桃小组开始。
3: 嗯嗯嗯、
4: 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对于这些业务其实并不太
3: 陌生，
4: 因为毕竟跟以前做生意的经验还是有一些相关类似的、嗯、那可是问题它不太一样的是它接触是直接的消费者，不像以前我们是做批发直接进口，是对到一些批发商，而不是直接对到消费者，有一点转变、
3: 嗯、
4: 但有一些经验还是可以学习的、嗯、或者有帮助到，那所以这三年，那再加上今年开始接 DOD 木星木爱这一块的话、
3: 嗯、
4: 这一块对我而言本身真的是比较不熟悉的东西哦、
3: 嗯、
4: 因为它里面有牵涉一个补助金的申请，补助金申请因为也是因为 VITA 我们本身有在申请国税局的这个 grant 补助金的补助，所以有曾经接触到，但是另外一块的这个信托啦或者是遗产捐赠的这一块、嗯、真对我而言真是完全另外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完全是不熟悉，所以目前其实真的都还在学习中哦。可是也或许是因为以前的经历带过来、嗯、反正别人很轻松的邀约那我也没想太多就接了
3: 然后你就接下来了，
4: 对，但常常接下之后其实就开始知道很多困难点没有想象中的简单，不过好在因为 就是一个平常心，一个很轻松的方式对待，所以就想说反正答应了就做，那就是学。那目前木心木外这一块真的是比较对自己而言是跟以往的经验是真的完全比较没有相关的部分，所以会是比较更多的挑战跟学习上。
3: 那我们再回到说您刚刚提到就说哎，这个静思小书哈，那我就记得说哎，这个我们静思产品的推广啊，真的跟其他不一样，那你是不是有想到什么方法来推广我们静思的产品呢？
4: 对，我想静思的推广跟我以往做生意不太一样的是，他推的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他推的是一个品牌，一个概念。
3: 对，
4: 那其实在推静思中我真正的感受到，所以上人其实包括师父们一直在跟我们互动时都会一直时时刻刻在提醒我，我们是法品，所以我们真正要推呢的是我们的慈济的理念，一个精神，很多的概念，我们精神理念等等。所以呢在这一块是我们要怎么样透过产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包括很多我们慈济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的很多产品其实本身背后都有故事，像是我们的香积饭，我们的净灶等等。那尤其是当我在跟外国人，尤其是外国人的互动，因为外国人毕竟对我们慈济是更陌生的，所以当我跟他们介绍的时候，我跟他说其实我们的净思事实上是在真正的收入其实在 support， 就是在护持我们的慈济的真正的这些慈善的时候，其实包括外国人他其实接受度都非常高，因为他真的到他看到的不是一个产品本身，他看到的是一个品牌后面的故事，看到的是我们后面的慈济的精神理念、慈善等等。
3: 对，所以真的就是要去把后面的意义讲出来，让大家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你也是发了很多的心血哈，来这方面。那您可不可以跟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说你与慈济同行的这段路的感受呢？
4: OK， 其实加入慈济到今已经快将近真的。已经超过，事实上最从原先的2000年加入，就是我小朋友开始念慈济中文学校开始，到现在已经25年。
3: 是，
4: 那可是从我受证到受证到现在大概也将近快20、还不到等于27、28年哦。
3: 哇，
4: 那可是呢很多小事情其实在跟师兄师姐们的互动中哦，真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不管是在好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可是很多时候是师兄师姐们的借镜，然后包括呢师兄师姐们其实很多是一个小事情，可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
3: 对，
4: 所以能够在慈济走这么久真的是要感恩很多的师兄师姐，其实真的是在不经意下的一些互动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是即使我跟这位师姐们没有这么的熟悉，可是她把我真正当作她的家人在互动，真的是很多的小事就让为什么会一直在慈济可以走这么久，其实真的是很多小事情点点滴滴累积起来的。
3: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你有提到过，就是说哎，我们慈济跟外面的团体最大的不同，也是最让你好像触动你的心，然后让你愿意在慈济承担这么多走下去的话，那个我记得你曾经讲过上人最大不同的地方。
4: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跟师兄师姐们分享，慈济真的不只是一个慈善团体，而是它真的是一个修行团体。我们做的不管任何的活动或者任何的服务项目，其实都是在修行自己。那我一直觉得说能够走进慈济是真的跟上人有缘，那也因为慈济在这几很多这么多年来的互动啊或者学习下面，真正了解到什么叫修行，而且包括上人一直在讲的这些佛法我们怎么样用到自己的生活中，其实真的是从这样一点一滴很清楚知道说你的目标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是有因缘果报。那可是很多人或许不了解这所谓的因果，可是那我们自己在跟师兄师姐互动或者我们做任何的慈济事或包括我们自己私人个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所以也因为这样子在慈济里，因为当你更了解背后的原因的时候，你就会走得很直很顺。当然这中间会碰到很多你会踢到铁板或很多不顺心的事情，可是有时候当你在看到另外一个师兄师姐的一个行为的时候，你会很 真的是很窝心。
3: 对，
4: 你会觉得说就是这一种小小的点点滴滴的窝心，让你一直留下来这样。
3: 嗯，我记得你还讲过，就是说，哎，因为我们慈济做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募款来的钱一定是由我们手上来这个做出去，对不对？送出去的，哎，所以这份力量让你觉得非常的好。这是什么力量呢？
4: 其实有一点真的也是因为自己的个性，这个在慈济我们说的亲手骗布施，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去做？
3: 对，
4: 你唯有自己去做，你才可以有那份感受。当你听别人的没有错，你听到别人讲会很感动啊，你也会想要行动。可是当你自己没有那个行动，自己去真心去感受到别人的那份感动，你那个感动只会是瞬间的。当时间一旦过去之后，其实那份感动是别人的感动，不是你自己的感动。就只有你自己亲自去做，你亲自去体会，体会到说上人讲的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在你身上印证到的是什么，你只有这个才会是真正你自己的东西，而不是别人的感动而已。所以也只有这一份才能让你在慈济里面一直走下去。
3: 是，我们非常感恩心怡师姐的分享啊，她的故事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诚恳，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故事。她从家族企业到这个静思书轩，从报税服务到慈济置业，她走的每一步都非常的真心用心。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不多想就去做的行动者。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淑慧，我们下周美国大爱百宝箱再见。

拜浪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志真，欢迎收听大爱知音。大爱之音是由慈济基金会北加州分会制作的节目，我们在每个星期六的午后与您在空中共度一个小时美好的时光。慈济菲律宾志工蔡生恒的离开呢，让许多认识他敬爱他的法亲女朋友深感不舍。那么这位总是面带笑容热心助人的年轻生命是在怎么样的家庭中来成长，又是在怎么样的家风让蔡家的四个孩子呢都走入慈济投入公益呢？今天我们特别专访到生恒的父亲，也就是慈济菲律宾分会的前执行长蔡万雷以及母亲郭丽华。从两位真挚的分享中呢，我们将听见一个以善为本以孝传家的故事，同时一起来感受呢父母亲呢如何以身作则，让善念从家庭的小爱延伸成服务人群的大爱。在专访前，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大爱歌曲《贵阳图》。

转一念心，解脱情执；转一念心，化解干戈；转一念心，慈悲救人；转一念心，智慧处世。用心来人间，真心看世界。

0: 金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海之音的志工姚时金。我们常常在节目里介绍一些非常资深又非常常年在慈济做志工的好朋友，有的甚至是全家都加入了慈济参与公益，他们都是非常热心的公益人士啊。那今天呢，我一样的要邀请这一对夫妇，他们就是这么一个家庭，我们来听听看他们为什么他们的人生路上是如此的热心在社会做公益。那现在让我们来欢迎慈济菲律宾分会前执行长蔡万磊先生与他的夫人郭丽华女士。那我们现在先请我们的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首先蔡万磊先生，你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声招呼。
1: 诸位朋友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来自菲律宾，非常感恩说有这个一年能够走入慈济，行这个菩萨道，利益的最重要就是可以利益众生，做一些慈善的事情。
0: 非常赞叹。我今天要采访万磊先生的时候我还很紧张，出生在菲律宾的万磊先生竟然华语中文可以讲得这么好。在他身边呢是他的夫人，是郭丽华女士。丽华女士也是一样，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2: 大家好啊！我们刚才先生有说了，我们是土生土长的菲律宾华侨。我们这个就是全家，就是我有四个孩子，所以我四个孩子，我们都三十年前以前就把他带来台湾，在台北的仁爱国小读一年的学校。所以我这个记得很清楚，所以我等一下还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个。
0: 大家一听到他丽华女士就是很活泼很活跃哈，已经要跟大家准备要讲很多的故事啊。那我们知道那个万磊先生，你加入慈济已经很久了，就像刚刚丽华夫人说的哈，已经很长的时间，你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样的因缘，什么样的机会去认识到慈济，那你有什么样的因缘你去投入到慈济里头，哪一个情景是让你的内心非常震撼，所以你才会愿意去认识慈济，加入慈济，对吧？你来说说看吧。
1: 因为我现在已经80多岁了，我今年已经82岁。
0: 82岁还继续在做公益耶，还在做慈善啊。太好了。
1: 那个最早期呢是有我们台湾一个叫做金凤师姐。
0: 金凤师姐。
1: 喜金凤金师。他去菲律宾呢去在介绍我们慈济邀约我们来参加。
0: 加入会员。
1: 加入会员。我就那个时候就做会员。做会员的时候金凤师姐就那个时候就来介绍说慈济。
0: 万磊先生是因为金凤女士来从台湾人来到了菲律宾来介绍慈济，那你就从那个时候捐款成为慈济的会员而认识慈济了。那我想问一下夫人丽华，那她在认识慈济在捐款的当下你晓得吗？你也是那个时候认识慈济吗？
2: 对，我也知道，而且是她就积极哦，不是当她来说要捐钱哦，她会积极跑到她来捐钱，因为要做会员，所以我们全家都是后来都是全家都是会员。我有四个孩子，然后我们两位夫妇全家都做会员。会员后不是只有做会员，所以会员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实质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有捐款，有一句我看那个有一位师姐就说他们隔年要来台湾见圣严法师。他就先生就说 OK， 我会邀请全家的人一起去见净南法师。一见真的隔年去就全家过去的时候，哇，我的四个孩子只有十七岁几岁，他就开始哇，听到他们真的讲看到正言上人，他就很感动，就从那边开始就想要做慈济，想要救人帮助人的事情。
0: 好感动也就是说你们是在 距离现在之前应该是1994年是先加入了这个会员捐款，然后隔年呢人家邀约你到台湾来，哦，来全家，哦，一家六口人都来到了台湾，然后去看这个慈济，然后也见到了正言法师，哇，你们就开始要行动了。所以说你是当时候有参加过哪些慈济的活动？
1: 我记得说我要来台湾的时候，那个金凤来邀约我，我是第一位菲律宾的华侨啊回来台湾。我本来我家庭的教育我也很非常严格的，哦，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常常让孩子那些孩子我全部给他所看的都是那个爱国那个慈善。做慈善的好消息，孝顺。我还记得我从小，咱就本对爸母我是也友好啦。所以我也感觉是蛮善好，真是为善啦。
0: 哦，就是你从小的自己接受到父母亲给你的教育，也是百善孝为先。哦，
1: 我妈妈是白卡呀，
0: 长我小脚的。
1: 哦，小脚的。我们是各各一间房啦。
0: 哦，
1: 各一间房，我就该。特别间开一个汤啊啦，开一个汤啊，就是我妈妈家是有什么事情呢，她只要叫一声，我马上就跑过去了。所以我对她对父母从小从来就非常很孝顺了。
0: 所以说，在你的家庭教育里面，已经就种下了一个很好的以善为本，所以百善孝为先，所以善跟孝就是您的最好的家庭教育。所以您来到台湾，看到了慈济，也看到了慈济的教育，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你们当时候来到了台湾，也更进一步的认识慈济了。那是不是那个时候看到慈济的教育，这样有想把孩子也送到台湾来接受慈济的教育呢？
2: 我们是很奇怪啦，咱特殊的一年呢，后来就是把将四个孩子带四个孩子来见来慈济，啊，慈济做完他都很感动，很感动，所以我们就把他带的四个孩子，我们来自台北的仁爱国小读一年的中文，
0: 哦，
2: 因为我们觉得中文对是我们的文化，中华文化很重要，所以我们特地把他送来一年来读书。所以一年读后，我感觉到他们这个很好，只有读一年，不然会更上一层楼。
0: 当时候呢，你就是回到台湾，然后看到了慈济，见到了正言法师，那，啊，你就开始参加了慈济活动。
1: 哦，
0: 啊，慈济的活动你有做哪些？
1: 慈济的活动很多了，因为这个都是那些慈善，就去帮助那些苦难的众生啊。一个就是那个时候最重要就是我们常常说佛法难闻哦，人心难得啊，善事是无法动都对啊。还有一个就是能全家能够走入这个慈善的，我很感恩我有这个四个条件都有了。
0: 所以说你那时候呢，加入慈济了，开始做慈济的事。当时候在菲律宾呢，你都是做一些慈善的，
1: 全部慈善的工作都在。
0: 慈善都有做哪些？
1: 慈善，因为我们就是都是去帮助那些苦难的众生，去放弃。去做那些
0: 有去发放
1: 给
0: 比较贫困的人
1: 贫困的人，我们就都有在做哪些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开始在做这些事情了。
0: OK， 好，那丽华你说说看啊。
2: 活动都很多啦，就是有时候有那个我菲律宾的，因为我到他们的家都是连在一起啦，一火烧就二十一年，差不多有20几处就都火烧，我们就在发放了，就这样，所以做很多煮热食给人家，才有那个他们的健康，他们的那个我们都有做到，
0: 对他义诊是不是？
2: 对，而且很多义诊有时候是那个偏乡的，那我们都有做义诊，所以有那个迪玛是仁义会，也是他好是菲律宾的第一期在那边菲律宾又来台湾，就全球的那个都在迪玛，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做了我们做了几年了。2013年的海燕大灾难，
0: 海燕风灾，
2: 他在船上跟一位师兄 就是因为在码头你知道都带了1亿的钱哦，1亿的现钞要去发放，因为那个是世纪大灾难，这个海燕叫尤兰达，所以在那边的时候他们不管人那个 海岸有时候有盗有这个海盗什么，但是那个你知道上人一直跟那个印镜师兄一直打电话给他说，哎，我问你师兄你们会怕会怎么样啊，他就说没有啊，他好像很自在。其实上人整天整晚都没有睡觉，因为那个钱啊，那个钱的问题。
1: 印镜有打电话来给我了，他一直差不多10点多钟哦，他还一直打来问，问你师兄啊，你会怕吗？我说没不会啊，哦，我说我不会，我不我都没有觉得怎么样啊。
0: 因为那个时候你们要护守的这些现钞，要拿来为这些海燕风灾灾民他们的这个救灾发放所需要的现钞，对吧？对，但是我有一个很好奇哦，我知道你以前是在经商从事做生意的，而且做得非常的成功哦。那像你这样做得那么成功的一个人，为什么是什么的力量让你承担了菲律宾第二任的执行长？你要晓得做这个执行长就是要从事业要到全职的慈济在做，那你的生意啊你的事业啊会不会受影响啊？是什么的力量让你说好我要这样子决定要去做执行长，要承担起来。
1: 我在做这些慈善哦，很奇怪哦，一个生意哦，反而更好了。
0: 生意反而更好哦，
1: 更好了。这是一点呢，有些会生意如来如我不知道为什么，
0: 越来越好
1: 了。客户如来嘛是如来如醉啊，所以。
0: 越来越多
1: 啊，
0: 所以给我你做事业不会因为因此而受影响
1: 啊。
0: 哦，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你说好我要承担起做这个执行长？
1: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菲律宾组织一个团哦，要来见上人啊，就是我带的了。因为小郑没来了，本来是小郑，但是小郑没有来，我本身带来了。来的时候我还带了八个青年哦，那些都是大事业家的孩子了，都跟着我来见上人。所以第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就坐在跟上人座谈，就是刚好是在我们婚会最早期的那个时候。我又在那边有分享这些慈善慈济呀，一定这一条路一定要走了。
0: 那我要请问一下丽华哈，当时候他要承担起这个执行长的这个任务哈，然后又有这么好的生意要顾啊，又要去承担这个全职的慈济人的工作，你身为一个妻子哈，当时候有没有很挣扎，还是很鼓励呀，还是你也就在那边觉得要不要劝他，或者是什么？您当时候的心态是什么？
2: 我跟你讲，我们当时的生态就是你生意做得这么好，你还要承担这个，也没有影响我们的生意，所以赚钱也不定是很好的啦，赚太多的钱也是一样啊。我最重要我们身体健康平安都是最重要的，因为再赚再多的钱你没有来追来蹲，上人不是说让来我们见来上人不是说我们做很多善事做很多好的事情都要一直一直来堆积来我们的做的善来蹲起来所以我们都没有想到说啊，那这个是不生意不做，就是要整天就来做我们的慈济的事业，所以什么无论慈善医疗教育什么都要参加，所以我们通通都参加。
0: 那我要想请问一下哈，在你承担做执行长的时候啊，你肯定一定有接受一个挑战，有没有哪一个挑战哈，让你这样一接受挑战你就说好，我这条路要把它走下去，要走到底。
1: 走这一条那个 菩萨道当然有很多磨练考验，一定会有的了，就是人事方面也很多了啊。但是因为我就是很坚持啊，尤其是我那个大儿子啊，
0: 生行
1: 啊，因为我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我是带着生行、
0: 啊。那个时候生行几岁啊？
2: 差不多十七岁了。
1: 哦，十几岁生行啊，还有生伦，哦，14个孩子回去了，就是第一次跟上人啊座谈了。坐船啊，那个是我们第菲律宾第一次啊，
0: 带到了正言法师，
1: 正言法师了、
0: 那一看就很欢喜，就说我这一条路一定要走下去，是这样。
1: 就是啊，看到上人的时候，我就认定说上人是一个大菩萨了。我从觉得说上人不是普通的，我自始在想他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佛了。
0: 好，那我们现在发现了，就是说你看你从那一次带着全家回到台湾见到了正言法师，那就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啊，就发心一定要好好的做慈济，所以一定要做这条路，一定要走到底。那我想请问一下，你承担起做执行长的这一段时间，那这6年当中有哪几件事比较大的故事，可以是你挑战过、你胜任过的事情，有没有哪几个故事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1: 当然，你承担一个重大的责任，免不了很多人会嫉妒，很多人都会批评，都会讲是是非非的事情。但是我认定尤其有生行，我们带他们去台湾他一见到上人回来的时候，他很坚定哦。他就回来的时候，我们在菲律宾要做那个环保的事情哦，很多人都在骂，在盘队啊，穷人底的穷生意，但是生行没有，他家家户户每一个家，他都去出去先导，非常热心的。
0: 好，这样听起来就是说，当时候您做执行长也有很多不容易的哈，也尤其要做环保啊、那个时候贫困的人也很多，那认为你是在跟这些贫困人抢生意啊，那但是还是很坚持去宣导正确的环保概念。也有很多的事件发生，你必须去处理去承担哦。比如说海洋风灾的时候，你必须护航那艘船，因为那艘船装有的现金要去隔天要去发放。那当时大家都很紧张哦，你在船上会不会有遇到海盗啊，遇到那种抢啊？所以当时候以你的年龄呢、这么勇敢哦，在这个海浪上面这一艘船在护航的这为了要救助这些众生的这一些很重要的这个船呢、那时候请问一下您在那个船上这个过夜对吧，一夜要护航嘛，您那时候的心情有没有什么故事跟我们讲
1: 那个时候我最重要就是说要将那些
0: 现金
1: 哦因为要运到那个灾区啊，本来台湾有派船队来到菲律宾来参加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林执行长啊，他带队来了，我就告诉林执行长我说你可以派一两位呢跟着我们将这些钱哦，我们要明天要运到那个灾区。那个林执行长说没法子，你要就是将钱拿在我们这边，我们自己在想那个时候我们钱还没有拿出来呢，那个钱哦还在等到晚上差不多7点多钟哦，才那些钱才从银行拿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将这些钱马上装到箱，
2: 旅行箱本来是纸箱
1: 了，把它换旅行箱，放在船上了。还好我们在着的时候是延到8点多钟，我们才离开了。但是因为我 在要着的时候，我们那个船夫哦，他不知道，哎，也对那个路线他也没有很清楚啊，所以着得慢慢，差不多高啊十二点啊，或是一二点才到了那个
0: 夜里十二点或一两点哦，哇！那所以这船上只有你们两位志工，还有一个船夫。船夫晓不晓得那船上都是钱啊？
1: 应该他不知道
0: 啊，都不知道。
1: 好，他不知道。
0: 所以你们两个很大胆。
1: 但是我们对面哦，有我们的师兄，
2: 拿灯啊，拿灯这样。
1: 那个是嘉怡，跟
2: 才知道那个岸是靠岸哦，拿那个灯。
1: 他还在对面拿那个，
0: 在岸上拿着灯罩。你们终于想哦，船终于到。那船要在海上走多久？
1: 差不多我们这个行程差不多要三四个小时
0: 啊，在海上三四个小时，那你们真的很勇敢哎，所以那个时候的决心呢，就让你一定要坚持到底，勇敢到底，把这些善款这些钱一定要送到救灾的地方，可见你们的心是多么的坚定跟勇敢。
1: 但是那个时候也
0: 不知道怕，
1: 不懂得怕。那个差不多十点左右了，印进啊一起打来啊，打来的时候他说上人到现在还没有睡哦，
0: 就是很担心，不晓得你们安全抵达了没有。哇，这我发现万磊先生精神比年轻人还勇猛精进哈。你说你的小孩正在那一年跟你回到了台湾，看到了慈济，孩子们都很喜欢慈济，但是这一路走来也有好长的时间，你是怎么培养的？这四个孩子最后都决定了全职来做慈济哦。
1: 本来我的个性就是说，好的，我已经很鼓励他们做，好像说我家里的时候要给小孩子看书本，我都要看那些忠孝的，那些好的书给他们来看，培养他们那个心情。
0: 孩子是受你的影响，然后当他们决定说要全职做慈济的时候，你就很赞成。那我现在要问妈妈了，妈妈，很多做父母亲都希望培养小孩最后能够成才啊，去赚大钱啊，那但是孩子现在决定要全职的做慈济，你那时候的想法赞成吗？
2: 我们都随缘了，他们要怎么样？因为我那个这样那个女儿了，她已经在华国的公司已经要上班了。但是后来就是因为看到那我们辞职啊，就不做了，就来全职来做志工。所以那个当时呢，就是做志工这么高。
0: 那时候青儿还很年轻呢，
2: 很年轻，
0: 很年轻啊、哦！那时候他就决定要不去华国上班了，对不对？
2: 对，就是来一直来做。所以刚才有说，我这四个孩子啊，一个就是要一直来做环保，环保是他那个大儿子先做的哦，然后这兄弟姐妹他们就一直跟他的哥哥做，一直做善事，一直去哪里发放去什么都去做。后来就是一样的做得好高兴，所以那个到后来那个我那个儿子要大一点了，就是要到英国去读那个硕士，他本来是那个设计土设计，在菲律宾
0: 是第二个儿子申伦呢，申伦
2: 啊，后来就他就是有英国去读这个再去做硕士啊，那个女儿。本来他也是华国中心都的公司在做，后来也是就来加入就一直做慈济，但是后来就是到几年后就来台湾来上班，我们的慈济上班已经到现在有上班有差不多二十几年了，
0: 真的很赞叹你的孩子哈，就一个因为父母亲的这个坚持要做慈济要坚持到底啊、哦！连孩子也受影响了，也决定要来做全职的慈济，做全职的公益人啊、哦！我想请问一下，孩子是什么情况下影响的？是他们自己发愿要这样做，还是你们说服他来做的呢？
1: 那好像他们就是自愿的，因为还是因为法治强逼他说你要做什么。
0: 他们当时候发愿的时候有没有来请教你，有没有请问爸爸我这样子好不好，有没有来问过？
1: 但我那些孩子都很乖了、哦、他都非常孝顺了。
0: 家教，就是百善孝为先啊。那这孩子现在发愿了哈，他们自己发愿了，刚刚说是他们自己发愿，请问一下，他们在发愿的时候有回家来问爸爸妈妈，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做全职的慈济人，有来问过你吗？
2: 应该都没有了，都没有了，但是他们都很乖了，他们要做什么就是做什么了啊，就有没有来问我，
0: 所以他们觉得做慈济师做就对了，他们选对了。
2: 而且你知道吗，我那个生伦的儿那个儿子啊，就说了他来到慈济啊才见到最好的老板啊哦，真的啊，这最好的老板啊，所以 一路就是跟着要做什么 就做善事。
1: 那个青儿啊，他很有受护力的，他很多客户啊，很多人呢都要来参加他的
2: 好人缘、
0: 人文的推广，都是因为他的。其实我们也很希望从爸爸妈妈的分享一下，你每一个孩子啊，参与这个社会公益、参与慈济，他们各有什么特色？
1: 我很奇怪，就是说他们两位。一位是那个生伦，一位就是那个青儿，他们两位就说他们要做清修师呀。从开始他们就说要做清修师，已经两位做清修师了，所以两位都没有结婚了。我只有一个七三啊，那生行因为最早是新行很发心了。深航都在带动啊，我们菲律宾的所有的那些活动，尤其有个大活动哦，很多人几千个人哦，但是他很有说服力啊，因为他的英文啊，塔加洛他都非常好，他一讲哦，很多人哦说都受影响了哦啊，所以我尤其那个地方哦，听说是那些菲律宾人很强悍的、啊，但是。我们去那个地方很强，上人就说那强悍他为什么还乖乖坐在那边哦泥巴上来听啊，就重要就是那个生行他很会讲、他
0: 很有说服力，
1: 很说服力，他英汉文什么都很好了
0: 所以这个是您对生行
1: 看法、
0: 妈妈，你说说看，另外一个孩子，你对四个孩子里面还有其他哪个孩子，你对他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
2: 我在做生行，
0: 还是要讲生行。
2: 生行，因为姐，我跟你讲海燕的时候了，有人在讲关于海燕的，在台湾哦，上人在这里，好像生行在他的旁边，爸爸在后面，他就说：“何家仔，你无生囝。”我的那个大儿子就说：“上人。”我结婚的时候就跟爸爸说不生孩子，上人就将砖头去看爸爸，你爸爸说什么？爸爸当然是说随缘。上面说上那个圣人，上人就说啊你丢啊你丢，我们竟然上人是讲大爱的了，小爱你来卿卿我我的什么了啊？所以他很会做中文、英文什么本土话都能讲，所以在海燕的时候啊，我们有那个万人一佛、万人祈福了。都是那个人很多，有一次哦是19天在海燕坐的时候哦，在那个独鲁万座19天30万人去来跟我们结缘的，所以这个是他的那个很特色的啊。那个青儿是老幺，他比较那个很有说服力啦，也是有说服力啦，很好人缘啦，见到人家见到就笑眯眯的啦，从来好像没有什么有力的，其实他自己都很有那个说服力，很好，很多大企业家什么的，有的人他还没开口，在海燕的时候他说我是菲律宾的华侨，我现在哦，我们那边有这个灾难哦，我就是他一直发一些啊简讯给人家，也没有开口给人家说我要捐钱哦。有一位啊，台湾的企业家就捐了好像百万那是多少的来给他。
0: 我的青儿确实有很好的说服力，而且他的微笑就是最美的语言啊。那爸爸，我们来说说看。另外两个小孩啊，生伦还有另外一个女儿是吧？
1: 因为他们两位哦，就是说他们要做清修师啊，他们要做清修师，那他们就不结婚啊，就剩下一个七三，生了一个女儿啊，哦，所以我们就现在就剩下一个
2: 啊，全家全家唯一的，
1: 我也知道，我外孙女啊，
2: 高二高一了，大女儿的孩子，全家唯一的外孙女
0: 哦，大女儿
2: 哦，大女儿，她结婚了啊，她的先生是我的女婿，也是在我们的啊慈济上班哦，所以他们都是所以全家都是慈济人了
0: ，OK
2: 哦啊，那个生伦。啊，第三个，他是第二个儿子，他就是很创意的人，他是涂那个设计，在菲律宾在涂设计，然后去英国去读硕士，他很有那个他的头脑都很创意的啦，所以设计什么设计什么，很多都是上人的慈悲的智慧，上人说要做，因为看到灾难的时候，人家就铺做什么在。几箱的是什么在睡在床上在地上了，上人很慈悲，就不我夸掉不甘，他就会叫这个僧伦去研发一些什么东西，所以经过上人常常指导指导他指导，他就一直设计让上人看 OK， 再一直改到我们现在很多的瓷器的那个环保做的的啊，抚慰床什么什么都是他因为上人指导的，
0: 确实啊，僧伦是很有创意的哈。那现在目前他已经有很多设计出很多的产品，我们下一集啊也会采访僧伦哈，让他来跟我们说说看。那所以说呢，现在目前你看，我们一听到全家四个孩子啊都是全职加入了慈济，还有包括女婿也是哈，现在还有一个小外孙女是吧？哇，连外孙女现在也是我们慈济的孩子哈，慈济的学生呢。所以说，你们现在心里最满意的就是全家都是做慈济哈，你们教育啊是大家都非常羡慕。结入重点，告诉我们，做好家庭教育必须有哪几点？
1: 最重要就是四点了
0: 哦，来，
1: 第一点就是说佛法难闻。
0: 哦，佛法难闻
2: 啊，
1: 心理闻啊，所以我来慈济就是最重要就是佛法。
0: 你也来学佛法了哈，
1: 所以啊，来到慈济就能够听到那个佛法。
0: 第二
1: 就是善知识，就是我身旁的那些朋友啊，都在做那个慈善啊，也跟我们走这一条路。
0: 多跟善知识在一起。第三，
1: 还有这个。全家能够有这个姻缘跟着我
0: 走慈济路了
1: 、最重要就是说他们发放做出来慈善的事情了所以这四点算最重要的。
0: 好，就是说要跟着一起走慈济路最后一点，一定要去做慈善做公益，对不 对,、这就是你成功的家庭教育。哎，妈妈你呢？
2: 我是觉得我们的家庭啊，由这个福报走入慈济，做这个很多的善事，也是因为以前我们送四个孩子来台湾读中文，所以中文我觉得很重要。但是我想你要走有国际观，都要学英文，不是指中文，所以中文英文都很重要。所以我们为什么孩子都培养这样，小时候都不让他看一些不三不四的电视，全部他就买录音带来看，都是忠孝仁爱，这就是这样。
0: 听众朋友们都听到了，他们这个家庭教育能够教育出四个孩子这么的优秀哈。第一，当然原来就是家庭的教育百善孝为先；第二，就是阅读也很重要。我听说爸爸都常常要给孩子们看，有益的书，有善的书或者孝的书，不看其他的不需要看的书哈。妈妈刚刚也证实了哈。然后也还有就要带着孩子一起做公益，一定要走入慈善的团体，就像走入慈济的团体啊。不但进了这个团体，而且还要真正的去做见苦知福哦，就要去做能够帮助别人的事，这就是你成功的家庭教育。最后呢，留下一点时间，我们要想跟听众朋友们听听看您现在心里的分享。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在去年2025年，您的第一个孩子生航，因为身体不适而离开了我们，不知道爸爸你有没有觉得这么年轻51岁就离开了？你有没有觉得可惜，或者是你觉得？
1: 其实我每次讲到他，我就会怪哭啊，
2: 很不舍，
0: 很不舍。但是你要告诉大家说，他还是做到
2: 一定
1: 还好是那个，还好是那个上人有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怪异，他已经马上，他已经来了，他马上来了。
0: 所以在听众朋友们刚刚听到了哈。万奈爸爸哈，很不舍哈，但是我刚刚也经得他的同意哈，也是想说要不要听听看他的分享啊，但是万奈爸爸还是一样很不舍的声音，都要告诉大家，深航从20岁就开始，就已经做到51岁，他一直在积善哈，所以深航也做到了他累积的这个善行哈，那。就是因为有这么好的家庭教育，然后进入这么好的一个慈善团体、慈济团体，有这么好的一个证严法师在带着他做慈善哈、哦，所以说他的人生是值得的。所以今天万奈爸爸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赶快，越早做越好。我今天要说哈，很难得的访问了两位哈，爸爸跟妈妈哈，他们这样子的来分享他们这慈善家庭是怎么营造出来，怎么去影响孩子，而这个孩子又是怎么去影响社会，完全是一个善。找到一个善知识，要找到一个善的团体，我们要让孩子在善的环境里头去成长，那把孩子培养一个是善的人，那将来这个社会当然是非常的祥和。所以说他觉得深航虽然离我们先离开了，但是呢已经在我们的心中都播下了都是善的种子。那我们在这里呢透过万奈爸爸跟丽华妈妈的分享呢，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听到了这些他们的故事，也希望我们家庭里头能够开始带着全家人也一起能够多做社会公益，多走善行的路，那也做带着孩子呢能多到善的团体里头，让我们的每一个人都种下善的因子，种下善的种子，我相信这个社会是会祥和的，可以更好的。所以感恩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更感恩万奈爸爸，还有感恩我们的丽华姐姐。好，跟听众朋友们说拜拜，感恩哦，
1: 谢谢，感恩，
2: 吉祥如意，心伴身体健康，感恩。
0: 好，感恩听众朋友的收听，感恩。

慈济歌选一家人。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台湾大爱网络电台大爱 radio.tw 和北加州湾区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 FM 96.1 频道播出。你也可以在SoundCloud 以及 YouTube 来搜寻北加州大爱之音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或回响，也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专线408-964-4566 408-964-4566。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商人，弟子是发愿行走菩萨道的，那也是发心立愿，佛心是希望说商人安心。
1: 师父哈，在静下，咱静下的师父啊，大家人，我那为你伫咧祝福哈，自己爱发愿，这个身体呢，生命就是要为人间付出，你一定要
2: 自己。是这个了解，
1: 对，
2: 也是这样发言。
1: 是是，我也相信你知道这样的道理哈，所以我对你也安心。只要你自己有信心了，我就真安心。
2: 从您提出信心，
1: 真正这当真舒服。天天啦，分秒心中一个影，那就是生行。最近都在师父的头壳底，也是吼，也满满的感恩。大家人也为生行吼，那真虔诚的祝福啦。感恩大家人吼，但是呢，人生啊，常常讲叹无常啊，人生本无常，一个有什么是永恒呢？无永恒的，佛陀嘛是安尼讲，年龄。再等再等啦、佛陀本身也是80岁啦。我自己想啊，我已经呢超过佛陀的年龄啦。不过佛陀的慧命是永存，佛陀还是活在人间，伊的智慧。还是呢，延续在人间，因为处处有佛法，迄、那个佛法啦、就是佛陀出现人间啦、法呢还是伫人间，而且呢，真多真多啦，无数的人。总是呢，信用佛法，只是需要的，就是爱行真诚的心，那来信用佛法。那这真诚的心呢，就是佛陀的道理，搁较安怎烦恼啦？回到回来呢，还是呢？人间无常啊，这是佛陀来人间呢、来开启佛法真谛，真正上真的法啦，就是叫做无常。无常呢，人叫做生命无常，物叫做物命无常。所以说一切物啊都是在生住坏空，人呢是生老病死，法呢那就是生住意灭，那的心理都是有时起有时落啦，总是呢安怎叫做常与无常？上重要的，咱来看得开啦，要想得通，这都是开悟，就是真正觉悟啦。人生不管是物，或者是命，物命呢，都是呢。随着因缘啊， 缘生缘灭啊，有这个因跟缘呢，父母回合这个情跟缘，而子呢，就是回合在这个家庭里。但是呢，这个缘啊，是靠伊家己。虽然父母的因啊，但是这个缘生在多一个家庭，那都要看家己。好，啊，家己的缘是伫啥物多？那咱大家人拢是吼，共一个多，共一个缘，那就是人间多。咱大家人共这个因缘在人间多。用这个时代呢，咱生在这个时间里，同时呢，我们有共同的因缘汇合的组织里，好，这哈拢是真理。这个真理呢，就是这么平常，无有啥物款的深奥，这么平常，咱拢想不开。所以呢，才会有烦恼啦。最近，家己都是真多烦恼啊。所以呢，现在说这样的话，就是自我解套，烦恼生行啊，形象拢在头壳底里。烦恼，但是呢，我还会对自己说：生死因缘就是自然法则。不过要尽心力，我嘛甲医生讲，要尽心力哦，无放弃，这都是呢，会当尽的力量都是安尼啦。爱就是靠因缘。所以要看得开，也要想得透，吼、哦！啊，所以讲啊，大家人拢是真心，也是呢，为他祝福啦，虔诚吼，为他祝福。人与人中间啦，不管什么时阵，都要互相祝福。这样祝福呢？是时时需要，何况讲伫这个时阵尽一份的心意、嗯、啊，真的是烦恼难免呐、啊，也嘛都爱想会开啦，想会透啦，啊，咱相信吼、哦，已经尽心力，似乎讲感恩呐、啊，任何一个人呢？甲讲，足好哦，安尼舒服就足感恩啊，是虔诚的祝福哦。咱爱把握任何一个人，咱拢爱珍惜姻缘。现在伫身躯边，互相健康，咱互相勉励，好好呢行在菩萨道上。那行在菩萨道上啦，咱永远吼拢真放心。生行，我也在盘点他的生命。他从小呢，他的生命总是有价值。一滴祖先的死，都一滴呢，祖先呐、啊、带动呐、啊、等等，好。同时呢，毕业以后啦。他也投入事业，所以这条路都一家己行出来的，而且呢，自己开道铺路，所以吼、哦，伊的路咱免甲烦恼，唔免烦恼伊的路。不过呢，这份情，咱就是爱祝福，这份情咱爱祝福。伊自作自得， 他很清净，他心没有污染过，他很清净。我们呢，是尽一份心力为他祝福。这总是呢，人生都是安呢，咱人甲人的中间，慈济人相会合在一起，就是安呢。好，那不过呢，互相在佛法中，佛法它就是显示一个人间法，人间法。虽然吼，爱自我警惕，人人的人间法啦，情行道这条道路，咱好好行，路好好开。那未来长短拢不要紧，只要呢，咱路好得着。

以上证严法师开示来自大爱电视台。那么在今天节目呢，我们从菲律宾志工蔡万雷以及郭丽华的分享中呢，看见善的传承从家庭开始，也在父母的身教中呢，一代一代的来延续。那么人生无常，也更提醒我们来把握当下，行善要及时呢，也同时把这份善与爱继续传递下去。好了，今天节目又即将进入尾声了，让我们在爱与关怀的歌声中，一起用虔诚的心共同祈福，人心净化，社会祥和，天下无灾无难。感恩您和我们共度这美好的周末午后，也期待我们在每个星期在空中相见，祝福您有个愉快的每一天。

0: 九十
1: 好朋友。
2: 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许瑞云医生说，
3: 有些人他会担心是不是植物有很多农药的问题。事实上，那我们曾经做过一些研究报道，他有看过肉类，同样一克的肉和一克的植物来说，肉类含的农药是数十倍。因为我们喂猪或者喂牛吃的牧草或者杂食杂粮并不是有机的，一定是，而且我们也不会把它们洗干净才给它们吃，所以它们吃了很多的才累积了那么一克的肉，所以它们的农药的那种残留量远比吃植物来的多很多。所以说，如果你怕植物有很多的农药，那动物的身上所带的农药残留事实上是更高的。
2: 因为素学会爱，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素素看。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各位现场的师兄师姐，还有线上的师兄师姐，大家早。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哈，能有这个机会来为大家导读续品啊，第一册读上的书，我都是一页一页看，一页一页用心思考的。哦，曾经有一次啊，我读上的一本书里面的一页哈，我今天看，明天看，后天看，看了七天还在看那一页。好，那就有常住师父说。奇怪啊！啊，你怎么一星期前看你在看这一页，啊，怎么一星期后你还在看这一页？好，那时候我们没有参加读书会，都自己读嘛，哈。对啊，一页看了七天呢。我们越深入上的法，你可以更思考更多，里面那么丰富，那么深刻，哪是可以轻易跳过去、跳过去的？好，所以呢，我自己是这样在读上的书啊，即使已经随时这么多年，还是这样子在看上的书哦。那上次这么用心，我们也要很用功哦，哈。好，我们再来看大纲。这个有五个大纲哈。第一个呢，为什么世间是这样啊？为什么世间是这样？这个续品的第一册啊，我刚刚有讲续品第一册，我抓一个主题来讲。这个主题就是佛陀觉悟前后的心路历程。这个心路历程呢的第一个大纲就是为什么世间会是这样。佛陀诸佛菩萨觉悟前哦，会对天地的一切提出疑问，为什么？为什么？对天地提出疑问哦。好，那我们通常凡夫的疑问是什么？为什么他这样对我？好，为什么他怎么可以对我脸色这么难看？好，这反我们也是很有疑问，对啊，可是疑问不一样的层次哈。那佛陀呢？诸佛菩萨觉悟之前，会对天地宇宙万象哦，他不是对他个人的遭遇啊，他是对那种，就是宇宙天地之间为什么会这样，他很有这个疑惑。好，这是第一大纲要讲的重点。第二大纲呢，就是说，那诸佛菩萨觉悟之后，对宇宙人生的真理有什么看法，有什么见解？他觉悟后的思想是什么？还有第三个大纲呢，那为什么凡夫总是看不清楚？好，为什么众生不能觉悟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无所不知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疑问啊，我们没有目标，也没有方法啊，也不晓得目标是什么，也不晓得方法是什么，更是不晓得 有什么疑问啊，反正每天就这样过日子啊。所以为什么凡夫看不清楚？为什么凡夫不能觉悟？就是在这里。第四大点呢，做中做，做中学以觉悟。我就是从就是诸佛菩萨他之所以觉悟的方法是往内修，往内修很重要哈。底下下面都会讲哈，方法我们要觉悟的话，方法就是要往内修。好，那这一个大纲里面，我会透过在续品的第一册里面，我会抽出24则。透过这个24则都是在上人在教我们如何往内修。其实光是第一册哪里只有24则啊，不止啦。好，所以我才说今天来做这个导读啊。其实我自己很想做的导读是一页一页的讲，好，可是这个可能要讲个一年半载吧。好，哪里有这种机会让我这样讲呢？所以我们今天是主题式啊，所以抽出第一册24则，因为是讲第一册嘛，所以提出24则来，我们来看看上怎么教我们如何往内修。而且这24则呢，我们一则一则讲的时候，我们边听边思考，我做到了吗？所谓的往内修24则，我做到了几则啊？好，那再来呢？第五大点呢？就是我们来看看啊，佛陀啊，上人说法哈，也是要众生受法啊。我们读书读书读书啊，可是读书没有拿来生活上例行，没有拿来生活上例行，都不叫做受法。好，有人说法，有人受法，这个受法的人才能够真正觉悟脱离轮回啊。所以这个第五大纲啊，要把这个受法的重要性啊，要讲清楚啊。好，在最后呢，如是红色白色茶花牡丹，这是什么意思啊？好，那这是当然有意思的哈。我是一种象征啊，一种象征，一种譬喻，就是用上人对一草一木的感受哈，来象征譬喻觉悟者有悟道的人的心境，用上人
的散步的时候所看到的花草树木呢，来象征一个悟道的人的心境。好，这个是第六大纲。

我们来看这个第一大纲，为什么世间会是这样呢？看这个第一段，凡夫今朝有酒今朝醉啊，不懂得思考世间有多少矛盾。是矛盾就是说人世间为什么会这样啊，人跟人之间怎么会这样啊，不懂得思考世间有多少矛盾是啊。那生老病死春夏秋冬怎么变化呢？也都无知无觉，只是呢一天过一天，好，这叫寻常度日。我们来看这个佛陀他怎么提出疑问。2500多年前悉达多太子出生，他跟我们一样有父母，我们也有父母。那么他生长在皇宫，可是他跟一般人的生活不同，因为你皇宫里面有奴隶为他们工作，那佛陀是贵族嘛，好，所以奴隶跟贵族不一样呢，好，所以佛陀呢就觉得怎么会有奴隶啊，怎么会有人生下来就贵族啊，这些分别使太子升起一种想追求万事万物的真理啊，他会思考为什么人跟人之间存在这种分别，为什么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是奴隶，有的人就生下来就是贵族啊，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而且是这么不平等。我们一般人呢会是怎么想，假如我们是贵族好了，我们就会想说我身为贵族啊，享受啊天经地义，好，自以为优秀啊，就觉得天经地义啊，那他们就是天经地义，就是要当奴隶的啊，一般凡夫会这样想。可是佛陀你看，凡夫跟佛陀的心境差别有多巨大，佛陀想的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而且为什么这么不平等，你看那种悲心深重。好，然后他又继续看哦，他说他看他的父亲即使是国王哦，也是一年一年衰老，衰老到最后尽头就是死亡。那么为什么人生哦会有生老病死这些没有办法避免的苦？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好，一口气要断不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苦的。生出来的时候的苦啊，上都说大家都忘记了。好，病大家都知道很苦，老呢？上说我现在已经年纪也又相当了，我再说我这个老病老的这种苦，你们是年轻人怎么去体会啊？我觉得在座的只要有长者的师兄师姐，你们就很能够清楚老苦啊。年轻人能跑能跳的，能冲啊，楼梯啊噗一下就跑到上面，噗又跑到下面，这个他对于老的苦他有什么知觉啊？好，所以这个也都是有一些很难体会的。可是佛陀会觉得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这种，而且是没办法避免的，每个人都一样。而且佛陀再继续想，假如物质可以永久无缺啊，可是也还是会生老病死，就算他是国王啊，也是离不开生老病死苦。为什么世间有这些矛盾？所以他想要探究思考如何解脱这些苦，也愿世间不要有世性阶级的分别，愿希望人人都能够平等互相尊重。这个愿，我们要从这个愿这个字去体会那么让人感动的慈悲心。好，那你看佛陀呢，他所发出的疑问都是对于近在他身边的人士产生疑问，并不是说对遥远的什么世界产生疑问，他从他最接近的人事物去产生疑问。好，对就在他身边的人事物产生疑问。我们有没有对自己的身边的人事物产生类似这种疑问呢？好，那再往下来是上人以下是上人带领我们如何对天地万物产生疑问。好，上面举的是佛陀的疑问，下面是上人引导我们如何对天地万物产生疑问。好，所以上说即使是一株草一朵花，我们也要好好探究。好，我们也要好好去观察啦。我们在面对天地万物的时候面对天地万物的时候，我们是否思考过这些一花一叶一草一木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啊，我们有没有啊。好，我们不管有没有，我们来看上人他对一草一木提出的疑问是什么。好，上提出的疑问是什么呢？
已经形成的像啊，这个花草树木已经现形了哈，它为什么会变化？那么这个花跟草存在之前是什么？它还没有开花之前呢，是含苞；含苞以前呢，是苗；苗之前呢，是种子；种子之前也是一朵花开过之后所结的种子。那么是先有种子还先有花草？上再带大家怎么学习产生问题啦。好，那上说到菜园出播的时候呢，假如我们没有把种子撒播在土地上，没有浇水，没有施肥，这个苗能不能生长？所以苗要能生长必须具足什么？好，那各种花草五谷杂粮的种子，连种子都不同的形象啊，不要说花，连种子长相都不一样。就像人虽然都有一个头嘛，有一个身体，两只手两只脚，好，正常的人的形象，好，可是为什么每个人长相都不一样呢？那为什么张三跟李四呢长相也不一样啊？好，为什么我跟这个人比较投缘，为什么我跟那个人比较没有缘？好，上在带领我们学，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发问。好，好了，我们对佛陀对这世间有这些疑问，上带领我们产生这些疑问。那么佛陀的觉悟，佛陀提出疑问之后，他进行对真理的思索跟求道所体悟的呢，有两大觉悟。好，我底下呢是讲这两大觉悟了，这是最根本的这个觉悟了。好，那第一个觉悟呢，这个大纲就是在讲佛陀的两个觉悟。那第一个觉悟呢，就是其实我先讲一下佛陀两个觉悟，就是第一个世间无常，第二个人人都可以成佛，人人都可以成佛道，而且成佛是最高的境界。所谓成佛，有的人说我不想成佛，那你等于是说我继续要来受轮回苦啦。我们要成佛最高境界之后成愿再来，这是我们的理想，成佛之后成愿再来，而不是我不要成佛，我永远都在轮回苦。我们因为非常有慈悲心，所以希望成佛之后再来，才有更大的力量跟智慧，可以广度一切众生啊！这是一个慈悲心，所以我要追求最高的境界成佛，因为我要度更多的人。这是一个为众生而修行哈。不在这个时候的成佛呢，是不再受轮回苦，可以自由的来来去去成愿再来。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一个觉悟啊，三理四相哈，就世间无常。第一个觉悟就是世间无常啊，世间是无常的，世间是因缘和合的。刚讲一个种子，从种子再开花，当然就四大因缘和合啦。好，地水火风还有空间等等五大的因缘和合，而且这个世间是随缘变化的。终归空无的，这个是世间的真理，它是随缘变化的，它本来就是会随缘变化，它本来就是无常，它本来就是会归空无的。好，这是它本来就是会这样，这是第一个觉悟。我们来看哦，世间是怎么变，再来看这个上人引导我们去理解什么叫世间无常、世间变化。上人说，就像日食的时候，太阳跟地球、月球循着固定的轨道运转，运转本身就是一种变化。好，然后呢，一直到哪个星球在谁跟谁的中间呐？好，所以本来是白昼的地方呢，当日食渐渐完成的时候呢，月亮呢会慢慢的遮蔽太阳，这个时候就像黑夜。从星球的运转使得我们的地球看上去的天空呢，本来是白天，后来变成黑夜。从白天变成黑夜，就是一种变化。好，那上再说，经过几亿年之后呢，星球也会毁灭啊，地球也会毁灭啊。这个星球是包括地球。好，那当然有人会说，有人问上，那我们地球毁灭之后，地球毁灭还会几十亿年啊？好，可是假如像现在。这个大家对地球这种破坏的情形哦，不晓得是多久哦。地球毁灭了之后，那我们去哪里？那你们的回答是什么？上说啊，地球毁灭，我们就去别的星球啊。好，所以现在不是有十几小行星吗？好，
那地球的星球有毁灭的一天啊，陨石哦，小行星也会爆炸变成陨石坠落来到地球，从天空坠落到地球，这也是变化啊，星球毁灭也是变化啊。那时间呢，早上、中午、晚上，你看我坐在这里已经经过多少时间了，这就是变化啊。空间呢，我从那里走上台，这也是变化啊，到处都是变化哈。空气中的湿气会变成露水，好，晚上变露水，太阳升空的时候呢，又变成蒸发了。那个闪电呢，快速的消失，好，一闪，好，电光就过去了哈。那天亮之前呢，破晓的晨光啊，一闪一闪很微细，好，破晓的晨光一闪一闪很微细。我觉得上这些话哈好美呢，一闪一闪很微细，那是因为地球绕着太阳运行，那阳光以光速触及地球，光影在刹那间变化快速，让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只见闪闪的晨曦。哇，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塞，好会讲哦，讲得这么美，好，可以把无常讲得这么美哈。由此可知呢，星球在我们不知不觉中呢依序的运转，地球的宇宙的景象也随时在变动，这种日月不断轮转就是无常法啊。春天的时候啊，一片绿意，夏天的时候呢，有的地方干旱，有的地方大风大水的酿灾，秋天的时候呢，草木凋零，冬天的时候呢，一片枯萎，种子呢长出来，从鲜绿的草它变枯黄了，那花呢，草会变枯黄，那花呢也是同样经历含苞盛开枯萎到凋谢啊。一草一木是这样的，有哪一个一草一木不是这样的？有，也能说没有。塑胶花，可是塑胶花也会毁灭啊，又好比说人造的房子本来没有，我们用钢筋水泥砖块等等把它盖起来了，变成一栋房子，从没有到有，这也是变化啊。好，本来没有的房子现在变成有，可是未来会不会永久存在呢？不可能，否则就不会有所谓的古迹啊。有多少古迹呢是深埋在海底，深埋在沙漠里，是不是很多古迹呢？房子哪里是永久存在？你看那个古迹你挖掘出来的时候都是断垣残壁啊，也不是好好的啊。好，那所以呢，我们上说呢，大家再想想，你看上说再想想，好，假如我们呢未来脱离身体，那这个身体跑到哪里去啊？尘归尘，土归土，然后呢又要往哪个方向去呢？其实这个想下去是很深的啦。好，那我们是点到为止啊，否则你说我们往生之后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呢变成泥土腐烂，好呢，那有人在这个腐烂的泥土里种菜，那有个妈妈呢，孕妇呢，她吃的菜市场买的菜呢，这些菜是从这个有人往生的土里长出来的菜，好，那这个妈妈吃下去了，这个营养到那个小宝宝里面了，小宝宝生出来了，长大了，往生了，然后他又归于尘土了，所以这个物质啊在循环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跟地球是共一体啊？你从这个循环去思考，的确是共一体啊。我们现在吃的蔬菜是从什么样的土种起来的？恐龙可能在那个地方曾经往生过，我们世世代代的好，祖先可能也在这边变成肥沃的泥土啊！你看那个循环，好，所以想下去哦，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啦哈。好，再想一想哈，我们呢往生之后会到哪里去呢？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好，那死是早晚的事啊，从少年、壮年、老年，到最后都会死，不管富有、贫穷、位高或卑贱，到最后都会没了，都会往生了。那这些种种的世间的变化哈，上人用四个字的名相来让我们好记好了解，哪四个字？三理四相。来，我们往下看啊，再下来哈，
上说佛陀在2000多年前就说过了，天地间有形有色的呢，哪一个不是在成住坏空呢？有成啊，有住啊，有坏啊，有空啊，哦，那像我桌上这盆花也是啊，它不可能永久存在嘛，它首先会怎样？它消失的时候首先会被移开这个讲桌，对不对？然后移开之后呢，单独拿起来呢 又插在哪里去啦？好，那你就慢慢看它掉啊掉啊掉啊，掉落之后呢丢到垃圾桶，垃圾桶，哦，不要讲再想下去了，哦，反正就最后归于尘归尘土归土这样啊。可是它哪里来的？它怎么来的？这盆花怎么来的？首先有人要在这边讲讲话，所以有人呢发心去插了这一盆花。好，那这个花气从哪里来的？哦，假设我们从花气讲好了，这个花气假设啦，哈，从日本买来的。好，日本谁做的？哦，日本有一个陶艺家做的。这个陶艺家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花器呢？哦，因为他早年的时候呢，很贫穷，好，哦，然后呢，他突然间看到了某某花器专家呢做的这个花器，他很欣赏，所以他立志呢也要来做这个花瓶那样的一个花器。好，那被他所崇仰的、所仰慕的那个很高段的做花器的那个人呢？啊，他为什么会来做花器呢？呀，因为呢，他妈妈的交代啊，因缘牵扯，所以有这个，所以因缘牵扯有多复杂，所以这个世间就是因缘和合是这样子来的。有人的心在里面，有地水火风在里面形成的，今天这个花器放在这个地方，所以世间是这样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就是说除了物体的物理的成住坏空以外，上说世间的一切都是化灵为整，没有变成有就叫化灵为整，一个时间之后化整为零，好，这个会枯萎会衰败嘛，就又没有了。好，所以上说呢，请问呢，看得到的物质哪一个不是经过因缘和合产生的呢？在道场布置的花草呢，短时间也就会成住坏空啊，这一盆花啊它可以维持多久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佛陀在告诉我们物质的成住坏空。那生理呢，有生老病死，好，还没有出生之前呢化灵为整，往生之后呢化整为零，又没有了，世间又没有，你再也看不到这个人了。心里呢有生住意念，凡夫的心啊起起伏伏，哦，一会儿欢喜一会儿怀疑啊，一会儿呢爱恨情仇啊不断的纠结，哦，这个纠结呢小者呢人跟人之间呢啊结怨成仇啦，大的呢危及社会跟国家的动荡，哦，所以一旦人心不调，整个世界酿成灾害，这是凡夫的身住意念。我们要知道人祸是怎么来的，就是一个念头不对起争执而来的。好，那再来往下看，哦，上说，啊，人生有许多迅速的刹那在变化中，可是我们都是不知不觉的这样在生活，没知没觉没感觉，然后呢既然没知没感觉怎么可能心生警惕呢？好，那这样子对人生的怎么可能有多少的了解呢？因为没有用心去了解嘛。世间呢没有一个法，没有一个东西啊是永住不变的，一切都是因缘聚合的，好，最终都是归于空无的，没有一项永远是我的，连我连我这个身体都会没有了，还有什么是我的？好，世间一切都是归于空无的，还有你我跟什么天地万物吗？什么都没有的，这样子的一种三理四相的理解很重要，可以让我们看开世间的种种无常变化，会认为说，哦，人生本来就是这样，你还要追问什么？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好，比如说呢，假如呢我们遇到了这个风灾水灾什么灾啊，我们就知道说世间会有灾难，那真的是这世间的真相就是会有这些成住坏空啊。或者是当亲人往生的时候呢，
我们只要了解佛陀的这个觉悟，我们就知道说人终归一死啊，本来就是会这样啊，我们自己都会往生，那何况亲人当然也会往生啊。所以可是有多少人因为不晓得这种世间的道理，所以哭哭啼啼来跟上请诉我的谁谁谁往生了，痛苦无比。好，可是我们学佛之后，我们就知道说世间本来就是会这样，你是不是就容易看开呢？可是当你不知道世间就是这样的时候，你叫我如何看开？当然看开并不是说一下子就看开，而是说比较容易看开。当然那种悲伤还是要一段时间的沉淀，可是总是比较容易看开。或者人祸啊、战争啊，就是一个心念就是会造成这个人祸嘛，所以世间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念头不对造成人祸，这世间本来就是会这样。好，那当然呢，对于三理四相呢，我们今天呢是讲得很深入浅出啦，可以这么说啦。可是呢，有多少有兴趣的人会一直追问进行这个探讨，不断的去针对三理四相进入深度的探讨。这个就这种三理四相深度的探讨，就会包括宇宙跟生命是怎么来的，宇宙的形成是什么原因。有的人会做这种思想性的这个探讨。好，那我认为啊，凡夫用思考啊，用凡夫的思想去思考啊，都会有局限性。你再怎么想宇宙跟生命怎么个由来，你用你的思想去想它有局限性，你再怎么想也想不究竟啊。那如何究竟完全知道啊，我们除非透过实修啊，实在的往内心修，然后实证，实在的证明，实在的印证，实在的证道，透过实修往内心去除贪嗔痴，实证这个宇宙跟生命的由来，这样才是究竟啊。否则你光是靠凡夫的思想，用思考的，用逻辑去思考的，还是想不透彻，这是没办法。凡夫是没有办法想透彻，他只能做一个努力想想看，可是他没有办法透彻了解，唯有佛才能够透彻了解。好，可是呢，多少人在这个地方进行探讨，比如说什么是无死，这个都会牵从三理四相会牵涉到什么是无死无明啊，还有楞严经，只要大家有在涉猎的都会知道说，楞严经里面提到说，诸法所生为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为成因心成体。好，在讲宇宙怎么来的。华严经里面也说，为心所现，为事所变，一切法从心想生。好，起信论也说呢，本觉本有，不觉本无。楞严经也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这是在佛教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宇宙的真相，宇宙的形成跟发展。那在科学的这个物理学里面，也就提到什么量子力学啦、弦理论啊、宇宙爆炸说啊等等这一些啊。我现在要讲的是说，三理四相我们只要一直探讨下去，一定会接触到这一些。可是呢，我希望提出一个提醒，就是说凡夫的思想绝对有局限性，我们可以试着去思考，可是不要忘记进行这些的思考，还是要回归到内心的去除贪嗔痴，你才可能实修实证，否则只是在知识思想上绕。有的人就绕绕绕绕在那边哦，都没有身体力行菩萨道啦。我们就会说他怎么样，佛言佛语，不是吗？我们常会说的，哎，那是佛言佛语啊，你请他出来参与勤务啊，都不要。那因为什么？他陷入他这个思想的领域里面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应该要做一个提醒的。

大爱亮世界，知音满天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彩霞。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北加州慈济广播电台的《大爱知音》。这个节目是由慈济基金会的志工团队所制作的，很高兴能与您空中相会。听众朋友，您是否曾经觉得明明生活看起来一切正常，心里却像压着一块沉沉的石头，放不下也说不清？在人际关系里想努力改变，却总是不断重复着同样的困境，让人感到无力。这些纠结也许不只是你自己的问题，它可能来自一个更深的源头——家族。您听过家族系统排列这个心理学的疗愈方法吗？它透过模拟家人之间的位置与互动，帮助我们看见那些平常看不见却深深影响着情绪与关系的隐藏模式。今天大爱知音志工平遥邀请到中医师方嘉慧医师和我们分享他亲身走过家族系统排列的深刻体会。从中医临床到身心灵探索，方医师发现许多肩颈僵硬、情绪压力甚至长期难解的身体不适，背后往往和原生家庭深藏多年的爱与伤息息相关。他又是如何透过家族系统排列，看见那些一直背负着本来就不属于自己的包袱，透过爱的序位改善心理纠结与跨代创伤，找回生命力量？邀请您一起来倾听这段关于理解、和解与疗愈的生命故事。在展开今天的人物专访之前，让我们先来欣赏一首歌曲，大爱剧场《真命花园》主题曲《阳光、希望、爱》。

0: 方家慧中医师也是慈济的志工，今天在节目上啊，要请他跟听众朋友介绍分享他最近接触到在心理咨商和身心灵领域中啊，有一个称为家族系统排列，简称为家排或者系统排列的工作坊。方医师在日常中医诊疗中啊，发现到许多患者的病痛经常来自于情绪问题，在寻找治疗方案的时候呢，发现了家族系统排列也许会有某些程度的帮助，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了方医师啊来为听众朋友介绍。方医师您好。
1: 你好，
0: 可不可以请您啊先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是家族系统排列啊？
1: 家族系统排列简单来说，它是由德国一位心理学家伯特海林格老师他发展出来一套治疗系统。那他多年以来在治疗这些病患当中，很多他发现是家族的纠葛衍生出来的情绪问题，所以他借由家族系统这个，他后来发展出这个家族系统的排列方法，然后来剖析他们从家族原生家庭里面带来的创伤跟纠葛，借由找到爱的序位，让他们回到他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得到一种新的往前走的力量。家族系统排列在近50年来，在很多社工、心理医生或是医院系统里面使用的非常多，而且效果不错，所以到目前为止他在工作坊这方面的话还是一直在进行当中。
0: 那你怎么开始会认识到有这个家族系统排列？
1: 其实这个是精油带我认识的家族系统排列。精油
0: 哦，精油，
1: 对，这几年临床上我开始有加入精油在我的中医治疗方里面，然后在寻求更进一步认识精油的过程当中，我结识了我们一位师姐叫金英、金英师姐，她认识了这个家族系统排列的工作坊的创办人，所以在今年2月我回去的时候就去认识了他们。在他们，我本来是想要去多认识一点精油的知识，可是我发现他们工作坊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其中一个是叫家族系统排列，我就问他这个是什么，我没有听过。那他在稍微跟我讲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想到这个对情绪病很有帮助，然后我就直接就报名了。我想说至少会去上看看，如果在我临床治疗中病人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些帮助。因为真的情绪的东西你真的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有可能是从娘胎就开始了，然后照家族系统排列来说的话，它可能是累世祖先带给你的，从你的 DNA pass 到你现在这一世，然后你很多情绪或是行为的 pattern 那种就跟你的祖先类似，又有所谓的家族的忠诚，你会不自觉的去倾向于忠诚你家族的行为模式，然后你不自知，然后通常等到问题来的时候，你也没有能力去反驳它，去反抗它。所以这个工作坊可以帮助我们厘清纠结点在哪里，然后去把它释放掉，这样子。然后，所以是精油带我找到了家族系统排列。
0: 哇，
1: 对。
0: 这个精油我们下次也要好好谈一谈哈。那请问这个家族系列排列他们进行的方式是怎么样呢？
1: 我讲一下我的例子哈，因为我们其他学员的我不方便在课外这样来说，那我自己的话我是可以分享的。一开始我对家排我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我就去上了这个课，一方面也是我想要保持像一张白纸，不要先入为主去评断这个治疗方案，所以我是拿了一张白纸的状态去加了这个课程。那上课之前我收到了一个作业单，那个作业单的题目每一题都让我没办法回答，因为它是赤淋淋的在要我回顾我的这一生。我们这一生到我现在50几岁的年纪，有太多东西要回顾了，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困难去打开的盒子，所以我抗拒做那份作业。我没有做那份作业，那老师有跟我联系，可是我跟老师说我会做作业，但是我一直不愿意去面对那个作业。后来 回到台湾上课之前我提早到了，他说那我们要一个 one on one 的 meeting， 在一对一的时候呢，他几乎就是把那张作业的内容跟我口头上的让我回答了。
0: 嗯，
1: 然后很有趣的是在那个一对一的諮商的过程当中，我在讲述我过去这么多年发生的事件，我很平静，我没有太多情绪，不管是好的坏的我没有太多情绪。那当然我们讲说要来做工作坊，我们一般会提到的是比较负面的不开心的事件，然后你需要去和解它。我找不出任何我想要和解的，所以那次諮商完之后，老师就着我的谈话内容，他给了我一盒人小人偶，他要我把我人生故事当中提到的家族里面的人把它排出来，排在桌子上。然后我就找了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自己、我的先生跟小孩。然后我摆在桌上的时候，老师说我排的方法不对，他稍微帮我调整了。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到底在排什么，他只告诉我说我站错位置了。然后我心里在想，什么叫站错位置呢？因为我都没有做功课，所以我并不太清楚家牌里面的一些术语。然后他跟我说没关系，你不懂没关系，等到我们正式上课你可以知道我们今天在做什么。因为我们到了上课的时候，我们用真的人来排，不是木偶，不是小木偶人了。所以后来真的上课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用人来排，那这些人就是你一起上课的同学。在上课前，老师为了让同学们比较熟悉，所以我们会一些团康活动，让大家彼此熟悉一下，有一些肢体接触，然后认识一下彼此的名字。然后老师也介绍了我们有关冰山理论，我们的潜意识还有无意识还有深意识的部分，然后让我们了解说我们的情绪内在孩童跟我们情绪的相关，我们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些所谓的意识层面。像我们平常我们只有 5% 是有意识的在活动，这个有意识的活动是我看到的我跟你看到的我，我们都知道的我。但是冰山下面 95% 的部分的 无意识潜意识的部分，其实扰动我们的行为模式最重要 的部分。所以这个工作坊就是要去扰动我们 95% 的地方。所以你这种你平常不愿意打开的盒子被打开，所以要鼓起勇气，然后能够帮你一起来上课的这些同学要很感恩他们，因为大家因为某些原因一起会来到这里，他为什么不去参加其他的棋，然后同时时间放在这边，有时候老天也都安排好了。这家牌的系统排列方式是一开始老师会让学员们做一个半圆形在教室里面，老师两位老师一男一女徐老师跟施老师，他们分别坐在学员的两侧。我上去的时候是坐在中间的位置，所以前面排了三张椅子。男的老师是施老师，施老师在我的右手边，女老师是雅君老师，她坐在我的左手边。左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的母亲这边的家族，右手边代表的是我们父亲这边的家族系统。然后在开始要进入正式的家牌之前，我们要先静默。那这时候老师两位老师分别把他们的手搭在我的后背的肩胛骨的地方，然后就像一个两股支撑的力量。那时候他们在静默的时候，他们在我们可以说是祷告，也可以说是冥想。我的认知是他们其实那时候在邀请我的家族的人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叫做场域，来帮助我学习成长，然后把家族的关系展现出来，让我能够看见问题点。然后在老师大概花个两分钟安静之后呢，他就开始有点像是在重复问一些我们在 一对一諮商的时候他问的一些问题，但是很敏感的问题在那边他是不会提的，所以是有一定程度的隐私保护。那同学之间也都要签那个隐私保护的那个权的合约书。然后在谈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我不太知道我要谈什么，我觉得一对一的时候已经谈完了，然后我好像也没什么要讨论。后来我就勉强提一个，好吧，那我50几岁 我来谈退休好了，退休听起来很不错。然后老师说退休，那退休是要干嘛呢？退休是为了什么退休？我说哦，我退休的是我想要能够去义诊就去义诊，然后我想要去旅行我就去旅行，我今天想发呆我也发呆，然后我今天想要学什么就去学什么。他说那你退休你不是真的退休啊，你只是在做你喜欢的事，所以其实你真正想要是什么。然后我就愣了一下，我说退休我想要是什么呢？我没有去想过后面的问题，我只想到我要退休，然后我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我后来停了一下，我想了之后，我告诉他，我要的是自由吧。因为没有退休以前，我们做很多事情好像是为了付账单，你有很多限制，你好像是不自由的，你是被限制的。我一直人生当中我一直追求的是自由的感觉。老师说自在呢，然后我又想一下，哇，自在比自由更好啊，
0: 更好
1: 那个在灵性层面上是更放得开，更轻松嘛，更快乐。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们就定自在好了。然后呢定好议题之后呢，他就找了他就、哦、我们是学员，学员就要站起来，我们要去场域当中，坐在场域中的同学你要去找你的同学代表你的家人。所以我去找了同学代表的我的爸爸妈妈，然后奶奶，因为我有提到奶奶跟爷爷啊，我自己还有一个人要代表我自己，然后一个人代表自在这样子。然后我找好人之后呢，我要走向他们，我要把他请他站起来，站起来之后学员们被选到的学员要把他的名牌拿起来之后，他会背对我，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胛后面，然后跟他说某某同学请你代表我的爸爸。然后呢我就把他推到场域任何一个位置我想要他摆的地方。回想我们在做一对一的时候，老师不是叫我用小人偶摆位置吗？所以我们现在是用真的人去摆位置，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怎么摆的。我就是直接把他摆到一个我想要他站的位置，我就把他摆着放着。然后我又陆续去找了代表爷爷奶奶爸爸跟妈妈的人。可是当我在找这些人一个一个找的时候呢，很有趣的是这些人会自己开始移动。
0: 蛤？
1: 对，
0: 去找他自己要站的位置。
1: 对对，在场域当中，在场域当中他们会有着那种场域的感觉，他会去移动，他是不是自己想移动哪里到哪里就到哪里。因为我自己也有帮其他同学加牌，所以我知道这个没有办法演不出来的。你一旦照我们都不提问问题，只有老师可以提问问题。然后当他们开始移动的时候，老师叫回去坐在我自己前面三个位置中间的位置坐好。我现在变成一个旁观者，我在看着我的家族关系是怎么移动的。对，所以整个移动的过程我就看到我的爸爸妈妈站很远，我的爷爷奶奶站很远，而且他们是背对彼此。我的爸爸也离他们很远，而且我的爷爷跟我爸爸是背对的，我的奶奶跟爷爷还有点侧身，他们眼角看得到彼此。
0: 这都是
1: 同学
0: 不自主的背对，
1: 他们就开始
0: 不是被安排
1: 、他们会自。你看老师其实在跟我讲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讲的不多，同学听到的很有限，
0: 知道，
1: 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家族是怎么exactly怎么相处嘛，所以他们就是依照着。等到他们都站定位置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家的状况就是那样。你从小你的印象中你的家人就是那样相处的，他们彼此之间是看不到彼此的。我的爸爸跟我爷爷是互相憎恨的，因为我爸爸他很年轻的时候曾经到台北去闯荡过，本来他在台北发展得很好，但是因着我爸爸的角色是长子长孙，所以他硬是被我爷爷拖回嘉义去帮忙处理家里的农务，把一家撑起来。我爷爷他从小被照顾得很好，所以我爷爷其实是一个内在孩童，是一个没有长大的男孩，所以他把他该做父亲的角色的工作丢给我父亲，所以我爷爷站错位置了。然后我父亲接的那个角色可是他很痛苦，他并不喜欢。我父亲回到嘉义之前，他其实好像在 台北有一个交往的女朋友、
2: 哎、
1: 这些是我听我叔叔说的，我因为没有跟我父亲求证，我并不知道真的假的、
2: 哦、
1: 所以我经常是存疑的。可是在排列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爸爸跟我妈妈站很远，然后老师就问我说，你的父亲有没有前任？所谓的前任哈，不是说一定要结婚才叫前任，
2: 对对对，
1: 只要有确认男女关系的人都称为前任、
2: 嗯嗯、
1: 他在你的家里面都要一个位置
2: 哦，
1: 对对，
2: 哇，
1: 因为他曾经在你的家族里面，因为跟你有某种程度上的精神上的连结、哦、所以其实他在你的家族里面也是一个位置的。所以后来老师又找了一个同学上来 present、
2: 哦、
1: 还代替那个女生、
2: 这个、
1: 结果那个女生一上来之后，他就会直接看着我父亲，
2: 哇、wow ！
1: 他不转身，然后呢，我妈妈就离得更远，他们就开始移动了。
2: 哦，
1: 呀，所以 at the moment 我发现，如果这件事没不存在的话，他们是不会移动的。
2: 是，
1: 所以那件事情是有牵动到我爸爸的情绪。
2: 哦、oh ，
1: 所以对，然后他们就有看着彼此，然后老师就是要帮我爸爸把。在那个场域当中，他希望我父亲把他跟那个没有缘的这个前任做一个告别，所以他引导代表我父亲角色的那个同学说了说谢谢你，我看见你了，
2: 哦，
1: 我感谢你陪我一段时间，然后我们曾经真的有喜欢过彼此，那但是我们后来各自的人生了，然后我祝福你。然后他就是讲完之后呢，那女生就整个就是转身了，
2: 哦，
1: 然后我爸爸也是，他就叫我爸爸就是也转身，因为你告别完你要转身，所以他要他转身来解决我跟我他跟他爷爷的问题，
2: 嗯，
1: 所以他要我那个学员转身，
2: 嗯，
1: 然后代替那女生的学员呢，他就鞠躬，然后下去了，
2: 下去，
1: 对，因为他跟我爸爸的那个
2: 结束了，
1: 我爸爸看见他了，
2: 哦，
1: 他承认他，因为他是前任嘛，
2: 嗯，
1: 可能在我爸爸回到
2: 都没提过，
1: 他从来没提过他、
2: 嗯、
1: 然后也许他心里有一个位置
2: 是
1: 他曾经喜欢过的、
2: 嗯、
1: 可是他回到南部之后，他因为家庭的我们农耕的关系，他要找一个太太是可以帮助农耕的、
2: 嗯、
1: 所以他娶了我妈妈、
2: 嗯、
1: 那他跟我妈妈的关系也可能因为那个女生，我妈妈隐约知道，但是他没有说出来、
2: 嗯、
1: 所以也有导致他们夫妻关系当中有一些隔阂存在、
2: 嗯、
1: 这样子、
2: 嗯、
1: 对。然后那个女生离开之后呢，我妈妈就可以转过来看我爸爸、
2: wow.
1: 然后她就有点靠近一点，
2: 嗯，
1: 对。那之后因为这一次的加牌，我觉得老师的重点要放在我跟我父亲，我父亲跟我祖父我爷爷的关系上、
2: 嗯、
1: 所以我妈妈这一块她没有特别处理，
2: 嗯，
1: 所以那时候她就引导我父亲，然后跟我爷爷讲一些话，让我爷爷可以转
2: 过
1: 来看他、
2: 嗯
1: Yeah, 就是 我父亲其实希望被我爷爷看见，可是他没有机会被看见，因为我爷爷一直指责他、
2: oh.
1: 他对他失望，因为以前那个年代战后的人个性很僵硬、
2: mm.
1: 不太会去妥协，然后很控制嘛。我爷爷又是受日本教育，又一路念到高中毕业、
2: mm.
1: 所以在那年代他是 高知识分子的、
2: mm.
1: 然后又从小被宠大，所以他其实他对我爸爸的态度我看在眼里，我是很不舍很痛苦、
2: 嗯、
1: 我还在场边当观察者，所以我看到我爷爷跟我爸爸的相处模式的时候，我突然感受到我爸爸有多么苦、
2: 嗯、
1: 多么苦、
2: 嗯、
1: 苦到后来他不会宣泄，然后他藉由酒精麻醉自己、
2: 嗯、
1: 然后导致他四岁就走了、
2: 嗯、
1: 然后我的童年印象中他每天都醉醺醺的，然后我不敢讲话，不想看到他，我连要拿钱缴便当费我都开不了口，
2: 嗯，
1: 因为我就觉得看到他我就想躲，
2: 嗯，
1: 我们所有的小孩都这样对他，所以我爸爸其实很苦的，
2: 嗯，
1: 然后加上爷爷长期对他冷暴力，我的印象中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家人在桌上吃饭我爸爸跟我爷爷讲过话，
2: 哎呦，
1: 对啊，所以在大家族里面其实我的故事很多人听了之后说我的故事也在人家家里也一样同样发生过，所以在那时候我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我的家族的时候我比较冷静，然后我可以感受到我爷爷的难、
2: 嗯、
1: 跟我爸爸的难，然后在那个当下我有一点点放下，
2: 嗯，
1: 我不再去那么想要苛责我爷爷这样对待我爸爸， 我也不想再苛责我爸爸，因为我爷爷跟他的关系，然后折磨他自己，喝了那么多酒，把自己身体弄坏了，都没有考虑到我们六个小孩子还很需要他。
2: 六个孩子哦，
1: 对，六个孩子，其实是很不容易的。我妈妈也是很不容易的，然后我很感恩，就是在那时候加牌的时候，老师引导我父亲讲出他真的想对我爷爷讲的话。他很多情绪的，那个代表我爸爸那个同学讲到后来都哭了，因为他感受到我爸爸的情绪，他多么的挣扎，然后痛苦，困难。可是我爷爷没有去看到他的挣扎、痛苦、困难，只是一味的要求，要他做这个做那个，想办法赚钱，然后把事情通通做好。我们那么多的山跟田要种作，是很辛苦的。每一年你还要看老天爷吃饭，时好时坏，是很难去知道说下一顿在哪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看到我爸爸很情绪的把他想对我爷爷讲的话讲完了之后，他整个那个肩膀松下来，他在跟我爷爷讲话的时候，整个拳头都要拿起来了，因为他很愤怒嘛。因为我爷爷等于把他的一生，把我爸爸一生都搅乱了，
2: 毁了。
1: 要讲毁了也可以，因为对我爸爸来讲，他认为是毁了。所以当他把那些话对我爷爷讲完之后，我爷爷头还抬很高。你看我爷爷个性有，我爷爷确实是那种性格，所以他们演不出来的。就是我家的能量场就是这样子。后来老师花很多力气，终于让我爷爷看见我爸爸了。后来我爸爸把情绪讲完之后呢，老师一样引导他，就是说叫我爷爷嘛，说父亲啊，我爸爸，我希望你看见我，然后我这一辈子我也努力把自己能做的也做好了，我也许让你失望，但是这就是我这一辈子这样做了。然后我原谅我自己，然后我也原谅你。然后讲完之后，老师要他们拥抱，没办法，没办法拥抱。
2: 其实是同学装的都抱不了哦。
1: 对，
2: 哇，
1: 就是所以这一部分也是我之后的功课，希望我的爷爷跟我爸爸能够完全和解。后来就是只能处理到这里了，然后只好已经告别了。我爸爸跟我爷爷好好告别，他们都已经我都不在了，所以告别之后，老师让他转身。他转身的时候，他就看向我，代表我那个同学那时候其实是都不能动的。我在我爸爸面前完全是不能动的那个人。然后老师就问那个同学，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就说，我一直想看着爸爸，可是我动不了。然后后来他就说好，然后就请他鞠躬，然后他就下去坐。老师把我叫上去，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他就说，他就叫我看着爸爸，对爸爸讲我想讲的话。我那时候整个塞住，我根本讲不出来，因为我整个哽咽，
2: 对，
1: 因为有太多情绪在里面。我现在讲给你听，我还是
2: 对啊，
1: 那个情绪还在，要整理一下。
2: 深呼吸，深呼吸。
1: 这样，我就回到我小时候跟他讲话那个口气啊，我是叫爸，我不是叫爸爸，我是叫爸，这样子。爸，我知道你很想对我们好，可是你人生，你这一生很苦，你做的你不想做的事，最后你因为喝酒把自己身体弄坏，早早就离开我们，你都忘记我们还那么需要你。在我们还需要你的时候你就离开我们，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爸爸。对，你这样对我们是不可以的。我就把那个情绪讲出来，
2: 发出来了。
1: 因为从来没有机会这样对父亲讲话的。然后当他弥留的时候，我去看他的时候，我整个人就是整个傻掉了，就是僵在原地，我动不了，我也没办法跟他讲任何话。所以借由这个加牌，我终于把我想讲的话全部跟他讲完了。然后最后面，其实我跟他说，其实我最想讲的是，我希望，其实我真的很希望你活得很快乐，然后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所以现在不管你在哪里，在哪个空间活着，我都希望你活出你自己要的样子，快快乐乐的样子，健健康康的你的样子。然后我真的希望你自由自在的过日子。我自己讲出来那句话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刚刚跟老师提到的自由自在，我最想讲的是给我爸爸，
2: 给你爸爸。
1: 因为只有父亲自由自在了，我们的孩子们才会自由自在。
2: 对，
1: 所以那个爱的能量才会流动到我们这一代。
2: 对对对，
1: 因为我父亲跟爷爷的关系，所以没有那个爱的能量是卡住的，它是不流动的。所以老师经常在说，在加牌里面，你的心灵要移动。你心灵移动是借由这种 空间的对话，得到一种释放，然后那个结打开之后呢，那能量就会开始流动，
2: 流动，
1: 对，因为我心灵移动了，嗯，我再释放掉对我父亲的这些，你说怨恨也好，埋怨也好，心疼也好，不舍也好，我全部把它放掉了。然后在那一刹那呢，我多年来扛在肩膀上很重的石头突然放下来，
2: 放下了，嗯，
1: 对，因为我经常去给人家按摩的时候呢，他都问我你做什么工作，我都说我是扛砖块的女工，因为很硬，嗯，就是还有胸口有一口暖流，嗯，然后就涌上来之后，然后那时候呢，老师叫代表妈妈的代表也过来，嗯，然后那时候他已经跟我爸爸站在一起了，嗯，老师叫代表妈妈的代表也过来，嗯，然后那时候他已经跟我爸爸站在一起了。他要我爸爸搂着我妈妈的肩膀，这

0: 看过那种画面，我好感动。哇，我很想我的父亲跟母亲是这么和谐一个婚姻状态下成长的我。嗯，对啊，但是没有嘛。可是老师在那个家牌的时候帮我实现了愿望。嗯，他给我一个画面。所以在整个过程，其实我觉得这些是真实的吗？是所有这些是不是幻境？幻境
1: 啊，
0: 佛陀讲的这人世间是一个幻境啊。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刹那间的体悟，就是在佛经里面讲的幻化的世界，一切为心造。对，那个 moment 我有想到这个，所以在事后我有写下一些 note。Yeah, 所以我抱着他们两个哭好久。
1: 哦，真的。
0: 我很抱歉把他们的肩膀都哭死了。他们很慈悲，他们一直摸着我的头跟我的背。所以那种抚慰是，我真的，我如果没去上家牌，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还能够得到这样的抚慰。你那种感觉真的是你的爸妈在安慰你。那种感觉非常的独特。然后老师那时候就叫我再转身，然后那时候是面对我的先生跟孩子。然后先生这边呢跟孩子这边呢就很快带过去。那时候老师在忙什么你知道吗？我跟先生跟小孩拥抱之后呢，他要我再转头再转身。我在转身的时候，他已经帮我把我的家族树排好了。我的爸爸这边的爷爷奶奶站在一起，然后站在我爸爸的背后，我妈妈这边我的外公外婆站在我妈妈的背后，然后我的外公我的爷爷都搂着他们的太太的肩膀。太太们都搂着他的腰。然后他们两个各自一只手扶在他们的子女后背，我的爷爷奶奶扶在我爸爸的后背。一边各一个，我的妈妈我的外公外婆扶在我妈妈的后背，一手一个。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妈妈的母亲系统跟父亲系统完整的扶着他。我的爸爸这边父亲跟母亲的系统也完整的扶着他。然后他们两个人看着我。就像他们两只手扶在我的后背一样。所以他们的爱的能量是这样留下来给我的。他们是因为有爱才有了我。所以就回到爱的怀抱里面的时候，那种温暖是全身暖流着在跑。有好多东西在跑。
1: 好神奇哦。
0: 有很多你好像在你潜意识无意识累积很久需要被清理的东西一直被翻搅出来。那一种感动是你只有在那个场域里面还有这么多同学帮你的过程当中得到了那种力量。终于有那个力量去面对也许你潜藏在你内心很久的黑暗。你不想去烦扰它，你把它放在那边，你以为你忘记了，可是它还在那边。所以借由这一次的清理，我感动的是原来其实我认为我已经放掉的东西没有真的和解，我跟我父亲的事情并没有真的和解。然后透过这样子模拟情境的能量场，让我有机会可以隔空跟我父亲对话，我觉得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当老师把我的家属树牌给我，我转身的时候我又哭了。因为那个画面你想想看，我们人生当中很难有机会看到你祖先们站在那边看着你，温柔的看着你，并排站在一起，站在他们该有的位置上。然后默默的温柔的支持着你。所以那一刹那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孤单。我经常觉得我一个人在奋斗。因为我父亲走了之后，其实我代替了父亲的位置。因为我妈妈依赖我在金钱上的支持。
1: 你是老大吗？
0: 我是老二。
1: 老二。
0: 但是我家大姐出家了。所以她出家之后我又占了她大姐的位置。那因为我占了爸爸的位置。所以在妈妈精神层面上她会有点依赖我。因为夫妻是平等的。这个关系是不健康的。我应该回到我女儿的位置。所以老师一直提醒我你要回到女儿的位置。其实这中间我在走向我父母的过程当中，老师做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他要我趴在地上，其他的同学都是走向父母或是坐在那边或跪在那边。我是用爬的。
1: 为什么？
0: 因为老师觉得那个能量场他看到我的祖先们希望我在缩小自己，不要把自己放那么大。那不是你的责任，你根本不需要那么累。所以老师要我趴着，然后用手去触摸，像那个我们五体投地去顶佛足。那种感觉。那一刹那我突然整个人都柔软下来。 因为老师一直说我的阳性。

0: 能量太强，所以我的行动力、我的决断力很够，可是，在阴性能量这面太弱，所以他想要帮我把阳性能量压下来，然后才能够真正跟我的父母和解，就是我可以回到妈妈、女儿的角色，不要再去当爸爸。然后我也知道为什么妈怕我了，因为我一直站在我爸爸的角色，站在爸爸的位置上，所以在那一刹那，我突然就放掉。当这些不是我的责任，我扛了那么久之后，放掉之后，真的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就回来。所以这是我的 case 是这样排的。
1: 所以其实这个排列系统排列对心灵层面的一些是有帮助哈。
0: 是，像我的肩膀痛，我不管怎么扎针，我怎么推拿按摩，它是不会好啊。肩颈僵硬，
1: 你这样就好了，
0: 好很多，是一种心灵层面的释放。还有有些人就是长期困扰的失眠问题啊，身体某些问题，怎么看病都看不好。经过这样的牌，也可以得到一些释放，或者说他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不管是夫妻、亲子关系、上对下关系出了问题，也是可以透过加牌的时候去找到一些症结点。对，然后去得到一些解决。
1: 所以你本来也说你也不知道要去问什么看什么，所以有些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我们也可以去寻找这个帮助。
0: 也是因为在加牌当中，你看我刚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谈什么，就老师谈谈谈，因为施老师他二十几年的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他帮助过很多人，所以他从一些很细微的东西地方他可以看得到其实你真正想问的是什么，所以他把我那个真的想问的问题问出来了，
1: 挖出来了。
0: 对，其实如果对这个加牌有兴趣，我都建议有机会可的话可以试一次，他会给你很多惊喜。对我来讲是震撼教育啦，惊奇、惊喜、惊吓都有。
1: 对啊，搞不好把一些家庭秘密都翻出来了。
0: 对，像我爸爸女朋友，我不知道，我原来真的有这件事啊。
1: 我们刚就说到，有些病根本都看都看不好，像你的肩颈什么，可是经过这种心灵释放，反而就减轻，所以它是可以跟医学结合哈。
0: 我觉得在情志，我们讲情绪病的治疗上呢，它是有帮助的。因为这种很深层的情绪释放不是扎针，我个人经验来讲不是扎针做得了的。推拿按摩只是皮表的放松，可是在潜意识无意识的东西，除非我们很认真的在走修行这条路，你每天冥想，然后不断的在自我修正跟反思，否则的话没有人引导的话，一般人我们就是很习惯在日常生活中
1: 就这样过了，
0: 不断的重复、重复错误的选择，重复说出不想讲的话，然后重复在关系里面一直打转打转出不来。如果说我刚刚讲的那些人的状况，你有一些莫名其妙你无解的，也许这个是可以考虑的一个辅助治疗方案。然后就是在选加牌的时候，很重要一点是加牌师的个人的修行，他是不是一个有爱有心的人，用心的人。因为在加牌的过程当中有很大量的情绪释放，我的加牌算是很常见的，没有太多很激烈的能量场。对于一些有过往很大创伤的人，比如说是像有毒瘾的，有瘾性的，或是说有虐待的这种家族史的，他们释放出来能量很大，所以在帮忙加牌这些同学有时候会哭会叫，会有一些反应。我很庆幸说我这次上的加牌是呢，另外这位这个雅君老师，他用精油保护了我们，所以我们在加牌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一瓶精油，当我们觉得情绪有点低落了，我们要赶快擦，他等于帮我们保护起来，可是我们又能够在同学互相帮忙当中能够做出适当的反应，而不要太激烈。是，
1: 哇，所以看来这个议题还可以讨论很多哈。
0: 如果说想要再多了解一点其他的加牌的内容，我们可以再来聊。那我这次有带了一本书，是施正德老师跟徐亚军老师他们合作的，这本书插画作家是叫宫崎芬，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物，他这次是我们的学长。然后在这个能量场里面呢，他当了两次我儿子，很可爱的缘分。对，里面这些是他画的。 他是先进的画家，他以为他不行，可是也是他是透过工作坊的过程当中学会了把他的天赋再唤醒，然后从事他自己喜欢做的工作。所以在家族排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说，当你在解除你的家族 DNA 带给你的这些负面影响之后，你可以比较清楚方向，你也可以慢慢找到你热爱的工作，做你爱的工作，然后你有能量再往前走。这个是我这次加牌之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跟过去好好告别，感谢现在的我愿意跟过去的我告别。当初的我有勇气走到现在，我为过去的我赞叹自己，但是我也告别他，因为他伤痕累累。我现在不需要伤痕累累了，我现在是一个全新的我，像蜕变后的破茧而出的蝴蝶，我可以自在的翱翔在充满温暖阳光蓝色的天空下，往前进的动力又更加强。所以这本书我很建议大家来看哈，书名叫做那不是你的责任你却背了很久，摆脱情绪勒索成为关系中的自己。这本书已经第二刷了，卖得非常好。然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来组建个读书会。对，
1: 是好主意，
0: 让想探讨这个议题的人我们可以聚在一起聊一聊，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也许他的问题得到解答了。那如果他们想要再更深入去了解自己家族议题的，他们再回去上课程。然后最后面有一段话我想跟大家分享，这是我们课堂一开始的时候老师放在白板上的，我觉得很感动，所以我念给大家听。问题不是从你开始，幸福快乐可以从你开始，放下不属于你的责任，回到爱的序位。
1: 这个话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而且最好常常每天跟自己说一遍哈。
0: 是在加牌之后我们有66天的功课，66天的功课是精华，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1: 好，今天听到这个方医师讲这个故事实在也很震撼，而且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一个观念哦。方医师还有很多宝，我们下次还要来跟他多请教，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谢谢你哦方医师，
0: 感恩大家。
2: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大爱剧场明日天晴片头曲，明天是好天气。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您现在收听的是慈济广播《大爱之音》这个节目，在每周六的下午2点到3点于 FM 96.1频道播出。如果您不住在旧金山湾区，也可以使用 Podcast 到大爱网络电台，或是上网到 daairadio.tw 收听。您也可以在 SoundCloud 和 YouTube 里搜寻大爱之音。您对我们的节目如果有任何的建议或回响，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1408-964-4566。接下来，让我们以一颗虔诚的心，恭敬聆听正言法师的智慧法语。

0: 我这一次很感动，来跟您见面，要先一个人的方面先谢谢你。很早以前呢，有一个我们神母院的老院长吕道南神父上任，常常下来关心他、爱护他，让他非常感动。我是他的亲弟弟，感谢上任那个时候对他的关心和照顾。还有我们这个圣家民集结中心已经办了明年14年，那在这个期间照顾了很多身心障碍的儿童啊，以前在东山，后来搬到这个三星盖新大楼，那个时候上人也关心我们的这一方面，帮忙我们来设这个很坚固的电梯，让这些小孩子都很平安。
1: 神父照顾身心障碍的，他是从小5岁到80几岁都有，这些的那个身心障碍其实家里都是非常困苦的，所以我们在做医疗资源上的连结部分，在慈济这里也帮助我们很多，因为我们会把家庭的状况跟我们宜兰当地的慈济说，他就会毫不迟疑的来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感谢你们。
0: 所带来的一些理由是我们的小孩子一起做的。
1: 这些身心障碍者他是极重度的，可是神父说我们不是只有在服务在照顾他，我们要也要发展出他的能力出来。
2: 真的很感动。那我对于宗教啦感觉不分别，凡是宗教呢都是有共同一个理想，这个理想呢叫做爱。天主教、基督教、佛教或者是伊斯兰教，同样啊都是呢说了很多的道理呢，那汇合起来也是一个爱。不管是仁爱、大爱、佛爱，都是个爱啦。爱就是人生的希望。宗教家啦，都是宗教家。宗教呢，汇合起来也是一个方向，总是服务人群，为人间苦难人而付出。所以说来都是共同一样，只是呢世代不一样，国家啦文化不一样，所以会变成了西方的信仰、东方的信仰，其实信仰呢都是一样。所以我个人呐，都是一直呢抱着这样的精神，以理想、以方向，总是以爱啦为方向。所以我不分宗教，虽然我是名称佛教徒，但是呢我感觉这都是呢因为时代跟国界不一样而已，都是宗教。尤其是呢宗教佛教天主教，我想神父修女跟出家人都有很极共同的方向，把这个舍弃了小家庭，服务人文、服务人间为目标， 所以我们的目标也是一致。所以说来，我们共同都是要为人群，我们的家人，相信神父的家人跟我的家人都是一样，都是世间人。神爱世间人，佛陀呢也是爱世间人，都是值得我们呢爱。总而言之啦，世间所有的只要有生命，佛教呢更要把生命呢扩大到了寸动寒里，总是呢极为小的生命，小小蚂蚁，我时常都要放了这一个蚂蚁，我总是呢很了不起的小蚂蚁，它呢以时间竞争，要如何竞争呢？小蚂蚁要爬上西米山，这但是在我的面前，几年来都是原地踏步在这里，所以我自己呢就感觉我不就是也是原地踏步吗？但是呢，生命中呢总是有一个自然法则，生命也不断的消歇掉了，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哦，也感觉到说人生本无常，所以说来我们要珍惜人生，所以呢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人间做事，苦难人需要我，需要你，需要大家，这都是人间的需要，有人帮助，我们都要自认为我可以帮助他，因为我们都是宗教，所以呢我可以帮助他，只是呢佛教说因缘，这几天天天我都在谈因缘呐，总是呢因缘要汇合才有这个因缘可以帮助他，所以说来这小蚂蚁啦要爬西米山，在我的面前呢，这一只已经爬了好几年，因为它在我的面前天天都没有动，就如我的生命也是原地踏步，因为生命是很渺小，如同蚂蚁一样，其实呢时间呢很自然的时间还是不断的过去，所以哈、哦，他有在过，不是没有时间，没有行动，时间有行动，只是很长。我们人的生命像蚂蚁一样，还没有感觉。啊，其实呢，天天我都在说，时日已过啊。命亦随减，如少随雨，思有何乐？天天都自我警惕，我就会把蚂蚁放在我的面前，感觉每天一次不够，我要每分秒钟都要看看小蚂蚁到底有动了没，到底有没有进步吗？天天看都没有进步，我就会想自己也是没有进步， 所以呢，这就是生命。虽然我们的生命个人都有个生命，不过呢，我们宗教的精神啊，都是一样。善良赶快给它滚。同样，我们都要追求一个所信仰的真理。啊，这个所信仰的真理都教导我们要有爱，所以我们身体力行就是爱。相信我们共同的神职，神职总是教导我们要有爱啦。所以还行呢，我们大家有，大家来合作。
3: 真言法师开示的录音是由大爱电视台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彩霞，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听完方医师的分享，我们或许会发现生命中有些重担不是我们选择背起来的，却常常背负了好久好久。家族系统排列提醒我们，问题不一定源自于你，但幸福可以从你开始。当我们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去看见、去理解，甚至放下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包袱，和过去好好道别，心才有空间重新流动，爱也才能回到它原本待在的位置。今天的节目就要进入尾声了，希望您喜欢我们为您准备的内容。祝您在未来的这一周平安、健康、快乐。感恩您今天的收听，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慈济与您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美国大爱百宝箱，百宝箱轻轻打开，人生故事慢慢展开。美国大爱百宝箱带你走进慈济人的初心和信念，探索人生命中的无限可能。我是主持人高淑玲。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一位在人文教育的领域上默默耕耘、稳定灌溉的教育者施静娟师姐，法号慈素。素是灌溉的意思，正如上人给他的法号期许，他在慈济社教人文学校的每一个角落散播着善与美的种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慈济故事。静娟师姐你好。
1: 淑玲师姐好。
0: 欢迎来到美国大爱百宝箱。那我们可不可以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施静娟，上人赐给我的法号是慈素。当上拿到这个法号的时候，我就很纳闷说，为什么是这个字哈？那本身是一个树，那可是是三点水，不太知道不太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要查个字典呢？当我看字典的时候，才知道原来三点水的树是灌溉的意思。
0: 哇，很好，很美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字哈。
1: 我想上人是给我一个期许哈，他知道我在教育里面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给我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期许，那希望也是给我一个祝福。
0: 那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来到美国的因缘吗？
1: 好，我们其实是我的先生他在这个申请到这个硕士班的部分，那是在1994年的时候，我们是1月1号踏进了美国。那天踏进来的时候呢，刚好这个是元旦嘛，所以呢这个飞行员还跟我们说，Happy New Year， 所以呢在 丹佛这个地方就不飞了。那我们其实待在这个丹佛的机场一整天，那隔天才继续我们的旅程，到了这个乔治亚州，就是来读书。那本身 University of Georgia 是一个大学城，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待下来。那本来呢是想说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回到台湾，那没想到有很多不同的因缘，那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指导教授先生的指导教授非常的疼爱我们，也很照顾我，所以呢在还没有硕士还没有毕业之前，他就帮我们找了这个奖学金，也就是呢学费学杂费都不用付钱，然后呢每个月有生活费。那因为学校本身是一个大学城，这个 Athens 这个城市非常特别，除了这个教授老师还有这个学生之外，大概就是一些商家住在这边而已，非常非常的单纯。那本身学校里面也有 family housing， 就是让有家庭的这个学生继续住下来，所以我们就这样一待了将近八年的时间。
0: 所以你在这个八年中呢也生了两个宝贝，对不对？然后后来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举家又迁回台湾？
1: 是一开始我们就是在先生博士要结束的那一年，刚好我的婆婆就是宣告有子宫癌的部分，所以很快先生就毅然决定就是回到台湾来工作。那一年也刚好我可以申请到这个加州的一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入学的部分，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两个会先分开两年的时间，所以先生就回到台湾来工作。
0: 所以你回到台湾工作之后，那跟了慈济开始结缘，所以当时你跟慈济是并没有那么认识，对不对？
1: 对，其实我在这个拿到硕士学位之后呢，是在这个911那一年的911发生的前十一天其实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到台湾。那起先其实对慈济真的不认识了，不管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没有人认识慈济，没有人知道慈济，应该说真的是完全不熟悉。 那我跟我先生其实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才跟慈济认识结缘的部分哈。那那一年呢，是因为这上人呢、啊，他邀请的这个陈世明老师，他是在台湾传播界非常有地位跟这个有名望的一位教授哈，要请他到慈济大学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所以陈世明老师就跟我先生两个人在这个慈济花莲开始来设立这个传播学系的部分哈。那那一年刚好就我也回到台湾，那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在慈济的技术学院里面教课。那同时我的孩子也进入了慈济小学哈。那那一年其实慈济小学是第二年才开始，所以呢，这个从校长到老师对我的儿子非常的这个照顾哈，因为本身我儿子因为已经在美国读完一年级了，所以回到台湾的时候基本上他是不太会讲中文的，所以杨岳峰校长非常疼爱他，也非常照顾他。到现在每一年我如果有机会在金色遇到杨校长，他都会问我儿子好不好，也是因为这样的因缘跟这个慈济开始慢慢结下比较熟悉慈济的一个部分。那在慈济的这个学校里面教书，基本上其实跟师兄师姐的这个互动并不太多，也不太有机会哈。那其实我们有两次这个大型的活动，我想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哈。也因为这样，我看到我们师兄师姐的身影哈。第一次就是在911那一年发生的时候的一个多月，就在十月中的时候，在花莲启动的爱与关怀第一场的这个音乐会，当时我就很感动哦，发现到慈济师兄姐这个无所求的付出，只为了圆满这场音乐会。那第二次的时候是这个千手观音第一次进入了台湾哦，那当时也是第一个这个表演团体来自于中国大陆啊，在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能够进入到台湾。那千手观音的团长就有特别讲到，他为了要感恩上人，所以呢从这个进入台湾的第一场的这个表演就来到花莲哈。那我们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这个好姻缘跟上人一起来观赏这个千手观音哈。那当时结束后呢，上人就开始就提到，虽然他是出家人，不太看这个艺术表演的部分，但是也是受到这些这个表演者因为身体的残缺，可是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的感动哈。所以其实在那一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哈，我也是非常的感动。那除了是上人感动到上人开示的部分之外，也感动到师兄师姐为了成就这一场的这个演出所无私的付出。
0: 那既然你们都已经举家迁回台湾了，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缘让你们又迁回来美国？
1: 刚刚我有提到，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不太能够适应整个台湾的环境，还有一个教育的一个氛围哈。那在这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又搬回来到美国。刚搬回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我的并没有特别的规划哈，那就想说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安定啊，所以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要特别的再找工作。那刚好呢，这个我同学来我们家的时候，就带一个这个《世界日报》哈给我，然后就告诉我，哎，实际在《世界日报》有要征人，而且是教育的部分哈。那也因为在这个因缘下，所以呢，我就准备了履历，然后把这个履历表寄到我们美国总会。
0: 有谁跟你接洽了呢？
1: 因为其实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对慈济的师兄师姐是完全不认识的哈，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我熟悉的。那寄了这个履历之后呢，我就收到这个佳慧师姐给我的电话，那就询问我是不是有这个兴趣来到这个总会这边做面试。
0: 哦，那面试以后你就开始从事这个社会推广教育是吗？
1: 对，应该要很感恩哦。那个时候呢，刚好社会 教会师姐还有玉米师姐他们开始想要启动在社区做这个推广教育的部分，所以就很快也加入了这个团队，那开始进行筹备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那一开始的课程其实是以我们这个慈济人文课程为主轴，那就是我们推了静思茶道、静思花道跟新素食仪课程，那这三个课程也都是由我们的师兄师姐组合的一个团队来进行。那从事前的讨论、课程的准备到课后的大家的这个回馈的部分，那一直在这个人文教育的部分来推展。
0: 那请你分享一下有没有感人的故事。
1: 从2007年到现在，其实感动的故事非常多，这个感动的故事也很多是来自于学生跟这个老师给我们的回馈。那首先呢，像说这个有一位74岁的这个学生，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他以前只是小学毕业而已，那本身是讲广东国语的部分，那所以其实不太能够做其他的这个工作，那自从他退休之后在家也没有特别其他的一个事情，只是有一天他打开了就发现到我们在核桃的这个社教课程里面有这个纸黏土班，所以他就参加了。自从他参加了纸黏土班以后，他才发现哇，他的人生不一样，因为他做了很多的像Pokemon 啊，或者是这个Hello Kitty 的这个纸黏土送给他的孙子，那每一个孙子在生日的时候都收到一份非常特别的礼物，然后还会跟他说 Grandpa 你好棒哦，你怎么会做这个这么漂亮的玩偶，那所以呢这个学生就跟我分享，他除了呢很开心来上课之外，也感受到他有不同的一个这个能力，那从小学之后就没有再离开过，没有再进入过学校，所以他发现到他每一个礼拜都很期待上学这两个字，就是让我感受不一样，能够来到慈济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来上课，让他觉得生活非常的有这个有寄托。所以呢我个人会觉得说，其实我们真的不是做什么大实业，但是呢社会教育推广中心在社区扮演的角色，提供的是一个身心灵都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让他们呢的生活感受到更多的这个生命力。
0: 哇，很棒哦。所以这个社会推广教育的课程也帮助了很多人走出家庭，充实他自己。
1: 是的，是的。那另外就是还有老师也跟我回馈，好像我们其实我们歌唱班的老师从2011年到现在，他其实上个月的时候刚从这个上海回来，然后呢也跟我分享，因为人生总是难免会有这个起伏的部分，尤其也遇到家人的这个分离，跟分开，妈妈也是在2年前往生，爸爸也陆续的这个年纪渐长。那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发现有感受到，也特别感恩我们慈济能够有这样子一个场所，让他可以走出这个家里，不再是呢躲在家里，然后呢就是悲伤而已，希望就是能够走出来，然后能够跟更多的这个学生就是一起来结缘的部分，那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这个一天。
0: 那我记得在2023年在蒙蒂利公园发生了一起很悲惨的枪击案。那在之后我知道慈济也有做一些关怀跟社教课，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对，蒙特利公园的这个枪杀案之后呢持续有持续的关怀，也就是我们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进入了这个蒙特利公园的部分，那在这边呢我们提供了每个礼拜三我们提供了多元化的课程，那除了慈济特有的这个茶道花道之外，我们也加入了健康操，还有不同的这个多元化的一个课程的部分，来让当地的人有一个这个身心灵的一个安定的部分。那其中其实也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有一位学员，他每次来上课的时候他都会带竹筒， 他说他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以前他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的活动，他拿到了这个竹筒。可是呢，自从他拿到竹筒以后，可能之后就没有再跟慈济有任何连结，所以他也不知道竹筒该做什么。所以等到我们进入到这个蒙特利公园的时候，他还发现原来这次是慈济的这个竹筒。所以呢，每一个礼拜他都把竹筒带回来，然后呢，也在现场鼓励这个学生哈，只要呢，这个点点滴滴就可以汇集大爱哈。那我觉得其实真的，因缘真的是不可思议。所谓不，我们常常在慈济里面说因缘不可思议这个部分，真的是就是像他这样，曾经有跟慈济接触过，但是从此就没有再联系了。那也因为蒙特利公园的这个事件，然后呢，我们进入了这个课程之后呢，再度启动了他跟慈济的因缘，
0: 非常的棒啊！我相信这些持续应该已经快两年了哈。那这持续的课程跟关怀，我相信也带给这些受伤的家庭受害者相当大的抚慰跟鼓励啊，让他们能够多跟社区再接触。那除了这个社会推广课程外，我知道你也有参与非常多的人文学校的志业，可以请你分享。
1: 对，慈济在美国已经有26所慈济人文学校。那我们会有称人文学校，是因为呢，它跟外面的这个中文学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们再加上了一个人文的课程。那所谓的人文课程，从这个孝顺父母亲、尊敬长辈开始，各式这个所中华伦理道德都会来透过这个中文课程来教育孩子们的部分。
0: 那相当这个课程我相信是非常精彩，我也知道有认识很多小孩，就是从慈济这个人文学校出来的小孩都非常的有礼貌非常的乖巧啊。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成绩是非常卓越的。
1: 慈济人文学校在这个社区是一个这个在深耕教育的部分哈。那我们会称为慈济人文学校，主要是因为它跟坊间的中文学校不太一样。孩子们除了到这个慈济人文学校来学习中文之外呢，更重要的他也是在学习这个人文哈，来塑造他的品格的部分。所以这个区块就是我们慈济在社区深耕教育的一个特色。
0: 呀，这个非常认可哦，因为我也看到从人文学校出来的孩子们啊，都非常的有礼貌，也非常的乖巧啊，也非常乐于助人，非常的尊敬师长，这是我们成功的一部分。
1: 对啊，那像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都是从人文学校，然后到慈校、慈亲，那一直都还在我们慈济的大家庭里面哈。那其实也很感恩哈，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能够来这个不断的成长哈。那当然也很感恩有我们这个师兄师姐来陪伴的孩子们，能够在这个成长的路上面呢一路的关怀。
0: 那对于目前你刚刚说了我们有26所人文学校，那目前那个人文学校的状况可不可以请你分享？
1: 现在全美有26所人文学校，那当然也这个学校的这个有些学校的这个招生逐渐上升哈。那像纽约人文学校常常都是在注册的那一天那需要排队哈，有些家长都是4点就到学校的这个门口来排队准备注册的部分哈。那也随着人口的变迁哈，有些地方虽然是稍微有点下降的部分，但是呢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慈济人文学校在社区受到这个家长们的一个这个认可跟肯定的部分。那像我们有孩子这个 Melinda， 她从人文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到这个慈少，然后慈青，现在也承担了这个 UC Riverside 的一个这个慈青社的社长。
0: 现在目前对这所有的人文学校的经营方面，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有什么样的期许或改变？
1: 圣人常常告诉我们要克己复礼，那其实我们就很希望能够来在明年慈济一甲子的时候，每一个人学校都能够再度把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这个戏剧来这个做一个教学，然后呢让孩子能够在成果的时候能够展现，在结业典礼的时候能够展现这个成果，那会有希望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在人文学校里面也让家长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有在落实孝顺父母亲的一个美德，那从小来教育，那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这个父母恩重难报亲的句呢，能够再度带动这个孝顺父母亲的一个伦理道德。
0: 这是非常好的方案啊，那我们也期许它能够尽快的圆满啊。所以是不是说那个人文学校是慈济志工的摇篮呢？你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1: 是，刚刚有提到这个人文学校一直是在我们社区的教育的一个生根的部分，那当然很多这个我们的师兄师姐因为带着孩子们来这个人文学校读书的时候，也在潜移默化当中认识了慈济，所以很多人在孩子渐渐的长大之后，比如说已经在这个青少年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家长们就愿意也更这个愿意来接受来这个做见习培训的部分，那承担这个慈济的家业。
0: 那除了这个人文学校之外，我们各个社区也都有慈少。那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慈少？那有些什么就是他们有些什么活动啊？有没有什么什么期许？
1: 是，慈少基本上是我们也是在慈济在社区推广的部分，希望能够让这个青少年们能够一起加入。那这个在美国青少年其实都需要有这个在社区志工的服务的一个时数的部分，那当初我们成立这样的一个社团，就希望能够延续着孩子们学习中文之外，或者是呢已经中断了学习中文，然后可以继续留在慈济的大家庭，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社团的形成哈。那针对了这些青少年的部分，我们也在社区会到老人院来探访，然后也会跟着师姑师伯，也就是来做食物的发放，或者是呢到这个义诊的部分来做协助。
0: 那这个现在你参与的领域非常宽哈，从社会推广教育课程到人文学校到慈少这些课程，这个年龄层呢，从大概从5岁到75岁都有。在这么宽广的这个年龄层里面，你要面对这么多不同年龄的人啊，那是需要非常有不同的爱心跟忍耐力啊。那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对你的家庭或对你的这个职业啊，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1: 好，就从刚刚一直的这个一开始的部分，我有分享，就是我是因为这个在慈济工作，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慈济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这么应该说这么久的时间哈，那其实对慈济真的是那个情感非常的深哈。那除了是一份这个职业之外，当然更重要的就像这个上人期许我们也是一个志业。能够达到职志合一，那对家庭的影响，目前当然在现在孩子们都已经是能够自己在社会立足，所以也不需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的时间上面就可以更多的时间是在这个慈济的这个大家庭里面。那我要说很感恩，其实在慈济的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很多师兄师姐不是师兄师姐，应该说也是成为好朋友了哈，也是我生命中很多的贵人的部分。所以这样子的一份是职业也是志业的一个这个情感的交流，让我觉得在这个慈济的这个环境里面应该说是我的这个幸福。
0: 那看来 你这个词字 合一的那个的生活是相当的圆满跟丰富，对不对？现在就是您对社会推广教育课程，会有什么样的计划？
1: 总会这边的社会教育推广课程呢，当然我们就是目前有差不多450几位的学生人次的部分哈。那除了说在我们总会，当然我们希望外州能够更多的这个社会教育推广班的一个推动的部分。那回到我们总会的社会教育推广的课程之外呢，更希望将来它会是一个正式的一个教育机构，然后可以承载更多、培育更多的青年学子，成为这个社会上的栋梁。
0: 哇，真的很棒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最喜欢的近思语？
1: 其实在做这个教案的设计的时候，每一次的设计我们都会带入近思语，所以其实近思语对我来说真的是影响很深哈。那也很多近思语，很多好话呢带着跟我生活在一起。那我想分享一个，就是到现在还几乎是每天在提醒我的，就是这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哈。其实以前刚开始看到这个近思语的时候，不太懂得这句话的这个意涵哈。那其实慢慢体会以后，才发现原来当周遭的人，或者是甚至你的家人亲人有时候呢可能是不小心的一个小的错误，但是如果能够看得这么重的话，能够原谅的来看待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一个好哈。那对自己的心理哈，也就不会把这个心理不舒服的部分挂念的这么久哈。那同时我越来越相信相由心生，只要呢自己心里面心宽念存的时候，外向就会更来越来越慈眉善目。
0: 你喜欢的这近思语啊，我也非常认同啊，真的，那个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啊。上人啊，给我们这些近思语啊，真的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真的是给我们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提示哈，然后也让我们有所领悟啊。那非常谢谢你来参与这个节目哈。所以从你这个社会推广教育人文学校这些事情的词字合一上面，我相信社区人士跟这些学童们啊都受益匪浅。那感恩您，
1: 感恩，
0: 谢谢静娟师姐和我们分享她从教育现场家庭转折到慈济社教发展的真挚故事。这些年来，她以温柔坚定在灌溉一个又一个的心田，让慈树真正化作了一场滋润生命的甘草。谢谢您的收听，美国带百宝箱，我们下回见，感恩。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电梯门要开了，电梯门别怕黑呀。
2: 电梯门打开，里面没有人，很自在的就走了进去。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哎，停了下来，抬头一看，平常很严肃的主管竟然就站在门口。向他微微鞠躬后，不自觉的就退到了电梯角落。脑海中飞过很多想法，我要打招呼吗？应该怎么做？还没来得及开口，下一秒另一个同事就走了进来。他很轻松的就和主管打招呼，聊上了他们最近在筹备的专案。心中很忐忑，我很少有机会与主管交流，而这次没有大方的问候，是不是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呢？明明是个外向的人，在朋友圈里非常活跃，但在陌生的环境或是遇到不熟悉的人，总是不知所措。记得之前看到过一则研究，原来与人见面时，最初的三秒就决定我们给人的第一印象。那为什么最初的印象很重要呢？在心理学中有个首因效应，说明的就是最开始的信息最能引人注目。记忆形成的时间非常迅速，所以第一印象不仅容易被记得，也会成为重要的判断依据。不仅容易被记得，也会成为重要的判断依据，影响后续我们对一个人的认知与评价。

0: 有一个人在住家附近散步，因为是融雪季节，所以都小心翼翼地走。远远看到老人牵着狗狗向着他的方向走过来，即使自己的脚步不稳，但仍希望和不认识的老人打招呼，所以很自然的就展开了一个大大的微笑。或许这个最纯粹的表达是人与人之间最交心的互动。这时老人家停下了脚步，话匣子一打开，滔滔不绝的就和他分享了起来。对话中他听到了好多，像是雪地里保护自己的技巧，老人家也推荐他最好穿的纸滑鞋，什么时候去百货公司买最便宜，甚至也讲到了狗狗怎么样在雪地里安全的走路。这段日常的对话仿佛让冰冷的天气多了一丝温暖。互道再见后，他和老人彼此朝着自己的方向继续前行，看着老人和狗狗的背影，突然感悟到，一开始的微笑也许是出自善意，但是没想到就给对方留下了一个好印象，甚至还有收获。或许第一次见面也不需要刻意准备话题，因为微笑就是最祥和的语言，诚意地释出你的真心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如果觉得微笑很不自在，或是表情不自然，那就在每天出门前对着镜子练习，是给自己鼓励，同时也为这一天加油打气。
1: 留言已完成，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好好走路这件事，自从车祸之后，不再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网络上的物理治疗师说，走路人人都会，但并不是人人都走得对。究竟我们是如何走路的？当一只脚向前跨出去，就会牵动着骨盆往前，然后再牵动同一侧的身体。接着为了保持平衡，自然的会跨出另一只脚，再连动另一侧的骨盆和身体。如此不断的重复，于是就会往前走。所以专家也说了，走路其实牵涉到重心的转移、神经肌肉的力量协调、关节角度要足够。原来啊，走路身体的重心很重要，原来走路是一种平衡。朋友们都安慰我，伤筋动骨100天，骨折后到底复原期需要多久才能走路，是我过去的这几个月每天问自己的问题。儿科的期刊说，小宝宝学会走路的成长期可能跟他的认知和协调能力有关。以小儿骨科的观点，宝宝学走路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不只是脚，更要观察神经的成熟度，因为大脑成熟，肢体才会成熟。于是我调整心态，回到幼儿时期重新学走路。专家也建议了，在宝宝学走路时，家长千万不要怕他会跌倒，因为这是必然的过程。但我知道我不能再跌倒了，断掉的骨头好不容易才冒出新芽，不能折损。难怪有人说，走路的人从不孤单，因为你的身体与心灵会不断地展开对话，每踏出艰难的一步，仿佛都有声音在耳边说，继续加油，走得很好，现在的一小步就是明天的一大步。我的导师正言法师走路行仪极其优雅，曾经听过上人描述走路的方法。上人说，从年轻到现在，只要是起身走路，心一定专注在脚底，因为走路要轻，要走得四平八稳。虽然现在身体老化了，走路不太平稳，但还是尽力踏稳脚步，大步地跨出去。所以大家看起来走路慢慢的，是因为要让整个脚底踏稳，再迈开另一步，这就是走路的方法。上人也说，做事的方法也是相同的，既然我们要做事，就要踏实地专心把这一件事做好。细细体会这句慢慢地走，脚底踏稳之后大步地跨出去。但养伤期间，我却常常坐困愁城，卡在原地，前脚走后脚放才能向前前进，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但明明我前脚往前跨出一步了，后脚却始终迟迟不肯离地，踩着不肯放。这不仅仅是受伤受苦，自己心里觉得困难过不去，也更是觉得努力辛苦了这么久，应该苦尽甘来，要先暂停，好好的休息一番。我的导师教导我，不是忧愁才叫做烦恼，得意欢喜这种也叫做烦恼。所以不管是苦的感受，乐的感受，都是烦恼。 我们如果前脚走后脚都不想放，不就常常停留在原地，不会进步了吗？凡事过了就好，不要把心缠绕着留在当时。正言上人说，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苦难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要随着日夜交替，随着四季轮转，像时间过去了一样无影无踪，心必定要时时保持好，无论是欢喜或烦恼都要舍，舍去了前一分钟的烦恼，就能清安自在。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您有一通新留言。
1: 有人说，生死瞬间交关时，过往人生的画面片段会像跑马灯一样一一地闪过眼前，但自从出了车祸到现在，每想起被车撞的那一刹那，不仅没有人生的跑马灯，记忆更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一片黑暗。于是我无法直视电视新闻中的各种车祸报道，以及各种沉重灰色基调的戏剧，直到《重启人生》这出日剧。女主角被车撞得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当观众错愕时，画面直接是来到了一个纯净洁白的转世服务台。艰难的人生哲理此刻变得简单，只有两种选项：不想投胎成为食蚁兽等等的生物种类，就是得回到此生的起点，重新再活一遍，为延长自己的人生寿命增加多一点的应得积分。不过这也是有风险的，重新再来一轮的人生扣打也是会用完的，总有一次还是必须接受命运造化的安排。于是女主角从小便时时为了赚阴德奋力一搏，就这样每一段重启人生都一直轮回在争取成为投胎成人的循环里。终于当女主角可以投胎成为人，却为了想拯救好朋友的性命，毅然决然地走向了再来一轮的大门。看剧的我突然明白，原来念头的出发点不同，结果才会改变。这是利己只为自己思考，还是利人为了别人思考的差别。发心是一种动力，利人其实就是利己。我的导师用很浅白的话告诉我，付出的同时收获最多的往往都是自己。正言上人说，宁可活一天来利益人群，而不希望活一年只利益自己。或许生命的课题太深奥，剧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一集里女主角与好朋友们的对话。过了30岁以后，时间真的过得超快的。书上说，随着年纪增长，一年的相对长度会跟着变短。比方说，对5岁的小孩来说，一年是人生的1/5，但对50岁的人来说，一年不就只是人生的10/50吗？像这样，随着年纪增长，人生当中一年的比例会越来越缩短，所以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你是第几轮的人生呢？正言上神告诉我们，每天的睡眠都是小死，每一天都是重新做人的开始，每一个时刻都是自己的警惕。其实时间是公平的，每个人的生命储存槽每一天都有着86400秒，当下就是生命，是唯一我们能确定把握的生命。
0: 您的留言已完成，如有其他心情留言，请到多用心 FB 或是多用心 Podcast 进行留言。下次见。

0: 飞翔，
1: 福从坐中的欢喜，非常善解的自在。欢迎收听南台湾上幸福的声音，爱在喜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

0: 各位亲爱的空中好朋友，欢迎再度收听爱在西拉雅，我是节目主持人王维静。今天非常欢迎来到我们台南，我也很敬佩师姐家里，想要敬佩她，因为我看到这张相片，哇，张灯结彩，真老烈啊，真青呀。听说那是我们在民国八十二年元月的时候，我们台南第一次受震，我们去布置场地，到底这个场地是什么人布置的呢？听说是咱较早吼，有一种组叫做文宣组，较早文宣组就是即卖人文真善美，人文真善美吼，咱即卖就是负责报道嘛吼，来那个摄影啊、照相啊吼，发表文章吼，这是咱印象中的人文真善美。但是伫早期哦，吼，要袂叫人文真善美，进行叫做文宣组啊，文宣组的工课哦，可能都不止安尼哦，甚至连场地布置。场地不是拢爱客文宣组来盗用，所以我就想讲，哇，这张相片啊，翕了真好啊！到底是什么人去布置的呢？哈，咱迄个时阵诶，第一位文宣组到底是什么人呢？哈，哦，这个时阵大家可以请教我的好朋友，咱的彭志超师兄，伊在跟我讲，伊讲迄个时阵东西，咱台南的第一位文宣的这个窗口就是我们的龚秀英，我们的秀英师姐哦，所以今天你非常欢迎来跟咱秀英师姐引导哦，来采访秀英师姐哦，来，秀英师姐你好，
1: 你好，亲爱的上人，还有金色的师父，你们好，还有全球的慈济人，大家都好。
0: 很紧张的吼，免紧张啦吼，不用紧张。
1: 第一次吼，要录音哦，感觉安尼哦，心理上很紧张啦，很紧张啦嘿。
0: 啊，咱咧开讲的时阵，伊拢无卷舌，即摆雄雄拢讲话拢爱卷舌啊咧。哦，来，咱先来访问第一个问题，就是吼，我有看到迄张相片，哦，张灯结彩迄个相片吼，迄是啥物相片呢？
1: 哦，那是迄个这岁末祝福的时阵吼，上人要来一个，这个新维哦受证嘛，啊，因为迄时阵新维来的什么，跟他就，咱阿未有联络处的啦吼，迄阵大家叫张技师已经关地啊，啊，但是临时无舞台吼，请人搭一个舞台，嘿。啊，搭一个舞台，干那一个舞台啊，上人去哩，感觉讲没有什么，安尼未感觉讲闹热，也是未感觉讲一种喜事啦。啊，就想讲啊，
2: 张灯结彩
1: 啊，较闹热啦。啊，我就说想，张灯结彩，咱此际也无即落啦。啊，我就是想说啊，那我们来做，那像一样的是。这个灯笼啦吼，啊，然后去了请人有伴来做啦。
0: 所以，那个灯笼是你发明的对？
1: 不是我发明的啦，是我安尼想象说，安尼较闹热啦，啊，就这样子吼，家己想讲啊，咱慈济嘛无迄落伊的迄落划船咯，要用落去无可能啦吼，咱也无经过上人那边通过，啊，就家己想啊想。像红红哦，安尼好点点哦，感觉哦，嘿，闹热啊，安尼。
0: 安尼总共挂起哩吼，挂偌济顶伫顶头，你敢有算过？迄个时阵，还可以记一辈。
1: 迄阵差不多200个左右啦，哎。
0: 200个顶哦，哎，200个顶，迄个时阵，你讲爱个。要制版嘛吼，要制版，然后再印刷。
1: 对
0: 啊，制版加印刷，迄个时阵应该足贵吧？
1: 对，伊迄个版吼，伊得个另外做一个版啦吼，咱要爱迄个版，啊，所以费用较贵啊。啊，我想讲费用较贵吼，那来个即个师兄师姐讲啦吼，讲即个灯笼是咱受过证的啦，吼，真的很有意义啦。啊，咱大家。咱挂了，看来义卖咁好啦。啊，你著第一个听到林世川的赞声好啦。啊，咱打在开会的时候，阮拄啊伫林世兄引导开会，啊，咱大家怎哦，大家都同意啦。
0: 嘿，所以迄个时阵，林医师嘛，吼，感谢。好，林医师以前的同意的，伊的哦，带头开始来认购了。迄个时阵嘛是义卖，但是。啊！你若无规气清款就好咧，要叫大家买咧。
1: 嗯，不是，我做文宣料吼，我 从来没有改会本会清啦，因为本会咱就知影他用的钱吼，不是都是，不是咱甲管的钱，伊得搁另外家己嘿，所以我不会请那种钱啦。嘿，啊想讲咱只小夸哦，咱家己呐会当支付支付，啊袂当较甲大家讲啊，就是说那一条费用较大啦，得爱较侪钱啊，所以讲饮料。饮料，咱大家拢家己提登去处理，祝福咱家己啦。
0: 因为黑马是岁末祝福的哈，经过祝福的，
1: 经过上人祝福的东西，大家嘛足踊跃。像人四川师兄哦，伊都请十个安尼，伊家己本身都请十个人。
0: 连医师可能因刀较大斤啦，嘿，所以挂较侪钉的啦。
1: 可能是那份老伯嘿，老伯老母也是安那嘿。
0: 好的物件讲就好，啊，那讲到就好个受证吼，你是民国差不多当时来受证的哈。
1: 我伫受证是伫屏东受证的，迄阵是民国81年，还是81年元嘉伟啊？
0: 是。嘿。啊，所以你迄个时阵受证的时阵，你有咧上班吗？
1: 我家庭主妇，我是在家庭主妇。
0: 你是家庭主妇哦。啊，家庭主妇刚有需要就无用，就是讲你刚有爱顾大家官啦，想爱顾囡啦，是爱顾拼出来创啥？刚有
1: 原本吼，我有含阮大家同我做一段，啊，迄阵我当搬过来，吼搬过来新厝，吼我民国70年搬过来，吼啊，迄阵都囡仔都要吃喝，啊，我咧顾囡仔，啊，人招我讲吼，吼你。吼，然后你来找迄个师傅看卖，讲互伊听吼，啊，看会当吼改一寡迄落嘿。啊，为着去到遐个上人就讲，因真下吼足无闲的，咱囡仔可能都爱迄落个，啊，所以我才甲捐迄落100万囡仔的名做龙洞。
0: 所以你捐的第一个溶洞，就是为了这个车祸的女儿，要祝福她赶快好，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嘿嘿嘿。
0: 啊，但是我，
1: 但你就唔捌啦，讲啊捐出去吼，伊业力就较减少啦，啊，所以吼，安尼捐100万，给伊吼去做一寡善事啦，嘿，消业障安尼。
0: 啊，但是我嘛真正有康复起来，对不对？
1: 后来吼，真的很棒呢，因为每一个医生哦，即阵台南病院时，每一个医生都大家都不看好的呢。啊，伊是昏迷40日，啊，佮才起来，啊，起来了后，我一直给他
2: 哦，照顾
1: 他，哎，做迄落做佮复健，啊，每一日都逐日都复健佮迄落热敷，安尼，啊，就是后来就慢慢会行，开始会行路啊。嘿，啊，开始会行路，啊，开始慢慢第一脚，伊会当脚行一步，啥？迄阵是厝内是大家偌欢喜嘞，我看伊会行路，目屎拢流出来。
0: 因为你起心动念的是善念、慈悲啦，吼，所以啊爱心啊爱人呐，吼，所以好的代志都发生啊，所以他就复原了。但是我听讲有一摆你嘛。发生了很大的很严重的车祸，啊！结果恁先生嘛，因为你嘛，搁去关一个溶洞吼，咁、啊、
1: 是。迄是我来做吼，礼拜做委员呐吼，诶、欸，81年还是82年哦，做委员了后吼，啊，因迄、那个阮当分组啦吼，啊，台南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因为。第四组吼，迄阵在施美华师姐吼，伊家己有代志，咱袂当做组长，啊，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嘿，起来王桂梅起来做组长，啊，伊组长了后吼，阮迄阵分做四组，啊，阮是第四组，啊，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这四个组长。大家讲好，讲我们台南要分组，就是讲财务、总务、交通、文宣、
2: 吼、哦，分那么细，
1: 嘿，还有都爱分足侪项嘞，交通系什么的，啊，所以第四组分到财务甲含文宣呐、啊，哦，
0: 嘿，啊，你是因为要去做文宣的布置，才出家好的吗？
1: 嘿，啊，迄阵骨髓捐赠开始，82年开始有啊，啊，要第一次去要做迄个做。必报要必报啦，嘿，啊，要布置场合吼，啊，来去做个文献，啊，迄个王，迄个何阿美师姐吼，真优秀，伊做老师，啊，伊文笔也真好，啊，阮两个我早去甲载，哎，去甲载伫门口口个载起，啊，迄阵下林路，拄啊未有路灯咧，拄啊当只路开好，你。在通车，但是还未有那个信号嘞，所以我们都阿妹都爬起来，都车站给我弄落起来。
0: 所以那个时阵弄了后，发生的代志，你敢还会记着？
1: 发生代志吼，我是唔知影是事后听人讲啦，吼啊，昨送去病院吼，送去病院吼，都刚好做上人。你就做行脚来带人啦，迄拄啊刚好是，嘿，啊咱因有报告，啊咱到去个去市立病院看阮两个，哦，哈阿梅甲我啦。
0: 啊，去看时阵你已经醒啊？
1: 上人看我，我还未醒呢，嘿，我面安肿啊开个，啊阿妈滚来拢还未醒呢，嘿。
0: 啊，所以是你师兄？
1: 啊，阮师兄啊拄啊。那伫边啊啦，吼，上年来三多师兄伫边啊啦，
0: 对。所以师兄都为着你的关荣董，希望你赶紧好起来，感谢。
1: 足感恩的啦，阮师兄吼，伊讲吼，我这个车祸吼，伊昨较紧上年来，伊昨跪落，昨摕迄一张支票100万，互上年讲要做荣董啦。
0: 嘿，听讲迄个车祸足严重的啊，迄车拢。拢密密麻麻吼，爱用破坏性给你建出来，人家才给你救出来啊！但是，咱对阿开讲的时候，你有讲哦，你原本其实本来大家拢会听，无爽快头壳。啊，尾啊，因为迄个车祸了治疗，经过半当了，阿妈棍也好去啊，结果大家嘛袂听。
1: 对，就是这样。我本地吼，这个阿妈棍哦，到因为。对，咱吼人肥啦，啊，可能迄个阿妈棍吼都，你免哪讲啊。
0: 你倒位咧肥，我看袂出来。
1: 哇，我比人家比迄个这较伊个，啊，所以较肥啦，啊，所以就做阿妈棍吼拢安尼，
0: 就顺吼，咱刚才弄个不舒服。
1: 小姐是怎么？做小姐的阿妈棍的，那有甚物代志的，对他较疼阿妈棍。啊，对，迄届过去吼，上人祝福了后吼，我咱阿妈棍，逐项拢好去，嘿，啊，大家啊拢好去，嘿。
0: 所以下当想讲哦，迄以前早期的文宣其实是足无用的，咱起码电脑拢做方便的，古早时阵拢爱用手画、用手写，所以拢爱真正拢爱用足侪时间啦吼。
1: POP， 带 POP， 啊，迄个做拜托人写，啊，人家来接。来做一个做壁报，安尼啊，得个吼做壁报了后，得个叫人做目个来用一个架，哦，那迄阵才是从无吼做到有啦，啊，所以我嘛感觉足欢喜，足荣幸的，当学这个工课。
0: 各位啊，你也听到 POP 的产业吼，会当讲出 POP 哦，这都有一定的历史啊，你。现在已经没有 POP 了，现在都用电脑了， POP 就是手绘海报，对吧？哦，来，然后现在要请教你们家的宝满，你宝满是你们家的第几个女儿？
1: 她是老幺啦，啊，她有那时候我有跟她参加慈亲啦，她是有点小，那时候孩子有点叛逆啦，她参加慈亲之后回来，改变有够多啦。
0: 我要问她来，那个宝满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3: 敬爱的上人，金色的师父，全球慈济人，大家好，我是宝满。
0: 宝满曾经当过慈亲。
3: 对。
0: 妈妈都在讲你 叛逆，我被清搞了。你是几岁的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
3: 应该是我国中的时候。
0: 国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去做慈济。哎，可是国中的时候应该是已经可以照顾自己了。
3: 对，那时候我们已经都，因为我是老幺，所以家里面，而且从小我就喜欢黏在妈妈旁边，所以我其实家务事啊，或是吃饭什么，我都还蛮会的。
0: 是，姐，你很黏妈妈，可是那个时候妈妈去做慈济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生气、很讨厌？然后妈妈都不在家？
3: 哦，不会，我很开心，因为我小时候常被打。然后妈妈去做慈济就不在家，我就不会被打。
0: 但是你觉得妈妈做慈济好不好？
3: 我觉得很好，至少她没有做慈济之前，我妈算还蛮脾气不好的，就是很容易暴躁。那我妈去做慈济之后，就是很和蔼，
2: 次数变少。
3: 哦，不是，是讲话很和蔼可亲，然后比较不会动手。应该基本上，应该是基本上就没什么在动手，对。
0: 不加兄弟的话听你屁呀，靠我的供应呐。好，可是你有参加慈青对不对？那你在慈青那个阶段里面，你觉得你可不可以讲一件你改变最大的事情？
3: 哦，最大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好像慈青刚开始嘛，其实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那。我去慈济是参加志工营，那时候的志工营是有去医院那边，就是花莲医院刚开始没多久。那时候的义的妈妈，就曾淑媛妈妈，她都会跟我们有一段时间是聊心事时间。然后我那时候，他们那时候就说：“哎，你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跟他说，其实我很不喜欢我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从小就是胖胖的，那我的名字就叫饱满，他就是很符合那个名字的外表，那有点被校园霸凌的，从小就是那种校园霸凌还蛮明显的，那我就很自卑。那个义的妈妈就跟我说，不会啊，我觉得饱满这个字是很多的祝福，那。也是很好寓意的名字，你为什么会不喜欢？他觉得，哎，他还蛮喜欢这个名字，然后他就一直，他是用很温和的语气，然后就是一直很称赞。那我觉得，哎，我这个名字好像真的也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不好。那也在那边学会了拥抱。我们家很传统，就是棒棒。棒下出孝子，然后言行举止就是有一定的规矩，就是很严肃。那我才第一次接触到拥抱是爱的表现。那回来营队第一天，我就抱着我妈妈，然后跟她说我爱你。我妈就说你怎么了？然后我就说没有，我只是把我的爱让你知道。我妈就哭了。那我爸就从楼上下来就看她，就说啊，您两个不要惊是安怎？然后因为我们两个都泪眼汪汪，就说没有啊，只是爱的表现而已。然后我爸就一直看着我们两个就走过去，然后我就马上抱着我爸，我爸就吓到，我把我推开，他就说：“啊，你喜欢我？”我说：“没有，我爱你。”然后我爸就讲不出话来。那这中间，我都一直跟我爸说我爱你。好，我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回应我？”因为我妈也会说：“好，我爱你。”这样子，那我爸就不讲话。后来他要上去楼上就。I love you， 我就说 me too， 然后我爸就笑笑上去，我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传统他们很传统，他们不懂得如何把爱表现出来，也不会讲出来。那我们家从来也不会把爱挂在嘴上，然后我们家好像是我是第一个开始讲爱你这一句话，
2: 是
3: 对。
0: 所以你早起吼去做瓷器吼，对不？伊会当做主者，是你上欢喜的代
1: 志。哦，那时候对，瓷器第一届啦吼，啊，足欢喜，就是讲伊会当答应讲要去做啦。 啊，就在那时候就一直看他的表现哦，改了改了改了，哦，真的确实哦，真正那种力量，我感觉足感动的啦。我第二查囝咧食头路吼，伊也是，伊系爱上班，伊个营养师嘛，啊，伊即马，我这个饱满本地住伫银行啊，啊，因为伊这个脊椎吼。无甲来足好，啊！怎因为腰未堪一阵，迄个做退休起来
0: 啊。一般人退休都要去环游世界，去哪里玩哦？你怎么会想要留下来陪妈妈？
3: 哎，这个问题真好，我也没有想到为什么，就是长辈做给我们看的。我爸爸妈妈很孝顺爷爷奶奶，包含我外婆。那相对的，我也觉得说，哎，我退休了，我在。我能力可以的状态下，我想要照顾他们到他们圆满为止。那这中间刚开始年轻人跟老人家一定有意见不合的时候，那我们也常常在吵架，可是到现在后来我会觉得说，有一次突然我哥跟我讲一句话说，你退休是为什么，你原本的初衷是什么，我才领悟到说，哎，对啊，我就是要陪他们啊，为什么要常跟他们吵？然后就后来我就觉得说，哎，我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顺，然后再跟他们说我原本的意思是什么，不是你想象中，就是有时候可能他们刚开始没办法接受，慢慢讲他们就可以，哦，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原来你是要这样子，所以我们之间现在就是感情算很好。不像刚开始退休的时候，我们两个常常在吵架。
0: 磨合期很长，磨合期大概多久？
3: 不到一年呢。
0: 其实那很快。
3: 没有很长，就是差不多一年左右。
0: 那两个都算做有智慧的啦。哦，安尼咱伫个节目的最后，我希望恁两个互相祝福一下。你先讲，你先祝福你的饱满，你先祝福他。
1: 祝福阮那个饱满哦，身体健康啦，脊椎啊开刀啊。胆大退起来了，囡仔时代伊上健康好，肥嫩外古锥嘞，也希望他，迄个说好好的保养啦，
0: 嗯。妈妈都是这样，希望咱的儿女都能够健康平安哦。然后我听听饱满要怎么样祝福妈妈。
3: 我祝福妈妈能够更爱她自己一点，因为他们那个年纪就是牺牲奉献习惯了。我希望他能够更爱他自己，为他自己而活，不是为了家庭跟小孩。他有他自己的生活跟日子要过，不是只是为了照顾别人。对，
0: 我讲了最后，因为哈，我是觉得真心的祝福应该就是这样，你要为了你好。为了你，你哪好吼，规家伙来拢就好诶，对不吼？所以我觉得子女的心愿大概就是这样了。你今妈妈甲小明就好起来，敢好？
1: 祝福上人身体健康，能够带动全球的慈济人，谢谢。
0: 讲得很好啊，我们也是希望上人能够健康，带领我们大家嘛吼。那饱满的也是慈济嘛，是圣南慈济人呐、啊、吼，也祝福一下我们那个。全球的慈济人好不好？
3: 祝福全球慈济人能够身体健康、平安、和乐。
0: 那今天一起看到今天这一集真的主题要叫做母慈女孝哈，今天两个小大母阿公刚把赛给我们领出来真的很感动。我是觉得家庭关系就是跟身教有关系啦，所以妈妈很孝顺父母亲，很孝顺。公公婆婆或者是他自己原生家庭的父母亲，你那都会欧了，小朋友就会学，所以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很好，真的很有我们这个慈济的家庭典范哦，所以希望继续下去，阿弟爱健康哦，阿弟爱欢喜爱快乐哦，
1: 感谢感谢，
0: 那也要祝福饱满哦，我们那个身体把它保养好，身体要保持健康哈，维静嘛，每滴一家，跟我们大家拢准时收听咱的节目哦，在最后，维静要祝福大家日日平安。跟上时是福慧增长，咱期待下一次山顶再相会，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陈继宏，美国新泽西州。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最主要要感恩我家的师姐林玉荣，因为在早期她在做慈济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参与，我完全忙于我自己的工作。一直到呢，有一天她跟我讲，是说人生的价值在哪里？那我突然恍然大悟，因此而接近了慈济。那上人提供给我的是一个人生的方向，跟一个人生的宗旨，这一点我就非常感恩，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那现在呢，也有这个因缘变成承担整个新泽西峰会的执行长。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我妈妈是胎里素，所以我从小就习惯吃素，不过她不让我吃素。那后来因为2005年我有中风，四太太在我不省人事的时候，她发愿说好了之后她要吃素，那我等于一定要陪她吃素嘛，就到现在。我觉得吃素不但对身体好，就不会胖，身体应该负担比较少。吃素的在全球算是慢慢变成一个趋势，有很多年轻的人他们都认为不但是对身体健康，更重要还是对环保有很大的帮忙。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金色常驻师傅德焕。以前呢，上班的时候啊，一大早要出门的时候，就是广播随身，在公车上就是听大爱广播电台，因为里面有很多上人的法，真的很棒，我很喜欢听，里面解开我很多心中的疑惑。中午吃饭的时间呢，打开也继续听，晚上有空的时候继续听，晚上休息的时间也是继续听，因为在里面吸收到很多的法，很多东西一时记不住，但是呢重复听就可以呢牢牢的记住啊，可以吸收很多的法，受很多的法益，所以我很爱听。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欢迎您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传播美善，传播爱，唯有生命能够感动生命。
1: 借由人品典范的分享，让声音为生命找到出口。人生的长度我们无法掌握，但是我们可以将深度广度延伸，创造出最有价值的人生。
0: 让我们一起听见生命力。
1: 各位听见生命力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锦峰，
0: 我是陈佑珍，感谢听众朋友再次收听听见生命力。
1: 今天谁是大来宾，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李妙红老师。他从小因为罹患小儿麻痹而行动不便，
0: 是
1: 需要以电动轮椅来代步，
0: 是的，
1: 但是身体的障碍没有办法限制他自由的心。他自行创业成为事业有成的企业家，
0: 是的，
1: 他游历了全球14个国家成为旅游达人。
0: 哇，
1: 他更主持广播节目跟出书来分享无障碍优质旅游，
0: 是，
1: 而且啊，他还到全台各地的学校机构推广无障碍生活，以及他亲身投入无障碍友善餐厅咨询的开发建制呢。
0: 是妙红老师呢，用轮椅来撰写他生命故事，轮转出自我无限的生命潜能，
1: 是
0: 也转动出社会的正向力量，来鼓励大家也勇于突破困境，活出自我的美丽人生呢。
1: 是，接下来我们就进行今天的单元，
0: 谁是大来宾。施比受更有福，能够做助人的人是有福的人。
1: 请听人品典范的故事，让我们来欢迎本周的大来宾。
0: 谁是大来宾？欢迎妙红。
2: 你好，启鹏。
1: 妙红好。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的一个成长的一些过程好吗？
2: 我自己本身是小儿麻痹患者，我大概是两岁的时候，对，大概就是刚会走路那个阶段，
1: 对啊，那时候都在学走路，
2: 对，但是没有印象自己曾经会走过路，对，但是妈妈描述是那时候刚会走路，然后穿着一双小红鞋到处跑，
1: 对啊，
2: 然
1: 后好可爱的时候，
2: 对
0: 对啊，
2: 因为我的爷爷是中医，我的外祖父是西医，所以那个阶段刚好是小儿麻痹症盛行的时候，
1: 是，
2: 所以有很多的患者会到我外公的诊所看诊，是小儿麻痹症盛行的时候，
1: 是，
2: 所以有很多的患者会到我外公的诊所看诊，
0: 是，
2: 那你知道小孩子好奇嘛，就会

0: 我知道的时候是我那时候脚还有力气，但是小的时候其实是撑着拐杖就可以走，
1: 是
0: 对。那是慢慢长大之后，因为小儿麻痹的那个运动神经元被破坏之后，虽然上半身可以发育，但是下半身受伤的部分呢，其实他就没有办法继续，
1: 逐渐萎缩了，
0: 对对对，
2: 一般
0: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负荷上半身
1: 的
0: 重，
1: 上半身
0: 的
1: 一个重量，
0: 对对，所以那个脚有时候就会变形或负荷过大，就会产生疼痛。那慢慢的开刀之后就没有力气，然后慢慢变成。本来不用穿支架，后来变成要穿支架，
2: 是
0: 就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1: 对，它随着时间呢、啊，这个增加，那年龄的增长之后，上半身的重量越来越重了，
0: 对，
1: 我们脚无法支撑了，反而就会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要去复健，然后说做，甚至要做这个支架，
0: 对，
1: 还在拄着我们双拐嘛，来做一个行走这样哈。那在求学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大的一些困难？因为以前没有无障碍啊，
2: 是啊，
0: 对，那个时候真的完全没有无障碍，然后。我那时候念的是一个一般的学校，
2: 是，
0: 所以整个班级或是整个学校甚至有时候看不到跟我相同一样的朋友、那那时候就会觉得自己跟别人不太一样、可是我想我比较幸运的是我的同学他们其实都很好，他们陪伴我度过了我的求学阶段，也因为有他们，所以我的求学阶段才正能这么顺利的一个度过。
1: 真是感谢他们，
2: 同学爱、
0: 对对对，因为最记得以前像念大学的时候，我们都要跑教室嘛，
2: 对，
0: 那个校园其实还蛮大的，
1: 对啊，好大的大学。
0: 对，我们学校虽然算小了这样子，但是对我们坐着轮椅来说，拄着拐杖的人来说还是很大。
1: 对，
0: 那短短有时候。课跟课之间、可能休息时间只有十分钟或十五分钟，然后有时候必须从第一栋跑到最后一栋，从一楼跑到五楼、对，所以那时候都是同学这样扛着我上上下下，因为没有电梯、对、
1: 其实在那个年代要读大学
2: 也不
1: 容
2: 易
1: 吧，
2: 是啊，
0: 对，其实确实是很不容易，特别是身障朋友、因为就是光行动的部分就会比较困难，然后再加上有时候像父母啊、比如说特别是对女生吧、我们比较传统，
2: 担心吧，
1: 对啊，
0: 我们比较传统的
1: 无才便是德，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这样
1: 真糟糕、
0: 对，那个年代其实父母他会觉得女生其实不用念太多的书、那有一定的识字能力之后再来就是找个工作那是最重要的 对，所以在要念大学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有跟父母的一些抗争、所以才有办法到外地来求学、那其实刚刚佑真说的对，其实父母是担心、对，他真的没有办法陪着你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求学、那究竟他可以看顾你他放心，可是走那么远的话、其实他是担心啊，
1: 对，
0: 所以他不愿意让我们出来，但是我觉得我的生活我不想要就停止在那一个刹那，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没有走出来的话、我应该永远就在这个小镇上面，
1: 可能就固定是这样，
0: 对对对、
1: 因为以前我们的身障朋友可能就是刻刻印章啊，打打钥匙啊，
2: 对，
1: 这样听着好像就觉得有点哀伤这样子、
0: 除了刻印章钥匙、我妈妈还叫我卖槟榔、还好我没卖，不然我现在是槟榔西施了、
1: 而且我们女孩子常常就是裁缝啊去学一技之长、
0: 对啊，
1: 哦，你那时候是很大的坚持啊。
0: 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好像三天还几天没吃饭，关在屋子里面这样子。对，然后就只会哭，一直哭，一直哭，就觉得为什么别人我的同学都可以去念，为什么我不能去念？
2: 你就是要念，
0: 对，没有，就是那个为什么一直困扰我？
1: 你有能力啊，你能够念，可是为什么因为身体不方便就不让我念？
0: 对，嘿。
1: 听妙红这样讲，其实在求学阶段有很多的困难，可是因为有同学的一些帮助，当然也有家人的支持、那到大学真的要离家很远，妈妈怎么放心，爸爸怎么放得了心呢、
0: 对，
1: 所以你那个时候做了这么大的坚持也是你今天成功的一个非常大的关键、
0: 对，我觉得那一段的经历让我可以离开小镇然后看到这个世界、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影响是蛮大的。
1: 对啊，人要脱离舒适圈并不容易，可是你却这样做了。
0: 我想就是一个为什么吧。
1: 是。为什么不能做？
0: 对，为什么不能？
1: 你去证明你自己能够做。
0: 对对对，
2: 而且你做到了。
1: 对啊。后来在毕业之后求职的部分，我们身障朋友求职是不是有一些困难？
0: 哦，超困难的，因为
2: 工作。
0: 我们在那个年代其实没有什么像现在的什么身障保障名额或是说什么残障特考之类的，我们完全是跟一般人一样的
1: 竞
0: 争，而且甚至还有更多的限制，比如说像那个高普考考试好了，它就有一些

0: 他就会限定你身障朋友是不能报考的，
1: 很公平的。现在当然有改了，
0: 对，现在应该没有这个限制了。我想现在这个限制大概会被说歧视这样子。 对，那那时候我记得在找工作的阶段，就是我记得那时候就跟一般人一样买了很多份的报纸，然后就开始画圈圈，
1: 就总有这个阶段嘛，
0: 对，画圈圈写履历投履历这样子，
1: 非常兴奋的心情，我今天要找工作了
0: 不是兴奋，就会觉得非常的紧张吧，
1: 紧张
0: 啊，因为会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办法接受你。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碰到了很多的一个拒绝啦，对对对，像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履历过了，他通知我去面试，然后我到了那家公司的门口，那时候骑三轮机车这样子，那我心想说我就在他门口啊，那我再打个电话确定一下好了，我就说诶，那你们通知我来面试，不知道你们现在找到人了没有，他就跟我讲没有，欢迎你来的齁，那我就下了我的摩托车走进去，也不过才一分多钟的时间这样子，当他们看到我那一刹那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啊，不好意思小姐，我们已经找到人了，
2: 他说的都不一样，
0: 对，所以那你就知道啊，你是被拒绝了这样子，所以其实那时候心里就是会有诸多的一个伤心不满，为什么这个社会会是这样对待我们的，那当然就是一连串的一个拒绝之后，当然也是会有愿意接受我们的老板啦，那我也很幸运的有老板愿意接受我，让我可以去尝试开始我自己的工作这样子，
1: 是
2: 啊，我的好的老板。
1: 对啊，以前的那个工作环境啊，根本没有现在的职务再设计，也没有就是为了我们身障朋友而来做一些改善，让我们方便的啊，
0: 甚至不要说改变，愿意让你去尝试的都很困难。
1: 对，直接拒绝这简直没道理嘛。
0: 对，
2: 其实要有机会啦齁。
1: 那后来你在工作上跟同事互动啊，跟老板互动，是不是因着你的才能让他们肯定了我们？
0: 我想前面几个工作当然是不太可能，因为我进去的都是小公司，然后那有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不合理的对待，像我第一个工作大老板面试我，他接受我，但实际他录用我并不是他自己要用，他帮我派给他的那个下属另外一个分公司的主管。
1: 主管，
0: 那个主管其实没有心理准备了，他来的下属是一个撑着拐杖穿着支架的一个职员这样子，对，所以我感觉他不太能接受，所以在工作上他会有一些刁难，对，但是因为是我第一份的工作，我们通常都会比较珍惜，
1: 非常珍惜，
0: 对，所以即使在不合理的一个对待也会坚持下去。后来中间有换的工作，当然就变成有经验的一个累积，然后再加上去补足自己能力上的一个不足，那慢慢的第三个第四个工作的时候，老板就看见你的能力，对，其实我最记得就是那个老板他并不 care 我的奖，他只告诉我说李小姐你知道你看我桌上一堆的东西，那我完全没有时间去处理它，对，那你觉得你有没有那个能力来把它处理掉这样子，
1: 是，
0: 那我就说 OK 啊，没有问题，
1: 哇，太棒，
0: 那因为档案归档跟文书处理其实是我的专长，
1: 是，
0: 那我也让老板看到我真的可以，
1: 可以做得到，
0: 对对对，那我记得在后半时期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他来跟我讲一句话，我就觉得我好想打他这样子
1: 怎么的
0: 哎，我去上班，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在回客人的书信啊，然后跟厂商做联系啊，然后他就在我旁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突然他就开口跟我讲说李小姐你还没有来的时候呢，我就对着我的桌上一堆东西，我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处理得完，那现在呢我每天来到办公室我就在想、我今天到底要做什么事，
1: 有
0: 什么
1: 事做完了
0: 做啊，我就觉得老板那我丢一些给你做
1: 能力太强，
0: 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肯定的话语，对对对对对，哎呀、虽然你觉得很想打他，但是其实心里也是暗暗高兴，说哎，我有让你看到，然后我也证明了我自己
2: 的价值，
1: 真的证明我们自己能够做得到，我想这是对我们心里自己的一个成就感、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后来来自行创业呢？
0: 我想其实有很多的事情不是可以如同我们自己的计划，
1: 对，
0: 其实像以前我念完书，其实我最大最大的一个心愿就只是我可以找一份工作，朝九晚五，有一份薪水，
1: 对、大家都这么想，
0: 养活自己，那就 OK 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對, 對，但创业这一个项目从来没有在我的人生规划里面，对，我从来没有想过，虽然 我妈妈以前去算命的时候，老板说我会开公司，我都说那骗笑，
1: 有可能吗？
0: 对，心里就想、那怎么可能嘛、有人要用我就好了这样子。但是我想那个是一个机缘吧，就是在我最后一个工作的时候，然后因为老板他们是一个合伙公司，
1: 是，
0: 然后股东之间彼此出了一些问题，
2: 是，
0: 那我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不方便，那我们自己会比较同情弱者，
1: 是啊，
0: 对，当别人来跟你讲说
1: 感同身受嘛、
0: 别人对我有多不好或什么样子什么样子的时候、然后你又认识他的时候
1: 就很理解他了，
0: 对，你就会觉得说、哇，对啊，对方怎么可以这样对他这样子，
1: 想要帮忙他，
0: 对， 对，然后他就要求我帮忙他，那时候我就觉得好，那我们理所当然一定要帮他，
1: 二话不说，
0: 对对对、所以呢其实那时候也年轻，不懂得就是
1: 拒绝人家，
0: 事情到底真伪是怎么样子，觉得别人说他很可怜就相信了，对。然后那时候就出来帮他做一个外销的部分，
2: 是，
0: 然后他就说跟我一起合伙，然后我出的是能力，他出的是资金这样子，那整个外销部门由我来负责这样子。可是你当然知道，当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赚钱的时候，股东之间都可以
1: 都 OK 的、
0: 甘苦以共这样子，可是当一个公司开始赚钱的时候，你
1: 就
0: 会计较这个这个钱要怎么分配这样子，对、那会想到说，你又没有出钱，那我干嘛要分给你红利或是什么，对对对对。然后后来那一段的合伙就在一个很不愉快的过程当中结束，
1: 是、
0: 那结束那个过程其实我也蛮难过的，因为我会觉得我们这样子
1: 相信别人怎么会变成这样，
0: 对对对对、那当然他需要你的时候他说了很多好听的话，很肯定你或是怎么样子、可是当他知道你不会再回去协助他的时候、这时候就有很多难听的话又跑出 来，
1: 出来了，
0: 那那个反差就很大，所以就会觉得那当初我在那里的时候、你那么肯定我，然后当你知道我不再协助你的时候，你又那么的贬低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即使在那一段的过程当中，家人的资助，家人的一个 support 也是很重要的，
1: 真的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休息一下，听个音乐，再进行下半段的单元。

0: 这里是大爱网络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听见生命力，我是节目主持人许启逢，
1: 我是沈佑珍，欢迎您继续收听。对，那一段时期情绪还蛮低落的，不知道自己将来，因为当你一旦有一些事情被否定的时候，你连带也会否定你自己，到底怎么会事情变成这个样子。后来因为家人的一个鼓励，然后还有我觉得你自己给别人的一个印象其实也是很重要，在这一个工作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一个信任跟一个信用其实是蛮重要的。对，那所以说在客人的那一边跟厂商这边，他们其实都非常的信任我，当他们知道我离开那个公司的时候，他们也会来跟问我说问我为什么要离开。对对对，然后也稍微讲了一下之后，他们也很愿意协助我，他说如果将来你愿意出来自己做的时候，他们也会同样给我一个协助跟 support 这样子。那你知道创业最需要的就是资金，
0: 对啊，
1: 但你可以知道吗，我自己创业的时候其实没有花到半毛钱。
0: 哇，太厉害了吧。对啊，怎么可能呢？
1: 我想应该就是你之前累积的一个信用，因为在我们那个行业里面，就是我们跟厂商下货的话，就是你可以开三个月之后的
0: 票，三个月票，六个月的票。
1: 对对对 对, 对，
0: 我们做建筑的开到一年的。
1: 对对对对对，南启宏你都知道。那客人那边呢，他给你的是现金，那我要求他是你下单之后你就必须给我现金，
0: 是，
1: 那这个也是必须要他信任你的前提，他才有可能
0: 才愿意这样做啊。
1: 对啊，不然他怎么知道你拿了钱会不会出货给我。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之前自己累积下来的一个信用呢，我受到客人跟厂商的一个信任，
0: 对，
1: 所以我变成做无本生意。因为我可以先收到现金，然后三个月后或六个月后我才付现金，
0: 对，
1: 所以我就满手的现金，所以在那个阶段其实我根本不需要用到资金。对，那因为家人的鼓励，所以我开始就自己设立公司。那一进来其实一路上蛮顺的，我觉得跟自己累积人员跟一个信用，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对，
0: 真的就是一个诚信。
1: 对，
0: 今天你能够做到诚信的时候，你以诚相待，别人自然就有机会让我们能够更好。但这些更好都是在你一点一点累积来的。
1: 对，没错，
2: 的确哦，在自行创业这一听你妙红讲完哦，那对自己的人生哦也是掌握得很好哎。
0: 对啊。
1: 我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
2: 是，
0: 其实
1: 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就是做那个朝九晚五就好了，我不想去做什么高官或是做什么那个大的事情，但是很多事情临到你头上的时候，你就变成你必须要这样做。对，那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个性，就是做了之后我就希望把它做到最好。
0: 对
1: 对对对，
2: 确实，其实做任何事情就是要把它做到好，这个在跟你这人生的规划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哦。那你是怎么样的开始之后也有投入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活动呢？
1: 因为以往我们不方便，所以其实像我记得我从小到高中学校什么毕业旅行啊或是远足啊郊游都没有我们的份这样子。
2: 对，
1: 那个年代小学生要去远足郊游，妈妈都会特别帮他们准备
0: 东西。对啊，好开心
1: 啊。对，可是那时候就看着弟弟妹妹去郊游，有苹果有饼干可以吃，
2: 乖乖
1: 对对对，然后自己就只能在那边看着他们。对，看他妈妈送到他们就学校去玩，可是自己就不能去。
0: 对,、啊、
1: 对，那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要自己可以出去。那个阶段刚好有很多大概同一个时期的小麻痹患者，大概就是也都是进入职场有能力可以玩，所以那个时候有好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我记得那个年代大概就是我常常就是会邀呼朋友说，哎，今天哪个协会又办什么活动，要到台中啊，到阿里山，你们要不要去啊？就我永远都是那个告诉别人讯息然后出去玩的那个人。那时候就觉得他也没想过我会出国去玩，总觉得说，哎，我只能在台湾玩就应该是就只能这样子了。那大家有一个机会听到石原那时节，他有办那个国外旅游，
2: 我
1: 所以就觉得，哎，
0: 你是不是可以来
2: 尝试一下？
1: 他可以出去，因为你知道师姐她本身也是小儿麻痹，
0: 对，
1: 那就觉得哎，她小儿麻痹她都可以出去了，那她带我们出去，应该都我们也都
0: OK
1: 的，对，所以就跟她出去。我记得参加她的团，第一个是到澳洲的博斯，那时候才发现说哇，原来社会环境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0: 他们澳洲的都非常好，
1: 对，让我们身障朋友其实可以很自在的旅行或玩，
0: 真的去外面就开了眼界。
1: 对对，那时候就看到哦。 那厕所这么大，轮椅都可以进去。
0: 嗯，
1: 然后是那个森林里面还做了空中步道，轮椅推着就可以在森林这样子走来走去。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哇，原来不方便不是在于个人，嗯，而是在于那个
0: 环境。说的
1: 对，
0: 嗯，
1: 对啊，所以回来慢慢的就会觉得哇，国外都可以这样改变，台湾为什么不行？
2: 对对对对。
1: 那时候其实身上朋友出去玩的一个频率并不那么长，嗯，因为很多像交通问题啦，
0: 啊，
1: 或者 是当地的厕所，
0: 嗯，
1: 或是当地
0: 的
1: 景点的一个问题，
0: 相关的一些无障碍的设备。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我像在后半期的时候，我出去玩啊，或是像跟朋友去聚餐，方便的我自己都会在脸书或部落格上面做分享。那也看到很多的朋友到同样的地方去玩，那我会觉得诶，这样子资讯的一个散布对同样我们不方便的朋友其实是有一些帮助的，
0: 嗯，
1: 所以那时候才会促使我自己在脸书上面做更多的分享。当然现在很多朋友都可以自己去玩，甚至那个电动轮椅把它当车子开这样子，
0: 对啊，对啊。
1: 那像在前年我自己就出了一本101公分的轮转世界，那就把我自己旅行的一个经验，它比较不同于一般的旅游书做一个分享这样子，嗯，在里面我比较希望呈现的是类似一个工具书的一个方式，
0: 看起来就是刚工具书，嗯，
1: 对
0: 对
1: 对，就是告诉你如果要去这个地方玩哪一些你必须该准备些什么，嗯，因为我想玩每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玩，你玩起来的方式或是感受跟我是不一样，但是我在里面我希望告诉你的，比如说像你出国的话，那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准备，甚至比如说要到当地的时候富康巴士的资讯啊，或者饭店的资讯，我是希望做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嗯，因为我每次出国回来，嗯，很多的朋友会问我说哎，妙你可不可以带我们出去
0: 啊
1: 或是怎么样啊，
2: 嗯，
1: 那我知道因为我自己不是导游也不是领队，
0: 是，
1: 啊，对，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没有那个那么大的能耐可以带所有的朋友一起出去，我们也知道旅行其实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如果你跟不对的人出去，
0: 对啊，
1: 好朋友出去回来会变仇人，嗯，然后一对情侣可能在台湾是情侣出去回来就分手了这样子，
0: 啊，
1: 所以我会觉得说与其这样我倒不如把资讯给你，
0: 对，
1: 那你可以邀你自己合得来的朋友去规划属于你们自己的一个行程，
0: 是，
1: 那你也可以玩得开心，然后你也知道怎么去，这是我比较希望，嗯，也比较想传达的，
0: 是啊，把这些旅游的这么好的一些经验用文字记录下来变成一部工具书，
1: 嗯，
0: 你到哪里都可以带着它，你可以找你合适的朋友合得来的人一起来去，你创造你自己的美好经验。妙宏老师让我感觉到的就是美好的事物总是会降临在努力不懈的人的身上，
2: 是，
0: 妙宏老师让我们也学习到这点，
1: 是的，
0: 生命的经典，智慧的启发，静心思考人生方向，
2: 让我们一起来听你说静思语。妙宏老师要和大家分享的静思语是每天无所事事是人生的消费者，积极有用才是人生的创造者，
0: 是，
2: 什么都没做就是空过的人生，若能不断付出利益人群就是大好的人生，慧命是在惜时精进把握因缘中累积而来的，肯为社会多精进一分就少一分空过，多一分充实，
0: 没错，人生真正的大好在于造福，把时间化为利益人群的行动，为世间多付出一分心力，生命就多一分价值，把握当下去做就是最有价值的人生。非常感谢妙老师今天来到我的节目，
1: 谢
0: 谢老师，
1: 谢谢
0: 启
1: 峰，谢谢佑真，
2: 嗯，那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0: 拜
1: 拜。
0: 行万里路犹读万卷书，读万卷书不如读一本人品典范人生阅历的好书，
2: 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听完音乐后我们就要说拜拜咯，请记得再一次收听听见生命力，拜拜。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医疗事业执行长林俊龙。上人说我们要有四重恩德要感恩，我们要感恩这个国家，这个地方，我们的父母，还有三宝，还有众生恩啊，我们都要感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实在是非常有福报啊，能够生在我们居住的地方，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频繁啊，特别是那些相当苦难的乡亲们，我们非常不忍以外啊。回过头来，我们要感恩啊，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工作精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都要感恩所有的人。这个就是感恩四重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就要及时说出来。
2: 我从五岁的时候看到肉就有一点怕，那一直到22岁的时候才开始吃素，因为那时候妈妈也开始吃素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那个压力需要去吃肉。吃素可以净化我的灵性，除了头脑比较清楚以外呢，它是非常有耐力的。那我们一场演奏会通常是快要2个钟头，所以这个耐力是非常重要，你要能弹到最后了，不但头脑很清楚，而且会感觉是越来越有力。吃素对我来说是，我觉得这是我这一辈子做的其中一样最好的事情，还有对得起这个大自然。

0: 就是爱听，
1: 就是爱听，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大家好，我是静思金色的常驻师傅，我是德江，我都是以手机来收听大爱电台，我很喜欢听大爱电台，我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听，每个节目我都很喜欢，因为大爱电台给我正能量，所以请大家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德江欢迎您收听正能量的大爱网络电台。
5: 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述而篇第36章，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夫子说，君子心地平坦宽阔，小人心地常忧戚不安。这把君子跟小人的心灵状态描述了一遍。君子为何能够平坦宽阔呢？坦荡荡呢？小人为什么时常陷入忧戚不安呢？君子依道而行，小人计较厉害。什么是道呢？道就是一个普遍的理想，道就是一个根源的总体，想问题能够想到根源，想到总体，能够想到普遍，能够想到理想。这么想就不会只想到一个个体的我，不会是一个此生此世业力习气所成之我，而会想到整个天下众生。你想到天下众生整个天下是宽阔的，你的心地这么想，心忧天下，心也是宽阔的，心平而气和，能够如此就能含藏万有，自然就坦荡荡。而小人呢，小人只计较各我之私，君子所想着大体，小人所计较着耳目口腹之小体，自己自私自利之小体。一若计较厉害，当然就会患得患失，也就忧戚不安了。君子内求诸己，外信于人。君子往内求自己得心安，往外跟人有一个确信点，有一种定力，让人生命有着安定处，所行的合乎义，而所明的依照理，这是一个上达之路，往上通达于道之路，是非常宽广而平易的，和顺的。如此生命自有吞吐，自有包容量，心宽如大地，心宽而厚，厚也如大地。你看大地多宽广，大地多富厚，何以富厚？以其含藏万有，含藏差异，包容多元也。能如此，那当然是坦荡荡。生命习惯用宽广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这世界自然是宽广。生命如果一直落在计较之中，一落计较，负能量就来了。这负能量它本身会干扰你整个能量场的，你整个人就会处在困境之中，忧思之中啊。所以一定要留意一下，什么叫做正能量呢？就这个能量很缓和的、温润的， 从我们这儿做一个起点，那么我们要去利他，与众生有利，与整个世界苍生能够有利。你想，你一个温润的爱的力量就这样延展出去了，那当然就心就宽了，心宽地厚，地厚能厚德载物，能涵藏万有，这不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吗？一切的善也就这样自自然然平顺地长出来了。小人常戚戚，因为小人外求诸人，不信于己，教其力，济其功，这是下达之路。君子内求诸己，小人外求诸人，一直往外去求人。君子愿意施，愿意舍，小人只计较得，计较取，这不同的。君子能外信于己，外信于人，内信于己。内求诸己，外信于人，小人不是，他外求诸人，不信于己。为什么自己对自己不确信不相信呢？要用心不成。信这个字是接地气的，要落实，但它有个天道，叫成者天之道，有成而有实，有成而有信，这叫成信而信实。你有成才能实，你念上有忠才有真正的信。所以言中信，信笃敬，忠是信的内在根源，诚是信的超越源头。所以诚是天之道，忠是尽己之谓忠，而这个功夫要个虔诚敬意，落实了就能够敬。所以敬事而信，能如此，你当然才能确立，你不是这样，你不诚不忠，你怎么可能信呢？你当然这时候这个信你是脆弱的，所以不信于己，你只教其力。而君子是要行于义啊，君子要明其理，你只自记其功，你是计较功利。计较功利，你所重视的是个小体，耳目口腹心里是欲望，而不是能思考大体。大体者普遍理想，根源总体，天下苍生，百姓万民，他的苦乐为你的苦乐，他们的生存跟你的生存是连接在一块儿，要共生共长共存共荣，共同去缔造一个美善的真实的一个好的社会啊。小人只每天关心自己嘛，关心自己，不懂得包容别人，不懂得去想到别人。你每天环绕着自己，你自己有多大？当然很小啊。你把自己僵起来，一直在看着自己，你没有办法忘我，如何能忘我？利他就能忘我，利他忘我，忘我无我，无我天地宽嘛。你不利他，只利己，只利己，只照顾自己，你那个己就越来越拥挤了，就局促不安了。你跟这个世界采取一个相对待的，相敌对的，相仇敌的，那当然不可能安定，是疑惑不安呢、疑惑就此而生了。请问你不会悲戚难解吗？这当然会。你会忧戚不安吗？这当然会。所以记得，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心地平坦宽阔，小人心地则常忧戚不安。 很重要的，心地要能平易和顺啊，心地要能够真正安居而生长啊。心地，心地，心居中虚以致五官，心最重要就是要觉，能觉而后能居，能居而后能为主。地，地是宽广的，地是涵藏一切的，地是富厚的，地能承载一切，生长一切。地上有山川，地上山川有绿树啊，有青翠的森林，地所长育的，它平坦，但它可以承载高耸，它可以啊，能够容受啊缺漏以及其他种种。这是大地，大地就如此，大地有坑坑坎坎的，凹凹洞洞的，有高高低低，突突都有，但是有绿树青山，有和风丽日，有疾风骤雨，都有，但都能包容。所以大地之德非常非常重要的，要学习，这是一种学习，从忍受而容受，从容受而宽容，从宽容而宽阔，从宽阔而宽厚，心宽地厚，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祝我滚住谈东东，小人中戚戚。好的，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感恩。

0: 要及时说出来。
1: 我是和自己说说话的主讲人李文如，我要在大爱网络电台把爱及时说出来。如果我们真心的想要好好的感念亲恩，请一定要在长辈能够亲耳听得到收得到的时候。我的母亲呢，在去年以97岁高龄往生，她是我这一�辈子最爱的人。我在足3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我的上面还有一位哥哥，3位姐姐。妈妈因为我们选择了独立抚养，不再二嫁，一直到我们成年能够自立，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在这一条漫长而且艰苦的岁月中，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抱怨或是后悔过。以前呢，总是认为爱用嘴巴说出来太肉麻了。妈妈过世之后，我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从来没有亲口跟她说，妈妈，我是很爱你的，这个世界上我最爱最爱的人就是你了。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0: 九十
1: 好朋友。
2: 表演艺术家施亦南说，
3: 去年我的母亲因为意外离开了我，那我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们本来是说在出殡之前吃素对家人比较好，我就好吃素，然后后来说7749天吃素会更好，我就持续吃，后来他们说百日之内吃素，这样子延续下来对妈妈比较好，我就继续吃下，可是在这一段过程我自己体会到身体方面就是感觉非常的环保，对，体内环保之外，你心情方面变得更清安自在，然后变得没有那么急躁，对，我发现我有这样转变，所以我后来觉得吃素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就持续一直这样吃下来了。
2: 因为素懂得感恩，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和朋友一起享素人生。

0: 正言上人纳履足迹，由静思精舍德禅师父导读。
1: 诸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普贤菩萨谨诵记告诉我们的，如果您本身是佛门弟子、佛教徒，可能您自己本身也有在做网课的习惯。那在网课当中，一定会念到有一段“是日已过，命亦随减”。我们的日子呢，过一天少一天。那有老一辈的菩萨们，他们就讲说，他跟他的亲人只要多见一次就少一次的机会，那也就代表了普贤菩萨谨诵记告诉我们的，让我们很清楚这个时日啊，四日已过的时候，命其实就减少了，如水少鱼，斯有何乐。就像水中我们看到很多的微生物，但是呢，谁缺不了水？大家知道吗？其实我们人也缺不了。如果你一天都不喝水，会不会有没有身体上的变化，我是不知道。但是呢，你可以一天不吃饭，这个我比较清楚。您不吃呢，可以多喝一点水。可是您呢，没水喝的时候，可能您自己本身就会丧失掉生命了。就像鱼，它少不了水，它在水中悠悠自在，可是它如果不在水里面的时候，又有什么可以快乐的呢？所以我们人生啊，这么样子无常，应该要紧紧如旧投然，但念无常，慎勿妨矣。如果大家都有跟着金色一起来做早课的时候，一定会听到在初一十五上人都一定会要我们慎勿妨矣，就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当然精进的方向有很多种，但是呢，希望大家的方向呢都是朝向于未来更好。所以上人希望我们要盘点自己方向，到底自己走对了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就如同有一位慈诚，他就跟我分享说，其实他是学什么专科的啦，但是呢，他却没有走上他的专科路线。是啊，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一定有自己的梦想，可是很长的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完成自己的梦想。可是梦想呢，也是一步一个脚印慢慢走出来的，每一个人呢，也是一步一个脚印慢慢走出来的，每一个人人生方向都不一样。

那既然是如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分析到我们自己的得失呢？那这个得当然就是做对的事，对的事情我们去做，但是错的事呢？如果大家对于静思语能够就是有所读，或者是读过还记得的话，一定会记得有一句话叫做对的事不能够少我一人，但是错的事呢不能够多我一人。当时有一位在于就是他伺机而动想要去抢银行的一位菩萨。那为什么会讲菩萨呢？为什么不要讲说他是做坏事的人，或者是因为之后他就是看到静思语的这一句话让他有所改变。那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因为之后他写了一封信来感恩上人，感恩上人救了他全家一家人。当然或许他的家庭有所变化，他也伺机而动想要去做昧着良心的事情，可是就因为在那里伺机而动的同时看到了这一句好话，改变了他自己本身。我们的人生其实如果能够人人心怀感恩，当然发心立愿是为人群而做事没有错，可是有时候我们的生活环境背景可能也让我们很难控制，无法朝向于更好。但是如果您多想想看，您的家人，您的所有的亲朋好友，或许您一时的起心动念也能够有所改变。佛陀当时看到了，其实在于种种的人间相里面呢也是如此。上人看到我们，佛陀当时也看到他的弟子，他的弟子呢其实也都不同，所以佛有十大弟子，在这十大弟子当中有智慧的，有神通的，有修头陀行的，就是苦啊。那有的人呢他就是能够这样，但是呢佛陀的弟子大家知道吗？有的他也会觉得不太屑他的师兄弟们。为什么？因为比如说迦叶尊者他老了之后啊，那佛陀请他要回来，可是他总觉得说他的修行方式的时候可能跟着僧团比较不同，所以他一直就是希望还是照着他原先的修行方式。当然佛陀是心疼他年纪也大了，不要在外还这么辛苦，可是当然他坚持的同时，那僧团里面会不会有声音呢？当然也是难免就会有，我就会觉得说可能就是他没有听佛陀的。那如果今天换成是您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如何能够坚持自己，如何能够去表达我们这真正的真诚。所以如果大家能够用真诚的心来汇合，那当然就是对于佛教就是表达最尊敬的这个意识，也让大家看见实际在这个时代真正在人间实行佛陀的思想。那每一个人走入瓷器的时候，你们都代表谁？代表上人，代表我们，也代表您自己，跟包括于全球的瓷器人。今天大家呢有责任在身，很希望的是大家朝向共同的目标好好的努力向前迈进。所以佛陀入灭之后，其实正法很快就在印度消失了。大家在连线当中应该也听到跟包括看到，在目前印度国家他们现在目前还是一样四性不平等。当然或许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台湾也是均富 不等啊，没有错，虽然是如此，但是呢他们阶级就是那个建筑的那一个成分是非常大的，而且他们在于建筑当中是他的生生世世，您只要是在这个家庭，而他是。

建筑的这个成员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翻身的呢。那至少我们在这里不是如此，我们在台湾，我们的生活只要您努力，或许您真的还是有福报能够改变您的家庭生活，可是在印度是不可以的。佛法传到中国呢，少不了当然有政治的力量来推动，也因此很容易随着政权更替而兴衰，致使佛陀的精神理念无法真正的落实。到现在目前，我们看到佛陀的故乡，在于佛陀的故乡呢，其实上人也是应该讲说费尽心思哦，可以这么讲，因为上人很希望呢，佛陀当时无法完成的，借由我们呢现在现代，包括科技，包括很多跟着佛治时代已经不同的这样子整个的空间环境里面，或许能够在帮佛陀的故乡有一点点，就是说在上人的努力之下，以及包括全球慈济人的护持之下呢，能够带给他们有不同的这样子一个地方。在于佛治时代，当然佛陀的经典《大藏经》，我们看到了就有100册，这么多哎。那不想说大家有看了几册呢，或者是您只是可能做做早晚课，甚至于比如说在金色，我们在于就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的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3天呢，我们就会有一次是诵地藏经，一次是诵水忏。那平常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诵经的习惯，那如果有可能最多呢也可能只是诵早晚课，或者是跟着金色一起来做连线。那农历的每个月的24号就是我们的发放，会诵药师经。那除此之外，或许大家平常根本没有就是这样子诵经的这个习惯，可是上人为什么他会出家？因为他的养父突然当时往生了，当时的这份苦呢，上人自己自述讲到的，就是说他的心都空了。那从哪里去得知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苦境呢？从梁皇宝忏经文可以看出人间的无常，其中还有很深的道理，探讨人心深层的意思。当时虽然是上人非常的苦，而且他不知道他的父亲去了哪里。那以当时医疗环境没有这么样子一个进步的同时，看起来上人的养父呢，应该是像现在我们疾病讲的就是脑梗，就是这样子让他很迅速的。那医生当时来看他，也给他吃药，只是少了一句叮咛，就是在这一段期间先不要移动。但是呢，上人就是看到他的养父呢，其实感觉到就是又比较恢复了。那因为毕竟他们是在戏院里面，所以呢就表达了说，是不是我们回家去休息。就因为这一句话，那他的养父当然也是同意，觉得说真的是在外还是吵了一点，那才起身走才几步，结果呢就倒下了，也就走完他的人生。人生的迅速无常，您体会到了吗？有的人会时常讲说，为什么会是我？是啊，我想没有一个人希望下一个人生的无常轮到的是我。那既然是如此，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要把握好自己有用的生命、身体，跟包括我们的时间运用得当，我们一起来协助完成佛教的精神，就是这几个字：慈悲济世。那慈济呢？慈济就是慈悲济世。
上人很希望呢能够跟着大家一起，我们共同抚慰这些苦难的众生，需要我们，那代表我们还是有这个力量，有这个力道，我们还愿意去付出，还能够协助帮助别人。那如何能够真正的去抚慰到别人呢？我们是不是只有去送送东西，或者是如果依慈济而言呢，其实在于早期我们看到了，比如说我们以前都叫做垃圾的，那现在我们都会讲资源，对吗？那这一些呢就是一点一滴的浸润，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已经接受了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可以进化的。那不起眼的垃圾当时呢就是觉得很脏，可是看到了这些老菩萨，他们愿意的来为我们哦，为您，为我，因为您也在制造垃圾，我也时常制造垃圾，因为我偶尔也会吃吃饼干，那饼干就算是都没有小包装，但是呢它的外包装还是垃圾之一啊。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吃？当然不太可以，因为为什么？当然饼干或许可以不要吃，可是有很多，比如说好，你买一把菜，它还是要有一个塑胶袋，还是要有一个，就是您那自己准备去装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时常我们就是会忘记了，因为这不是一个切身需要的，所以我们时常垃圾袋或者是我们的环保袋什么袋我们都忘记带了，所以就还是要拿一个塑胶袋。那如何真正的能够让垃圾变黄金，黄金变爱心，爱心化清流，清流绕全球，让这一份爱的时候在这个清流里面能够让人人都知道，这些菩萨们为了我们，为了他自己本身的将来日后，虽然他们年纪大了，大家会觉得说反正他也不能够做什么事啊，是啊，他可以不做什么事，他也不需要来做这件事，那为什么他喜欢来做这件事呢？因为上人，上人的呼吁让他能够感受，他希望呢能够一起来共同参与，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亲近在源头。我们都不舍他们所做，或者是说您的父母亲去环保站来做这些净化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人人都愿意，我们从自己自身开始，就算我们有制造的垃圾，但是如何让我们可以很好的分类，包括于我们先用水稍微冲一下，我们再来丢弃，或甚至于再来做一些就是回收的部分，那老人家他们就会有比较多的时间，跟包括也不会因为我们的东西可能放久了坏掉了恶臭了而让他们闻得也不舒服。如果今天换我们去做，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得下来呢？做工作的做，以及包括做坐下来的做，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也能够做呢？这些就要靠您跟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加上他，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过程，每一个部分呢都有一个开头。很希望的是我们不只是做环保，环保的时候希望能够落实在于每一个环节，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是从慈善开始起家，关怀到每一个细节里面，在于数据，在于事迹，包括时间空间，希望能够有完整性的记录，更希望呢大家您将您自己所做过的这点点滴滴，如果您会写的时候，都希望大家能够汇聚，然后呢提供给人文真善美三合一的菩萨们，让他们记录这整个细节环节里面都能够非常的详实。那跟包括于这一些，大家知道我们所做的环保的时候护持哪里吗？
护持我们的大爱台，那大爱台跟包括于我们的比如说现在目前听到的广播也是大爱台的一个环节，那跟包括于我们的电视台也是大爱台，这种种呢，那其他的善款大家知道在哪里吗？其他的善款当然就是会依着您自己本身所愿意去提供的这个捐助方向，而我们就会做这些调整。那现在目前当然我们在劝募的部分的时候，大家也很清楚，我们针对的呢就是现阶段的，可是呢现在目前感觉到地震蛮频繁的，不晓得大家了不了解，在于今天呢大家还记得2006的时候是哪里地震吗？哦，土耳其，是的。可是呢在3月16号，不晓得说依台湾的时间大家知道哪里地震吗？请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它的那个地震强度也是蛮强的。那我们在于就是去年的4月2号首次举行于波兰援助乌克兰难民购物卡的发放，一共有3场，394人受惠。或许大家会觉得说，哎，怎么人这么少啊？是啊，我们只能够现阶段的，就如同在台湾呢，其实我们就是在于需要人的这个身上的时候，也是啊，因为毕竟善款来自于我们的慈善委员他们的募款，所以点点滴滴呢都希望呢能够帮上需要的人。394人受惠，厄瓜多维和港慈济志工主动上街头为乌克兰难民来募款，当然这些募款总共募得多少大家知道吗？其实美金才170多元，可是呢却看到人心的这份善与爱。钱数虽然是不多，但是大家都希望能够加把劲多努力，有所不同。天堂在人间，其实地狱也在人间呢。天堂我们看到的就是很多人很富贵，可是呢地狱的众生也在人间呢。我们看在哪里能够看得到这些景象呢？就是在医院。在医院呢，我们看得到有的人他生病了，他明明就是还活着，可是他不能够吃任何东西，他一吃下去他就觉得他的喉咙好像在发烧一样。那我们可以吃，我们可以这么样子生活正常，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把握好这个机会跟因缘跟时间来赛跑呢？上人就讲说，他的桌上呢，他现在目前除了放一双脚，但是不是人的脚哦，是模型的那个小肥脚哦，那个我看到那一双脚哦，蛮可爱的，上面写的就是唯我之主。那跟包括有一个时钟，上人桌上还有一个时钟，然后就粘了一只小蚂蚁。那上人讲什么？上人讲说，你看呢、啊，蚂蚁其实也是在跟时间做赛跑，时间不断的在改变，但是呢，希望呢，我们不要只有停在原地不动的那个人。当我们在随着时间运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将自己的身心灵都照顾好？比如说口说好话，多说好话就能够净化人心，那身行好事，心想好意，多做好事，其实就是我们在累积福德，既能够净化别人，净化自己，还能够累积自己的福德因缘，那我们的心灵方向当然就更确定了，就是造福人间。其实上人就讲他自己本身没有做到什么，做的都是谁大家知道吗？都是弟子在做，但是上人讲说他也没有说什么大道理。
我记得我刚到金色的时候呢，曾经就有听过来拜访的人就讲说，上人讲的怎么不要讲大部经，上人讲说以北孝，大家听懂台语吗？当时来拜访的人跟上人讲说，很多的法师都讲大部经啊，那为什么上人不要讲大部经呢？那上人就讲说他不会，但是呢当然这个对方的时候他就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对谈哦。然后我只记得就是说上人跟他讲说我不会啦齁。然后他在跟上人讲的同时，上人又回答一句说，可是讲大部经的就是我们听的人有多少人是听得懂呢？如果说能够将法运用在自己的日常生活，那不是就是真正的大法了吗？所以您会喜欢听大部经吗？大部经我们真的听得懂吗？上人深入浅出地告诉我们，我们都好像还不能够去了解实际上上人要告诉我们的人生大道理，那我们自己本身呢？但是只要有好的因缘，或许啊，我们也是能够听懂这个大部经。但是呢，希望大家跟上人的这份缘，师徒之缘，能够传法随，能够让这个法能够延续下来。因为有您，有我，有他，我们缺一不可。我们好好努力，我们就能够创造更好的未来。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福慧圆满，感恩。

身有千年树，世间难得百年人。把握时间，踏实付出，化瞬间为永恒。蓝天白云，好时光。共同进入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感恩有您的陪伴与鼓励。线上美事静思语，上人说不谈人的恶，多说人的好，分享值得学习的典范，勉励人人一起做好事。

0: 听阿嬷做过好我吃，就写你吃听小话，叫你一碗老油茶，我会教你嗑西瓜。
1: 我是乖宝宝，小月亮就是我，我还没四岁。

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蓝天白云好时光，我是嘉玲。静思妙莲华线上读书会进入到第468集的共修，法华经的经文譬喻品第三。我常于日夜每思为世事，欲以问世尊为师为布施。上人在一开头提问我们，舍利弗尊者的心境过去所修的是不是有契合佛心，其实就是要带领我们静心思维，千万不要让一念间的封闭障碍了行善行菩萨道的法，时时体悟佛心即为己心，领受师智奉为己智。手札里提到了，往昔是佛以来，或从聚落起时，或从林中行道，但随是佛身行，未随是解佛心，至今默契实相。现在我们就以最恭敬的心，共同进入到2013年7月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

食是佛以来，亦将自乐乞食，亦将临终行动，但虽是佛身形，未虽是皆佛心，至今立刻实相，还是同款舍利弗的心境哦。最近一直呢，舍利弗的心境，希望会当咱人人更搁较了解，因为舍利弗啊是智慧第一啦，随时在佛的身边，时间真长啊，所以佛陀四十多年间的说法，多数舍利弗都在身边啊。但是佛陀的法，一直到四十多年后，佛陀在佛法会上正在下方便，跟大家人讲，过去啊都是方便法，现在呢，这是真实要跟大家人担心的话啦，将我的心，将内在的法啦，完全呢打开心门，展现予大家人了解呀、啊。这个时阵开始，舍利弗啊，开始怀疑自己啊。那安尼过去所修的呢，是不是有契合佛心也无？啊，佛陀啊！时时赞叹菩萨，也话是不是以菩萨无分呢？所以一心一时时起着这份自我怀疑，一直到发华回来时啊，真正自责自。计划表达出了往昔是佛以来呀、啊，从过去拢跟随在佛的身边，或者呢，佛陀到极乐去实，去城市内底去化缘突破的心，舍利弗啊。也是同款，随着佛去突破啊，在极乐里啊，就是人自己的地方。那或者是呢，佛陀啊，在临终静处，在咧修行，舍利弗啊，也是跟随着佛陀。在临终静处，安尼呢，随佛修行，不管是啊，立人群中或者是在静处的，都是同款啊，随佛修行啊。现在，家己感觉到的。常常在咧亲近佛，是不是敢那亲近随是，就是讲的侍奉在佛的身边，是不是敢那随的佛的身形吗？佛的起居动作，是不是敢那安尼念定呢？啊！可能啊，侬也无有随时着解佛的心啊。这些啊，人
过去也有讲过去咯。在地主，伫中小型的地主啊，拢也阁是守伫中小型的法，也未契合佛心。咱几工前也讲过，是啊，真正是也未契合佛心啊。舍利弗，现在家己自省、自己反省，静静来思维，这么多年来对佛的身边佛陀呢说法，或者是正见修行，拢是对调的。那现在家己的心，只敢那对的佛身边而已啦，也未呢真正体解佛心，跟随着的，无随着佛心啦，佛的心意也阁无了解啊。佛陀伫咧讲法啦，家己所解的法呢，就是另外一个境界，一种独善其身的境界，也无法度亲像菩萨啦，讲一个所在，听都有无同款的受用，会当发大心入大愿呐，讲一场的说法。听的呢都未讲啊，所以家己反省家己，一直伫咧对佛修行，只是干那对伫身边俩定，无有对入来内心哩啦。一直到到发华会这个时阵，所以已经呢立刻啦。家己的内心呢，总是有一挂开悟啦，了解自己真正是无有契合着佛意吼，啊，今嘛终于了解佛陀呢，时时说法啦，时宽其心呢，迄、那个宽中有妙啊，用这个妙宽。是教啊，妙都是真理啦，宽就是方便啦，在方便中呢，是蕴含着真理。根据来的人，会当在这个方便中开发真理，体会佛心嘛，了解佛意，自然呢，一对发心。立大愿行菩萨道，也那是也无有体会到迄个妙的真理，只是接受到这个宽宽卡的方法，那中下根基所接受的，都是自己的境界，自己的思维。自己的体悟啊，就是干那的安尼的境界而已。这是舍利弗的心境，现在终于了解啦。虽然听这段文呐，爱深深来体会舍利弗，一直滴咧反省。咱正面的文啊，就是安尼。我独清行时，见佛在大众啊。明文万十方，光耀一众生，诸为是处理，我为诸其功。自责啦，家己太空过了啦，以为呢，我已经是佛说一我知心啦，大家人赞叹我是
整团中智慧是第一，以为呢佛所讲的话啦，我隆重了解，讲一项，我可能了解十项咯。这是在自欺功，这是家己自欺啊！咱要提起啊，舍利弗以为呢，伊的智慧第一，已经呢。明文在五天德，五天德啊，就是转印度，转印度有分东西南北中，每一个国家呢，拢是有安尼，所以分五个方向。那五天德就是转印度，意思就是讲我的名。在佛的僧团中，我是智慧第一，全印度的人都捌我，听到我的名，知影我。但是佛陀呢，却是名闻满十方，佛陀的名已经是十方啦，普天之下，人人。都捌，人人都知啦。家己甲佛呢，是要安怎比呢？佛陀是满天下的人都捌伊，啊，我只不过呢是在五天地啊，全印度的人捌我，安尼尔定，要安怎会当甲佛比呢？就家己知影。家己啊，甲分的佫差真长哦。那接落来这段文呐，就安尼讲：我想以日夜，每事为时事，欲以问世尊，为实为不实啊？家己伫咧修行，家己呢？一直都有一个疑问啦、过去随佛安尼伫咧行，不管是立令军中，或者是伫静态中，伊家己慢慢思考起来啦。好，过去呢，佛陀啊，伊伫咧供养一众生。啊，家己的内心嘛，嘛捌起过安尼的疑问。比如讲，有一个时间，佛陀安尼伫极乐的所在，那看到一个年纪真轻、十通岁的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规身躯都是安尼，真破烂，真落魄啊！看伊伫咧甲人分，看到有个人啊，会摕物件分予这个查某囡仔，不多呢，会微笑啊！那在看伫舍利弗的心内，但是无问出来。那么一次再一次，定定呢，到个这个极乐的中间，都差不多拢会看到这个少女，还是同款，遐尼真无辜，好亲像无依无靠同款，看来真可怜。但是呢，不是和这个查某囡仔的人。好亲像愈来愈少咯，吼！人啊，感觉啊，这定定出现呐，啊，定定开要开到什么时阵呢？所以慢慢的，这个查某囡仔好亲像饥饿啦，真枵，无人愿意报死咯。这时阵，佛陀啊！就会甲恶人讲，
阿兰嘛，提一点嘛，或者查某囡啦，吼、哦。那阿兰听话啦，就讲这个起来的心，就分或者查某囡啦，一处、两处、三五处啊，下里分看，不以为然呐、啊，内心呢就安尼想。那佛陀一直伫咧鼓励人人爱布施、恭敬、恭佛啊，是安怎？这个查甫囡啊，将佛陀来叫阿兰来厝呢，那看到啊，就是分析或者查甫囡啊，伫下地佛的内心啊。不以为然，啊，这是过去的代志。但是这嘛呢？现在佛陀啊，说菩萨法咯，众生平等啊，咱爱扩大咱的爱心利益众生。现在伫咧思维中啊，难免呢，嘛会想到过去。佛陀是安怎伫咧立令群？立令群中呢是安怎对众生的悲心？唔是干那用讲的，当着的时呢，佛陀还是起悲心嘛？佛陀呢还要经这些阿难呐，哎，分析和这个查某囡啊。下礼拜回想到阿尼呢，感觉到自己的心嘛，原来就是一个是这样的吼，佛陀在咧供养一众生，家己呢还是一个是得不以为然，这查某囡仔伊都是。有安尼的因，安尼的缘，得安尼的果嘛？应该呢，就爱叫这个年轻的查某囡仔，爱也要来供佛啊！这些下礼佛因，迄个时阵理解佛说法，就是希望人人也要布施啊，反倒转来。换佛来布施，和阿弥可怜人，这是啊，舍利弗去当中的心境嘛，所以伊会常常日夜来思考过去，哪怕这么只微细啊，舍利弗原来阿弥思考吼，这了解了佛陀饶益众生。不是干那施法，这个法呢，就是要教人人啊，用心去付出众生的苦难，不只是干那心的烦恼，众生的苦难呢，有的这个因缘果报中，这个入了因缘呐。过去无造福啊，造恶因，这世人呢都无福缘哦，贫穷困难呐、啊，无人肯布施呀，这种贫困人得袂到人的同情，这嘛就是过去生啊，那佛陀呢？虽然要让大家人知影过去生是安尼，但是现在看到呢，已经得到这种果报的人，亏欠了诸生的粮食，就是讲用生命的粮食啦。那当然不懂，嘛是爱鼓励人，爱去布施和安尼的人啊，这个在行。菩萨道吼，那这有形的物质，爱会晓舍，
射出去了后呢，阁会当看伊安心安心，咱会欢喜。这些佛陀的教法啦，这真哩真简单，就会当行菩萨道。真哩真简单呢，心念会当转过啦。安尼呢，从真哩真微细简单。一转心念，这样子才微细简单的动作，这一定呢到行大菩萨道。这种心的付出拢是从小小开始，那心的坚定啊，那个法的偏差也是在这个小小的念头而封闭起来。虽然说起来这么简单，下礼佛呢也终于体会了这两间的封闭，所以障碍了行善菩萨道的法。所以下礼佛说，我想以日夜每思维思思啊，就是行菩萨道的代志啦，定定阿弥伫咧想吼，这些表达了伊内心是不能理解，伫迄当中袂当理解，佛陀是教人人爱付出，就是贫困的人也爱付出，就亲像咱定定讲。有钱的人爱出钱哦，有力的人爱出力，那无钱都爱出力啦。啊，咱即马呢，阁唔是哦，咱即马阁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阁在这边啊，阁去加以讲，你诶心诶在乎，要安怎样去发现伊？内心的财富，所以啊，在你救济的过程，咱的鼓励因讲，得当啊的岁月，五角银嘛会救人，一角银嘛会当救人，只要你逐工逐工呢，发一点心嘛，那我嘛会当一滴水啊。一碗来呢，就是一水缸啦，这个观念啦，所以我甲看到迄个南非呀，遐菩萨呢，继续伫咧无空不立，那无人不道，我继续落去看啊、哦，看了嘛是个真感动啊，因继续往前行。带着哈雷斯密斯的志工，那去访贫，去教因讲哦，要安怎去看迄个贫困的人，比咱国较贫的人国较多哦，还带去看啦，哈看几啊户呢？每一个家庭啊，实在足凄惨的。但是因安尼浩浩荡荡安尼直直去啦，一个一个家庭，大家人看了后，尤其是附近的人啊，看到这群人啊，伊嘛好奇呀、啊，对着咱德本的菩萨参加哈雷斯密斯的菩萨，安尼愈来愈多人，愈多愈多。啊，因都哪来？都哪甲因讲分开啦？所讲的分开，就是讲，这个新的对来，我都爱负责甲伊讲，我的人生过去嘛真苦，我做了主持了后，我真快乐。有的人比我较辛苦，那哪行呢？哪向这个新呢？都都对来的人。啊！伫路顶呢，嘛是利用机会啦。
已经投入的志工来带着现在对应行的人，所以也是在说话咯，将家己的一份经讲给伊听，带伊去看别人的另外一份经。所以别人的经啊，好看到几啊个家庭，予人看到实在是足唔甘的。其中有一位老妈妈，人聚会啦，但是呢，爱带着一位呢四个月的囡仔吼，那这个老妈妈呢是安怎，哪会都爱顾这个孙呐？原来这个老阿嬷吼，已经是身体无好啊！哎，因为伊的囝呢是艾滋病亡生啊啦，啊，这这呢家有个囡仔呢，伊的老母呢对人走去啊，啊，这个姻缘呐真复杂啦，伫咧看的人看到这呢破烂。一处啊，啊，搁再是这个老人病啦，囡仔这呢意外，真正是足可怜的。大家人看，啊，问起了姻缘呐，厝边的人呢，都来给补充这个家庭的苦。原来这个新妇啊，是这十八岁的查某囡仔。这个十八岁的查某囡仔呢，就是啊，细汉爸母都拢死去啦，当年呢是一个流浪的少女啊，捌到一个少年人，两个人呢就安尼啦，就结合起来，就生囡仔啦，才知影这个少年囡仔是。艾滋病都生下来啊！啊，生下来就是伫这个阿嬷的家庭，阿嬷的囝艾滋病死啦，这个新妇呢，就搁受到这个针头的人所诱拐，啊，搁再遭受到这个针头的人所诱拐，啊，搁再走出去啦。啊，这些

嘛是安尼，遮尼邋遢吧，啊，就是遐尼邋遢。大家人看到都害头啊，开始的此地就是到那浙江啊，较祖亲，德本的菩萨就赶紧去辅导，辅导这个查某囡啊。我在听这个查某囡仔呢，讲起了伊细汉父母往生，伊行过来是安怎一生活，偌尼真辛苦，这种呢，少年的故事啦，这咱的志工要听，规定人嘛是伫迄个所在海头啊。那是安尼的人生，苦甲苦呢，安尼来甲做一下啊！这个查某囡仔，大家志工啊，都讲啊，你现在爱回来修这个家，你现在呢爱来顾这个家，在这个中间，因的厝边啦，看到咱的志工，遐尼真热心的爱。所以啊，就赶紧的挺身而出，就讲我是伫伊个附近俩定，这个家庭啊，我会当来帮忙，恁放心，我会替恁到照顾啦。哦，伫这个所在，佫加一个志工出来咯，真呢，类似这种啦，所看到的呢。真苦的家庭，迄、那个所在，都搁在产生了，会晓要对因安尼做，做甲真欢喜。虽然人人拢贫困，讲要照顾人的人，因兜嘛真贫困呐，所以伊愿意安尼做。安尼接落去的小故事吼，同款是足多呀。真正因做到无孔不入、无人不到的程度，安尼连续一回啦，落去迄个贫困的地方，安尼呢有35个发心互相要照顾人的人吼，那马上登记啊，马上呢35个志工又产生起来。有这些志工，因对该回职，佮开始呢，都亲像伫咧培训同款啊！啊，这是人间菩萨，原来就是安尼起来啦。人间是安尼，所以啊，咱下流佛啊，伫迄个时代，这种贫困的人是真多，佛陀呢爱人人。去救人，所以呢，行菩萨道、舍利弗，迄个时阵啊，也个无尽了解吼，表达内心呢，无法度了解，定定呢，都想要问世尊吼，每欲恭请敬问世尊呐、啊，来证明伊家己迄、那个修行的方法啦、啊，是到底呢？是对啊，唔对哦，这是家己的方向，安尼对无？就亲像拄则讲，有时阵心意藏伫心里，无提出来讲吼，这是一个伫咧修小乘法的事。现在呢，应该爱提出来问啦，欲以问世尊啦，为实为不实，求愿来啦。一直呢，数十年间呐、啊，听佛说法，看佛呢，安尼，伫咧用心救济众生，亲像安尼啦，定定都有安尼的疑问，定定都是安尼的思维，到底呢，我的想法对啊唔对吼？过去认为讲吼，独善其身呐、啊。去掉无明啊，唔通搁再甲众生攀缘呐？过去是安尼想嘛，但是看到佛陀呢，鼓励人去布施，真呢对心来呢不依。

为人，但是现在呢，就是开始都爱问，到底我的想法是实，实啊，实掉了行菩萨道的法吼，所以实离他大法，我家己呢已经失去了离他，干那要离己啦。都无有利他人吼，那这是不是我的损失呢？自性思维啦，是大不如佛啦。即马家己想想咧呢，好亲像家己以为明文五天德啊，安尼都已经真满足啊。但是佛呢是明文空十方啊。啊，这到底差得多呢？差的就是不多。爱大家人去讲利益天下众生，即马现在呢，想起来实在是不如佛啦。家己的念头应该是错，所以现在呢，要问佛吼，家己的修行是不是有偏差？独善其身啊！无有兼利他人，安尼是毋是有偏差呢？为实为不实吼，这些下利佛他的疑问啊，过去是安尼，所以啊，那现在已经了解啦。佛呢，原来是教啊，是平等了解啦，不多呢，以实。平等是教吼，乃是我不合菩萨道，是我家己啦。唔肯要去合菩萨道啊，唔肯要发大心啊，是家己呢自执利己小性的法。所以啊，疑惑有时吼，那常常在咧怀疑，啊，是安那都搁再去帮助别人呢？这呢，那是过去的怀疑呀、啊。啊，现在呢是怀疑家己，是安那那也无爱去帮助别人，这呢对家己的自责吼，那所以都会提出来问佛：为实为不实？我过去安尼修行，是不是失去了利他？实则是呢，我是为呢，修我会当弃敌烦恼啊，无爱甲众生攀缘，安尼到底是对啊唔对？现在定定想要问吼，那就是那是实啦，就是。家己应该清楚，甲菩萨无缘分，因为呢，人人都会当成佛啦。你不行菩萨道呢，你都无有去甲众生结缘呐，你都无去做菩萨的缘呐，你无去做好，所以啊，这叫做实。好，那这个菩萨啥卵？那那讲我无实啦，那讲我安尼家己自修是对，无实。但是呢，听到菩萨啦，拢伫咧受人赞叹啊，啊，我呢一直遵守伫迄个小乘的内底哩，干那达刚吐波啊，都无真正化着缘呐。只是跟他吐白无结着好缘呐，那现在已经想通啦，难怪呢，有的人啊排斥啦，只是跟他去吐白，那无有利益人群，这是在佛陀的时代，那有人对佛法的批评啊，下利佛也知啊，所以呢。对菩萨伫咧利益人群呐，诶人呢都备受赞叹，但是呢，行小乘法呢，有时阵都会受人诽谤啊。
所以讲五顶受七，就是拜七啦，吼。那又是日夜思维，因为安呢，所以日夜都伫咧思维吼。现在已经听到佛啦，安呢随意说法啦，以一当堂怎样佛陀？现在是以众生的根基呀，祷告基心呢是妙观呐，家己呢对这个妙的真理呢解开，家己无去接受掉，所受掉的呢是宽教的法，即嘛现在怎样啦？佛呢是一句三。破壁啦，破壁三金啦，伊家己无了解吼，所以下礼佛内心的疑，即嘛慢慢一滴滴咧拍开啦，了解佛陀呢是平等视角吼，那分别呢是家己滴咧分别吼，隔离了行菩萨道的。安尼，家己真懊恼啊！所以下礼佛这个心境，咱原来都爱真用心。所以我甲这个下礼佛的心境呢，啊，用真长的时间，希望咱日日啊，都爱去体会佛法，甲下礼佛安怎来接受佛法，咱都爱用咱的心。安怎来接受现在的时代？反呢，要安怎去破壁人间？咱也都爱多用心嘛、啊。

赏人的开示内容。刚刚我们所共同共听到的是在2013年7月7号上人静思晨语的开示内容。上人在今天的开示内容中也再次提醒我们，人间菩萨行，现在的时代中如何将佛法弘扬于人世间，适应现代的时空环境，说法传法，让人人得以欢喜信受，这将是我们重要的传承任务。

0: 大家好，我是南非德本的袁雅琪，吃素保健康，爱护动物不杀生，大爱广播诚挚邀请您一起斋戒如素，欢迎收听大爱网路电台。
1: 与您分享这一段的小短文，这是来自709期此季月刊2025年12月号，10月14号的纳履足迹，隐恶扬善。上人对一位身体抱恙的师兄谈到，人生本无常，每一天分秒分秒的一直过，一天当中有86400秒，如果从佛法来说是86400劫，我们的人生岁数也是分秒累积而来的。人的生命再长还是有限，所以要把握因缘。我们的因缘很好，共同在此际学习佛法，走上觉悟的道路。要学才能觉，用赤子之心用功学习，才能发现道理，也就是见道。见道就是觉。我们的精神理念不要离开这条道路，要静思，静下来思考。思字是心上有田，要在这亩田播下好种子，不要放任杂草丛生。种五谷杂粮可以供应人间，让人吃得饱，有营养，身心健康。所以播种之后要好好的耕耘。过去我们很健康时是耕耘自己和别人的心田，现在因为生病有时间静养，给我们时间静下来，就要善解，专心耕耘自己的这亩田，多听佛法，静思维，深入体会佛法道理，将它刻入意识当中。要好好的将以前听上人所对我们说的话，以及对别人分享的话语回向给自己。回向的意思就是诵经出去之后，提醒自己要清楚经文的道理，不只是口头上的唱诵，还要运用。经者道也，道者路也，我们读经是在开路，这条路我们要踏实地去走，也能让大家共同来走。上人提到，师父常教此际人要将人口吼喝，就是要口等来走这条路，要带着资深者年长者继续地走，也要招呼年轻的新进者一起走。与我们有因缘的人，我们就把他们带来社区道场，彼此分享，共同精进。即使是唱此际歌比手语，也都有法在活泼的活动中精进，让大家不要空闲无事聊是非起烦恼。我们要珍惜社区道场，就是要善用道场的空间，彼此互动谈话，也相互勉励，自度度人。上人说，慈济人可以带着年轻人一起去访视，让他们知道资深者如何做慈济事，这就是传承，让法脉宗门的慧命延续下去。上人勉励，父母亲给我们的是生命，师父传给我们的是慧命，慧命要相传，时间要好好的把握。上人每一秒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增长我们的慧命，要多运用，尤其是年轻人中生代，对于比我们年少的人要好好的牵引。年长者的经验很可贵，也要用心学，不过他们的身体机能衰退，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上人祈勉师兄师姐，无论资深资浅，年长年轻，都要凝聚精神理念， 共同用心精进。同时，今天的蓝天白云好时光也就为您进行到这了，祝福您身心自在平安，我是嘉玲，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在台湾，子宫内膜癌逐年增多，近十年来的发生率成长了83%以上。自2011年以来，已经取代子宫颈癌成为最常见的妇癌。
1: 子宫内膜癌，顾名思义，它就是在子宫中间的这层内膜层发生的癌症。目前来讲，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率已经超过了子宫颈癌，成为妇女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最主要的症状是不正常的出血，尤其是停经后的出血，当然有时候是伴随一些有特别的分泌物或是下腹部骨盆疼痛，这个时候最好到妇产科检查一下。第一个是出经早、停经晚、未生育，第二个是有过度的雌激素刺激，雌激素可能来自于药物，例如说像乳癌吃这个抗癌的荷尔蒙，它会刺激子宫内膜有不正常的生长，所以一定要定时在妇产科追踪。其他的危险因子也包括了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真正的完整的治疗当然是以手术为主体，手术完再辅以化学治疗或是说放射治疗。手术在传统上都是做剖腹的手术，但是现在新型的手术可以考虑做微创的手术，例如说腹腔镜，甚至是最新的达文西癌症清除手术。
0: 根据美国癌症研究所的建议，要预防子宫内膜病变，可以从日常饮食中着手，多选择非淀粉类蔬菜，如番茄、绿色蔬菜、辣椒及胡萝卜。另外，全谷类食物如糙米、藜麦、燕麦取代精致白米，然后摄取各式新鲜水果，再搭配规律的运动，来维持理想的体重。
2: 就是爱听，
3: 就是爱听，
4: 就是爱听，
5: 就是爱听。
6: 手指轻轻一点，天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花莲近视近视的德茂。我这一生最不可思议的因缘，就是以上人的因缘，如今在上人座下出家修行，日日沐浴施恩中，时时领受上人的身教言教，华水滋润干枯的心灵，此际一步八脚印，而要能时时跟此际的讯息脉动同步，以时时领受上人的法，感应道交，一定要听大爱广播。德茂邀请你跟我一样爱听大爱网络电台。
2: 要及时说出来，
7: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严伯文，慈济慈善基金会执行长。我最想要感恩的是，当然是我的慧命的母亲上人，也要感恩我的母亲，当然也要感恩我家师姐，扮演一个非常好的母亲的角色，当然也要感恩所有天下的母亲，让我们的生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延绵。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爱要及时说出来。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的副校长，也是慈济大学医学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刘怡君。花莲不仅是慈济人心灵的故乡，花莲更是慈济大学城之所在。慈济大学虽然创校仅仅24年，但是呢，已经跃升为全球大学在远见排行第6名的一所优质大学。最近呢，我们更是非常迅速的国际化，课程呢不断的重整更新，以培养永续人本的未来人才为目标，希望呢全球的学子呢都能够来到花莲，度过你最黄金的大学生活，跟我们慈济大学的老师一起用心脑慢慢体会，整个国际都可以看见慈大。欢迎继续收听大爱网络电台。

0: 来充电咯，大爱 Bingo！
1: 大家好，我是非洲莫桑比克蔡黛琳，人人以爱互动，有爱的人生最幸福。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爱网络电台。

0: 亮易经，正言上人讲述。
1: 欢迎来到无量易经的单元，为您攻读第528页，灾难折磨无量易劫。无量易劫不能自出，无量易劫是指时间，劫是劫波，是很长无法计算的时间，所以叫做劫。多少的时间为一劫？人的寿命从10岁开始，每百年加1岁，一直增到84000岁才一增劫而已，再从84000岁减下来，每百年减1岁，一直减到人寿只有10岁，是一减劫。一增又一减的时间称作一增减劫。我们正处于减劫，人的寿命越来越短。过去人的寿命很长，处在增劫时期，人寿最长是84000岁，但在那时候出生，无法像现在一样享受。若人寿84000岁时，应是原始时代，相信还要钻木取火。现在世间慢慢崩坏，称作坏劫时期，人寿慢慢减短，到达人寿10岁时，世间完全破灭，社会文化、工商业界完全无形无踪，因为受战争摧毁，受台风破坏，受水灾侵损，又遇地震、火灾，世间到底有多少东西可烧、可烟、可吹、可受战争摧残的？到人寿10岁时，世间只有山而已，连草木也毁灭殆尽，因为风吹、水淹、火烧，能吹走的全都被吹走，能淹的全都淹掉，能烧的全都烧掉。到那时，世间全部是空，唯有少数人种会留下来，躲在石洞里不敢出来，等到灾难过后才慢慢走出山洞，那时就称为原始人。原始时代要经过一段很长时间，从人寿10岁开始，慢慢一直增加上去，因为人很少，生活单纯，饿了摘果实吃，冷时钻木取火，简单的生活方式，心自然不会起饿，没有外在环境诱引他的心造饿，所以寿命慢慢的增加。寿命会短，是因为人造业，造业若重，世间共业灾难就多，灾难多，人命损失的数量就多，所以寿命一直缩短，到没有造恶时又开始增加，从10岁一直增到84000岁，到那个时候寿命长了，又可以放心来造恶。若造恶，业又再来，人死亡的数目渐渐增加，生命又开始缩短。有些女人常骂人短命，意思是人若坏，命就短。人生的苦，苦在很长的时间内，还要受灾难折磨，而所受的折磨是无量易劫，无法计算的时间。劫有分大劫、中劫、小劫，一增一减为一小劫，20个小劫为一中劫，4个中劫为一个大劫。现在是在大劫的减劫中，所以是很可怜的人生，再下去会更可怜。现在人寿还有60-70年，慢慢的世间的恶会一直炽盛起来，人与人之间会像猛虎相争一样，变得失去人性，时时都在恐慌中过日子，所以不能自出。因为在六道受种种折磨，经过无量劫时间，无法钻出来。为什么？因为凡夫虚妄痕迹，不能觉悟，不能了解，不懂得寻求佛道，在环境中受到虚妄迷惑，而无法逃脱。学大法，度大众，菩萨摩诃萨如是地观，生怜悯心。 地是仔细的意思。大菩萨站在一旁，看到众生很可怜。菩萨看人生如戏，看到凡夫在戏台上演得很辛苦，戏棚下看戏的人感叹：哎呀，那么苦，实在可怜。菩萨身在局外，地观那些人的苦相，用冷静的眼光分析，这个人造恶实在很可怜。众生在受苦，为何不出离？明明这条路如此宽大，为什么不会走，又跑到那里受苦？这是菩萨的心情，他很清醒，知道众生很虚妄，清醒的人看虚妄的人觉得很可怜，所以能发大慈悲，将欲救拔，起大慈悲的念头，想要将众生救拔出来。菩萨所缘，缘苦众生，菩萨的对象就是苦恼的众生，为了救度众生才会成菩萨。有被救的人才有救人的人，比如有人生病才需要医生。因为世间人太可怜，菩萨才会升起救拔苦难的慈悲心。但是要救拔众生并不简单，所以又复深入一切诸法。菩萨为救众生才学法，如老师为了要教学生才需要读师范学校，所以菩萨为救度众生不能不修行，为教导众生必定得学一切法，否则一里通万里测，心若静一切就静，自己修持就好了，何必花那么多精神学法，三藏十二部经全都要推就，不是很浪费时间吗？就如人的力量，单手就能抱起一个小孩，若是一个喝醉酒或生病的大人躺在路边，要抱起来就没那么简单，要有很大的力量才能做到。所以若学小法，只能度小众，度根基小的众生而已；若学大法，就是度大众，要度很多人，还要度根基高的人。因此菩萨为救度众生，必定要发心深入一切法门，世间事无一不会，任人考不倒。大家都是学佛的人，不可以认为哎呦，我不认识字，我的智慧不足，我有种种的困难困境，不可以这么想。我们要发出救度众生的心，把握时间，自度度人。为了自己要脱离六道，我们就要用心用力量，把握时间修持研究，一方面为自己，一方面为众生。为了救度众生成佛，就是学佛者最高的愿望，但是不可想等我成佛之后才来度众生，要先做菩萨度众生，才有办法可以成佛。释迦牟尼佛能够度人，是因为过去生也度了很多人，这一世只不过在聚集那些还没圆满的有缘众生而已，因缘成熟，佛就可以度很多人，广进佛土。所以我们也要学习，生生世世要多跟他人结好缘，才有办法可以度众生。以上供读自静思人文出版《无量易经》讲述，感恩您的收听。

观众朋友早安，欢迎收看8月23号星期天的大爱早安新闻，我是林国昕。农历的部分今天来到了是7月11哦，新闻首先赶紧来关心的是天气状况。目前在我们台湾附近这个西北太平洋啊相当热闹，看到这个天气系统可以看到有台风还有热带性低气压共存的现象。那目前我们要关心的是距离我们比较近的就是编号第22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在日本气象厅方面呢，它已经把它升格为轻度台风了，但是呢，我们台湾的中央气象局目前还是维持热带性低气压的判断。那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呢，目前距离台北大约还有330公里的距离，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持续的朝西北西的方向来前进。那这个低气压呢，它因为位在整个这个低压带当中啊，因此要提醒南部的朋友，因为它是逆时针旋转的关系，所以西南气流就会引进到台湾来，因此呢，在嘉义以南可能会下起豪雨，甚至是大豪雨的等级，要特别注意。那第二个天气系统要注意的呢，就是这个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部分。它虽然说距离台湾很远哦，但是它的威力呢持续增强当中。它现在的距离是在硫磺岛的南南东方550公里处，距离台湾的鹅銮鼻大约还有2300多公里那么远。那持续呢朝西北西的方向来前进，到时候它接近台湾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来到强烈台风的等级哦。因此后续的发展还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需要持续的来观察。再来看到另外一个台风，就是在中南半岛上头的紫檀台风，它现在呢是在越南河内东方大约是220公里的地方，那么有呈现这种滞留的情况哦。接着它会往南南西方向缓慢来移动，因此呢，目前的判断它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系统就是在雅浦岛西北方大约490公里这个地方哦，也就是在鹅銮鼻大约还有2000多公里这个地方，那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目前看起来它可能会朝这个方向来移动，因此呢，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影响的情况。至于降雨的部分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个西南风增强的关系哦，还有我们刚刚说到台湾位在低压带的影响，因此提醒在嘉义以南的朋友，从今天到星期二的清晨要特别注意，因为呢，你看下雨已经下到紫暴的现象哦，特别是在高雄跟屏东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豪雨的情况，有时候呢还会有打雷闪电的情形发生，因此要特别注意，提醒低洼地区的朋友要严防淹水，那山区呢要严防坍方、落石跟土石流，还有溪水暴涨的现象都要特别注意。那其他地方呢，可以看到都是局部短暂阵雨的情况。还有要注意的是东部地区了。今天雨势呢已经延伸到了东部，包含了宜兰的南方、花莲县跟台东县的部分，都有可能会发生大雨的机会哦。那到了下个星期二星辰开始呢，持续到26号，这雨势啊终于减缓了。但是要注意的是，各地虽然说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要留意的就是午后雷阵雨的部分了。到时候南部地区要注意，还有呢东北部地区同样要注意。那天气呢变化是非常快的，一直到27号到29号的时候呢，我们刚刚说到，因为台风靠近的关系，因此的雨啊就往北部来移动了。到时候呢，整个台北地区、桃园、新竹，甚至呢到苗栗等等这个山区地方，都有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的现象，因此呢要特别注意。至于其他地方，到时候还是维持呢午后雷阵雨的情形了。接下来一起来关心的就是呢这温度方面啊，这几天呢，因为台风外围环流接近的关系，所以温度呢整体有往下降。那在温度方面呢，高温可以维持在大概34度左右，跟之前比可能低了2-3度左右。低温的话呢，主要是25到27度之间。那要提醒的是呢，气象局还发布了豪大雨特报，要特别提醒的是南部的乡亲朋友要注意，因为在高雄还有屏东地区呢，气象署是发布了大豪雨特报，有豪雨到大豪雨的等级。那黄色的部分呢，就包含了嘉义啊、台北、苗栗、宜兰等等，今年也会有大雨特报的现象来发生，所以啊，提醒观众朋友尽量不要前往一些地势低洼的地方，或者是到山区以及海边来活动哦，因为呢，这个不确定的现象非常的多，避免一些意外来发生。接着呢是累积雨量的部分，来看到从凌晨12点到今天早上，在雨下的非常的多，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降雨第一名排名呢是在高雄的梓官，它的降雨量已经来到145毫米，是相当多的部分哦。而且呢，第二名是屏东的枋山，也超过了100毫米。第三名是台

0: 南的关庙同样呢都超过100毫米，因此累积雨量是非常多的，请大家要特别注意，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出门，待在家里头。那么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天气小叮咛部分要帮大家做一个总整理，低洼地区呢要严防淹水的情况发生，还要留意的是强阵风跟大浪，还有西南风偏强的关系，今天在南部地区还有东半部以及东北角的地方哦，可能会出现平均风力达到6级以上或者是8级以上的强阵风了。那西南部沿海的朋友，包含恒春半岛还有离岛的澎湖跟绿岛部分，会有长浪来发生，目前长浪大约是2公尺左右，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安全了。还有因为坏天气的影响，南部地区的朋友今天就有一些停班课的现象，主要是因为西南风偏强和低压带的影响，因此呢今天在预防强降雨发生的部分，台南市还有高雄市以及屏东县三个县市都宣布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老话一句，提醒大家非必要的时候呢真的不要出门，以免发生危险。天气之后赶紧来关心的就是健康话题了。观众朋友，你平常会喜欢吃水果吗？建议大家尽量避免一些有升糖指数比较高的水果，主要是现在我们的水果因为农业技术的关系啊，已经变得是越来越甜，吃太多呢反而会造成我们血糖的波动，尤其呢是当季的水果，像是芒果、凤梨、西瓜还有龙眼等等，几乎呢都属于高糖还有高GI 的水果，那吃的时候我们要控制分量，也要避免呢它变成了升糖的地雷。
1: 走进市场，五颜六色的水果任您挑，台湾水果王国夏天西瓜、芒果、葡萄轮番上桌，尤其随着农业技术越来越好，吃起来也更香甜，却不少人担心血糖是不是也会一路往上冲。蔗糖、果糖跟葡萄糖，那葡萄糖它比较不甜，但是升血糖速度是很快的，可是如果今天是果糖含量比较高的时候，其实你吃起来是比较甜的，所以其实是要看这三种糖的一个比例，才能取决于它的整个甜度。
2: 水果甜不甜跟升血糖速度不能画上等号，从夏天热门水果的 GI 值升糖指数，也就是食物吃下肚2小时后血糖提升幅度的高低来看，西瓜、荔枝、龙眼属于最高，再来就是香蕉、芒果则是落在中间值，如果想要控制血糖最好选择低一点的。
1: 比较低 GI 的可能像是小番茄啊，或是奇异果，然后芭乐、苹果，其实都是比较属于低 GI 的。那像葡萄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如果大家都是连皮吃的话，它是升糖指数是比较中的。
3: 吃水果的话，你是慢慢的吃，你不可以第一个你不会吃过量，第二个的话你可以延缓，这个糖进到我们的肠道，进到我们的血液当中，突然的一个所谓的吃完这些东西之后升糖的一个效果。但是你也得到了水果的好处，它高钾、高膳食纤维，还有这个所谓的维生素、多酚，甚至植化素等等，其实对我们心脏血管是有好处的。
2: 以一般人来说，吃水果对健康有益，但也并不是控糖族群的禁区，只要注意好分量、种类，还有吃的时间。
1: 分量就是控制为主，第二个你可能选择还是纤维质含量比较高 DGI 的水果是比较好的。接下来就是你吃的时间点很重要，因为水果如果今天是糖尿病病友的话，你在饭前吃或饭后吃，你的正餐的饭量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其实都会叠加那个碳水化合物的量。
2: 一口水果是甜蜜还是甜蜜的负担，取决于正确吃法，也别因为怕血糖就把水果全部请出餐桌，每天吃2到3份的水果才能达到最大的健康效益。大爱新闻陈瑞李俊威台北报道。
0: 慈济脉动的部分，在要看到的是在花莲金丝堂举行的慈济法脉宗门营，昨天是进行第二天的课程了，主题是呢看见现场，行入现场，从去年9月份花莲光复乡的洪灾当中进行了反思，像是呢教育置业体就分享如何把这个防灾落实在生活当中，而人文置业呢则是透过灾区的真实故事，探讨社群经营还有传播的策略，让善行被更多人来看见。
4: 大哥，你的车子有办法去拟定的地方会滑倒的吗？
5: 不会。
4: 好，那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送物资到那个医疗站，他们需要缝合包。
5: 要去医疗站？
4: 对，医疗站我送药材。
6: 好，
4: 我们来开口准备，谢谢大哥。
5: 谢谢。
7: 他觉得他太有情绪价值了，我们的医疗人员给他掌声鼓励，他是用这个视角去发
6: 这样子的一个情感式的内容。那这32万的创造其实也是跟大家一起协作。
7: 2025年花莲光复洪灾，一群越野车超人穿梭泥泞送药的画面引发网络回响。在法麦宗门营第二天的课程，人文之夜带领学员们回到当初现场，思考如何运用社群经营策略，创造情境上的共鸣、情绪上的共感，进而带动善的共行。
6: 故事内容、社群经营，我如何融在我的思考中？我们现在带两个思考进来，一个叫做动脑型的思考，另外一个叫做换位的思考。
8: 原来我们慈济很早就已经有在钻研社群媒体，那我会很期待可以再加强这样的一个媒体共融的一个传播速度，让大家都可以更加认识慈济。
9: 前进光复，
7: 化感动为行动。2025年法麦宗门营，学员走进光复灾区投入清扫，而从救灾回头思考防灾。慈济大学的邱义如教授结合教学与社区的实务经验，分享同心圆防灾准备，从自身家庭扩展到社区，建立面对灾害的应变能力。
10: 人一遇到灾害，第一个反应呢就是恐惧，阻止这种恐惧的传染，最好的方法就是有准备。有准备呢，人就能够安心，不止自己能够安全，而且我们还可以助人。
11: 气候变迁可能会导致灾难会越来越严重，那么怎么做一个事先的一个防范？我想邱老师该给我们很多的一个形式以及实际的一个操作，让我们运用在家庭上或邻里当中。
12: 实际的防灾式的教育，
7: 实用性的课程，期待学员带回满满收获，将所学落实在工作与生活。大爱新闻阮乃宏中江坡花莲报道。
0: 回馈佛陀的故乡，也服务尼泊尔兰皮尼的贫困村民。慈济义诊所呢，跟天碧城医学院合作，之前就签订了合作备忘录，每个月都会有不同科别的专科医师到慈济的义诊所做免费的诊疗。那八月份的时候，这服务的科别是小儿科。义诊当天，有好多家长带了家里头的宝贝来求诊，其中呢，有一位小男孩，他已经3岁了，不会走路，也不会讲话。那医师初步诊断，可能罹患了脑性麻痹，之后呢，将协助他转诊到大医院进行后续治疗。
13: 已经3岁的悉达多至今还不会走路，母亲和外婆操心不已。这天得知兰皮尼慈济义诊所邀请了小儿专科医师来助诊，说什么也不能错过这一次求诊机会。
14: 啊，我家个呢，这外面出差了，那他一回来，我们要这里呀，这里呀。
13: 医师以叩诊锤轻敲左右膝盖，检查膝反射，结果毫无反应，初步判断孩子可能罹患脑性麻痹，建议妈妈带着检查报告转诊到天碧城医学院。
14: 爸爸妈妈，我的阿姨过来提醒我，我们英语那讲的还是 cerebral palsy 讲错，哎呐，我的 prior 上面的那什么，他得了。मस्तिष्क पक्षघात पनि भन्छ अब त्यस्तो बच्चा कम्युनिटीमा त्यतिकै बसिरहनु भएको छ हाम्रो फाउन्डेसनले हेर्छ भनेर थाहा पाएर यहाँ आउनुभएको रहेछ अब हामीले
13: 11 岁的阿诗玛肚子痛了好一阵子，医师触诊时，他更是痛到差点掉下眼泪。检查结果是泌尿道感染，他说以后一定谨遵医嘱，要多喝水了。
15: पेट दर्द कर रहा था, इंफेक्शन आके सामने पथरी है।
16: अभी डॉक्टर कैसे लगे डॉक्टर को? देख जांच जांच जे करी थी।
15: अच्छा
16: लगे। अच्छा लगे। खुश भए?
15: खुश भए।
17: किन भने लुम्बिनी भनेको धेरै अविकसित ठाउँ हो, यहाँ चाहिँ हाम्रो एजुकेशन पनि पर्सेंटेज पनि धेरै कम छ, यहाँको मान्छेलाई बेसिक कुरा पनि थाहा छैन के? सो यसको यो चाहिँ चुजीले गर्दा चाहिँ आज चाहिँ मान्छेहरू चाहिँ यहाँको मान्छेहरू बच्चाहरूले पनि आज राम्रो डक्टर देखाउन पाए प्लस यहाँको मान्छेहरू किसान मान्छेहरू जसलाई खान पुग्दैन उनीहरू चाहिँ हात खुट्टा सबै दुखेको बिरामीहरू चाहिँ आज
13: 护理师比蒂莎的邻居阿拉福扁桃腺发炎，他的家人这天都无法带他来看诊，因此比蒂莎暂时客串当他的家属，看完诊后也会把该注意的事项转达。
18: अब आज उसको गार्जियन बिरामी हुनुहुन्छ र मैले उसलाई गरेर उसले ट्रिटमेन्ट पाउँछ भने त अब वाइ नट भनेर नै मैले हेल्प गरे हो
17: अब मैले सुरुमै सिक्दै आएको कुरा मास्टरको टिचिङहरूबाट सबै सिक्दै आएको भएर चाहिँ त्यही कुराहरू नै मैले मेरो काममा अप्लाई गरेँ।
13: 面对偏乡家庭无力负担医疗费用，慈济义诊所协同大医院的专科医师提供诊疗服务，为贫病孩童接住希望，让及时就医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大爱新闻白露露、拉美什、阿玛凯什、尼泊尔报道。
0: 当前是农历的七月份，对很多民众来说呢，把它认为是民俗月，因此比较戒慎恐惧。但是对佛教来说呢，却是欢喜月跟吉祥月。希望推广正信正念，印尼棉兰的慈济人邀请民众一起来斋戒护生，因为呢懂得食材的搭配，因此呢变化出好多样，深受好评的菜肴。
13: 吉祥月推广斋戒护生，慈济棉兰之会发起素食便当义卖，连续24天，香积志工都会设计不同菜单。
19: Makanan vegetarian nggak bosan lah, kita bisa bervariasi tergantung kita juga sih.
13: 每一个餐盒从备料、烹调到包装，志工都很用心去完成。义卖便当的善款将作为缅兰静思堂及学校的建设经费。除此之外，这份爱也轻送到一家癌症病童的中途之家。
15: Saya melihat bapak ibu dari relawan Yayasan Bedah Suci datang membawa makanan sehat untuk anak-anak kami dan anak-anak kami menikmati dengan begitu lahap. Bahkan ada sampai yang mereka minta tambah lagi.
19: Harapannya untuk supaya biasa image orang kan vegetarian itu kurang enak lah, ya kan? Ya, moga-moga dengan vegetarian catering Cici ini banyak yang suka dan bisa tahun-tahun depannya bisa banyak lagi penjualan dari catering.
13: 素食便当的义卖不仅改变一般民众对素食吃起来很单调的印象，也希望广邀大家从日常饮食中培养慈悲心。大爱新闻色德比贝比印尼报道。
0: 再看到马来西亚居銮的慈济志工呢，即将举行大型的义卖会，要筹募建设静思堂的基金，因此当地志工特别邀约两家的洗车业者一起来做好事。从八月份开始呢，透过洗车服务筹募善款，目前已经募到了不少建设基金。
20: 洗车是一项可以赚钱的服务，更能化为行善助人的力量，为筹募聚兰静思堂建设基金尽一份心力。今天我来这边洗车支持慈济，买这个礼券呢，就是因为想支持一下慈济，因为他们本身都是做很多公益活动啊，而且可以帮他们建就是新的会所，可以帮助更加多的人。
21: 慈济有这个活动，我们也应该支持一下。
13: 希望越来越多人可以来参加这个慈济扶持这个活动，希望居銮的静思堂能够尽早建成。居銮慈济志工邀请两家洗车电商加响应汽车义洗活动，他们一共赞助了80张礼券。
22: 这一次的嘉年华，我们是负责游戏组，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义洗活动。其实每一个家庭都其实有一辆车，这样每一辆车其实都会定期拿去做清洗，所以我们就想到这个活动。我也可以帮他们尽一份力，所以我就教大家会来洗车，所以我就可以帮助到他们筹款。今天就是支持这个活动，赞助了30张。
13: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跟我们的慈济购买之后，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洗车店，享用这个服务。一张洗车礼券汇聚众人的善念与力量，共同成就社区的心灵道场。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苏玉花，马来西亚居銮报道。
0: 历史今天时间轴来到1990年的8月23号，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这句话的缘起呢，是在36年前的今天，上人在台中新民商工参加吴尊贤社会公益讲座的时候提出来的呼吁。直到现在，全球各地的环保志工持续用双手净化大地。

0: 1990年8月23日吴尊贤社会公益讲座，上人在这场演讲中具体提出资源分类的观念，呼吁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
1: 所以你会当鼓掌的这两只手就会当做做什么？垃圾分类啦，对不对吗？报纸嘛会当安尼看看咧，爱当甲捡捡来整整齐齐，啊看会当讲吼，有人肯搁甲这个废纸摕去再做，安尼咱嘛唔惊讲。咱的资源会长期
0: 啊！演讲现场礼堂坐满听众，黄翠玉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她坐在二楼，听完演讲后的隔天就马上行动，不仅逢人说环保，还走入市场推动环保。
2: 我去做回收的时候，我就是戴安全帽、戴口罩，惊人认出来啊！就是在那个一大堆的垃圾堆中底下摇，要当回收的物件。久怕两三个月嘞，因为我那个时候才三十几岁而已啊。
0: 住在台中黎明新村的简素娟，听完上人演讲后，隔月就在自家成立慈济第一个环保点，从左邻右舍的旧报纸回收开始做起。
3: 是无几天我就回来就开始做，以前都是像安尼吼，啊，现在我就回收回来去吃，啊，搁杨素梅师姐、李卫师姐因都。物件杂杂贴贴倒了，因出去市场去砸，再来家扛。
0: 把善念化作行动的还有杨佩珊，当时他听完上人演讲，隔天就开始投入旧报纸回收，一个月下来，变卖所得全数捐给慈济，成为慈济第一笔环保善款。
4: 我当初听到上人讲用。果酱的双手来做环保，哈！啊，我回去就用这个想法给做出来，哈。
5: 她一个女孩子又要上班，啊，又要去共收报纸，啊，收回来哦，佫无人通夹载，伊佫用个里亚卡拖，啊，我嘛做唔甘的。
0: 同样也是在台中，为了响应环保，中区志工一开始租借车辆再回收物，1993年决定购买环保车。这是慈济第一部环保车，
6: 20年前大概哈15万4000块，如果价值观的话，这上千万，哎呀，真的哈，这部车它的功能发挥的最大。
0: 环境问题根源于人心，要改善环境，得从改变人的观念着手。1991年，慈济与金车教育基金会合作，展开预约人间净土活动，活动长达3个月，当时被远见杂志誉为台湾最大的群众运动。
7: 预约人间净土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就跟他说，预约这两字呢，也就是说咱家己有信心，有一个时间的约束，什么时阵我要成就和平的净土。
0: 1994年，慈济全面推动环保餐具。1996年，与《民生报》等17个单位共同加入由《天下》杂志担任总策划所举办的“美丽台湾，亲近家园”系列活动。10月20日登场的是999，大家一起来扫地的环保活动，吸引全台近50000民众参加，就连演艺人员也跟着投入。
8: 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参加的工作，因为我觉得环保不是只有清洁队员或者说特定的单位做的事情，必须每一个人都要养成习惯，这样的环保才会有成效。所以我觉得我是社会大众的一份子，我觉得应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
9: 主要还是让歌迷朋友啊能够知道说，如果今天来不及参加的话，透过荧幕他们也会知道说，哎，他们喜欢的歌手在帮这个社会做事情，然后他们也会觉得说他们也会应该要付出。
0: 同样是扫街，1997年3月28日，
10: 接下来为您联播志工早会。

请核查，向活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谢礼。一问先，再问谢，三问谢，请坐。

0: 亲爱的上人、常住师父以及各位现场跟线上的菩萨家人，早安。我是静晨。那今天的志工早会呢，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佛法学习，转烦恼成菩提。好，转烦恼成菩提。那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就感觉天空是阴阴沉沉的，好像有一片带着雨的乌云在天空当中笼罩，然后心情是有点灰灰暗暗的，就好像这个秋林赋这个赋里头所讲的，就是也阴霾而自毁，然后山幽霭而不明，有一点因为天空阴暗，所以感觉阳光有点照不进来，这是我自己最近的切身的感受。那如果从现在这种就是 AI 科技的思维的话，就会认真扫描一下自己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我感觉它就是两个字，烦恼。对，因为这些阴霾让我有一些烦恼。那也因为烦恼，我就回头去想一想，除了从世间的看法我们来看待这些事情以外，那从佛法的教育当中我们还可以有哪一些我可以有哪一些学习呢？所以我去想了一下，说对治烦恼，我们亲爱的上人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给我们的身教言教是什么。那么我就想到了，大家还记得吗？在慈济功德会初创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慈善医疗的个案，那是我们的卢丹桂女士。好，卢丹桂女士的这个个案，其实是我们花莲的委员李石师姐她的儿子发现的。因为卢丹桂女士的儿子呢，其实跟李石师姐的儿子是同班同学。那当她有一天到就是李石师姐的儿子家玩的时候，李石师姐就发现说，为什么这个孩子身上的衣服总是就是脏兮兮的，然后衣服扣子掉了，也没有补。所以作为妈妈的啊，就会很关切的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帮什么忙，帮你补扣子或等等，那问问看，那你的妈妈怎么了？才发现说，其实卢丹桂女士，她就说，她的儿子就说，我的妈妈眼睛看不到，所以他没有办法照顾我们的生活，所以他才会全身脏兮兮的，身上总是有一个味道。所以李石师姐真的是就像各位一样，那种热心古道热肠，所以他就想说，那这个眼睛失明了，一定就是要手术帮忙嘛。所以手术帮忙需要什么？钱。对，需要钱。所以他就开始拿了一本文具部的小本子，然后在他们菜市场开始募款，说可不可以大家，你要不要来帮忙，有人要医眼睛哦，你要不要来帮忙？那也很多人说好啊好啊，我来帮忙。但他募了好久以后，只有募到500多块钱，惨了，这跟距离那个医药费还差距好大哦。那怎么办呢？来农场找师傅。所以就来找了功德会的上人，找好，所以这个就是提报的，我们的提报的过程，功德会就接了这样的一个个案。那当然最大的关键，当然生活的贫苦是一部分，但最大的关键就是这个妈妈看不到，所以看不到没有办法照顾孩子，也没有办法有生产能力，所以我们要想办法的就是让她去接受手术的治疗，对不对？但那个时候啊，要去做这个手术治疗啊，5000块。5000块多少钱呢？5000块啊，相当是当时的一个公务人员半年的薪资，多不多？很多。所以功德会有没有这样的钱？没。所以慈师父回忆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只有3200块，全部只有3200块哦。那要5000块，还有差距，所以我们赶快来发动募款。那透过大家的爱心，也就筹到了这笔款。尽管这笔款这么的巨大，但是慈师父说，其实那时候就能够体会到上人做事情了，不是我有多少钱再来帮多少人，再来做多少事，而是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彻底的解决，彻底的改善。那没有钱，还是要想办法。 就是抢救生命，生命是无价的，尽管要花再多的钱，因为生命无价，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去付出，努力去结大家的缘，来凝聚到这一笔的善款，就送了 卢丹桂女士啊，去宜兰的非常有名的这个眼科医院，好，去做手术。眼科手术结束后，其实最让人期待的就是打开纱布的那一刻，是不是能够真的能够就看到了呢？就能够重见光明了呢？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像回忆到当卢女士来到她的面前来金舍，来跟上人说谢谢的时候，上人站得靠她很近，想要知道说那他是不是可以看得到我，就问他说你看得到我的脸吗？卢女士就说只有看到一个人的模糊的影子，连脸上的这个五官其实都看不到的。上说啊，那当时真的是非常很失望，人有病我们救不起来，而且还花了这么多的钱，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失望。那就好像一个锤子打在心里头，我们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可是却没有把人救起来，没有把病救起来。但是更让人心碎的不只是这个，而是在这个手术之后大概两个月，我们想做，其实功德会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补助，好，一段期间三个月了，那也带他去手术了，所以我们的这个补助就停止了。没想到才在停止之后隔一两个月，就传来了让人心碎的消息，卢女士因为家里的琐事就悬梁自尽了。什么样的琐事呢？因为家里很辛苦，有一天先生可能加班赚了一点钱，所以就买了几颗高丽菜，那就跟卢女士交代说，你把高丽菜好好炒一炒，让孩子们就是吃个饱足的一餐。卢女士就想说，难得有这样小小颗的高丽菜，饱足的一餐，就全部把这些高丽菜都煮了下去。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而且还留了一碗让加班回来的这个先生可以尽情的享用。可是没有想到先生回来以后却是非常的生气，我好不容易攒钱买了这样子的几颗高丽菜，你居然把它一顿就煮完了，你呀，会不会离家呀？你呀，是不是一个好的妈妈呀？你呀，种种的指责让卢女士觉得生命并不值得继续延续，选择就是牺牲，就是自尽，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件事情各位，就是就连我现在在讲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跟各位在听，我相信各位都觉得好心碎哦。两颗高丽菜就可以让一个家庭失去了一个母亲，失去了那个像是天像是伞一样的一个依靠。在当时我相信上人跟师父们的心里头，手术失败那是多么多么大的一个失望跟挫折，而锥心之痛跟内疚，如果慈济人有持续的关心，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了呢？关心的不只是他的经济，而也是他的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调试，会不会就是不一样的呢？这些我觉得都是当时的上人跟师父们心头的烦恼，就像我心头的烦恼一样的。但是这个烦恼如果持续就沉溺在那里，慈济就不会往下走了嘛。所以在慈济的历史上，为什么会常常提到卢丹桂女士，很重要的是经一事长一智，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经验，其实上把这一份的内疚转化为制度，这个制度是优化我们的访视制度，建立访视当中复查回访的一个机制。所以我们接到了每一个个案，除了我们去关怀出访进行评估补助，我们还会要做长期的心理的陪伴跟定期的访查，那让我们的陪伴不只是在经济的补助上面，也在心理的这个成长当中，所以我们才会有机会让很多我们的照顾户的家庭，他的手心从原来的向上变成向下，一起携手去帮助身边的人。所以这是一个烦恼转为菩提，铁铮铮的一个上人的身教跟言教。那我就回头想了一下， 在我过往的生命当中，我是不是也有过非常大的烦恼？那我怎么去看待跟走过这个历程呢？对，我想了一下，我的生命当中对我来说最大曾经的烦恼，就是在2007年的8月20号的那一天，我的父亲就在我的面前突然的就失去了他的生命。那是一个非常让我震撼的无常，他就进入了另外一个渺无音讯的世界。你想要再怎么换回他，或是做梦的时候可以梦到他，或是任何都没有办法。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回到枝叶体，回到慈济的大怀抱当中20年，刚好第21年了。所以在那个当下，我的心里头浮现四个字，无常来了。那就是上人常常讲的无常，原来无常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其实当下你觉得重重的被击打了一拳，可是其实真正严重的是那个一拳的后坐力。那个一拳啊，让我啊觉得我的心不只是被无常震撼，然后我也思考着说，最难过最伤心的一定不只是我，所以我要让我自己好好的振作起来，好回到日常的运作。所以我如常的回到工作，回到出差等等之类，可是我却很深刻的知道，我的心啊就像被土石流掏空的地基一样，我的心就是空荡荡的。我只是做着我如常该做的事，但是心却像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而且在那个当下，很多人说静思堂啊没有那种个人的小角落，可是其实在我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彰化静思堂出差，但是心里头其实到晚上非常的难过，就在彰化的一个会议室的小角落。我有一种感觉耶，我不相信同理心这件事，我不相信我那时候的心情别人能够感受。可是我突然有点质疑，像常常讲的同体大悲到底是什么，别人真的能够同理我现在的感受吗？对，那是我生命中好大好大的烦恼。那我也很感恩，就是我的父亲其实在无常之后，其实也在慈济人的协力之下，在那个台风天，就是华东的公路断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搭着火车回到慈济大学，作为大体老师守护医学教育。那这真的是没有我们自己，其实只有我们自己，我们绝对是做不到的，一定是众人的协力，关关难过关关过，父亲才能够回到慈济大学去守护这样的医学教育。我感觉到，对，其实没有办法有单一存在的，只有靠我，我是多么的渺小，我们的力量是多么的微渺，如果没有众人之力，其实我们没办法成就一番就是真正的利益众生的大事业。那我自己心里头仍然会一直存在说，对啊，好心痛，好伤心，好难过。我不知道该说是感恩还是一定是要说感恩。但是当时宣师父在我父亲往生之后，就不时的邀约我去承担大体老师的这样的一个仪式的主持。其实当下一开始的我觉得，师父简直就是在我的伤口上撒盐，好痛哦。你会在这个仪式当中看到司仪比家属哭得更凄惨，然后还要回过头去擤好鼻涕以后再转过头来再来继续往下。可是却很感恩，在我这个过程当中，我送走了我的同事明和阿北，送走了很亲爱的关山慈院的医师邱昭荣医师，还有我认识很久工作互动非常多的高雄的雪儿师姑等等等等。这些过程当中，让我很常常都会想到上人在成语里头讲的那个故事，那个妈妈抱着自己的孩子到佛陀的面前，千万的祈求佛陀，只要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情，只要你让我的孩子能够起死复生。所以佛陀请他去找一个芥菜的种子，非常容易找到，但是要找到的是一户人家从来没有家里头从来没有人往生。 那个家里的芥菜种子。对，在那每一场的大体老师的仪式当中，其实我越来越深刻的体会到这件事，其实每一个人身边总是有这个生老病死不断的循环，有你的至亲，有你的好友，世间没有永恒不变的。既然因缘是这个样子，其实这个生命的强求是没有必要的，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这些所有的事情，也不是我想要我的父亲长长久久留在我的身边，我就能够主宰的。我们没有单一的存在，我们也没有使我的存在主宰，因为这些都是因缘和合的。这是我觉得我在这样的一个自己生命当中很大的烦恼当中，感恩师父们的成就，学习到的一个菩提。那烦恼转成菩提，是我们应该会常常需要的，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时无时无刻可能都会有大大小小的烦恼不小心的累积，或是大大小小的无明积垢积多了就成了烦恼。那烦恼怎么转成菩提呢？从上人的开示当中，上人的佛法的教育当中，我自己想了一下，第一个步骤要小了分别，心向真实，也就是要对事情有真实的看法，要有真实的认识。这真实的认识并不是像表面上表浅上这么的，看到一颗苹果它的皮很光泽，然后就觉得哦，它一定是非常甜的苹果。如果你没有咬下去可以知道吗？或是一杯水装在那里没有喝进去，你会知道它是温的还是热的吗？其实不会知道。所以我们要用透视法来看在我们身边所发生的种种的事情，不是只看到这是一场志工早会，而要看到的是很感恩有各位菩萨愿意坐在这里，有现场的这个科技，我们有灯光有视讯，而且透过这个科技线上有这么多的人愿意成就。如果这个因缘有一个不成就，比如说断电了，其实我们这一场的志工早会就没有办法能够如期的进行。如果各位没有坐在这里，没有回来当医疗志工，我就没有机会一起来跟各位分享我的一个学习。所以不是只从表面来看事情，我们要就是很像那 X 光机，用透视法来看事情，看见事情的表象，也看透它的实相。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学习，因为表象很容易看，但是实相却不容易。第二个呢，就是转念的修行。当我们了解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真实样貌之后，这个实相之后，那我们还要，既然清楚知道了，那念头就要做转换啊。有烦恼的人透过转换心念，那可以在这个烦恼当中，我一直执着在这个烦恼，只是扒在这个烦恼上面，烦恼的球越滚越大，我只是在这个滚动当中伤痕累累而已。可是如果我放下这个扒着烦恼的这个手这个心这个脚，其实我就可以跳脱出来，让我自己的智慧现前，让球往前滚，让我知道自己的方向要往哪里走。而转念的这个修行也让我们借镜修心，可以走到人群当中去磨练自己的本性，知道自己在佛法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个功夫啊到底是几分。所以像各位在医院当中其实就是一个铁铮铮的一个磨练的功夫。所以这是我是想了一下，对，转烦恼成菩提，我们有这两个步骤可以往前努力。而实际上慈济人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上人教导我们入群处众，借势练心。所以其实我们呢、有非常非常多身边的菩萨转烦恼为菩提，还有这样的一个方法，比如说上人说见苦知福。我刚回到宗教处的时候啊，有一个，我记得有一次，因为那时候我有机会负责静思生活营的这个营队，那这个营队啊，参加的对象有很多都是非常的这个有福的人家，或是实业家等等的。有一次我就听到一位这个师姐啊，她其实是参与慈济没有很多，但是因为有这个因缘，她去参与了大陆赈灾。那她就说啊， 他去大陆赈灾哦，别人可能就是一个蓝色的小行李箱，可是因为他的生活需求比较多，所以他就提了四个行李箱。好，那对于当时的赈灾团来说，大家也是非常的包容善解，就让他的四个行李箱就一起登上飞机。但是当到了我们，您知道我们救灾的地方虽然环境不是很好，但是赈灾团一定也是会想办法让大家住到至少有星星级的饭店嘛，不是一颗两颗，可能也会有三颗。可是当进到了那个饭店以后，他不敢打开那个门，因为那个门啊，就是破破旧旧的那个门把，虽然他拿出这个口袋里头吼上千元的这个手帕，抓着这个门把，终于把这个门打开以后，进了房间，他坐在床上就开始哭。他想说，我是招谁惹谁了？平常在家里头过得这样这么好，家里头有好几个佣人在侍候的，为什么要来在这个地方？这个床铺呢？这个弹簧床就硬硬的不说，这个屋子里头还充满了这个水质跟那个霉霉的气味，我是招谁惹谁了？所以他坐在床上就开始哭。但是团队还是要往前走，对不对？还是要勾加一起来去做发放嘛。可是在第一天的发放结束之后，当天晚上他回到了房间，他坐在床上又开始哭了。这时候的他哭得完全不一样，他突然感觉到自己过往啊那种富贵的生活是多么的就是享受，可是却那么的浪费，就是整个天下的资源。他看到他今天去发放的那些老人家是穿得多么的，就是没有一件非常像样的衣服，但是他们已经穿得觉得自己最好的衣服来参加发放的仪式。他摸到那个老人家的手啊，他那个手的龟裂是会刺人会割人的。他再次的在床板上，就是床上哭泣，而是感恩自己有机会这么的有福报，见苦知福，在这个时候发挥了最大的功能。那我们也会借势练心啊，因为有时候有着人事的摩擦嘛，那这个摩擦呢总是要加一些润滑剂，让烦恼成为菩提，那就会是一个好的润滑剂。那第三个三轮体空，上告诉我们付出，在付出当中学习无所求，而且还要说感恩。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的发放当中，其实还记得吗？胡光中大哥在土耳其第一次发放的时候，他回头问了阿贵师兄说，哎，是我们给人家东西，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么恭敬还鞠躬九十度啊？阿贵师伯跟他讲的最真挚的话是感恩他们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机会付出，好，让我们有机会付出，所以我们要 对他说感恩。所以我们在身行跟言教当中都表达出来。还有咯，转念甘愿，转念甘愿，这个呢，在有一次啊，上人跟我们的志工这个互动当中，那这是回来出坡的一群这个菩萨，上人就跟听了大家的分享以后啊，大家都来拔草嘛，对不对？常常就是回来的时候出坡拔草，拔或是捡石头等等之类的。那上人就说啊，拔草啊，这个草在田里头其实是杂草。可是呢，如果把这个草敲敲敲之后再埋回田里头，其实它就成为土地的养分，就成为了新草，能够滋养这一份的这个土地。所以转念甘愿，我们把吃苦当成吃补，我们把吃苦当成消业障，让这个土地更肥沃，让我们这个佛法生活化的这个资粮更厚实。那么讲到这里了，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一个疑问？那烦恼到底好不好？烦恼到底好不好？其实烦恼有时候很恼人的，好，就是考试考不好也很烦恼，要怎么样回去拿给妈妈看？好，但是烦恼到底好不好呢？就好像莲花池里头的淤泥啊，这淤泥臭臭的，到底好不好？感觉如果你是直接去看这个淤泥，觉得不好。可是对莲花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淤泥，它就没有办法生长，它就没有办法开出这么清丽的花朵，没有办法长出莲藕。哎，所以生命当中有烦恼，到底好不好呢？那在上的开就是上的开示当中讲到，菩萨有两个力，一个是智慧力，一个是烦恼力。这个烦恼力呢，是一个悲心，因为这个菩萨啊，他们 其实是可以早早就是成佛离我们而去的，可是他为了呢能够度化我们，跟我们有同事度，所以留了那一份的烦恼，让我们感觉我们跟他比较一样。如果我看到我的隔壁也是充满烦恼，我就会觉得哦，好像我们有一个同侪互相支持。好，那这样的其实这个的悲心是因为菩萨视烦恼为修行的道场，而且体会烦恼就能够体会我们这些众生的痛苦跟执着。好，有所了解之后就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可以怎么样度化我们。但菩萨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力是智慧力，就是刚刚说的，我们要看透，用透视法来看世间事，我们能够晓了分别，性相真实。那以这样的一个智慧，才能够斩断无明跟错误的见解，才能够处路人群当中去度众生，可是不被你等一下在医院里头碰到的一个恶生恶色所缠缚，不会因为这样一件事而一直放在脑海当中，回到家里头还一直觉得我被骂了，好讨厌，好难过，好辛苦。对，所以智慧力跟烦恼力，哎，原来是可以一起并行往前的。但对菩萨来说，菩萨是留惑论生，为了众生而保留了这个烦恼。可是我们呢，其实是在习气当中要学习进步。就好像《无量义经》里头说的嘛，譬如船师身有病，我们都有，我们有执着，有无明，有烦恼。但是若有兼舟，游渡人，我们也有智慧，我们也有佛法做依靠。那么回到这个一开始所讲的这样的感觉天空中的这样的一个阴霾哦，其实就好像刚刚十分钟带中大家所看到的，在南部的县市很多的地方这个暴雨积水造成的行进的不方便。那面对四大的不调，还有这些人祸的天灾啊，对慈济人来说都是非操心不可，非关心不可的。尤其听到台风，听到这些灾难来的时候，其实上都会跟常住师父说，帮我盯着台风的动向，哪里受灾，然后慈济人的动员是如何，有没有需要帮助，都请师父要盯着。这是国内，而实际上国际上也是啊。刚刚看到我们印尼的志工在地震之后立刻就是动员起来救灾，在国际当中有任何的受灾的讯息，上也是要请常住师父，请这个基金会的同仁们都要紧紧的盯着这样的一个灾难的情况，抓紧这个灾区的讯息，先知道当地的志工安不安全，安全了之后能不能够前往勘灾，如果距离很远，那我们在那个地方有没有朋友，就算是距离很远，能不能够透过他去援助到当地受灾的乡亲。对，这些都是因为这个不分远近，我们为天下人，为天下事，我们不分远近，我们去抢救生命，我们去利益众生的心其实是问心无愧的。而且我们其实也看到很多受灾的乡亲，当地的居民因为加入了这个救灾的行列以后，成为了认识慈济的民众，投入之后很欢喜，进而成为慈济的志工、慈济的会员，其实社会上又多了一个好人。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上人所带领我们的方向都很有价值，而且这个上人说他此生无悔，相信我们也是跟着这个脚步往前走，此生无悔。不过啊，世界其实就像今天早上我刚进来的时候天气还蛮舒服的，过了一会就开始下雨了，所以人间其实难免是是是非非，风风雨雨的嘛。好，那我们都在这个世间当中，既然世间风风雨雨，就难免会被雨淋到，会被风吹到，这就是一个大自然的法则。可是我们要发挥智慧，明白道理，因为我们做该做的事，那再辛苦也要克服万难去做。可是如果是不该做的事，就算是很轻松也不要去凑热闹，那这个就是慈济人一直的方向。所以感觉尽管有些阴霾，有些这个风风雨雨，可是呢回到第一章，这个阴霾其实阴霾总会过去，阴霾过了以后，其实天上的太阳，这个太阳光就会透着云雾照见进来，沉浸光深。就好像这个 灵玉禅师的这样子的一句话，我有明珠一颗，是我们在心里头的清净本性，久被尘劳关锁，可能有烦恼，有无明，好，这些层层叠叠，让他的光没有办法透亮出来。可是只要一天一朝一时一刻沉浸光身，就会能够照破山河万朵，就能够让不只是自己发光，自己的星光闪亮，也能够让附近的人被我们的星光就是亮得睁不开眼，能够照亮彼此。那这是静诚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尽管生命中有烦恼，但是透过佛法，我们可以转烦恼为菩提，而增加生命中的养分，增加自己行走这个菩萨道的一个力量。那非常感恩大家一起跟我的共学，感恩。那今天的志工早会啊，我们会进行到8点，因为今天有法脉中门的营队。那我们先邀请师兄来跟我们分享，感恩。
1: 好，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静诚师姐，还有全球的慈济法新家人，在座要离开的慈青同学们，大家早安。我是李长信，上人赐我的法号呢是季达，那我来自桃园，那这次呢承担医院志工，我的定点呢是在一楼，大爱楼一楼的，影像医学中心，那在那个定点呢，我跟另外一位师兄呢一起来承担。那我们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引导这个病患大德，要去他们指定的这个地点，因为呢，影像医学中心呢，它提供的这个摄影的服务啊，它有包含像 X 光啊、超音波啦、那个核磁共振啊、电脑断层等等的很多项的这个检查的项目。可是呢，有些地方呢分配在不同的地方，有在 B1 的，也有在二楼的，那也有在急诊那边的，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柜台呢给我们的指导引导啊，我们就引导这个病患大德到他该去的地方。那我们呢在执行这个引导的工作的时候，像前天呢、下午还下大雨。那如果说我们呢，要引导我们病患到这个到急诊那边去，那我们呢也可以呢走二楼的连通道，那边有个斜坡，就可以不用到外面，这也是我们很体贴的一个地方，那因为呢这个检查的项目很多嘛，那有时候呢，我们病患大德他也讲不清楚他要做什么样的检查。所以呢，我就归纳了两个问句，那可以呢，很快速有效的呢，知道说这个对方呢要做什么样检查，第一个，我们看到对方通常呢，病患他都是拿着单子来，看看这里，看看那里，这个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去，那我们就可以上前去说，你好，请问你要做什么样的检查？那知道呢对方做什么检查之后呢，因为这个影像医学中心那边有两个报道机。一个是 X 光的，一个是其他检查的项目。那所以说我们第二个问句呢，就是问他说，你是要来报到的，还是呢要来安排时间的？因为有些是要预约这个检查的时间。那如果是报到的话呢，我们就引导他去报到机。那如果是要安排时间的话呢，就是直接去柜台那边报到做检查。那我们引导到地点之后呢，我们也要呢很恭敬的感恩您祝您平安健康这样完成了我们这个引导的工作。那我们呢虽然说这个

0: 法宝。那哦，透过呢今天的早会来跟大家分享啊。那第一个法宝呢，是上人教导我们的，就是普天三无啊。我们呢，上人教导我们说，天下没有我不爱的人，没有我不相信的人啊，没有不被我原谅的人啊。那这个信念呢，是我们上人一直奉行的。那昨天安师父呢也跟我们分享啊，说之前啊，这个上人面对的这个司法的官司啊，那虽然说最后判决是要赔款，可是呢，上人也是说一句啊，感谢对方宽宏大量啊。那这个上人教导我们的呢，都是一直上人都是一直身体力行的啊。那第二个法宝呢？第二个法宝就是上人，给我们开示的一个金丝语，就是信己无私，信人有爱。啊，那这个世界呢，我觉得我们都要感恩这个，社会各界呢对我们的关心。我们相信呢，社会各界不管是媒体啦、社会大众啦，他都是希望我们这个团体能够变得更好。啊，那提出来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啊，那这个也让我想到另外一句话啊，就是，别人怎么样对待我们啊，这个自有他的因果。那可是呢，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啊，这是我们的修行。好，那第三个法宝呢，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净思家风啊。我们在《多经藏演义》的时候呢，啊，我们一直也讲到净思家风啊，我们净思的师父都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啊。那所以说我们对于社会各界的爱心啊，我们当然也都是克勤克俭，我们不会去浪费的。那可是呢，我们对于发放啊、慈善啊这些事业，我们给按家的，我们给感恩户的都是有一定的规格啊。那所以说也不会浪费这个呢。我们在座的师姐师兄们都是见证人啊。那昨天我们去净灶厂啊，简师父呢也勉励我们啊，就说我们呢要做我所说，说我所做。那我们要很有自信的啊，把自己的我们的体验可以说出来啊。那希望呢很相信这个我们各位师姐师兄啊，这三个各有各自的法宝，那可以跟我们的会员啊，还是大的来讨论哈。那我相信也都可以说得比我更好，甚至呢可以菩萨大造声。那我们一起努力呢，来把这个负面的这个议题啊，把它转化成正念正思维。好，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好，感恩大家。
1: 很感恩长信师兄跟我们分享他的法宝，怎么样用上人的这个普天三无，还有信己无私、信人有爱，三无跟二信，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佛法生活化，很感恩，感恩，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佳美师姐、徐佳美师姐，还有金瑶老师，对，
2: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全球法亲家人好。我是来自桃园区五福和气的佳美，上人赐我法号易传。这次在医院志工定点是核心十一楼的整形外科。那在2018年11月受证，那当时受证完之后呢，这次是第一次参与医院志工，梯次的医院志工。那之前有参加过一日的，然后我是毕业的慈心，也是桃园区的青年啊。去年安排医院志工时，和骨队净思骨队的瑞清约好，本来要同一个定点服务。那没有想到呢，就是看到名单跟勤务内容的时候，发现坐车、疗房、定点全部不一样。那虽然有很多无法在一起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我们的医院的梯次的志工团队当中呢，有很多资深的师姑师伯可以请教与学习。那在这次的医院志工，我学习到很多。

0: 多的经验以及金色的生活礼仪，让我收获很多。那这次的病房呢，我看到了有丈夫因为妻子生病，然后呢他就无微不至的照顾，也有孩子因为车祸了然后或者受伤，父母亲一路的陪伴细心照料。看到这些画面，我深深感受到人生无常，很多事情真的不是我们能预料的。那病痛跟意外呢，往往都是不经意就发生了，所以无常都在我们的身边。所以这段时间我就在想，就有一句近似于是人生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所以我们要在我们健康的当下就把握时间去做付出，也珍惜人也珍惜人事物，能付出的时候勇于付出，能行动的时候积极去做，不要等到失去健康失去了时间才想要去做，那时候要做的时候就来不及了。感谢大家。
1: 亲爱的上人、青色师父、静诚师姐，还有全球的慈济家人，大家好，我来自桃园，我叫蔡金腰。那非常感恩嘉美菩萨哈，跟我同行，我也变得年轻起来了。那刚刚嘉美菩萨有提到说，上人说了，人生没有拥有权，只有使用权。想想嘉美师姐今年30出，我60出哈，迈向敬老票，那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听到这句话，我更深有感受，因为呢，因为年纪增长，所以脚步更要加紧，因为呢，就是要把握分分秒秒哈。那我们可以行菩萨的时间，每一天都要把握哈。感恩嘉美师姐的分享。那这次呢，在核心11楼呢，真的也是看到像嘉美师姐说的哈，看到很多的人间人与人之间亲子。还有这个兄弟姐妹之间的一个互动，那我就看到了两个年轻人在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位呢，他家里是做这个殡葬业，那妈妈来动一个小手术，那天我进病房的时候他就在旁边，那我就看他哈，真的是一表人才，我就说哇，你的孩子做重宅哈，那妈妈也喜滋滋的说，是啊，他长得还不错，我说很好。然后呢，他说他很孝顺，他虽然在家里读书，可是一两个礼拜都会回来，还会帮忙家里的一些事业或是下田去耕田，所以非常的孝顺。那阿公也在五系病房，他也会时间去看望。那我就说哇，这个孩子真好哈，将来呢，我就对着他说，真的，你这么负责任，那又孝顺，你将来一定是一个男子汉。这时候他的眼睛就真的很亮，我看见他眼睛的光，他说真的这样就是男子汉吗？是，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而且呢善尽本分又肯努力，你将来一定成为一个男子汉。他说这样哦，对，那就是那妈妈在旁边又说，对呀，我都一直告诉她，师姐，我都告诉她说，不管你将来成就怎样，你一定要做一个善良的孩子。我说妈妈你教的真好。那第二位呢，就是说一个爸爸陪了一个18岁的孩子。那这个18岁的孩子因为跟朋友出游，那就发生一点小车祸，幸好没有大碍。那我一进去呢，说真的，我也刚开始不知道怎么开口，不过我看到他们父子中间呢摆了两杯的大概是豆浆之类的饮料，那两碗那个就是可能面食之类的，我就说啊，你们父子感情真好哇，一人一杯饮料，一人一碗这个面。他说他就说没啦，然后我就说哥哥怎么了，他就说啊，爸爸就说安尼嘛好啦，一看也要行，我就想说，爸爸话中有话哈，意有所指。我就说啊，怎么了？刚开始爸爸就不肯说了，后来就说啊，无啦，啊得骑车去弄到人的车，就弄到人的车。我们大概就了解意思哈，就是可能在骑车的时候，他是给朋友载哈。后来我再进一步了解，就是那朋友超速了。那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说，那我就关心说，那快开学了怎么办？ 爸爸就说休学了。我说啊，这样休学很可惜。他说是啊，本来要去读警专哈，那只好休学。那这个时候我就借机就跟他说哈，你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因为你将来是伟大的人民保姆，你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你才能够保护老百姓，要爱人才能够爱别人。他说真的吗？那爸爸也趁机会教导他说，不是像警察你看到帅帅的配一支枪就可以哦，你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说爸爸说的一点都没错，因为呢我们要先能够呢把这一个呢犯法的人呢能够制服，我们才有办法保护老百姓哈。那他这个孩子也是眼睛变得光亮起来，所以刚静晨师姐也说了，真的是沉浸光生。那我们希望这些孩子都能找到人生正确的方向。其实不止孩子，我们每一个人行在菩萨道上，难免会起起伏伏，我们也能够菩萨道难行能行，终究有一天能够沉浸光生哈。感恩。
2: 感恩佳美师姐跟金雅老师哦，因为觉得他们真的是把上人的三好真的是很彻底的落实，因为心想好意，所以会来当医疗志工，然后因为把握这个，不管是刚刚的慈少十家，或是佳美的三十家，金耀老师的六十家，那个生命的使用权，所以我们来做医疗志工，身行好事。同时，金耀老师的那个口说好话，真的是打开了他跟病患互动当中对方的一个心门，让人很感动，很感恩，感恩。那接下来我们要请这个阿甘师姐、吕阿甘师姐跟嘉玲师姐来分享。
3: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以及全球的法亲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桃园区龙岗和气吴嘉玲。然后我这一次的定点的服务是在二九东的健诊中心以及中医病房。然后这一次是我第二次来参与医疗志工的服务，第一次是去年是以培训的身份来，今年是委员，那感觉很不一样。但是今年很特别的是，这个定点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在行前的时候有点紧张。但是我要感恩，就是佛菩萨在行前的时候帮我做了一个小叮咛跟心理建设。就是我在8月2号的时候，因为甲状腺的问题去门诊，然后医生就跟我说：“那你就先抽血做癌症指数的检验。”其实我当下有点紧张，因为我在2022年的时候，因为后腹腔恶性肿瘤，所以我有做过一连串的治疗。然后当下，然后医生就排18号检查，19号看报告。我第一个念头是想说：“天啊，我去年9月才把我的人工血管拿掉而已，又要再来挨一刀嘛。”然后第二个就想说：“不对，我20号要去医疗志工。”所以我就赶快打电话跟师姑说这个状况，然后让师姑跟团队有一个准备，万一我19号真的有状况的话，可能不能来。那这一段时间我就要怎么办？我就告诉自己说。那反正都这样了，你也不知道会结果会怎么样，那我就是一切如常。所以从8月2号到19号，我就是正常吃饭，好好工作，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然后去录警长。8月9号验收，我就去，还去补位，因为我觉得我没问题啊。然后，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当然偶尔念头还是会闪过，就是说，天啊，这会不会是我最后一次来，最后一次穿这件衣服？可是我就告诉自己说，那你就把心交给菩萨，把身体交给医生，那你要干嘛？我就跟自己说，那你就好好的把握当下，珍惜每一分每一秒，你现在在做什么你就好好做。那很好的就是我19号去的时候，医生就说没问题，只是水泡而已，所以我就能够如愿来到花莲担任志工。所以当我看到定点之后一个人的时候很紧张，但是我想说婆菩萨都跟我做行前教育了，我就好好珍惜把握当下，所以我就用这个很紧张的心就化为感恩跟回馈的心，然后所以就让自己的心慢慢安定下来，在定点里面就完成自己许多小小的第一步，就是第一次带病人去门诊，然后第一次帮护理师打餐，然后第一次去送餐。但是我还是有一个很不敢，每天坐在那里就想说我到底要去不去，要去不去，就是去病房邀约大德去参加茶会。那我就跟师姑说怎么办？然后师姑就很好，师姑在定点服务完的时候，他就来陪我去。那很感恩师姑，就是让我知道说，当我有问题的时候，我后面就是会有助力协助我。那 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很感恩有这样的机会，然后也很感恩婆菩萨让我的身用我的身体告诉我，你要珍惜当下，要把握。然后虽然有很多的第一次，有很多的紧张，但是我也期许自己能够用这样子感恩跟回馈的心，然后去做往后的服务，然后也期待自己能够越来越自在的去跟人对谈交往，然后结好人缘。然后以上就是我的分享，感恩。
4: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父、全球慈济家人，大家早安。很感恩哦，每一次的学习，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在，因为以前都是在那个病房区嘛，那这一次看到班表说，哎，开刀房，那开刀房我也没有去过嘛，那一天交班又没有，前一班的也没有，那我就自己去问窗口，哎，我在这里的定点要在哪里？他说就是对面那个开刀房啊，我不知道那是门诊手术。哎，在开刀房就想到五十多年前，因为我妈妈从我们知道的时候身体都有状况，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乡下都是有一个药包嘛，那你如果身体不舒服就吃那个好像剂包的那个药里面的药，然后到后来几年了，那就有亲戚说不行嘞，妈妈每次生病都躺床，没办法做事，也没办法吃。然后后来就去比较中型的那个我们中立的新国民检查，然后他说，哎，不行，那个肠子已经黑掉了，要赶快手术。那赶快手术，我们那时我才20岁嘛，那我也不曾遇到这样的。那亲戚就说啊，那我们有一个亲戚在杨梅那边有一家医院，就去那边。那我要带他去，因为我也不曾遇到这个。爸爸跟我说，那个像猪一样躺在那里，任人宰割，你敢带他去？我从那时我真的是，我也不知道害怕。我想说，哎，妈妈就说肠子黑掉了，不行了，那我不带他去行吗？从那一时开始，我真的学会我自己能够做主我要做的事情。那这一次在开刀房一进去，他有我想说只有一个小空间换衣服，那我不知道那小空间换衣服，哎，就看那个就是他上面有指示说你怎么穿衣服，什么东西不能带。那刚进去的时候，因为没有护理室在那里，那在等那个病患穿好再进去，哎，又有一个等待区。那等待区那个他就是刚好，哎，护理师出来，他说你会冷吗？我看到他棉被是从里面拿给他，然后我不知道他出来，我也没有看到门后有一个垃圾桶，我就把那被叠在那个另外的门口有一叠的。那我第一天我不知道，我一看，哎，然后出来那个电梯门口又有一件，我又不知道那一件是那个人说那一件好久就在那里，我想说啊，不跟他收起来，都一直在那电梯口那里。那我就收到那里，第二天早上一看，哎，护理师，请问这一叠被是什么？他是那个要给病患换的，可是我昨天看他从开刀房里面拿，我早上去赶快把3-4件的赶快叠在后面那个垃圾桶啊。那个清洁阿姨说，哎，今天的被怎么那么重？我说我昨天不清楚，我看我以为用过的被叠在那里，结果是干净的。那我一早去赶快跟他放在那里。其实刚进去就是看到空间，自己就是察言观色，然后刚好有因缘护理师出来，我就是这样去摸索出来的。那感恩大家，我今天也是一个学习，感恩。
2: 很感恩哦，嘉玲师姐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生命的勇者，对，就是不过您放心，因为相信佛法能够让我们在生病的时候能够苦少一点，对，很感恩。那也很感恩阿甘师姐跟我们分享的经一事长一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江淑娟师姐最后一位感恩

0: 上人、金色师父，还有全球的法亲家人，大家好，我是来自桃园区，莺歌和气的江淑娟。那我这一次的服务定点是在急诊的流观区。那这一次的话，其实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在急诊。那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急诊都应该都是一些突发状况的比较多，所以说没有经验，所以有点紧张。那就有那个素琴师姐的陪伴啊，资深的素琴师姐，然后就是告诉我说不要害怕，然后她就是引导我一些注意事项，然后我就跟着她一起学习。其实在流观区就是都是已经是医护人员他们已经处理好的，然后就是有了就是在那边观察，看是要就是有比较好可能就是回去，那如果必要的时候可能就是住院。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一次我就是在那边看，然后快乐的当着护理人员的飞天菩萨，就是有时候就是去把药拿回去就是该放的地方，然后有时候就是去帮忙急诊领药这样子。那护理人员需要的时候，我就会就是说看他的需要是什么，然后去做去等于做是护理人员的手和脚做就是。那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话，我想他们也不会那么辛苦，因为其实在急诊的时候，其实对护理人员来讲应该就是说是属于比较急的状况，然后他们的话可能会有比较需要我们的协助。那我很开心就是说能够在这里面沐浴在就是可以帮助人的状态。那我觉得其实以我个人的话，就是说每一次的志工我都从受证到现在，每一年我都会固定签两梯，那到现在还是一直就是有圆满我的心愿。就在去年的时候，十月的时候，那一次要出门的时候，孙子生病，然后传染给我，来到这边就是发作了。然后其实那时候让我深深觉得真的是要把握当下，其实无常随时一直在身边，但是有一些事情一些因缘不足的时候，真的我觉得有时候我心里面都会很紧张，就是说我的法还学得太少，师父的法其实我一直很想听，但是因为工作上比较忙碌，家里也比较忙碌，所以说明年我就退休了，我就鼓励自己就是说一定要在这里面就是多听法，然后自己要静下来，就是说多看一点书，然后多参与慈济的事情。其实这是我最想要做的事情。感恩大家，
1: 感恩淑娟师姐，感觉到淑师姐是很精进的，一年会来两梯的医疗志工，而且在急诊状况非常多，可是您的举手之劳其实就可能化解了医护人员的无能为力，所以你是菩萨，感恩。好，那说到文法，其实我们说我们每一天要吃三餐，对不对？让身体有力量，甚至还要吃维他命。可是其实法也是维他命，法是让我们慧命成长的维他命，一天也不用多，可能15。
2: 以上这节连线进行到此，祝福您法喜充满。大爱网络电台邀请您继续收听下个节目。
3: 是水，尊重是河，爱是宽阔的大海，让我们用爱感觉生命，滋润生命。欢迎收听爱洒人间。

各位现场的师兄师姐，还有线上的师兄师姐，大家早。今天呢，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哈，能有这个机会来为大家导读续品第一册，读上的书我都是一页